0: 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2名女性和1名未成年人。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方统计，霍尔木兹干省、伊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受袭击影响最为严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再来看到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相关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的内容。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驻守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驻守，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

0: 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1: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0: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2: 霍尔木斯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峰值。
3: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沙特13号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胡塞武装13号表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恐将导致曼德海峡关闭，全球能源供给将因此再次受到冲击。
2: 美媒称，特朗普政府正计划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威胁如果伊朗不回到谈判桌，下周可能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美国此举要达到什么目的？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之争，特�alamp提出用贸易投资换20%通行费的做法是否可行？海湾国家会情愿买单吗？相关问题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不断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恢复海上封锁，还威胁要打击伊朗的重要民生设施。那么这些做法和言论呢，都证明美国对于伊朗的极限施压仍然在继续，并且呢，行动目标从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快速地拓展到全面遏制伊朗的财政和经济，也就是从军事瘫痪升级到经济绞杀。美国呢，就是希望让伊朗有油也炼不出来，炼出来也运不出去，要从根本上呢废掉伊朗的石油出口创收能力。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对伊朗当前的打击力度其实已经远超此前3月份美伊在哈尔科岛发生军事冲突时的状态。那当时呢，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还只限于哈尔科岛上的雷达和导弹基地，对于能源基础设施仍然是美国行动的禁区。但目前美方已经在直接打击伊朗的石油工业核心地带，力度呢是在显著的升级。至于未来的发展方式呢，如果后续美方的打击目标进一步延伸到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也就是把冲突从军事层面推展到民生基础设施层面，那么国际人道法上的争议肯定会急剧放大，而伊朗的反击节奏也会持续加码，海湾国家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卷入，那么冲突外溢的风险将更加难以被控制。但就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方目前还在以所谓海峡保护者的身份自居。起初呢，是要求对过往的货船征收20%的通行费，但对国际通行海峡收费的方式与目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通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特朗普要求通行收费的说法也引起了国际市场对于航运安全和美国国内对于高通胀的这种恐慌。那多方压力推动之下，白宫改口以所谓的投资贸易协定来替代。 但是美国希望借此来为自身谋利的

0: 这种底层逻辑没有改变，那么凭借着军事霸权来实施经济胁迫的这一本质也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政治收益的变现方式。实际上呢，地区国家在安全上的核心关切是要维护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区域环境。为此，地区国家在本届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呢，就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以示好美方。但正是由于美方在年初挑起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本来没有任何通行困难的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严重的航运危机，也给海湾国家呢带来了无妄之灾。那如今美国再次提出的相关方案，本质上还是要求盟友来花钱买安全，但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已经证明，美方保障地区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意愿都在快速的下滑，因此地区国家在应对美国新的方案时肯定会更加审慎。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2: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2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这些港口被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比尔哥德罗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
4: 俄国防部通报称，通过对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进行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集群打击，用于卸载燃料和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等多个目标被击中。此外，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第聂伯布格港内，4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海运船只被击中。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14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摧毁俄军3套火炮系统、5个无人机控制点和4个雷达站。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号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局1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敖德萨市发动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多栋住宅楼受损。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克夫列夫及其司机在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对相关事件表示谴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立即停止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等的攻击。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五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的角色。
2: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十五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3: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十五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美国《纽约邮报》十五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耗资4.69亿美元建造的一座弹药工厂，建成两年以来，始终未能生产出美军急需的符合155毫米炮弹的关键部件，这导致美军援助乌克兰弹药库存的计划受阻。
4: 报道称，这家工厂是由美国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于2024年5月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市建成的，是美国政府为补充运往乌克兰的弹药库存而签订的合同项目之一。报告显示，过去四年间，美国155毫米炮弹储备已消耗约360万发，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乌克兰用于俄乌冲突。库存的大量消耗促使美军投资扩建火炮生产线，目标是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提升至10万发。然而，截至今年3月，该工厂仍未生产出任何符合合同规格的金属弹体部件。报告称，陆军用于建设梅斯基特设施的4.69亿美元本可用于解决陆军或国防部的其他优先事项。报告还指出，梅斯基特工厂原本承担着美国约29%的155毫米炮弹金属弹体部件生产任务，但迟迟无法投产，对美国155毫米炮弹储备造成了重大打击。由于目前只有另外3家工厂能够生产所需的155毫米炮弹金属弹体部件，所以预计直到2026年底，美国155毫米炮弹月产量只能达到7.1万发，约为10万发月产目标的71%。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将开展一项外交行动，尽一切可能拆毁国际刑事法院，以消除国际刑事法院所谓对美国主权的全面威胁。媒体猜测，美方此举或为提前采取措施，为美国战争罪开脱。
5: 在文章中，卢比奥将国际刑事法院描绘成一个逐渐拥有无限权力的世界法庭，扬言美国政府将团结盟友，采用一切手段将国际刑事法院一砖一瓦地拆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美方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吊销国际刑事法院人员的签证，并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的制裁力度，以及加强外交交涉，敦促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位于荷兰海牙，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 美国政府同国际刑事法院结下的梁子可追溯到2020年，当年

0: 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报道指出，此前几届日本政府收到类似意见书的数量为零或只有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高度担忧。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3: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三地四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4: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近日多国媒体热评中国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
5: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月14号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文章说，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肯尼亚媒体 Streamline 近日发文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值得肯尼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学习。文章评论说，中国始终倡导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践行以发展为先、审慎监管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鼓励非洲等全球南方在充分获取数字红利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做好风险防控，走出一条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智能升级路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能力建设等多个核心维度持续发力，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1: 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 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

0: 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 5.5 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1: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作为国产的主力海缆施工船，后续会投入到大量的服务于算力的海光缆的建设过程当中。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3: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3: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

0: 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再来关注国内天气。连日来，中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
3: 15号下午，吉林辽源市解除防汛三级、四级响应。在本轮强降雨中，辽源市东丰县城区发生内涝，目前当地正在展开清淤工作。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目前整个横道河镇有近1000公顷农田过水，当地组织专业排水设备帮助农民进行农田排涝，不少村民在雨水退去后也下到田中挖渠排水。受8微外围强降雨持续影响，牡丹江敦化城区段发生超标准洪水，截至15号早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积水。从11号开始，当地提前对牡丹江沿线各村屯以及城区3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此外，相关部门也在协调加大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并加强价格监管，保障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涝，消除一处，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保障。针对台风8微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8微外围云系影响，辽宁中

0: 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汛情影响持续显现，沈阳消防迅速行动，排水、清淤、送水，解百姓燃眉之急。目前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土壤水分高度饱和，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风雨停歇后，辽宁抚顺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南口前镇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施工人员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清原县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1: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梅河口市遭遇强降雨，挥发河河水暴涨，昨天凌晨挥发河梅河口段2轮洪峰过境市区水位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在海龙镇挥发河堤段出现漫溢风险，当地组织力量筑起2公里多长60厘米高的子堤抵御洪峰，目前挥发河水位明显下降，当地正在加快排涝，对受淹农田开展减灾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余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15号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250余米。目前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民兵分队全员待命，持续增加河堤巡查频次，完善防护措施，同步做好次生灾害应急救援准备。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度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3: 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在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对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落实一点一策转移避险措施，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帮扶。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度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4: 今年的三伏天从昨天开启到8月23号初伏，全程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13号以来，新疆多地出现新一轮高温天气。新疆气象台15号下午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计16号至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测，截至7月15号，新疆有30%以上县市气象干旱达到重旱以上等级，部分地区已达到特旱等级。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气象监测显示，截至15号下午3点，重庆渝中、沙坪坝、潼南等17个区县连续7到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度。16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其中

0: 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可达40到42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15号15时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提醒广大市民严格减少室外暴露，强化防暑措施。15号13时，江西高温天气发展，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1度到34度之间。在新余市，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15号早上8时，江苏无锡市气温已飙升至34.8度。江苏省气象台15号发布今夏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6号到17号，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15号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
1: 今年三伏天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暑期会更热呢？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吗？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吗？专家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
3: 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15号，雄新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15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代、十六国、北周等多个历史时期。自202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考古发掘中，相继发掘出土了古代棋盘、陶俑、白瓷水鱼等不同时期。

0: 珍贵文物，为研究古人娱乐生活、致辞工艺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将于今天，也就是1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在空间布局、环境调控、游客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共饲养10只大熊猫，萌兰等5只大熊猫现已入住新居。盛夏时节，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万亩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连片花海铺展开来，与蓝天白云、碧绿草原相映成景，勾勒出壮阔秀美的高原夏日画卷。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3: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2: 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说，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岁至15岁青少年超重。英国下议院

0: 卫生和社会福利院发布一份报告，敦促采取措施解决英国社会的肥胖问题。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后3天呢，中国的高温范围广，在新疆、四川和重庆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0度；而在高温区域之外，则会有强降雨天气发展。尤其是广西和广东多地，需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中部和西部的不少地方会有降水出现，普遍是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出现。那与此同时呢，东欧的降水会开始缩减。在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呢，本周末中欧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逐渐下降到25度上下，北欧的天气要更加凉爽一些，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在15度左右。最后再来看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降雨大都是以阵雨的这个形式落下，局地会有冰雹、雷暴等强对流天气。美国东北部和南部平原一带的雨势呢，相对较强。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美国大部地区的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而在美国西南内陆一带，仍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仍然在40度以上。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1度。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温哥华小雨，15到25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4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5度。纽约阴转晴，23到33度。华盛顿晴，27到3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15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19到2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2到32度。苏黎世小雨，18到2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0: 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啊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芥汤。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社会语文的

0: 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解读汉画像时尚的饮食文化，品味徐州烧烤的特色风味。
1: 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0: 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万城湖。
2: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
0: 小香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3: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千古鹏城，两汉更迈，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是刘邦故里、项羽故都、汉文化重要发祥地，拥有约2600年的建城史。史料记载，彭祖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徐州的彭城这一古称便由此而来。岁月奔流不息，黄河故道旁，徐州标志性建筑黄楼静静矗立。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水情多变，而黄楼记录的正是900多年前的一段治水佳话。
1: 黄楼呢是苏东坡建的，苏东坡在1077年，到徐州来上任，4月份上任，结果呢7月份黄河就在河南决口了。那么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要和徐州人民一起来保卫徐州城，因为黄河一淹过来之后呢，当时老百姓都要跑，苏东坡说不行啊，大家都别走，他亲自，布置，然后和这个当地驻军一起，建了大堤，加高了城墙，那么据说当时他在大堤上住了几十天，亲自住在大堤上，弄一张床住在大堤上。和徐州人民呢一起保全了徐州城。
0: 虽然苏东坡在徐州任职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他

0: 漂在徐州留下的治水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胡奇伟介绍，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曾经流经徐州，700多年间给徐州多次带来水患，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水运的便利。
1: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个黄楼之内哈，然后这面有一面墙的大地图，非常醒目。我看上面写的是徐州古城图，但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绘制的。嗯，您刚刚给我讲的苏轼治水是在宋代的时候的事情，那在宋代到明代之间，像整个徐州这边城郭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2: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黄河经过潘基逊的治理之后呢，当时的黄河呢基本上就是走汴水这条线，
1: 嗯，
2: 然后呢，滚滚的黄河就沿着徐州就出城的东南，对吧？往东南方向到，今天的这个淮安宿迁，啊，然后再汇入淮河，最后流入大海。那么当时的运道呢，就是从北边啊，这个泗水过道过来以后，在徐州啊汇合之后，然后啊走徐州洪、吕梁洪。然后南下，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呢，叫做借黄行运，
1: 嗯，
2: 啊，也就是借助黄河的这个天然河道，啊，来走漕船。
0: 漫步在徐州市区，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座古朴又现代的城市。在徐州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以汉代三绝、汉画像石、汉墓、汉兵马俑最为著名。其中，汉画像石展示了两汉文化题材广泛。我们慕名来到云龙湖旁的汉画像石艺术馆，这里珍藏着16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块名为泗水捞鼎。
2: 当时呢，传说是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啊，天下铸了九鼎，象征呢天下有九州。啊，当时呢放在这个洛阳啊，放在洛阳洛邑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九鼎啊，据说就飞掉了。其中呢有一只呢就飞到了泗水里面。
1: 嗯。
2: 啊，那么秦始皇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想把这个九鼎啊重新再收齐、
1: 嗯、
2: 收齐。那么其中呢，他就来到了徐州，然后呢在这个泗水之上，就今天的这个秦梁洪这个地方，来捞取这个鼎。
0: 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徐州市贾汪区，刻画的秦始皇打捞周鼎的传说。历史上，鼎是立国重器，古人认为有德行的君主才能拥有它。
2: 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有很多的立式啊，其中呢中间有一个指挥，应该可能就是啊秦始皇他亲自指挥。那么底下呢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鼎。那么传说呢，那里呢还有两个定滑轮啊，两个定滑轮，然后呢通过那个滑轮啊把这个鼎把它给调取起来。那么传说当时呢调着调着，眼看这个鼎要浮出水面了啊，出来一条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那个龙
1: 啊，
2: 它就咬断了这个绳索，那么鼎呢重新又沉到了水里，然后再这么捞，后来也没有捞到。
0: 泗水捞鼎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里只有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没有找到的记载。这块汉画像石则刻画了龙咬断鼎声的紧张场面。秦始皇泗水捞鼎得而复失，有着秦王汉兴的寓意。在徐州，汉画像石题材有很多。徐州博物馆里还有一种反映饮食文化的汉画像石。
1: 吴老师，我们面前这个汉画像石，它主要画的是什么内容呀？
2: 你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主人，墓主人两位呢正在用膳。
1: 嗯。
2: 啊，然后呢，下面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厨房啊，刨厨。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人呢已经开始烤串的那种方式啊，给主人进餐。
1: 哦，我看一下。就是下面的确是拿着这个像签子一块一块的哈，
2: 对对对，像签子
1: 一样
2: 的，
1: 就像平常我们现在就是吃的这个烧烤一样，
2: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
1: 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在汉代可能比较流行这种饮食方式。
0: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在墓室或者祠堂四壁的装饰性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话传说。

0: 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很多方面。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贾汪区岗子社区，据考证为东汉中晚期，画面层次清晰，运用写实手法刻画，形象生动，很好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下层的烧烤形象，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实景显现。
1: 那可以说徐州人也会比较喜欢吃烧烤吗？
2: 徐州人特别好这口。
1: 嗯，有什么不同或者比较特别的吗？
2: 嗯，吃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有气氛。徐州的烧烤，回头带你去转转。
1: 好。
0: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今天，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铁路在此交汇，在清代则有五省通衢之称。东襟淮海，西连中原，南平江淮，北扼齐鲁，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徐州的饮食文化兼具了南北风味，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离开博物馆已近黄昏，胡奇伟带我们来到鼓楼区的一家夜市，品尝徐州烧烤。
2: 徐州呢，我们都一般都是吃本地的小山羊。你像这个就是现杀现穿然后现烤现卖。
1: 你看大姐在这忙活着。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这个是今天新鲜的这个羊肉吗？
3: 是的是的。
1: 这是哪儿的羊肉啊？
3: 这是就是本地的陕羊。
1: 本地的山羊。
2: 对，徐州本地山羊。
3: 本地山羊。
1: 就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3: 60。
1: 60。
3: 60。
1: 就所有部位都是这个价是吗？
3: 对对对对。
0: 据胡奇伟介绍，徐州烧烤讲究现杀现切，把肉质新鲜放在烧烤品质的头一位，其次让食客自己挑选羊肉的部位，满足他们对于肉质口感的追求，再有就是价格公道。
1: 那你当时这个价怎么算？你是在这称好了把价算你再进去烤？
3: 这我们这有秤。我们这有秤，就称好以后这些加工这都不收费，光收这肉钱的话，生肉。
1: 大姐，我们来点点这个。
3: 价格，通筋秤，要豆干、前腿、
1: 什么好吃一点？
2: 腱子吧，腱子可能腱子是不是太
3: 瘦？
2: 比较瘦，对，再加点肥肉，对，再加点肥肉。
1: 要一斤。
2: 稍微加一点点。
3: 一半一半。
2: 对，这样要
3: 烤起来。62块钱，多2块钱。
2: 好的，可以。
1: 好的，好的。
2: 可以。
1: 行，然后是您在这儿先穿着，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其他的怎么？我们是点吗？还是要自己去拿？
3: 点也行，自己拿也行。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
0: 胡奇伟说，徐州烧烤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种类丰富，例如羊肉串，羊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烧烤。
2: 我们徐州人呢，吃的东西啊，有三个呼呼来概括。外地人说徐州的菜是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而且徐州人的口味比较重，特别能吃辣。
1: 我刚刚尝这个，虽然第一块它是这个肥肉，但是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2: 对对对，我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徐州人的这个吃辣的口味。徐州人呢，在周边啊，可以说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它的口味是最重的。
0: 据胡奇伟介绍，古徐州五省通衢，南北交融，饮食口味也受南北两方的影响，口味偏重，尤其爱吃辣。
2: 整个的徐州人呢，就大家都跟着都能非常的能吃辣。我们徐州人有一句话叫不吃辣，不能吃辣不能当家。要能吃辣才能当家。你要以后想当家，你就多吃点。
1: 刚刚在听胡老师讲的时候呢，我一直就在吃这个烤串，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说特别辣，但是现在慢慢觉得，嘴里就是
2: 还有点辣吗？
1: 麻麻辣辣的。
2: 这个徐州人当地人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再往上撒，自己再往上加，
1: 就很奇怪，并没有在一些比较特别典型能吃辣的地区吃这种辣椒，反而是在江苏，一个我们认为可能外地人一听说江苏嘛，就会觉得说口味很清淡的地方，但是没想到这边吃的口味就比较重。
2: 对，这就是大运河的功能，它把各地的美食、各地的人的这个

0: 俗习惯啊都汇聚在了一条运河之上。在运河的沿线啊，你可以说可以吃到东南西北的各地的美食。
1: 天色渐晚，夜市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我们还发现了当地烧烤另一种特别的吃法，烙馍卷肉串，辣汤配油条。
0: 卷上羊肉串，你要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根辣椒，那不能吃辣的你要觉得闲不住呢，你就直接用那个卷了以后呢要把它卷紧，要卷紧。
2: 这个一般比如说在西北啊，或者是在山东有这种吃法，
0: 对，你尝尝。
2: 没想到是在徐州，是一种很典型的吃法。
0: 山东呢叫煎饼，我们这呢这个呢，这叫烙馍，手工擀，而且这个饼可以存放十天半个月的都不会霉，都不会变坏，
2: 容易保存。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这么看，能看出现这个饼烙得非常的薄。
0: 对对对。
2: 好，那我
0: 最好的可以像纸一样的薄，尝尝吧。
2: 好。
0: 有点嚼劲，有点嚼劲。
2: 我看这个饼很薄，我都咬了一大口。没想到它还是很有韧劲儿的，
0: 很有韧劲儿，对，很有韧劲儿。
1: 烙馍卷肉串这种吃法，我们还是第一次体验。吃烧烤配辣汤和油条，更让我们感觉意外。这里的汤也是徐州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制作的。
2: 它里面是这种黑胡椒的辣。
0: 黑胡椒。
2: 是吧？不是说这种辣椒辣，是这种黑胡椒粉的辣。
0: 我们早上习惯于喝一碗辣汤，然后能出一身的汗。尤其是冬天喝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
2: 就很舒服。我看这边还专门放了这个
0: 还有
2: 油条。
0: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
0: 可以泡在里面，
2: 泡在里面
0: 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对，也是一种风味。
1: 胡奇伟说，除了这种排档式的夜市，徐州的烧烤店还有很多，即便是炎炎夏日，烧烤依然是徐州人的最爱。我们徐州有一家。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烧烤这种美食虽然并不新鲜，但是白天在徐州看过了汉画像石上2000多年前的烧烤画面，夜晚再和当地人一起吃上几串烧烤，别有一番滋味。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3: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能在这里工作，能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徐州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两汉文脉和烟火鲜活的市井气息，也有山水相融、绿意盎然的生态美景。2018年10月1日，徐州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联合国人居奖。这背后是徐州大力进行生态修复，打造宜居之城的故事。我们来到徐州贾汪区。贾汪素有苏北煤城之称，过去大运河曾源源不断地把这里出产的煤炭运往南方。今天贾汪作为江苏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大运河作为主要引水源，将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湖国

0: 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城市已经转型成为一座以高端装备和生态旅游为主要产业的花园城市。在贾旺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1: 站在湖边放眼望去，清晨的薄雾犹如一层轻纱一般笼罩在潘安湖的湖面上，不时传来的鸟叫声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徐州市的贾旺区呢，曾经是江苏省的重要产煤区，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呢，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安湖深处，探访这处由采煤塌陷地改造而成的美丽湿地。
0: 贾旺被称为徐州后花园，潘安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明珠。公园拥有7000亩开阔水面和4000亩湿地景观，坐拥大小19座湿地岛屿，约100万平方米花卉植物园，30余种野生动物，200多个鸟类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生物乐园。从公园竹码头登船，与我们同行的是老矿街道的几位退休老人。游船驶离岸边，向潘安湖深处驶去。湖面渐宽，小岛错落有致，芦苇蒲草层层叠叠，垂柳依依，不时地听见鸟鸣蛙叫。湖的深处，站在桥上可以观赏荷塘，大片的荷花映入眼帘，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同行的几位老人大多在煤矿工作过，他们是贾旺这座苏北煤城变身花园城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 当时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从原先从好庄稼地也都变成塌陷区了，到处是黑水，他们穿皮鞋，这路上是黑水黑泥黑炭抹子，穿上皮鞋回来一趟就成白色的了，皮鞋就变成白色的了。对我们老百姓那个心来一看呢，老曲都是麻曲啊，在我们都是黑的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很大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看着远处一片绿色，后面是蓝天白云，然后站在这儿还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鸟叫声，这个是你们原来想不到的。
2: 想不到，没想到，这个鸟过去这条鸟来到贾旺变黑了。经过治理呢，咱那些废水黑水变成了那个绿水，变成了绿色的这个大花园一样吧。心情自己的家乡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心情不高兴吗？
0: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览潘安湖，但从几位老人的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与自豪。侯静华说，过去潘安湖是留不住人的采煤塌陷地，现在变成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的风景区。家乡的变化也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这次为我们开船的船娘朱雪宁就是其中的一位。离船上岸，朱雪宁为我们讲起她的返乡故事。
1: 那在做这个驾驶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3: 就是在外面打工。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矿工，从小也是在这边，矿井边上长大的。对，也是最直观的见证了他们这些矿工的辛苦。到我们这一辈儿，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希望我们能走出去，不想再让我们留在这个矿区。
0: 朱雪宁说，高中毕业以后，他外出打工，沿着大运河前往无锡，在那里做了一名纺织工人。潘安湖改造工程动工，在本地招收工作人员，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牵挂，希望朱雪宁返乡工作，回到家乡。
4: 春节嘛，放假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真的变样，就是很惊讶啊，很大大小小的工程车辆啊，大家忙着种植树造绿啊，挖湖扩井啊，这个一点一点把这个湖面原来的塌陷的坑塘变成了连成了一片湖面。然后像我们当地像爷爷奶奶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来这里看一下他的工程的进度，一点一点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变化。
0: 朱雪宁介绍，每年3月到10月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坐船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

0: 到5-6千人，游船航线从每天3-5趟增加到20-30趟。
1: 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不光我们当地人要留下来，而且每年就是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最主要是现在不光是我们不走了，而且是他们很羡慕我们。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在这就过去吧，都是提都不敢提，哎，你家住在哪儿？我说住在甲汪，然后人家都知道甲汪是个煤城，然后怎么样。现在就是这环境非常好。
0: 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甲汪的转型，朱雪宁带我们来到景区内的转型之路展馆。
2: 我看这边的这些图片，就是原来的这种环境算是你们本地人心里的一个痛吗？
3: 对，其实在过去呢，我们就和图片上是一样的，就是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啊。咱们这个可以看到住的房屋，然后也都是因为采煤塌陷然后造成的开裂，经常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而且像咱们这个道路也都是因为运煤的车辆反复的碾压，然后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包括这个道路上面的，因为建在这个采煤的巷道上，然后道路也开裂，房屋也开裂，就是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塌陷嘛，它积水啊，每年一到雨季，基本上这个雨水泥水都是没过膝盖的，像我们到下雨天都不用穿鞋。对，因为一出门这个雨水和泥水就是基本上都是到膝盖这里。
0: 在甲汪采访期间，我们既感受到今天城市转型给当地人带来的喜悦，也了解了甲汪这座百年煤城的发展历史。20多年间，甲汪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变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后花园，这正是徐州深耕生态治理、实现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鲜活答卷。小乡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有淡淡的清香哈。
0: 农民铜管乐队走上世界舞台，乡村乐声跨越山海。
2: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4: 都激动的流泪了。
2: 哦，都流泪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优美的生态环境给徐州市的人民带来了宜居幸福的生活。我们继续在潘安湖畔的走访。潘安湖街道办事处的马庄村，人口2000多人。甲汪这座苏北煤城转型成为花园城市，心灵手巧的马庄村民也抓住机遇，将乡包这项传统工艺做成了产业。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过八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他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6: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它是用中药材来。
0: 孙健是王秀英的儿子，据他介绍，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50-60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2: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6: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

0: 那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0: 是的，是的。
2: 我们来到王秀英工作室，见到了王秀英老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这款名为“真棒”的香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王秀英介绍，传统香包并没有这个款式。有关“真棒”的由来，有一个小插曲。过去他主要制作传统款式的香包。2017年7月，与家人研究开发新款香包时，几番讨论，王秀英本人有了一个想法。
3: 我一想，我那小时候。成真的，我说要改个样，能缝个项，能什么项链啥的挂好看吗？
1: 嗯，
3: 哎，缝缝试试，哎，就咱那个就缝了，就咱我的那个针棒成真的针棒，就缝了，一缝好，你看，哟，也怪好看的。嗯，有客说的，你这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我说是针棒。哎呦，还针棒了，还叫身体棒棒吧？哎呦，我说你给起好名了。就叫针棒了。
2: 针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松金，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3: 放一小勺。有上面有小碗让。
1: 我总是担心这个撒出去，这些够吗？
3: 够了够了。
2: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然后赶快把这个布包起来，是吧？哇，裹起来了。我就比较担心会把这个薰衣草沫给摊开，所以在摁的时候都不敢呼吸。
3: 可以，
1: 谢谢。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3: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样。
3: 那好，能拉紧。
1: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3: 我缝也得20分钟。
1: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2: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1: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3: 就是的。
1: 你看可以了吗？
3: 好了好了，这很好，这那么样四面也捏起来了，你看。
1: 哦，
3: 哎，好看吗？
1: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3: 哎，得捏到鼓起来。
1: 好的。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3: 这不再有一个吗？哎，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1: 好呀，
3: 正好了。
2: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1: 他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3: 看得到了，
1: 我太骄傲了。
3: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1: 嗯，
3: 看跟这个一样吧，
1: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3: 开缝吧。
1: 好的。
2: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1: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0: 但是我刚才也是，哎呀，把它跟这个王奶奶缝的一对比，其实差距就很明显了哈。嗯，这边就非常的平整，我的可能就有点胖胖的，不是很平整。
1: 嗯，你缝的也很好，这是第一次，再缝就好了。我们那小组缝这些东西，缝针棒，缝这些香囊什么的，拆来拆去，拆来拆去，手拿的滴血。
0: 特别不容易。
1: 就这样，这一点点的创作，这样那样绣花子什么的，都可难了，都是硬干，我就喜欢干。
0: 喜欢。哎，
2: 王秀英说，真棒香包的畅销为他研发新款香包提供了动力。现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香包，
1: 大针棒，你看，
0: 快看，
1: 不忘初心，
0: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
1: 看看这个大的，
0: 还挺沉，来把它放在这里。
1: 针棒大王，
0: 针棒大王啊，不忘初心几个字，还绣着这个中国结在这边。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呀？
1: 我就是想做这个香包，做呢，能传承下去，要继续的把这些村民我都教会，也都能挣着钱，也都有钱花了，这个手艺呢也能传承下去了，我就这样想的。
2: 王秀英说，他自幼就跟随母亲学习香包制作。过去生活条件差，物资匮乏，很难把种类丰富的香包全部制作出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他不仅制作香包，还凭借儿时的记忆制作了很多传统刺绣工艺品。
1: 这是八吉祥兰，八方吉祥。这是石榴配桃，子孙做巢。这是一个凤凰，这是闺女出门的，就是配送的。这里边盛的手戴的花啦，手的
0: 首饰啦，
1: 这些就是留成它的。你看看，漂亮吧？
0: 漂亮。
1: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母亲他们做的。我这慢慢的模仿的，又想着又做成这个了。
0: 你看这样一晃动
1: 的时候，这叫八吉祥兰，这叫
0: 小铃铛，有这个。
1: 你看看，好吧。
0: 所以就是很喜庆哈，听到这个声音，
1: 看好看吧。
0: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啊？
1: 我就喜欢，我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我这怎么那么想我做这个香包呢？从前那时候想做香包，没有钱买东西，没有钱买香料。这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用哪个用哪个，我不问他黑天白夜，我一个劲干，一个劲干，就想着法子干。
0: 不觉得辛苦吗？
1: 不辛苦。
2: 王秀英老人在展示八吉香兰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香包文化大院。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香包文化大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产品远销欧美等地。依靠勤奋与智慧，马庄村民通过小小的香包带动起大产业，也让中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告别王秀英老人，我们继续在马庄村的走访。地处大运河畔的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和国家森林乡村。村内铺设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一排排两层小楼，青砖黛瓦白墙。我们听说，村里有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走上了世界舞台。
0: 那当初为什么说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乐团呢？
3: 因为当时根据我们马庄村当时的发展环境，经济已经上来了，然后呢，老百姓对于这种就是有钱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口袋里富了，然后精神文化这个层次比较缺乏。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团以后啊，就带动大家参与到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上来，然后这样丰富他的业余时间。然后刚开始大家也不是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几十年的这种坚持啊，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就参与到各种的文体活动上来，这样他又丰富了他的这种精神文化，也同时呢也带动他的这种精神风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2: 孟辉是马庄农民铜管乐队的团长，听他介绍，马庄成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年间，曾名军马庄，后将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马庄人注重民俗文化，其中农民铜管乐队最具特色。我们走进文化礼堂，村民们正

孟辉说，他们正在排练《我为祖国献石油》。1988年，马庄村民在老书记孟庆喜的领导下，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组建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在周边村镇引起了轰动。

0: 哇，非常精彩啊！
1: 他们呀，这些都是没经过太多的专业的这种训练，都是进了我们乐团以后啊，我们本村的一些村民参与到这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他们就培养起来，然后也请一些专业性的老师来指导一下。嗯，
2: 孟辉告诉我们，目前乐队有30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周三或周四是排练时间。乐队分1、2、3声部，每个声部的队员首先接受老师指导，然后再统一合练。最初为了练好基本功，他们每天要练习10几个小时。

0: 孟辉说，乐队日常采取轮换机制，根据队员的业余时间来分配演出任务。王娟是乐队中的80后，担任小号手，曾经跟随马庄农民乐队登上过世界舞台。
1: 那你觉得刚开始你看到乐团的时候，他们哪点打动了你呢？
2: 我也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媳妇、oh. 然后吧，一开始呢，我是看他们演出，回家之后呢，家庭人呢也指示我，你搁家没有事去吧。来了之后让我练这个时候吧，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了，不知道这什么。
1: 嗯。
2: 然后就是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教我，你先认识，然后再教指法，慢慢的认识这些哆来咪这个，从简谱开始认识的。现在这几年连着哆来什么文言谱。我都能认了。
0: 王娟说，团里的女队员除了参加乐队表演，还参加团里安排的舞蹈比赛，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最令她激动的是，她刚刚加入乐队就获得出国演出的机会。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哦，都流泪了。
2: 我刚来上面就出国，然后获奖，你知道吗？都来去都流泪。
1: 嗯，
2: 当时孩子还小。
1: 嗯，
2: 刚出国时候呢，刚就算刚满1岁吧。
1: 嗯，
2: 刚断奶，
1: 可能刚开始出去不放心哈。
2: 对对，
1: 是不是也觉得这次值了？
2: 对，非常值，
1: 非常值。
2: 也知道这一生中最难忘嘛。
1: 嗯，
0: 孟辉是土生土长的马庄人，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发展，2016年开始担任乐队团长。和其他队员一样，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乐器，也是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除了提高铜管乐队的水平，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形式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创作一些老百姓就喜闻乐见的这些节目形式，然后来更新它。之前可能老百姓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快板啊、三句半啊、小品啊这些比较能接受，然后我们现在随着人家的这种，就是村民的这种欣赏水平的提高，你要通过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大家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大家看的都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看这些东西，在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演出活动来，就能把我们整体的这种水平往上提升。
0: 孟辉说，马庄乐队成立30多年，参加意大利第8届国际音乐节等多项国际性比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

跟选手同台演出，交流文化。如今马庄农民铜管乐队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张名片。有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友善。文脉成千古，烟火润鹏城，从汉画像石卷。

0: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1: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岛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2: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2: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1: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

0: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
1: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0: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掷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2: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0: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1: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0: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3: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0: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2: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0: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

0: 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1: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食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0: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2: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0: 1938年四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2: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这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0: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2: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0: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1: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3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0: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式

0: 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1: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0: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1: 工人第一件事儿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0: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前置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2: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无烟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无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那边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0: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3: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鸿。
0: 在延安，沈鸿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鸿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鸿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4: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做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克过不苦人，你艰苦奋斗也不行。

0: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红所在茶坊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红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1: 1946年初，BPP 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及民用工业生产。
0: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2: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2: 当时我父亲怎么那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弹鱼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到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

0: 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1: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红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红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头到尾的说吧，你跟大力，你们俩跟老人怎么说的？一个字不许编啊！
1: 你这是要过堂啊？
0: 我不是过堂，我就想知道你图什么。
1: 那你要是这么问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可跟你说的了。我们老太太啊，那还饿着呢，我在这儿忙活一天了，我得回去给我们老太太做点吃的
0: 了。行了。至于你怎么说的，大力怎么说的，我今后一个字不会再问了。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谢谢。
1: 你说什么？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嘿，你怎么来了？
1: 慢点，慢点，
0: 什么呀？这一大包东西。
2: 哎，怎么您一个人在家呀？我妈呢？
0: 你妈买菜去了。
2: 昨天刚来就知道哪儿买菜去了呀？
0: 胡同口那儿。你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
2: 哎，你们怎么昨天搬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呀？一个人在家也不看个电视。
0: 你妈说。告诉你也没用，到这儿我们得收拾东西，得收拾好几天呢，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哎，你等会儿，你是不是去你哥那儿去了？这都是我在你哥那儿用的东西。
2: 怎么着呀？你还打算回去呀？我这些东西要不拿来，明天就进垃圾堆了。
0: 那你哥说什么了？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呗，反正我把钥匙还给他们了，除非他们八抬大轿请你俩回去。不然我就跟他们断绝往来。
0: 嘿，这我跟你说啊，这是晨晨出生以后我给他买的第一件玩具，这玩意儿便宜着呢，但是特别好使，只要这孩子一哭，甭多。梆梆梆，晃三下，立刻就好。
2: 那我给他送回去吧。
0: 行，先搁我这儿。赶紧收拾收拾，啊。

0: 我怎么越看越糊涂啊？对对对，要不然你过来，要不然我过去，你帮我看一眼。你别吹那英语水平了，先帮我看一眼再说吧。啊，拜拜。哎，宋哥把咱们的东西怎么又拿到这儿来了呢？
1: 这些东西啊，我用的顺手。
0: 那宋阳他们两口子该不高兴了吧？
2: 爱高兴不高兴，我先高兴了再说。
0: 你就嘴不对心吧？喂喂喂，你今天弄这么漂亮，你要干什么去？你，
2: 闺蜜聚会。
1: 什么岁数了还闺蜜？
0: 明媚说呀，带我出去潇洒一回，你去不去？哦，我嘱咐你啊。 小夫兄弟说了，他怕你一个人在家闲得慌，要过来陪你喝酒。你笑不笑样的迎接人家啊？不该说的不许说。
3: 哎，走走走，走，走走，没事儿没事儿。哟，他大哥也在。哎，
0: 好了吗？
4: 行，走了，走，
0: 大哥，我们走了，再见啊。
4: 嫂子，
5: 哎，这衣服真漂亮，
3: 穿了好几年了。
4: 嫂子。
0: 哎呦，嫂子，
4: 副总，我以后就是您手下的兵了，别这么叫。哎，那您也别叫我副总，您就叫小副，我管您叫周姐。
0: 行，那听你的。哎，小副，你宋大哥说谢谢你的关心，没路就好了，别装空调了。
4: 不行，不光是空调，我到时候还得给您装煤气去呢。原来那院啊没人住，所以什么都没装。
0: 现在那片管得特别的严，说是这个蜂窝煤取暖都不许了。哎，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啊，哎，哎呦，回来了。
3: 你这是要干嘛去啊？
4: 哦，咱原来服务的一对老夫妻俩家里热闹，气坏了，我去看看去。哎，对了，今儿麻辣爷子那儿我就去不了了，你跟他说一声。
3: 好。
4: 啊，嗯，
3: 行。
4: 嗯，
3: 你慢点。
4: 走。啊。
3: 看什么呢？你们俩？看你和他，我们俩看你们俩。捣乱！
6: 哟，马老。哦。您这干嘛呢？没干什么，收拾收拾，闲着也是闲着。
3: 你放那吧，有什么活我帮你干啊。
6: 马老，您这不像是一般的收拾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也没什么事儿，我只是想回河南老家去看看，那边还有几个堂兄弟还健在。要是再不回去啊，以后恐怕就见不着了。
3: 那回河南老家谁陪您回去啊？
6: 不用人陪，我自己就可以了。
7: 有那哪行啊！我这两天有点忙，要不然这样，你等我忙过这一两天，完了我陪您回去。
8: 你有什么事儿就先忙去吧，不用担心我，我没问题。
3: 马老，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人年纪大了，想起什么事儿赶紧去做，要不然将来。
9: 会后悔的，真的。喂，哪位啊？哪位？你管我哪位？你到底是谁呀？说话文明点。
10: 哼，你把我爸藏哪儿了？我爸真够没眼光，千挑万选选你这个家政女。
9: 哦。
10: 你是马炳后那不孝的儿子呀，
9: 不过也没区别，一样不是个东西。
10: 你别猖狂，非要一条路走到黑，我要你好看。
9: 我说你爸怎么突然回河南老家了呢？原来是怕麻烦我呀。哼，你这个儿子当的可是真够不孝的。

0: 大力他们呢？
1: 哦，都干活去了，今儿单特别多。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不，你先别跟我说了，行吗？那个老贾一会儿就过来，都耽误一天了，我。
0: 你紧张什么呀？昨天我说过了，泸州的事儿我不再问了。
1: 不是，我这也没紧张，我不就是说，昨晚上都说了吧，你甭客气啊。
0: 我想学做风筝。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啊，不是，我听清楚了，我没明白。
0: 我想学做风筝。
1: 为什么？
0: 昨天在小花院，我听花文娟说那些话，我仔细想了想，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异国他乡漂泊在外，什么事都得靠自己，就像当年的我，这种苦我知道，每一个做母亲的都知道。
1: 他跟你可不一样，你是被逼无奈，他呢，他自找的。
0: 有些话也不能这么说，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多难呀，有些事情也非他所愿。那这回来了，无非觉得这还有他可依靠的人，还有足以了却他念想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被你一把火给烧了。
1: 当年我跟老太太是怎么求他的，他又是怎么铁了心咬着牙带着孩子就走了？这么些年我跟老太太容易吗？怎么过来的？你不是不知道
0: 啊。呀，说过去你不高兴，那咱就说现在。那自从你把这些风筝全都烧了，你真的就放下了？真的就开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悔过，但我知道你肯定为此难受过。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不为花文娟想，那你总得为女儿妞妞想吧。她要是哪天回来了，这一看那些东西都被你给烧了，她得多伤心。她会怎么想你？她会觉得你这个爸爸不要她了。所以我想把这些风筝都重新做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就做得跟妞妞当年寄回来的一模一样，也挂得满满一墙。你就跟她讲，这些风筝都是出自哪一年，你是怎么守着这些风筝盼着她回家的。
1: 这回应该我跟你说谢谢。
0: 不客气。
2: 哦，我们好久没有看见。叮当。
3: 哎，那个谁啊，宋哥，你真是这事儿做的不对。这么冷天，这么小孩子，你带他出来干什么呀？你
4: 还不是想着你们二老吗？知道你们想孩子了。
2: 别听你爸的，你看看他美着呢。
4: 哎，爸妈，给你们照个相啊。
3: 在哪儿照？
4: 那阳光好。
3: 哎，行，照一照，我还没跟那孩子拍过照片呢。慢点，等会儿。
4: 好了，一二三，
3: 哟。哎，等会儿再来一张。
4: 好，
3: 来，
4: 一二三。
5: 耶！行，你把孩子给我。
2: 别！
3: 你都拍两张了，我还没拍过呢。
4: 爸，你把这个包上。
3: 这什么呀？这是？
4: 多可爱！
3: 不是让我拿这个？
2: 这个好。
4: 行，一二三。
3: 那咱俩我看。
4: 哎呀，爸。
3: 嘿，还行啊。哎，这张还行，
2: 这张哎，
5: 对，有一张好的就行。
2: 对呀。
4: 爸妈，我有话跟你们说
3: 啊。啊，你说。
4: 你们以后不准再瞎跑了。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吗？尤其是我妈，都有白头发了。
3: 哎，你看这个。

0: 宋哥真是没白疼哈，现在都知道关心人了，比我都疼烈。
1: 是，
2: 我还有一句话呢。
0: 啊，你说。
2: 你们除了不能瞎跑，还不能离开北京，就在北京，在我能看得到的地方。
0: 行，我是受管制了。来，宝贝儿。哎呦，
1: 你看这照。
0: 啊，我们。同意，不到处瞎跑，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行了吧？
2: 好。
3: 哎，别动我念啊！别，来，我来，开始了。根据专家组评议后，商榷决定要。
2: 哎，我来吧。
3: 姐。
2: 根据专家组评议后，商榷决定邀请宋飞先生参加本次艺术展。纪录片单元，请务必遵照以下各项参评规定，准时寄出完成片和所有的原始素材以及所需相关资料，如过期不到，视为弃权。
3: 哟，这时间还挺紧啊。
2: 可不是嘛，亲爱的宋飞先生，这次可就看你的了。
4: 这没什么问题，完成片现成的嘛，所需资料随时都可以补全。
5: 师父，这可我不明白的是，这组委会有什么权利要求要全部的原始素材？你不觉得奇怪？
4: 就是啊，
5: 姐，这不会是你又犯错了吧？
2: 你怀疑我的英文能力啊？
5: 不，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您的翻译水平，我是怀疑这封信。师父，
3: 我能再多一嘴吗？
5: 你说。就是刚才听南姐念这个评审意见的时候，我总觉得那种审议作品的出发点，还有行文风格，有点像我婷姐，
4: 是吗？
2: 真的呀？你真的这么觉得呀，大鹏？
3: 我就是随便瞎猜想的，姐你别认真了。这个评论家嘛，这估计说话的口吻语气应该也差不多，对吧，师傅？
6: 哥，你爸妈还住得惯吗？
7: 那小院真不错，我看他们呀挺喜欢的。不过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先凑合住着吧。
8: 哥。你妈现在可闹腾了，我带她去这个怀柔顺义转了一圈，她觉得没意思，她非要出国。
7: 那是好事啊，五大洲的转转多好呀。
6: 就是，我都打算好了，我呀先从近处往外扩张，将来我要带着叮当出国呢。
7: 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以后啊你想去哪儿我就给您办签证。
6: 我说吧，哥肯定支持我，我觉得中国啊哪儿都挺美的，有山有水的。等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玩够了，我就去新马泰、孟加拉、尼泊尔，最后我再去欧洲、美洲，我可劲儿的玩，就是不带你陈大爷玩。
7: 为什么呀？
6: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为了这个宏伟的计划，我已经开始学英文了。可他发音差不说，他还纠正我的发音，你知道吗？哎呦，我这脑袋都大了，我。
9: 你妈可能够让他说说，我听听。
10: 宋哥，大哥，
0: 哎，
10: 我来了！
0: 哎呦，
10: 哥，您
0: 来了！
10: 哎，
0: 您把这给我，
10: 这酒给您。哎，您呐，坐着甭动了，我呀，一人收拾这菜啊。
0: 不是上回那酒啊，您拿那还没喝呢，您这怎么又？
10: 那上回那个您自个儿喝，这个今儿咱俩喝啊。哎，
0: 我帮您干点什么？
10: 哎，您什么都甭干，您歇着，我这说话就完，说话就完，就把这点包了。哎，您甭管了。
0: 好嘞。那我把这酒打开啊。
10: 哎，好。
11: 小萌。帮我开下门，小萌。哎呀，小萌。

0: 走了，
1: 他没跟我说东西全拿走了。
2: 你赶紧看看家里少东西没有啊。
0: 我看了，没有。老公，你现在能回来一趟吗？心里难受。
2: 回来什么呀，我这边正忙着呢。你现在家里变成这样了，你满意了？
0: 老
3: 哇，这杯酒啊，我替你嫂子，谢你。
4: 哎呦，您要再这么客气，我可就走了。
3: 你喝不喝？
4: 我喝。您说，
3: 从来我这人我就重男轻女，
5: 什么好事都紧着我这儿子。你看现在，我这就报应，真的报应。
4: 我跟您说，孩子没醒过闷来呢。没到时候，
3: 他什么时候醒过闷来？我看他就没这个觉悟。
4: 嗨，您别这么说，他没明白之前，您跟嫂子就踏踏实实的住在我这儿。哎，什么时候他明白了，请您回去，您再回去，不完了吗？
3: 是，话是这么说。我跟你说，小夫人，我跟我这妹妹啊，从小就这么较劲，较了一辈子劲，没想到的最后。最后我倒成他一累赘了，我这
4: 大哥，您别这么说，谁家这兄弟姐妹那不是互相依靠着呀？您看我们家倒是，我哥一个，我想靠谁都靠不了啊。
3: 小富，你这人是真会说宽心话。来，跟我走一个。
4: 干了，
3: 这干了，
4: 干了。哎，谁呀？
6: 郭五大爷。给你们添个菜啊！
3: 我看看。
4: 哎呦，
6: 这
4: 肉串，这可是奇食。哎，你怎么来了？
6: 我妈让我跟您说，她在回来路上。放心吧。
4: 啊，好，放心。哎，拿个杯子，拿个筷子，快坐这儿，给我们喝一杯。哎呦喂！
3: 哎，你行不行啊？你还拿酒杯？你
6: 不行，来，我来。
4: 对，来。
0: 哎呦，吓死我了！
7: 哎。咱们家这灯怎么了？
0: 没电了。
7: 成天待在家没事，怎么也不知道去充个电卡呀？
0: 你才闲着没事呢，我这不正找呢吗？电卡以前是你妈在弄，不知道她现在放哪儿了。
7: 哎，啥事儿都得妈弄啊！我说你一个女同志，连这最基本的家务你都操持不了啊？行。那就这么过吧，黑灯瞎火的挺好，省电。
0: 宋阳，你说话什么意思呀？
7: 我什么意思呀？我就这意思呀。
0: 我可先说啊，你妈在的时候你可不这样。
7: 哎，你能不能别啥事都提我妈呀？你一提到我爸妈，我告诉你，我这火就往头上窜。咱们先不说爸妈的事儿啊，那个肖萌呢？就是你那个稀罕的不得了的肖萌老师呢？人哪儿呢？
0: 我知道他在哪儿呢，我现在还找他呢。我对他那么好，他说都不说就走了。
7: 对他好怎么了？咱爸妈对咱也挺好啊，咱们怎么对人家的呀？
0: 宋阳，你有完没完啊？刚才是你说的吗？不说爸妈，你现在又说，日子没法过。
7: 哎呦，李佳玲，你还真别吓唬我，没法过咱就甭过。
0: 你说的啊，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让她把陈真带走。
7: 你给我把手机放下吧！你打什么电话呀？你是不是想把事闹大呢？闹大了我爸妈就回来调停，是不是？调停是假，你想让我爸妈重新回来操持这个家是真，重新给咱们当保姆是真，是不是？你可真有想法啊，李佳玲，不愧是个大博士啊！

0: 妈，你跟傅大爷唱的是哪出啊？
1: 什么哪一出啊？
0: 你们怎么忽然想起来一块做风筝了呢？呀，
1: 不知道，别瞎打听。
0: 做的还挺结实的。
1: 别动，别动，你给弄坏了。做点东西容易吗？费多大劲？
0: 妈，我跟你说，我以前拍的纪录片呢，就提到过风筝。你别看风筝又薄又轻的，这可是咱们老祖宗伟大智慧发明。
2: 19世纪英国科学家雷克
0: 就是因为风筝产生的灵感而发明的滑翔机。
3: 哎，
1: 知道，别闹，知道，听着呢。
0: 妈，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 听着呢。

0: 蓝色哈尼的花香精。
1: 哎，待会吃完晚饭你们做不做风筝？我想跟你一块做，行吗？
2: 你要想做，找你傅大爷要材料去啊，这些都不许动。别碰，你这孩子，你要实在闲的没事，找你大舅喝酒去。
1: 妈，我觉得你现在宝贝这些风筝程度已经超过宝贝我了。
2: 真没烦你。
1: 我可不想找我大舅去喝闷酒。
2: 哎呀，你说我这个燕飞怎么做这么胖？
1: 傅大爷

0: 罗大妈在吗？罗大妈在吗？
1: 哎，在呢，在呢。哎呦，桂云儿啊，
0: 罗大妈，
1: 明白她上班去了。
0: 我知道，今天啊，我们俩特意是登门道谢的。
2: 您好，来看看您。
0: 明白的大哥。
1: 哦，你好，你好，
2: 身体挺好的。
0: 哎，好好好好。
2: 是啊，给您买了点吃的，也不知道喜欢不喜欢。哎
1: 呦，我跟明媚啊处得跟娘儿俩似的。您要这么客气的话，那就见外了。
2: 没有没有，
1: 这白天的孩子们都上班去了，这天天的就我一个人儿。
0: 哦，您家小保姆也在啊？
1: 嗨，他哪是小保姆啊？他是傅伯恒的前妻。哦，
0: 他也住这院里啊？
1: 哦，没有没有，住宾馆。那个傅伯恒不是上班吗？他就惦记着来给我做顿饭。
3: 宋飞，哎，你要的片子我给你找到了。
4: 啊，太好了。
3: 但是你是选电影的口味怎么这么老派啊？
4: 不是我看，是给我大舅。我大舅不是搬到小花院之后心情一直不好吗？然后我听我妈说，她以前也是个文艺青年，喜欢没事买买书、看看电影什么的，所以我就让你帮我找这些，让她解解闷儿呗。
3: 啊，看几个老电影就能解决问题了？你真的是呆萌青年，你一点都不会哄老人开心。嗯，
4: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更好的方法。
3: 什么方法？哎，
4: 要不然你开车陪我去个地儿吧。
3: 你真把我当成你的司机了？我不去。哎，
4: 走了走了走了。
5: 爷爷，爷爷，
2: 爷爷，哎呦，宝贝儿啊，哎呦，哎呦，你那个想死爷爷了，沉了，我都抱不动你了。哎，谁带你来的？
5: 小叔叔和姐姐带我来的。
4: 大舅，
2: 嘿，呵呵，这本事真够大，姐的啊！这闺女谁啊？
6: 郭亚楠啊，我发小，您不记得了？
7: 我们一块儿在泸州长大的。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郭世良的闺女对不对？
7: 对呀。啊，
2: 嘿呦，这孩子长这么高了？小时候天天赖我们家不走，吃要吃那个叫什么？黄八，
7: 对对对，爱吃黄八。
8: 啊，大舅，您竟然还记得我呀，大舅。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小时候一直管我叫叔来着，怎么现在叫大舅了？这怎么回事？啊？进屋进屋，赶紧
7: 来来来，来晨晨走。
2: 哎呦，谁还抱得动啊？

0: 哎，别动，别动！一二三，哎，
1: 怎么样？我现在拍照技术不错吧？
0: 来，这行吗？
2: 晨晨刚吃完饭，别给他吃零食了。
3: 奶奶，我喜欢吃。
0: 你听见了吧？
2: 喜欢吃，行，来来，吃水果啊！
0: 吃水果吧啊！
2: 你们也吃啊！
0: 哎，来来，

0: 逗得我妈老笑。好，这样啊。
1: 晨晨。
2: 嗯。
1: 爷爷奶奶啊，不想让你爸爸妈妈知道我们没有回老家。那你知道你回去以后应该怎么跟他们说吗？
2: 刚才小叔叔教我画画，小叔叔都在路上嘱咐我好几遍了。
1: 嘿，还真棒。嗯，
3: 这就是善意的谎言吧。
2: 爷爷奶奶，我想跟你们在一起，我想让爸爸妈妈接咱们一起回家。
4: 晨晨，以后你想爷奶奶呢，你就告诉小叔，小叔就会接你来看爷奶奶。但是今天太晚了，咱们得回家了，明天得上幼儿园，好不好？
2: 好吧。
4: 真乖，臭小子。
5: 啊，行吧，那我走了啊。晨
3: 晨，晨晨，要不我们走吧？你跟爷爷奶奶再见。
2: 爷爷奶奶再见。
1: 那等等，再来一个。好嘞，走吧，走吧。

0: 你要去找工作了，那晨晨怎么办呀？
1: 轮流带呀。
0: 哎，我可跟你说清楚啊，我最近没时间管家里的事儿啊。我们那个钱总对我有意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近得好好的在公司表现表现。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意思让我这几天一直带晨晨呀？
0: 那特殊时期也未尝不可呀。
1: 开玩笑呢吧你！我寒窗苦读10年，为了就是在你家当个保姆啊。
0: 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女

0: 哎呦，您厉害，您硬气，您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和陈震以后可都指着您了啊！我说，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让我安安全全的吃上这顿饭再说了。嗯，
1: 有本事你能耐，
2: 什么意思啊你？
3: 大舅，
4: 给你送早点来了。哎呦，
3: 没呢，这不是跟你一块吃吗？真好。
5: 大舅，你要晚饭。
3: 你妈吃什么呀？
6: 我妈，现在已经顾不得吃饭了。
3: 干嘛呀？她
6: 跟傅大爷在屋里做风筝呢，弄得满屋子满桌全都是那些东西。
3: 你傅大爷还会做风筝啊？
6: 啊，可不是嘛。您可不知道，以前这墙上，都挂满了风筝，那都是傅大爷做的。
3: 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做，我傅大爷还死活不乐意。
7: 别顾着聊了，赶紧吃。来，
3: 哎呀，
7: 你知道那个？
6: 快给你。
7: 哪有卖做风筝材料吗？什么竹片啊、宣纸啊什么的？
3: 知道啊，怎么了？
7: 回头啊，给我买点一样买点。
3: 干嘛呀？
7: 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好风筝。
3: 嚯，您还会做风筝呢？
6: 我跟你说，我做的风筝烤着呢，傅伯恒、武大三粗手指头跟胡萝卜似的，没个锈迹劲儿，他做的不行。
3: 你就吹吧你。我跟你说，那时候，哎，我接电话啊。
6: 你爸，不是不是，喂。嗯，我在大舅这儿呢。那行，我过去说，那就来吧，我过去。
3: 走啊！不吃了。
8: 过来，待会儿。
6: 师傅，您刚才我发现一个重要的情报。
3: 嗯，
6: 我来的时候啊，正好看见，哎。 正好看见宋安和傅大爷，他俩做风筝，后来也不知道给少了走了，哎呀，多漂亮！
3: 哎，别瞎动，这傅大爷的宝贝你弄坏了，他跟你急，
6: 这你就知道了。这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我妈的儿子，你说吧，什么事儿？
3: 别提了，师傅，今儿可把我给气坏了。哼，
6: 哎呀，
3: 谁功力那么深厚，能够把你给气着啊？你不是万箭千毒，误伤身吗？
6: 王总呗，
3: 王总。

0: 对呀、啊，那邀请函上不写了吗？参赛需要两名国内的担保人。我想，这王总他再怎么不地道，以前也是你的领导，所以我就舔着我这猴脸去求他了。
1: 你求他了你？
0: 再怎么说，这王总在咱们圈里边也算是小有名气，所以我就去求他了。可没想到这个人吧，他，你说，
2: 怎么了？
0: 他不但把你贬得一文不值，他还说你。
2: 你说吧。
0: 他说，就凭宋飞的人品，作品能收到参赛资格证，那根本就不是凭着真本事。
1: 他说人际关系是指林玲玲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也觉得这邀请函跟林玲有关系。
0: 不可能吧？就算婷姐她人在国外，
2: 你上次分析的时候不是也说过吗？那个邀请函的后文有点像林婷写的。
0: 是，我是说过。
2: 所以啊，你的话提醒了我。我后来认真想了想，这个纪录片大部分是林婷陪我拍的，所以她能有一部分的备份。其次，你想一想，有什么比赛会要求你递交全部原始素材的？顶多是样片或者部分素材，对吗？
0: 没错。
2: 还有啊，那张邀请函上呢有合作公司的名字，据我所知，林婷婷现在就在这家公司，而且上面有一句推荐人的话，有语法错误，这语法错误林婷老犯。
0: 师傅，你可以啊，这很福尔摩斯啊。
2: 什么福尔摩斯？你不都想到了吗？
0: 我那瞎想。话说回来啊，师傅，你说婷婷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如果真的想让你去参赛的话，直接跟你说不就完了吗？他干嘛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而且还来个匿名？
2: 那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我为这个纪录片付出了什么，他希望我被认可。
0: 不过婷姐那么聪明的，他应该也想到你能猜出来，
2: 所以啊。他希望我看在他的用心良苦上能去参加比赛。
0: 瞧瞧啊，瞧瞧你们俩的惺惺相惜。
2: 行了，哎，我在心里还是挺感谢他的，但是你别去找什么担保人了。
0: 为什么呀？
2: 我不会参加比赛的。
0: 那又为什么呀？
2: 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
3: 吃吧。
4: 哎，怎么又把陈晨送去邻居家了？不是说好了跟宋飞学画画吗？
3: 今天郭亚楠给我打电话了，说宋飞要参加什么国际比赛，要收集资料，特别忙。再说了，我吃完饭还得发简历呢，你又不帮我。
4: 嗯，你不是说好了暂时不找工作吗？
3: 哦，我天天就这些，那我不变成黄脸婆了吗？
4: 嗯，哪儿买的包子呀？真难吃。
3: 老高啊。一会儿吃完饭给我打5000块钱呗。
4: 多少？
3: 5000。
4: 哎，咱们每天就是这包子、饺子、咸菜、豆腐乳的，怎么还开销这么大呀？
3: 你不当家，你不知道开销有多大。
4: 哼，就你自个儿找理由啊。以前爸妈在家的时候，怎么就不这样了？
3: 对，咱爸妈是精明，你妈天天拿着小本子在那记记记记记
4: 记记记，怎么了？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我告诉你啊，记着记着，这日子就过好了。
3: 你嫌我不会过日子，你把你爸妈接回来呀？
4: 你还好意思说这风凉话呢？爸妈不就你挤兑走的吗？
3: 说什么呢你？谁把爸妈挤兑走的？你良心让狗吃了？
4: 爸妈不就你挤兑走的吗？真难吃。
5: 情况就是这样，华姨，您愿意当宋飞的这个担保人吗？
6: 我愿意，愿意的。
5: 真的，华姨，您真的愿意？
6: 愿意。
5: 那我替宋飞谢谢您，谢谢华姨。
6: 哟，都替宋飞谢谢我啦。其实啊，我一来是帮宋飞，我想让这个小孩有出息。二来呢，我也是帮自己，
5: 帮自己，
6: 嗯，
5: 帮自己什么呀？

0: 我觉得你到美国挺好的，但是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啊，非常疏远，不像我们老北京浓浓的都是人情味儿，所以呢，我就经常办一些活动，让大家的生活丰富有趣，又可以传播文化。你说多好？
1: 是，
0: 阿姨，我接个电话。
1: 大鹏，我正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呢，花已经同意当宋飞担保人了。哎，你们那边怎么样啊？什么？宋飞不想参加比赛了？为什么呀？好，我知道了。
0: 怎么说？为什么宋飞不想参加比赛了？
1: 大鹏这慌慌张张的也没说清楚，就是宋飞说他不想参加比赛了，让我跟大鹏也别忙活了。
0: 那多可惜呀！
1: 是啊，你说我跟大鹏跑腿没关系的，就他那些素材可惜了。那可是他这么多年拍的北京各式各样的风土人情，特别珍贵。
0: 有很多吗？
1: 对呀，因为宋飞这几年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去拍的，他拍了整整一大箱子呢。
2: 他现在不想参赛，你们劝他估计也是没有用的。要不这样，亚楠，我来想想办法。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保密。
3: 哦，我肯定。您真的愿意帮他呀？
2: 试试吧。哎，哈哈，小晨晨，爷爷啊，爷爷来了，来了。 哎，爷爷来喽！爷爷，
4: 宋老大，我们又回来了。
5: 大哥。

0: 有好事儿，邀请明媚家政公司开分部。
1: 这关乎到你妹后半生的幸福，我们只要考验她一下。
2: 这不当家呀，不知柴米贵。
3: 你就替我俩说说好话呗，
4: 不如自己多花心思。
5: 你知不知道这素材在哪儿啊？
6: 他床。

0: 宋老大，知道这叫什么吗？报应。
1: 宋明志，
2: 阿香，你让他说。
3: 你承不承认，
0: 自打你来了北京之后，我们之间就变得生分了。我今天把实话放在桌面上，要不是我姐在这儿，我根本不会来。
1: 明志，你就别气大哥了。再不说实话，你真把大哥气出个好歹来，那可怎么办呢？你再不说实话，我说了啊！
0: 你阿香，
1: 这次我可不听你的，我得说。
0: 你，
1: 大哥，明志每次来了跟你争这个泸州的房子，他不是为了自己住，他也不是给我治这个腿，他是觉得我姐一个人在北京不容易，他又觉得你老惦记着你的儿女，所以
0: 什么？你闭嘴！
4: 我闭嘴。
2: 说。
1: 所以。他就想给我姐多争取一点，这万一有个闪失，也能周济周济我姐。
2: 阿香说的对吗？

宋明志，这是咱爸临走的时候留的一份遗嘱。咱爸说，在咱们兄妹三人当中，他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姐。爸说，什么时候你姐嫁人的时候，让我把泸州的老房子卖了给她做陪嫁，他担心你姐带个孩子到婆家受气。爸，这点心思你们谁懂？

0: 嫂子，嫂子，
1: 哎，快来点，
0: 走走走走走。看我哥睡，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打呼了都。
1: 被你折腾一天了，这会儿能不睡吗？哎，明志啊，
0: 嗯，
1: 嫂子想求你一件事儿。
0: 嫂子，你不用跟我说求啊，你有什么指令你说，我跟阿香去办。
1: 你看你哥现在除了叮当就是晨晨，要不呀就是跟小福兄弟下下棋，跟宋飞聊聊天儿，这日子看起来过得真的是挺舒心的。可是他心里还放不下一件事儿。
0: 不就是儿子儿媳妇吗？谁都看得出来。
1: 所以啊，嫂子想求你，让你带点可口的饭菜去看看他们。这两个人啊，以前忙着工作，这事一出，也不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0: 嫂子，这事儿包在我和阿香身上，宋阳这小子爱吃什么，我心里门清，保证让他们俩吃爽了。
2: 这两口子爱吃饺子，荠菜馅儿的。我哥他都听见了。
3: 来了来了来了。哟，叔，
4: 小孩。
5: 宋阳在家呢。
4: 叔。这
3: 小人
4: 怎么了？
3: 还能怎么样啊？这不是耽误治疗了吗？就得来北京治啊！哎，哎呦，你爸你妈呢？
4: 哦，我爸妈回老家了。
3: 啊？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4: 真是回老家了。听说，老家的房子的事情好像有眉目了。他们说回去看看。
3: 真的？
4: 真的。叔，要么您给我爸打个电话问问呗，
3: 我懒得搭理他。
5: 哎，嘉玲和晨晨呢？
4: 嘉玲带着晨晨找小朋友玩去了。
3: 行啊，既然你爸妈不在家，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叔，你就走啊？不在家住啊？
3: 我们在家住，你们方便吗？哎，没事，叔有钱啊，住外面，住外面。
5: 哎，给孩子买的好吃的，赶紧放下呀！
3: 哎呀，这脑子。给，
4: 这什么呀？
3: 荠菜馅速冻饺子，
4: 这些东西我们家都有。
3: 你们家有是你们家的，这是小叔和小婶的一份心意。小叔把话放这儿，你看看，你爸妈不在，你家里乱成啥样？哎，好好过日子啊！啊，
4: 谢谢叔，谢谢婶。
6: 姐，你看，
7: 什么毛病啊？全都是右边高。
8: 彩英，你把你那左边再弄哦，你左右不分呀？
5: 左
7: 那边左。
5: 哦，
8: 大弟，你这也是左边再高一点。
7: 哇，我走了啊。
9: 哎呀，哎呀，哟，明白。
7: 于主任，
9: 有好事儿，好事儿哦。
7: 什么好事儿啊？
8: 开分部。
9: 哟。你们公司啊，自打成立以来，这个不但积极响应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社区，还为不少在家待业的女同志提供了再就业的机会。这个更重要的是，明媚作为外地人，这个飘在北京，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精神呐，
10: 没那么夸张吧？
9: 又没夸你，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已经有好几个社区跟我联系了，诚挚的邀请明媚家政公司设立分部。
10: 什么是分部啊？
11: 哎呀，就是那个到处都是明媚家政公司，遍地开花。
9: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遍地开花。这个还邀请明媚开设再就业培训课堂。
8: 于大妈，太谢谢你了。这样，我马上要去上工，客户还在家等着呢。哦，我晚上回来晚点去找你。
9: 行行行，你先忙去，你先忙，那我也走了啊。
10: 哎，
9: 你
10: 慢慢慢走，
5: 慢走。
10: 哎，你
5: 慢点啊。
11: 哎呦，明媚家政遍地开花，
10: 等了等了。

0: 宾馆不好好住着，又跑这儿干嘛来呀？
1: 有事儿跟你说。
0: 有事儿你就说吧，你干嘛非上这儿来呀？
1: 又大事儿。
0: 我告诉你啊，背人没好话，好话不背人，你别老那么神秘兮兮的。
1: 你知道宋飞他拍纪录片，拍了很多素材吗？
0: 我知道啊，那里还有我呢。
1: 有你呢？
0: 嗯。
1: 那可怎么地？
0: 嘿，凭什么有我就不好啊？哎，我告诉你，我这手机里还有呢，你看看。我看看什么？别老这么挤来挤去，你看看人家人只看见，知道了怎么办？
1: 知道什么呀？
0: 看不看？
1: 看。
0: 完了吗？看看什么叫北京大爷？我告诉你。
2: 我就跟他说了，哎，我说你就拍点别人，拍点那好看的。哎，他跟我说，
0: 不错吧？
1: 面是不错，
2: 这样，在我心里头就是最好看的。
0: 哎，我就是说人宋飞孩子拍的不错。
1: 嗯。
0: 哎，对了，你怎么知道他有素材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这素材在哪儿呢？
0: 知道啊，他床底下。
1: 拿去。
0: 凭什么呀？人家东西不经人同意就拿，那不是跟偷一样吗？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1: 我是要帮宋飞呀。
0: 不，你能一气儿把话说完了吗？我听着这别扭劲儿的。
1: 宋飞在拍纪录片，对不对？
0: 嗯。
1: 可以送到国外去参赛，万一得个什么名次获个奖的，这对他的前途可是大有帮助。我把这事儿跟宋飞说，他不乐意。哎呀，所以我就想，我来看看这些素材，万一真的是好呢，退也要把它推到国外去。
0: 哎，这是个好事儿啊！
1: 可不，
0: 这小子又犯什么轴呢？这是，
3: 不是你这么做合适吗？啊，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合适？
4: 什么呀，就一家人？
3: 宋明媚和小富，
4: 这事儿不一定不行。
3: 这事儿就你去问，问一百遍你都问不出来。就你妹那刚烈劲儿，你再想想，他能给你点头吗？我看八九不离十了，啊，只要他们俩能成，咱们在这儿就能住下去。
4: 不是这事儿，咱是不是有点高攀人家呀？
3: 怎么叫高攀啊？明媚有家政公司，我有养牛场，那跟小富呢就门当户对。
4: 你说。你昨天一晚上在这院里来回溜达，是不是就琢磨这事儿呢？
3: 啊，你再说啊，他们俩年岁相当，看上去也般配，是不是？
4: 啊，
3: 再说了，小富是不是个大孝子？
4: 嗯，这一般孝顺的人呢，都错不了。
3: 所以呀，我们只要考验他一下，待会儿他来了，你别管我啊，这关乎到你妹后半生的幸福。
4: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别太过分啊。
3: 喝茶。
1: 怎么不接呀？
5: 都到门口了，一遍一遍打电话催什么催呀？
1: 我今天去幼儿园给晨晨交托费了。
5: 啊，托费又涨了吧？啊，钱又不够花了吗？我说你一天到晚还有别的事儿吗？你
1: 能不能把我的话听完呀？托费是涨了，但其实一直是爸妈给咱们垫着呢。他们也真是的，也不跟咱们说一声，这不当家呀，不知柴米贵。每个月的花销怎么这么大呀？老公，我算了一笔账，爸妈呢，每个月的退休金是5000多块钱，然后又帮咱们给晨晨垫了1000多块钱的托费。这几年呀，他们一分钱都没剩下，全花咱们身上。
6: 我现在知道妈为什么每天拿个小本记了，要不记日子能过得下去吗？爸妈给咱们买完这个房子就已经没什么钱了，这些年以来花在晨晨身上的钱，看病的钱，给你找工作的钱，那都是一分一分怎么攒下来的呀？松哥说的对，
7: 我真不是个东西，
6: 我真不像我。
1: 老公，没事儿啊，咱明天呀就买机票，回家把爸妈接回来，好不好？
6: 嗯，咱明天就把爸妈接回来，订最早一班的飞机。

0: 咱们再把晨晨带上，一块把爸爸接回来。
1: 妈妈，我梦到爷爷奶奶了。
2: 儿子，想爷爷奶奶了。爸爸妈妈呀，明天就把爷爷奶奶接回来，好不好？
3: 妈妈，你真的要去接爷爷奶奶吗？
0: 对呀，爸爸正买票呢。
1: 妈妈，爷爷奶奶没回老家，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0: 被你爸妈从小开始轰出来了，该，要是我呀，我连轰都不轰，直接把你们俩打出去。老人在是你们的福气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真打得跟你们费这些话，四六不懂。
4: 姑，我们这次真知道错了。
0: 宋阳，你还记不记得泸州你们家楼下那傻三儿？ 记得，傻了吧唧的，整天除了吃，其他啥也不知道。别看人家傻，人见人夸，夸的孝顺。嘉玲，你是不知道，那傻三儿啊，一到春天看到好看的花就给他妈往家摘。夏天我们那地方闷热，他妈走哪儿他跟到哪儿，手里拿把大扇子给他妈扇着，怕他妈中暑。秋天了，跟着人家屁股后边捡桂圆，说他妈爱吃。到了冬天还知道帮他妈帮分，我没呢。你俩倒好。
5: 一个硕士生，一个博士生，伦理纲常，人情世故都不懂，那学生都白长了。
0: 姑，我俩这次真没脸见我爸我妈了。您看在成成的份上，帮我们俩说说情吧。
5: 哼，你不提孩子还好点，提孩子我就更生气了。
0: 我说你俩就这样给孩子做榜样的，将来让孩子就这样孝敬父母。说句难听的，
4: 老人不在那天，你们别愧得慌就行。
5: 姑，你就替我俩说说好话呗。你先出去一下，
0: 我让你先出去，我跟嘉玲聊聊。东西拿走。

0: 我妈朝你发火了啊？
1: 妈，应该的。
0: 要不我进去劝劝？
1: 不用，你不跟着骂我俩，我已经很满足了。
0: 你明白就好。其实你现在明白了也不算太晚，以后对大舅大舅妈好点就是了。
1: 我会的，我以后不仅要对他们好，我还要尊重他们。
0: 要先学会彼此理解，不然没有理解哪来的尊重。
2: 你知道吗？你爸妈心里最得意的事儿，就是能在北京给你们安一个家。他们就想，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有家在，心里就踏实。但这家庭它不是法庭啊，事儿再大也是鸡毛蒜皮，没地儿说理去。你还老说老人这一碗水没端平，你告诉我是怎么端？以前我哥哥嫂子对宋哥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自打你们结婚，宋哥这地位就一落千丈。只要你们吵架了，不愉快了，他们肯定是说宋哥。宋哥觉得自己委屈的不行，当着我面就哭过好几次。他也老说老人这碗水没端平，你说你们都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碗水能端平了吗？永远也端不平啊，对不对？姑是过来的人，也劝你一句，这女人呀，别太要强了，要学会依靠别人。这亲人就是用来依靠的，你别遇到事儿就把这朋友亲人都推一边去了，那受苦的不还是你自己吗？有事了你憋在心里你不说出来谁知道啊，是吧？你遇上大事了要做个大女人，别老死盯着那细节不放。在家里呢，你就做个小女人，

0: 你看人宋哥，他就有个优势，他会撒娇。他一有事儿，他一撒娇，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再说了，这家里他有什么大事儿啊？对不对？嗨，这作为旁观者，我也说句客观的话啊。这宋阳呢，他娶了你是他的福气。我不知道我哥哥嫂子跟你说过没有？他们说，没有嘉玲，宋阳没有今天。他们还说，要不是你当时非要坚持把这房子买下来，他们一大家子在北京住着绝没有这么踏实。你公公也跟我说，他这次出走也不完全是赌气，他们也确实想到晨晨慢慢长大了，自己也帮不上太多的忙了，老住在北京自己挺碍事的，觉得
1: 姑，其实我真没那么多想法，就是可能晨晨上学这事儿我有点急火攻心了。
0: 姑姑理解你做妈的心情，但是我也提醒你啊，在孩子的问题上，你为他创造再多再好的外部条件，不如自己多花心思。这个以前我也不懂，这不也是干了这么多年家政，也看到那么多家庭，看到那么多孩子的成长，是慢慢悟出来的。
2: 嗯，爸妈他们走了吧，我也特别想他们。他们其实走了以后，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0: 这都是亲人，谁离得开谁呀？他们说不愿意离开北京，嘴上说是离不开晨晨，那他们就离得开儿女啊。这就是你爸妈，不管你们怎么对他们，他们都改变不了。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的想法。
3: 哎呦，怎么回事呀？哪来风筝啊？这是
4: 人家哪来的？我做的。
3: 你做的
4: 还行吧？哎，
3: 明智他们呢？
4: 这天好，带媳妇儿出去玩去了。哦，你别给弄坏了。你看，
3: 哎，飞得起来吗？这风筝没那么好做。
4: 什么叫没那么好做？你就觉得你跟那个小富兄弟做了几回风筝，你就觉得你什么都懂了。我从小就会做风筝。
3: 行了吧你，你飞一下我看看，不见得飞得起来。
4: 什么飞不起来？这
3: 面挺好看的哈。
4: 哎，这是你儿子宋飞画的，
3: 真的？
4: 瞧把你美的！
3: 我说这么好看呢，你飞一下试试看能不能飞得起来？
4: 试什么呀？试！我这一飞就是一飞冲天！哎，
3: 啊，你飞，你飞！
4: 不，不行，这院太小。哎，要不咱俩去广场去？
3: 别瞎，你
4: 要不
3: 这
4: 样，你站那上面，你给我举着这个。
3: 我举着。
4: 啊啊！站远点，站远点。
3: 啊啊！
4: 举高点，再高点，不是再高点。
3: 海拔就这么高了，
4: 一二三，撒手，嗨！

0: 哎呦呦呦，
1: 来来来来，
0: 哎，谢谢。
2: 家里情况你也听说了，自打我大哥一搬出来，以后在北京我们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了。
3: 哎呦，甭担那些，你们就把这小跨院当成自个儿的家，在这住着不就完了吗？
2: 都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咱们非亲非故的，怎么老能给你添麻烦呢？对不对？你看这次我带媳妇儿来看病，都坐上轮椅了，下不了地了，我这身子骨啊也不如以前了。以后这家里的重担呢，少不了会落在宋明媚的身上。我跟我哥，以后说不定还得给我姐添点麻烦呢。
3: 哎呀，都是一家人，说这干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0: 这院你就住着，就当自个儿家，是吧？看病什么时候看好了，什么时候再走。
1: 你说的这看病啊，我也是一脑门子官司。就我们这推着轮椅去打车呀，真不拉我们呢。
0: 这你就更甭担心了，我那不是有一小三轮吗？那多方便呢，而且关键，哎，这小三轮不愁停车的事儿。
1: 哎，这你那么忙，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没这个，你什么时候叫，咱什么时候去，没问题。那
1: 现在要是去挂个号还来得及吗？
0: 哎呦，现在挂号专家号够呛了，普通号应该没问题。
1: 普通号就行啊。我们这次来北京啊，这且查呢。
0: 那行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开我那小车去，一会儿我在门口接你们啊。
1: 哎，给那添麻烦了。
0: 哎呀，您客气劲儿的，行了，就这么着，我先去了，拿车去。哎，
2: 差不多得了啊，回头再把人家给吓跑了。
3: 哪儿到哪儿啊？
4: 马老，您真是的，从河南回来也不说一声，我好去接您去呀。
5: 老姐姐，我说中了吧？明媚肯定会埋怨我。
4: 那您二位先聊着，我去弄点吃的。嗯，
5: 哎，好。
6: 老弟呀，还是搬到四合院来住吧，说说笑笑的多热闹啊。那养老院呢，终归没有家的感觉。
5: 是啊，老姐姐啊，一看你也是个要强的人，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我要强了一辈子，就怕给别人添麻烦。现在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了，抓住一件是一件呗。
6: 也是，为了你去河南这事儿啊，明媚可没少操心，你知道不知道啊？
5: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本来啊，不想给他添麻烦，可这么一来，麻烦都找来了。
6: 又有什么麻烦了？
5: 我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把明媚告上法庭了。
6: 把明媚告上法庭了。
7: 被告继续陈述。
4: 所以在跟马老先生商定好的前提下，我们每周的周末接马老先生到四合院来一起吃饭聊天，让他放松一下心情。
8: 法官先生，他说的不对。
5: 宋明媚女士的陈述完全属实。
9: 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向他说话呀？
5: 沈班长，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送饭的，我是原告方的父亲，叫马炳厚。我担心庭审的时间太长了，怕我儿子饿着了，我就把饭给送来了。
9: 爸，
5: 哎，好儿子，喘口气儿，好吃饭，看看爸给你们带来什么了，啊。饺子，好吃不过饺子。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啊，就是逢年过节，一家人凑到一起，吃个团圆饭，包个饺子。这些饺子，爸爸包了半宿，我这手不给劲的。来，快吃吧。你要是不吃，就辜负了爸的一片心了。
9: 爸，
5: 爸，人生一世就是那么短呐，千万别把父母给甩了。父母不是你们分体火箭的助推器，用完了一节就扔一节，然后你们飞出臭氧层，高高在上呢。可父母呢？你们的父母呢？他们在哪儿啊？你们高兴的时候，连五大洲四大洋。

0: 在你们眼里，也就是巴掌大小，多爽啊，多舒坦呐！我知道你们也不是铁石心肠，有时候会想家，会想起你们的父母。可你们的父母在哪儿啊？在哪个阴沟里、山旮旯里躺着呢？没了，不见了。人老了，就像用完的牙膏。 没能耐了，不管用了。可是，但凡孩子需要，就是用擀面杖擀，他最后也能努出点能耐来。哎，光顾着说了，这饺子都凉了，快吃吧！哎，儿子，他们不吃，你们吃，来，快，吃吧，吃吧。
1: 好吃吧，好吃不过饺子，这是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爸，对不起，儿子，老二，跪下。

0: 慢点，慢点。
1: 小夫，
0: 嗯，
1: 为人诚实可靠，我服。
0: 哎，对，你对媳妇儿好，我也佩服你。
2: 那对媳妇儿好不是应该的吗？
0: 哎，应该的，应该，哥就更佩服你。
1: 嗯，
0: 啊对，啊，
1: 小夫，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啊，
1: 交个实底，他们都不知道，我有钱。有很多很多钱，我跟我媳妇儿开养牛场挣下来。别不信，我真有钱。
0: 哎，是是是，有钱有钱揣自个儿兜里头，揣住了啊！
1: 我告诉你，
0: 嗯，
1: 我哥我姐我都养得起。
0: 嗯，
1: 他们老了，我把我哥接养牛场去。
0: 嗯，
1: 我绝对不给你添麻烦，也绝对不给我姐添麻烦。
3: 还值得回来你们俩？
0: 你真是好人，他非要把我送回来。
1: 姐，
0: 哎，
1: 小富，为人可靠，我服。
0: 行了，行了，你给送葬了，回去
1: 啊，
0: 啊！我也回去，明天我给你一早挂号去。啊
1: 啊
0: 啊！
1: 哎，你回去跟老太太说一
0: 声，啊，
1: 替我问好，改天请你们高级餐厅。
0: 行行。你扶着我先进，啊，
1: 你，
0: 拜拜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拜拜，哎，来
1: 来，哎，
3: 哎呀，是你要看病挂号，你跟我说不就完了吗？你麻烦人家干什么呀？
1: 姐，什么人家呀？小富，人家对我比你们对我都好。
3: 地下凉，你这么凉。
1: 人家对你好，你跟人家好好处啊！
3: 行了，回去吧。
1: 好好处啊！
3: 哎呀，回去吧，你喝多了，你
4: 走。嗯，我觉得傅大爷把风筝烧了之后，心里真的挺后悔的。
5: 小傅兄弟人多好呀，有情有义的。要不，我们帮着他一起做风筝吧？
6: 你会啊？
5: 你不是会吗？
6: 我上回做那都不行，都失败了，你不是不知道。
4: 大舅妈，我觉得其实风筝做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有这份心意，您说呢？

0: 行，回头做几个，让他看看咱们老宋爷的水平。
1: 得嘞。哎，怎么着？
2: 好了，齐了。
1: 得嘞，
2: 都齐了啊。
1: 哎，一二，哎，九个正好，明白？谢谢了。
2: 不客气。
1: 哎，你说咱这东西放到哪儿去？
2: 还放在小花院那墙上呀，那是放风筝最好的地方了。
1: 可你哥哥嫂子不是住在那儿的吗？
2: 你这风筝如果当时不烧，我哥哥嫂子搬进来还能把这风筝给摘下来呀？
1: 那倒是不能。
2: 这还是啊，
1: 搁哪去吧？来，
2: 把那素白的也拿着，
1: 对，
2: 妞妞回来让他给补上。
1: 嚯，这做这么些啊？
3: 傅老爷，
1: 哎，
3: 我跟我大舅大舅妈说了您做风筝的原因，您不会怪我吧？
1: 不怪，怎么能怪你呢？啊！
4: 您看，您帮了我跟明亮这么大的忙，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刚才宋飞说了妞妞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呀，帮着做一点风筝。你要是觉得好，你就收着；你要是觉得不好，扔了也没关系啊。
5: 好嫂子做的多好啊。
0: 那是我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
2: 哥，你看你什么你都非要出。
0: 我说真的，你看我这架子架的啊。
2: 好好好好，你搭的好。

0: 让我来这伤心地。
1: 惹的花姨来了。
0: 呀，这么多风筝啊，咱们不是只有九个吗？
2: 谁告诉你的？啊，哎，今年这素白风筝谁出主意让送回来的？
1: 他花姨，你看这个像不像妞妞画的？
0: 像，真像。哎，不是说都烧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呀？
1: 是都烧了，我那天呀又让傅伯亨把这些重新做起来，我就想着说不定哪天妞妞回来了，她要是看不见这些风筝该多伤心呀，不能让这风筝伤完大人伤孩子呀，是吧？不管怎么说，这风筝是他们爷俩的一份情。至于我哥哥嫂子他们做这些吧，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多少个，所以他们就说多做一点，挂满墙，孩子回来看着高兴。
0: 宋姐，你们都太……
2: 哎，你这干什么？
3: 不是，这怎么意思？哎，
0: 二哥，上次跟你说让宋飞参赛的事儿，你问了吗？
2: 没有，我想不出来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0: 本来吧，我就是答应雅楠了，我只当是一个顺水人情。可如今，宋姐她这么懂我。我要抱他！
2: 别哭，别哭，赶紧擦擦擦擦啊，擦擦！哎哎，我这……哎呦，行了行了！
0: 嘿，这么多呀！
2: 宋飞这孩子啊，一卯劲拍了五六年，这不全在这儿了吗？
0: 我如果是评审的话，就冲这些素材，我就让他拿奖。
2: 嘿。这玩意儿太多了，谁有那闲工夫看得过来呀？这是，
0: 我想看。
2: 嗯，不是，那片子都做成了，你看这干什么呀？
0: 片子才多长啊，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遗憾，我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花上两三天的时间好好看一看。
2: 嚯，还得看两三天呢。
0: 他傅大爷
2: 啊，
0: 现在可是你替宋飞拿主意的时候了。
2: 拿什么主意？
0: 去啊。
4: 喝点水，你们俩再给噎着。
5: 嗯。
4: 狼吞虎咽的样子。
5: 嗯。
4: 拿素材。
5: 嗯。

0: 抱着。
1: 还挺沉的哈，那没车还真搬不动。哎，
2: 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我抽空自己送到素材库，你们非得叫我回来。
1: 不是我，兰姐非要来，
0: 是吗？
2: 嗯，
1: 你昨儿答应给我的新单子。
0: 哦，忘了，
1: 忘了。
0: 那咱就得开箱，边清点边记喽。
2: 都在我脑子里呢。我说你写，拿笔去。
1: 好嘞。
0: 姐，我跟你说，我师傅他简直绝了，素材袋子编号过目不忘，
3: 哪盘袋子对应哪盘素材，他心里边一清二楚，简直堪称江湖绝学。来吧，师傅，开始吧。
2: 开始吧。ET01，大陆家科的素材。ET02，老北京鲜鱼口美食。ET03，后海滑冰素材。UFO001，民间杂耍艺人精简。
0: 听听听听，姐。
4: 我觉得你简直太可爱了。
2: 继续。
5: 嘿，关机了。
6: 妈，华文娟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5: 你昨天要是跟我说了实话，你何至于今天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呢？
6: 他说他保证原物送回，说最晚明天一定送到。
5: 那你还嘀咕什么呀？你就踏踏实实等着吧。
6: 他这万一，他要是
5: 万一要那样的话，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放啊？
6: 妈妈，你别这乌鸦嘴。
2: Type Y， 劲松中街十年变化素材。Type Z， 隆福寺十年变化素材。Type Final。南锣鼓巷十二年变化素材。
4: 宋飞先生，你表演完了？
2: 完了。
4: 那接下来是不是该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现场验证啊！你这么顺口编，那谁都会啊。
1: 哟姐，你还不相信了？看好了。哥，
2: 嗯，
1: 逗我玩呢你，快把袋子交出来。
2: 谁逗你玩了？
1: 袋子快交出来！
2: 不袋子在里面呢吗？
1: 袋子呢？哪儿呢？谁把我袋子拿走了？
5: 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呀。
1: 这怎么没有了？谁看见了？哎，奇了怪了，我放在这儿了，袋子没有了，怎么回事啊？

0: 你这是变了，捕头，偷素材干嘛呀？果然是你，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啊。
1: 想蒙混过关是不是？
2: 我终于知道您迟家的不易了。
3: 房产证先搁您那儿。
4: 干嘛？
5: 那比赛我肯定不会参加了。
6: 大丈夫不破不立，重新再捡一把。
7: 我想让明媚做我的儿媳妇。
8: 出出试试。
9: 谁怕谁呀？
10: 请看《远方的家》第34集，大结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部提要。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伊朗随即展开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考虑扩大在伊军事行动。
1: 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意愿联盟国家在乌部署军队不可接受。俄总统新闻秘书称，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高温黄色预警。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已转入清淤排涝工作。
0: 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并警告将展开下一步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防空部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该发言人写道，敌人不要以为能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把战事拖成消耗战。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5号晚报道称，数小时前，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另外，巴黎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0: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之后，正倾向于扩大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2: 据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天，特朗普与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多轮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在14号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

0: 特朗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报道称，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扩大空袭范围，将能源设施纳入打击目标，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伊朗岛屿，轰炸被认为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镐山地下设施群。镐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在本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对哈尔克岛和镐山这两个目标的兴趣，但暗示夺取哈尔克岛的地面行动可能由其他国家承担。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有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曾多次收回最强硬的公开威胁，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石油产业。但如果特朗普最终批准这些计划，将意味着这场持续近五个月的战争进入最危险阶段。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的15号晚上，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战争和国内最新的情况发布了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未也不会欢迎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
0: 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美方对伊朗的战略并未改变，其目标不仅在于削弱伊朗，还包括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因此，无论是在冲突还是在谈判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称，伊朗每个人都有责任，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为战争外交都做出努力。卡利巴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卡利巴夫说，随着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然而，伊朗将继续保持坚定立场，绝不允许敌人强加其意志。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巴加埃称，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活动上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进展顺利，伊朗现在不太高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国将拭目以待，看最终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导弹，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了美国所谓的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了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称，在执行封锁任务之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两艘商船改变了航线，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了航行的能力。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会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0: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1.3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15号就一项旨在切断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修正案表决，最终以104票赞成、314票反对未获通过。民主党内部投票结果为103人赞成、98人反对、10人弃权。这一分化反映出了美国民主党围绕对以政策的分歧持续的扩大，或对未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廖百志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廖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自7月11号以来呢，美军已经是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谅解备忘录呢也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来会成为一种常态？
2: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5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但是有一点，就是在经历过最高领袖的葬礼之后，伊朗现在强硬派似乎在占优。那么过去呢，是有打和谈两条主线，现在看伊朗似乎越来越把外交或者谈判视为冲突的另一条战线，而不是战争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哪怕双方重新接触的话，谈判也有可能是为了巩固战场上的收益，而不是回归谅解备忘录。主持人，
1: 特朗普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来取代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那么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这个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
2: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特朗普肯定是想收费的，因为这符合他的一贯人设，而且他也说过不止一次，逻辑就是我过来打仗是帮助你们的，而且还花了那么多钱，聊天里说1000亿美元，所以你们就应该有所表示。他还自称是海峡的守护天使，但这套逻辑我们知道它是说不通的，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那么伊朗要收费，美国也要收费， 你到底是来救人呢还是来打劫的。二就是伊朗，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

0: 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所以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就讽刺说20%太高了，因为伊朗的更公平。但是我看白宫发言人说在这件事上特朗普是认真的，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美伊军事对峙持续升级，双方接连发动打击报复，外交互信缺失，多重矛盾叠加下，局势失控风险急剧攀升。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英国卫报，全面开战的风险在上升，停火谈判前景暗淡。美伊多日军事对峙持续升级，连日空袭报复酿成近期最激烈交锋，地区全面开战的风险在上升，停火谈判前景暗淡。美国呢，虽然放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收费的计划，但是持续封锁伊朗港口，核心施压政策并未松动。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伊朗核议题上的谈判毫无进展。美国如果想用武力来恢复海峡通航，需要投入数万兵力开展大规模行动，代价高昂。此外呢，以色列对伊朗发出强硬的反击警告，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连锁风险。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战事范围在扩张，打击目标在延伸。美伊博弈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争夺，对抗延伸至伊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双方海上航道博弈激烈，争夺海峡的管理权之外呢，美方还打击伊朗铁路桥梁，试图切断陆路贸易，策略发生了变化。分析说呢，伊朗在持续打击下的修复能力将会影响对抗的长期走向，而美方施压范围扩大将付出更高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成本，这套策略可持续性不足，暴露美国战略短板。再来看一下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双方啊互不信任，停火复谈无望。报道中提到呢，美伊六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一直互指对方违反协议条款，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多方奔走斡旋，试图促成停火复谈，但目前呢没有任何实质进展。中东各界普遍预判冲突还将会延续。分析说呢，互信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如今美伊猜忌加重，冲突呢或将会长期的僵持。美军在中东保留大规模军力，要求伊朗放弃海峡航运管控权，而特朗普政府呢可能会持续打击伊朗军事力量，削弱其封锁航道的能力。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色列。以色列时报的报道，美伊冲突牵制以犁谈判。美伊战火升级，打乱了以犁谈判优先级。在罗马举行的第六轮以犁磋商，表面讨论以军撤离，犁军接管南部区域，实则受海湾局势强力牵制。伊朗一直主张将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双边协议，如今的局势重心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与核议题，伊朗将黎巴嫩战线作为长期威慑筹码，不愿仓促开启全新的战线。以色列则刻意切断以黎冲突与美伊博弈的联系，避免双线承压。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吴鹏。据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的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3: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 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2026韩国股市走出大起大落的极端行情，暴涨暴跌导致多次熔断，剧烈震荡背后多重问题同步显现。来看媒体分析报道，英国路透社 AI 热潮推升指数，机遇与风险并存。2026年韩股行情极端，受 AI 投资热潮带动，韩国综合指数冲高突破9000点，刷新历史记录。六月下旬行情反转，市场一度转入技术性熊市，总市值大幅的缩水。本轮上涨完全依靠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两大半导体龙头，两者总市值占指数的一半以上。暴涨暴跌凸显 AI 红利之下，韩国资本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投资过度集中，散户大规模融资加杠杆，股市行情与整体经济表现脱节，多重风险在持续的堆积。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杠杆产品放大波动，化解风险手段有限。韩股完成暴涨暴跌行情切换以后，挂股芯片股的单股杠杆 ETF 成为了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推手。韩国五月底上线16只绑定三星、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而股市波动本就居全球前列，新产品吸引大量投机资金，上市时点呢恰逢芯片股行情过热，进一步放大了指数震荡。经济学家说呢，推出这类产品初衷是缓解资本外流，但时机选择欠佳，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市场风险，却难以推出简单高效的管控方案。下面要看到的是日本日经中文网相关的报道，韩股波动引发了外溢效应。韩国综合股指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板块前置观察窗口，可作为美股科技股先行指标。韩国股市权重集中在存储芯片龙头，芯片价格订单变化更能够更早地反馈全球 AI 产业真实的需求，加上时区差异，首尔市场率先消化产业地缘相关的消息，开盘走势直接影响国际资本调整美股期货仓位。韩股大跌会被视作是全球科技股值回调的预警，反弹则代表着风险偏好回暖，市场情绪自韩国开始向全球扩散，最终呢由华尔街完成确认或修正。最后再来看一下德国经济周刊的报道，芯片繁荣难掩深层矛盾。本轮韩国股市上涨依托 AI 芯片热潮，也暴露出韩国经济权力过度集中，财阀经济根深蒂固的现状难以改变。三星、SK 海力士两大集团总市值权重过高，政府削弱财阀影响力，改善企业的治理的改革希望落空，中小上市公司估值持续低迷。韩股繁荣没有得到国际资本的认可，本轮行情主要依靠借贷入市的韩国散户支撑，居民投资债务近乎翻倍，一旦行情回调，金融风险将传导至普通家庭，冲击本土实体经济。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吴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到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4: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

0: 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 3.08 亿人次，减少垫付 2075.06 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 65.58 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在绿色能源领域也布局了围绕氢能、储能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的缺口。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与场景落地关键年份。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国内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近期，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面向消费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人形机器人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家万户。
2: 小剧场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和价格尤为吸睛，推出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多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
3: 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依托多模态的大模型，首先为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的这个价值，另外在它背后呢有一个类似手机 APP 的这么一个生活入口的生态，它可以帮你点外卖，它可以给你把机票，包括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等的生活入口。
4: 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其实是远超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的。
2: 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它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小尺寸人形机器人，身高只有88厘米，重量约15公斤，可以折叠收纳带走。
5: 今天还是第一次互动，我觉得特别神奇，它居然还能听得懂重庆话。
2: 咖啡店商家目前引入了3款人形机器人，周边中外游客密集，机器人可以用不同语种辅助客人点单，还能跟客人互动吸引客流。目前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价格正在快速下探，从数十万元到如今轻量化机型已降至万元以内。
6: 无论是娱乐的、潮玩的，还是一些商业引流的，这些都有一些探索，我们发现这个量已经非常的巨大了。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它做的任务，它的组合是无穷的呀。
7: 实现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的高度产业化，未来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奢侈品，已经逐步走进千家万户，会逐步走向家电化的趋势。
2: 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8: 今年被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兑现的元年，主要是面向消费端的产品最近呈现了集中爆发的态势。人和人形机器人交互呢，它能产生海量的交互数据，它能够反哺现在巨神智能大模型研发迭代，形成技术跟场景双向互促的循环，这智能消费经济的一种新业态。
9: 智能化的转型，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经济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提升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重庆。依托雄厚的工业制造根基，当地打通核心零部件量产、整机研发制造、多元场景落地、底层数据支撑完整产业链条，持续培育完善巨身智能产业创新生态。
10: 身智能作为未来产业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在我身旁的是轮毒式防爆机器人，它可以进入易燃易爆危险区域作业，爬坡上坎不在话下，节省了人力，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巨身智能机器人源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融合创新，轮足式防爆机器人正式产自重庆市两江新区一家拥有发明专利106项的机器人企业。因地制宜，立足市场，革新技术，是当今不少机器人企业的动力源泉。
11: 能够去替代一线高危作业人员，进入到一些高盐雾腐蚀、易燃易爆，然后高温高压的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去进行作业，我们希望能够作为链组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整体发展。
10: 巨身智能应用场景的丰富离不开生产端的持续发力，现在我们走进的这家企业每年可以生产超过8万套的机器人关节模组，让数以万计的机器人动了起来。
12: 拓展智能机器人关节模组这一赛道是我们企业顺势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会继续深耕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强与整机企业的整机协同。
13: 随时喊我。
10: 在巨身智能领域，无论是应用落地还是量产配套，数据都是产业化的底层根基。那么如何让智能体看懂、听懂、摸懂世界？重庆高新区的一家科技企业采集数据的方式令人眼前一亮。我身上穿戴了一套数据采集设备，现在呢，我来倒一杯水，那摄像头和传感器会实时的捕捉我的动作数据，这样一来呢，机器人就可以识别和学习。
14: 我们刚才通过一个设备采集来的数据转换出来的一个人体骨架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能把人体数据映射到不同的机器人的本体上面做一个训练。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粘贴复制的方式，通过世界模型把这个数据映射到不同的场景上面，这样就能大大的提升机器人整体的训练效率。
10: 从优势赋能到产业迭代，从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面向15，重庆抢抓新机遇，锚定新赛道，加速培育巨身智能产业生态。通过汇聚产业链上百家科研单位与企业，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巨身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更多场景落地与技术迭代，书写巨身智能产业的山城答卷。
1: 今天上午，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报告在京发布。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机构的国际海洋法学者共同完成，系统梳理案件涉及的国际法问题，澄清国际社会对此案的若干认知偏差。
15: 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3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该裁决何以不能代表国际法。学者指出，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先暴露的问题，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法律障碍。
16: 其实菲律宾的对于争端的包装呢，是仲裁庭得以这个越权受理的关键前提。在报告当中揭露了菲方将领土主权与海洋划界争议通过精心设计的话术包装伪装成公约解释问题的全过程，本质呢，实际上是将主权和划界争议偷换为法律技术问题。
15: 报告指出，仲裁庭的实体审理环节也呈现出严重的系统性谬误，且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缺陷，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
17: 这几位仲裁员之前呢也都是学者，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案子中，这几个仲裁员实际上他更多的是这个政客，可以用这么说吧，就在南海仲裁案中，他们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他们学者的这种独立性，对法律的尊重，实际上已经沦为这种政治博弈的一个工具，这个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
15: 报告的结尾部分介绍如何才能解决南海问题。学者指出，南海问题解决的正道在于谈判和协商。
18: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报告的发布呢，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南海仲裁裁决的非法本质，它不能够用来解决南海问题，也根本无助于。

0: 于解决南海问题。因此呢，我们应当正确的回到双轨路径，也就是说以一方面我们搁置争议，另一方面的话也以谈判跟协商推动整个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1: 报告的核心观点清晰坚定，南海仲裁案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正当合法。归根结底，所谓南海仲裁案，实则是少数域外势力假借法律之名的幕后政治操弄，是美日等域外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围堵，并为此披上一件法治外衣。总唐市记者北京报道。
2: 在海南三亚崖洲湾，从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的泊位出发，7小时就能直抵千米深海作业区。4公里外的崖洲湾科技城就能够完成从深海样本分析到核心装备攻关的全流程支撑。崖洲湾正把过去门槛极高的深海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深蓝赛道。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崖洲湾。
3: 我身后探索3号科考船马上就要从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出发，前往海上执行科考任务。那么现在船上准备情况怎么样了呢？让我们上船跟船长一起聊一聊。
4: 执行此次任务的船长孙艳辉拥有19年船长从业经验，面对这趟为期一周的科考航程，他说全船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5: 现在这个季节是属于台风高发的季节，
6: 7、8、9
5: 做好一些相关的应急预案。
6: 你比如说风来了，我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了呢，我们就抗，把锚抛下，最后这个把车开起来，慢车顶着。
4: 孙艳辉2015年转岗成为科考船船长，他坦言这要求自己更要把重心放在航行加科考双重保障上。在海况复杂时，第一时间配合科研团队完成设备布放和回收，容不得半分差错。而他和探索三号更是有着特殊的缘分。
6: 应该是现在国内来说，作为载人潜水器母船，就唯一的一条就破冰功能的一条船。去年去趟北极嘛，就是说参加那个15北那个航次，作为奋斗者的母船，然后在北极密集冰区高频次下潜。
4: 那次北极科考正是孙艳辉第一次踏足北极。聊起北极的特殊挑战，他认为这对全员心理素质与协同能力要求极高，前期准备工作量也很大。
6: 甲板上有时候有湿滑呀，就是说它冷嘛，结一层那个冰，有时下雪，还有到那儿能见度也不太好，有时候风起来以后，那个冰面那些积雪啊，它全吹起来，你都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操作的这个舵工也比较辛苦，然后驾驶员也比较辛苦，要不停的就是说去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找那个哪里能通过的冰间航道啊、溶池啊什么，走那些水道。
4: 船长告诉我们，这趟赴北极的科考航程起点就锚定在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作为全球最繁忙的科考母港之一，这里的天然港池遮蔽条件极佳，冬季几乎不受风浪侵扰，出港仅7小时便可直抵千米级深海作业区。码头本身就配备了船舶租赁、航司共享等一站式服务。如果要对带回的海水样品、海底生物、矿产资源做深度分析，只要驱车4公里，崖洲湾科技城的全链条科研平台就能承接所有精细化研究工作。
7: 叫配件超市呢，就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深海中，比如说深海的一个装备，它大概有上千个这些零部件，这些螺丝啊、螺母啊，这些常规的这些，它都是，别看这些它不起眼，但实际上都是钛合金的特种材料的。你看这些，它可不是普通的五金超市可以买到的，
5: 因为它是用来深海探测的。
7: 对，在深海探测用。
4: 从科研一线转身创业的苗叶晨，在崖洲湾搞起了独有的深海配件超市，如今货架上绝大多数核心部件都已实现全国产替代。不仅如此，他还把服务升级成了深海装备专属 4S 店，距离码头仅几分钟车程的深海工厂能做到下单即送，随叫随到，24小时安排技术人员登船抢修，用堪比赛车进站换胎的速度，把过去动辄数天甚至数月的配件等待周期大幅压缩。
7: 以前做深海这件事情，它的门槛特别高，它只有国家队、科研院所才能做。为什么？你要做深海，那你得有船吧，科考母船，你得有压力装置，你这些不是任何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

0: 能进入的，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有企业进入了，和政府和科研团队一起把这门槛给降低了。
1: 自2022年运行以来，客户微信群从最初十几个增长到120个，80%客户来自海南以外地区，服务对象也延伸到了民营企业、初创团队和全国各地的高校实验室。这套政府搭台、科研院所出技术、企业落地运营的创新模式，正让深海探测从少数人的专属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蓝海赛道。
2: 大院大所这个科研机构，以及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联合体来聚集在一起，来包括共享航次、共享基础设施、共享这个成果，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共同来推进这个卡脖子的技术攻关，从零到一，原创性、颠覆性，卡脖子的技术攻关的成果怎么转化到这个实际的产业应用当中，如果没有应用场景，没有市场的订单，突破成果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特别强调要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他们来联合大院大所的这些技术力量来进行技术攻关。
1: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三亚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的降雨。昨天已经入伏，这两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的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的天气。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的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4: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4: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6: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7: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8: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有7条冲毁断阻。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4: 昨天早上8点左右，挥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3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9: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4: 截至目前，挥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波及全台，问题缘由还没有查清楚，台当局行政机关就急着敲定涉事油品重新上架的审核原则，并声称这是顾及合法业者的权益所做的决定。对此，国民党民代非常不满，并曝光政商关系脉络，质疑台当局急于放行涉事油品可能存在权钱利益交换的问题。
5: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14号召开中联油品专案会议，作出5项指导意见，力推中联涉事产品重新上架。台食药部门随即对外公布相关重新上架3项原则：
6: 要顾及合法这个业者的权益，那么也顾及到整个消费市场的需要，逐批的检验确认，那么才会让它有这个重新恢复上架的可能性。
5: 在毒油污染源头尚未查清的状况下，台当局却着急恢复油品重新上市，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在公布重新上架当天，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前往监察机构检举卓荣泰、石崇良等人涉嫌渎职，要求石崇良下台，卓荣泰道歉。
7: 卓荣泰道歉，
8: 石崇良下台，
7: 石崇良下台。
9: 如此荒腔走板、荒谬的食安问题，我们看到整个就是试图透过遮盖来站在业者这边，针对食安召开会议。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查纳雅言了。
1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致癌油出现？到底是原料还是制程出问题？没有积极的去查查，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5: 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则表示，在事情原委还没理清的情况下，当局却着急恢复涉事企业的油品售卖，这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可能深含着其背后政商勾结的影子。徐巧芯指出，中联油脂的股权之一的现任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及配偶与大亚集团副董事长沈尚邦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11: 那沈尚邦呢，他跟赖清德的关系是情同兄弟，现在说要重新上架，你是在配合他们吗？
5: 徐巧芯要求赖清德对外说明，在毒油事件发酵前后，福寿洪家、大亚沈家是否与其进行沟通，行政机构卫福部门的决策有没有受到人情利益的干扰。有评论指出，整起毒油风波从检验造假、监管失灵、追查不力、信息不透明，又演变为台当局急推产品复售的乱象，在污染源头未清、风险尚未排除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一边承诺从严修法、完善食安制度，一边急于放行涉事油品。民进党当局的处置逻辑也让民众对台当局的公信力再度跌至谷底。
4: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针对致癌油争议赴台立法机构进行专案报告，但却态度傲慢，拒绝道歉，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弹。
5: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与国民党民代谢龙介发生激烈交锋，除了表示会检讨，但拒绝对致癌油处理决策的滞后道歉，态度蛮横。15号卓荣泰前往台中出席公开活动时，随即遭到蓝营议员参选人举牌抗议，高喊下台负责。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做出明确表态，
8: 也许可以更谦卑一点，因为道歉是改革的勇气，做不好的首长让他下台。
5: 而卓荣泰不仅不道歉，甚至推卸当局责任，指对食品工厂的监察本来就是各地县市职责，
12: 到食品工厂查厂就是地方的责任。
5: 而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15号也屡屡强调，各县市依法负有查查通报职责，
13: 我们都有专案补助要求地方政府对于油品相关产品进行查验，依照食安法整个权责在查验等等相关还有通报是地方。
5: 国民党团随即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当局在危害全台民众的大量食用问题油品出现时，不仅处理决策反复，迟迟不明确问题油品流向，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各地县市政府，这样推卸责任令人无法接受，要求卓荣泰及相关官员负起政治责任，道歉下台。
14: 我们都平均吸收了270cc。
15: 6月30到7月7号，数不清的政治法夹弯、政策法夹弯，还有拼命向地方政府泼脏水。有哪一个人可以好好的清楚说明白流向去哪了？我跟你说，没有人可以回答。
16: 没有真相，不能上架。在质询台上，大家也看到了，态度非常傲慢，应该要道歉，应该要下台。
4: 台湾致癌油风波还在延烧，现在呢又爆出了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将苹果农药芬普宁残留含量放宽了6倍，引发了社会的担忧。
5: 台媒报道，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增加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将用于苹果的杀虫剂芬普宁残留容许量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 是原来的6倍，引发社会强烈担忧。
17: 你今天片面的放宽，然后竟然还敢说是进口商，进口商他其实是要图利的，那你可以把人民的这个食安的安全放在进口商的利益的后面吗？那你拿人民的纳税钱，你就要帮人民做好食安把关的工作嘛。
5: 台当局主管官员还辩称，这次调整与台美贸易谈判无关，
18: 跟阿德是没有关系。
5: 据台农业主管部门统计，美国已连续3年成为台湾境外输入苹果的最大进口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引用美国贸易报告指出，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就是美国的要求。若民进党当局迫于美国压力，就老实说，不要自己跪了还骗人民。
19: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26年公开了一份贸易障碍报告，在这一份的报告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美方所关切台湾并且要求台湾开放的东西都讲得很白。他就提到了，美方也长期关心台湾对于农药残留的标准，而在 ART 之后，美方要求台湾就更改了，就如果本来没有标准，必须要接受美方标准。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配合美国。好，那所以现在是美国贸易报告在说谎咯。
20: 你现在又告诉大家说跟美国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凸显民进党政府现在的心虚，就他真的很担心大家一直觉得说，你看你美国对要我们干嘛，我们就予取予求，但结果我们到底换到了什么？
5: 岛内舆论批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美国，一再弃守食安底线。从2021年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到今年的5月放宽马铃薯进口条件，再到如今将苹果农药标准大幅放宽，这一连串所谓贵美清单，早已让台湾民众的餐桌沦为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地。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

0: 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全国有838处野火肆虐，安大略省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货运列车被熊熊燃烧的森林野火围困，车窗外火光冲天，景象骇人，车上工作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受风向的影响，野火烟雾将会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来了。像是今明两天，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仍多高温天气，尤其是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一带，由于湿度比较大，是典型的闷热型高温。像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甚至会在45度左右。不仅是白天温度高，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能够达到27、28度。像是长沙、杭州，最低气温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降水方面依然是一南一北两片强降雨区，北边四川东部一直到黄淮这里将会有较大范围的降雨，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且对流特征非常的明显，部分地区会伴有着风雹，一定要注意防范。在南边，今天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云南、东南部仍有强降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3到3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7到39度，唐山多云转阴，24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武汉阴，30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0到38度，迪拜晴，32到44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小雨，17到33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小雨，15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5度，洛杉矶晴。

0: 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台车要闯过多少关隘才敢交到用户手里？
1: 说实话，我们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坎，我心里边也很焦虑。
0: 一项技术要反复攻坚多少回合才能掌握自主核心话语权？
2: 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
0: 一个品牌要跨越多少漫长岁月才担得起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厚重分量？
3: 解放卡车的制造工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70年前，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
4: 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0: 如今新智生产力落地生根，这家老牌车企早已长出全新筋骨，产线在更新，人在接力，那份踏踏实实造好车的赤诚从未改变。关于中国一汽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好，侧面碰撞，我们确认一下假人摆放要求位置，看一下头顶角。
1: 这个 OK。
0: OK， 高低。
1: 这个 OK。
0: 两腿摆放 OK， 全部符合要求。
2: 这间实验室里，一场侧面碰撞测试即将开始。这里每年要撞毁几百台新车，每一次撞击损失的都是真金白银。但工程师们顾不上心疼车，他们更在意撞击的瞬间，车辆能否守住乘员安全底线。
3: 侧面碰撞实验后，车辆安全检查。主驾驶座椅侧面气囊正常打开。
0: 打开通过。
3: 主驾驶安全带正常发挥作用。
0: OK， 通过。
3: 非碰撞侧车门是否能够正常打开？
0: 可以正常打开，实验通过。
3: 好。
2: 气囊弹出，安全带锁止，车门顺利开启。普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足够安心，但研发没有及格分。正碰、助碰、追尾，多重工况轮番试炼，传感器每一组数据都卡着严苛红线，只要一项数据失手，整车撞击全部推倒重来。只要对得起安全二字，哪怕撞废再多车也在所不惜。但想要把一辆车安全交到用户手里，考场可不止一个。碎石子、大坑、盐水、极寒、高温，这里的烂路品类齐全，新车要在这里持续颠簸打滑跑上几万公里，这相当于用户在真实路上开了几十万公里，每一公里工程师都尽心尽力。

0: 刚咋的？
1: 刚才在高环坏路行驶，车辆那个有耸动。再一个就是，车速195左右，底板共振，怀疑是选址有问题。
2: 作为整车可靠性试验工程师，胡家训的工作就是找茬。车哪儿响了，哪儿松了，哪儿漏了，全记下来。整车每一处缝隙部件都要仔细核验。
0: 啊，刚哥，把这个车举起来，看看底盘啥样。
1: OK，
0: 啊，等吧。
3: 没有问题吧？没看出啥问题，那全是紧固板螺丝。
0: 那咱持续观察，继续实验吧。
1: 好的，胡，
0: 那把举重机落下来了。
1: 好。
2: 查不出问题根源，就接着测。各类试验路况应有尽有，一条不行就换一条，车没达标，测试就不停。一次次实地调教，只为打磨整车综合表现。放到新能源车上，续航缩水是用户最在意的痛点，给汽车瘦身成为了最优解。当铝合金轻量化空间走到尽头，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把突破口瞄准了密度更低的镁合金。
4: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日新月异了，可以说是日新日异，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大的变化。新能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新能源汽车跑得更远。那我们现在从铝合金到了镁合金，因为镁要比铝轻大概30%左右。
2: 单看减重数据，镁合金堪称完美材料，可真上手加工才知道，这家伙是个火爆性子，加工容易变形，存放还容易腐蚀，脾气极难拿捏，是业内公认的难题。那段时间试制屡屡翻车，做一件废一件，整个研发进度直接卡在原地。
4: 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研发部门嘛，这个研发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啊。一个这个我们设计的同事，有时候我们关系比较不错，过来问说那个永修咋样了，你们那批出没出来合格产品，我们也很焦急啊，也很着急。还有就是看到新闻上，很多这种企业不断的有新产品迭代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也很压力也很大。
2: 为了早日把镁合金这种又脆又娇气的材料做成车身筋骨，杨永修团队拆分全流程深挖症结，根源锁定在家具上受力不均，一松就变形。改家具就是眼下最关键的一步。
4: 我设计的是一个10点支撑，原来是我们2个点、3个点，用10个点把这个力就给它分解掉了，均匀掉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加工当中就是加工状态和它的自然状态是一样的，就导致加工完之后合格了，它就卸掉这个甲鱼之后，它依旧是合格的。
2: 几个大环节反复调下来，镁合金总算被驯服了。整车减重十几千克，落到用户身上就能多跑出几十公里路程，减掉的是车身多余重量，加码的是一路出行的踏实安心。新制生产力重塑整车制造逻辑，材料轻量化只是一隅，数字算力正在成为整条产线的运转中枢。
5: 这是我们生产调度中心啊，现在屏幕上跳动的就是我们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实时生产的每一辆车的一个生产进度。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出现了一个异常啊，不过不用担心啊，现在生产线上的班组他已经通过这个系统知道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5-6分钟就能够解决。
2: 屏幕上一处红色告警，放在过去就是调度员一场手忙脚乱的持久战。
5: 以前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打电话跑现场，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个问题摸透解决。老师傅经常跟我们讲，以前做调度员总是有打不完的电话，填不完的报表，还有跑不完的现场。
2: 老一辈调度员都记得早年的窘境，线上一出故障得来回奔走各个工位 挨个打电话核对，大量时间全耗在路上。碰上多车型混线生产，杂乱报表、零散消息，很容易耽误整条流水线的生产节奏。
5: 那现在呢，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一汽云的一个系统，可以实时的掌握生产的一个状态，快速的处理异常。
2: 如今上千台车辆，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选配订单，全部收拢在一套云端系统里，故障自动同步，问题定点推送，不用奔走传话，线上就能协同处置。数字系统悄悄扛起了整车制造高效运转的重担。然而产线跑得再顺，也只是造车的上半场，一台车真正交付之后，跑起来静不静，过坎颠不颠，坐久了累不累，这些看不见的细节之处，才是决定用户给不给好评的关键。
6: 开始实验。

0: 潘工，您看这个数据怎么样？可以，经下一组测试吧。
1: 好的。这里没有颠簸路况的直观考验，没有醒目的车身结构，可车门闭合的一瞬，落座车内的三秒钟，整车工艺的优劣一目了然。这就是整车静谧性能，造车行业最难拿捏的隐形软实力。
0: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是国内最大的整车半修容室，大家看到这些尖尖的呀，都是细声尖皮，所有的声音99%都被它吸掉了，都不会反射回来。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图书馆，背景噪声可以达到40个分贝，深夜的乡村背景噪声大概是30个分贝，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呢，背景噪声可以达到12.9分贝，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为什么要？ 做这种这么安静的实验室呢？因为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整车测试数据非常的准确有效，为用户打造开发出优质的 NYH
1: 性能。如今，依托这间行业顶尖的静音试验场地，中国一汽彻底推翻了传统造车的被动整改逻辑。新车还在电脑模型里就把所有震动分析透了。 每个零件形状、每处结构刚度，全数字化推演，让驾乘座舱里只剩下音乐声响和家人闲谈的温柔絮语。从声音到信号，从物理到数字，中国一汽的考场一直在变。当车不再只是机械，而是可编程的智能终端。 安全的边界也在被重新改写。
2: 完了，这个33的意思就是，当前绘画的安全访问未通过。看一下那个诊断的那个 ID， 就每个空隙对应的那个诊断 ID 是多少的那个表。
1: 张天，2019年入职中国一汽，他的工作游走在代码和数据流之间，是这支研发队伍里的隐形守门人。
2: 他比谁都清楚，
1: 防线在变，守门的人得比他变得更快。
2: 我参加了中国一汽和南京大学联合的一个工程博士的培养实践项目，目前我已经是博士4年级了。我们这个实践项目呢，是一个2+3的一个项目，现在我在一汽进行一个实践的一个阶段。在中国一汽，
1: 像他这样边干边读的硕博超过120人。 对他来说，读博不是为了离开一线，是为了在代码世界里走得更深。
2: 随着车辆的信息化和网联化的发展，车辆的网络安全也越发的重要。车辆。

0: 那网络安全主要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车辆的信息安全，通俗点来说就是防护黑客的远程攻击，保证我们车主的驾乘安全。另一个就是车辆的数据安全，就是保护我们车主的个人隐私数据不被泄露，也不被非法利用。
1: 以前的汽车安全边界是车身钢板的厚度，现在的车满身传感器，满屏代码，是一台长了轮子的电脑。张天的工作就是在黑客入侵之前把每一道安全门都锁死，代码筑牢车辆数字防线。可造车的考题还有另一重维度，研发总院首席陆胜利想把他设计的车调出另一种性格，能文能武的那种。

0: 城市通勤时，它是质感十足的移动会客厅。奔赴山野，它又能翻越坎坷，去往任何心之所向的远方。这台兼顾格调与性能的红旗越野车，就出自陆胜利之手。
1: 年轻时候也开越野车，开的是硬派越野，城市里开的话非常硬，非常不舒服。终于有机会了，要开发一款越野车，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把这款越野车既能在这种烂路里开得比较舒服，又能在城市里开得大家也舒服。
0: 为了把狂野的穿越性能和红旗高端座舱质感融为一体，陆胜利的全部工作都能凝练为两个字：找虐。不满足于实验室和试验场内的标准化工况测试，他带着团队奔赴全国各类极端地貌，酷暑沙漠、高海拔荒原、北疆极寒雪原，把车辆扔进人类出行的极限场景里，一遍遍暴力淬炼整车性能。
1: 我们在高温环境下，我在沙漠里测试，我们是为了测试我们整个车的性能，就是是不是开锅。当时去的时候，环境温度都45度了，地表温度60-70度。去之前，大家都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然后穿的非常非常厚的户外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脚感觉上就火热火热。其中有两个比较白净的小伙，在这做实验待了7天，然后就晒得乌黑乌黑的。
0: 高温炙烤，荒漠历练，极地严寒。这些从极端工况里打磨成型的底盘参数与调教逻辑，从不会局限于单一台车型。所有实战淬炼出的研发准则，全部同步复用在红旗全品类车型的研发体系中。不管是高端商务旗舰、城市家用通勤车，还是全域穿越硬派越野，红旗全系车型共用同一套造车准则。精致内饰是面向用户的门面，严苛底盘标定是藏在车身之下的底气，一表一里，全域看齐。如果说红旗承载着用户的自驾与合家出行，那解放便托举着千万从业者奔波谋生的长路。两款车型赛道不同，初心却一脉相承，大家愿意把出行安全、养家生计托付于此，这份信任便是中国一汽70年造车路的起点。把时钟的指针拨回1956年，厂房轰鸣声响彻长春，新中国第一辆自主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它被赋予一个质朴厚重的名字——解放。彼时没有成套自动化设备，无数工匠靠着铁锤扳手，一锤一焊，叩开中国汽车工业的大门。70年过去了，如今第七代解放车已然站上全新舞台。这座工厂早就不再是抡大锤的流水线，而是自动化率行业顶尖的智能车间。

0: 咱们今天整车一共多少生产任务？
1: 今天任务是90。
0: 什么车型比例啊？
1: 今天29台的勾七，其他车型都是勾六 P 车型。
0: 然后今天一定要保证那个入库质量。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车间呢，就是解放目前最先进的总装配车间。我们目前每4.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解放卡车。目前我们的轮胎装配实现了无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扭矩的合格率。同时呢，我们的前威仪表和风窗玻璃都实现了机器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整个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2: 靠着这套高精度智能生产体系，解放卡车不仅国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更远销南非、坦桑尼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驰骋半个多世纪，扛风雨行远路，始终是解放不变的底色。为打通长途货运零排放路径，解放早早布局氢燃料电池重卡，但研发路上横着一道坎儿，核心部件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技术被海外垄断多年。
3: 我手中这个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它就是我们的石墨双极板。我们目前这个是600长，在之前我们是400毫米长，是采用外资的厂家进行提供啊。但是我们其实也与外企的厂家交流过、沟通过啊，问问他们400毫米长啊，0.6毫米，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工艺。可是在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一谈到关键技术参数，这个外资厂家根本不告诉你，也是保密。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必须为咱们民族汽车品牌争口气。
2: 想要自主研发，第一道难关就是石墨本身。这种材质触感顺滑却脆得惊人，先天加工难度拉满。
3: 需要将一块600毫米长、2毫米厚的石墨双极板精确地雕刻到0.5毫米厚。那这0.5毫米厚啥概念？你看看它很薄啊，这0.5毫米实际上就是5张纸的厚度。你看我托在手里都是自然变形的。所以说呀，在我们数控加工中呢，它装夹非常难。这个石墨呀，一摸还挺黑，其实它就跟我们家用的铅笔芯差不多，那个特别脆，它具有脆性属性，极易崩边和断裂。
2: 板材薄软，极易扭曲，全程加工不能中断，板面还要预留出供气体循环的细密沟槽结构，
3: 上边有密密麻麻这个微小的流道，我还需要使用0.3毫米的微小直径刀具，在这上面雕刻出上100条的精密流道。这个流道用于走氢气和氧气，0.3毫米，它实际是我们绣花针直径的1/3。那这么小的一个刀具呢，在加工的过程中耐磨性是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加工的过程中呢，一旦参数不合理，就造成我们整个产品件报废。
2: 没有成熟工艺可以借鉴，真空吸附方案、切削数值、刀具行进路线，每一项都要从零试错，上千次试验，上千次重来。

0: 团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全面梳理200多项相关专利，检索全网所有公开技术资料，一点点拆解摸索工艺逻辑。
1: 我们从夹具上、刀具上、工艺上、检测上四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不断的迭代优化，我们才摸索出合理的契约参数。
0: 依托这套反复打磨出的工艺方案，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难题最终被这支团队彻底攻克，最大尺寸、最薄壁厚两项行业记录从此打上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烙印。

这份自主突破的底气也稳稳装进每一台氢燃料解放重卡，支撑起长途货运零排放的全新征途。如今中国一汽对自主的布局已延伸至机器人领域，人形、轮臂、四足机器人相继落地，运动关节操作系统全部自研，智能制造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已补齐。仅一年时间，奇异科技便完成飞行器首飞，拿下特许飞行许可。这台被命名为天辇一号的红旗飞行器已具备载人飞行能力，低空出行的蓝图正在铺展。属于中国一汽的故事依旧在路上。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直以来，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唠唠。
1: 哼，啥话？
0: 我想郑重的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啥意思啊？
0: 你不知道，自从你来了嘎扎以后啊，对我影响挺大的。我现在觉得，我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不具备的品质：勇敢、正直、坚毅、果断。韩书记，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在拍你马屁，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以前他们总笑话我，

0: 总把那句“谁让咱是党员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承认那个时候我很软弱、懦弱吧，甚至。但韩书记，我在这个岗查里实在是没办法，我改变不了什么。有的时候，明明是错的事情，也得硬着头皮去做。 但从你来了以后，我觉得就不一样了，有希望了，有奔头了。我现在变得呀，谁也不想讨好了，我不想讨好你，也不想讨好张志荣，也不想讨好我爸。我觉得那没用，我讨好了这个就势必得罪那个，我就把我眼前的事儿、手头的事儿一件一件的给他干好，这就挺好。哎，我说完了，韩书记，我这么啰嗦，你不嫌烦吧？<笑>不嫌烦。
1: 我得谢谢你，这么夸我。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2: 行，走，一会儿回岗查啊，你再说一遍，我拿笔记上。你这都是人身格言啊！
3: 韩书记，您别挤兑我了，行不行？
4: 高姐，高姐，你看谁来了？
5: 教教吧，我这教的都快头大了。我发现这自己绣跟给别人教着绣还真是不太一样啊。你没问题的。谭娜老师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大家把手里活停一下啊。咱们齐体刺绣班的谭娜老师来了，人家可是高级讲师，也是我和高娃的老师。
4: 那来，
5: 大家欢迎。大家好，高级讲师啊，真是不敢当。 今天我过来呢，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位真正的大师，他来自苏州，是苏绣的领军人物。有请杨秀云杨老师，来欢迎杨老师。
6: 大家好，大家好，
5: 跟我们说几句吧。
6: 啊，好。各位，大师谈不上，我也是绣工，可能有两点跟大家不一样吧。第一是，我做绣工时间比较长，从小就开始了。
5: 第二是，我是蓝的，是蓝绣工。<笑>啊，大家忙吧。哎，高娃，
4: 嗯，
5: 杨老师就是把奢侈品订单发给咱们的人，他说看了你的绣品之后，觉得别具特色。
4: 天哪，杨老师。
6: 真的是谢谢你啊，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高娃，没想到啊，不过也在情理之中。什么叫没想到又在情理之中？
5: 这杨老师，你说的可都把我说糊涂了。我说没想到，
6: 是没想到高娃这么年轻，这么秀美。我说情理之中，是说。
4: 如此精美的作品，只能出自这样女子的指尖才对呀！当然对了，高娃就是心灵手巧。<笑>杨老师过奖了，我们的技术都是跟塔娜老师学的。<笑>杨老师，机会难得，你快给我们指导指导吧。现在咱们教室里的这些女绣工，都是初级绣工，现在正在学的就是王府刺绣。
7: 好事啊！这是大好事儿。如果杨老师能跟咱们深度合作的话，我想啊，咱搭建一个贫困妇女学习就业的扶贫台，这样一来的话，可以把咱们输血式的扶贫改变成造血式扶贫。哎，
4: 输血造血我不太懂啊，但我就觉得，人家杨老师这次对咱们帮助真的挺大的，咱就得掏心掏肺的对人家好。
7: 高娃姐说的都是实在话，那韩书记呢，想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你俩一点都不矛盾。
8: 这样吧，那杨老师来了，我们要高规格的接待，好吧？
9: 行，需要咋配合你就说话啊，要人、要车、要住房都可以，一句话的事儿。
7: <笑>
8: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0: 杨老师啊，你现在你看不出什么啊？我们嘎查这个五角枫林啊，是全旗面积最大的，每年秋天啊，枫林满山遍野，那美极了，简直就是梦幻仙境。我就怎么形容呢？就是如果你要有愁事儿啊、伤心事儿，你往这一站，那美丽的景色呀、啊，啥都忘了。啊，
1: 你看，杨太美了。
2: 如果今年秋天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来这里，来欣赏美景。
0: 说定了啊，你一定要来。你要不来，我去苏州请你去。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韩书记，有件事儿啊，还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跟杨老师商量了一下，想把咱们旗里头的几个刺绣高手啊，也包括高娃，想一块儿啊去苏州参观学习，你看怎么样？
0: 哎呦，好事啊，支持，大力支持。
1: 苏州啊，啊，恐怕我去不了。
0: 不，咋不去呢？去啊，高娃，好事，多好的事啊。
3: 小白，
4: 哎，
3: 过来。
4: 刘总好，
3: 想试试吗？
4: 想。
3: 文科，你让这孩子试一下。

0: 下来吧，小白啊，你交代一下这边的工作，明天就不用再来这儿了。
1: 为啥呀？我做错啥了？我说你做错啥了吗？
0: 我是让你明天去骑手预备队报道。
1: 报道？干啥呀？
0: 参加训练，行吗？当骑手，明白吧？
2: 是骑美丽天使吗？
0: 想得美！让你们赛马队教练安排吧。
3: 赛道就在你们的右边，后面有一些马房。我们现在开始学一些基础的训练。你出来，出来。你回去吧，你不适合当骑士。
1: 为啥呀？
3: 一个优秀的骑士要学会早睡早起。你昨晚几点睡的？
1: 教练，昨天才接到来赛马队的通知，有点兴奋，起晚了。
3: 你今天几点起的？
4: 三点半。
3: 你？
5: 四点半。
3: 你？
6: 四点。
3: 我会让你知道，做骑士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你不能和朋友宵夜喝酒。你必须控制好你的体重，你今后一段时间内只能过苦心僧的生活，直到你受不了，哭着滚回你妈的怀里。

0: 我觉得这块地还是有点不太方便，还是靠河边的方便点。
1: 不管咋的，我是不会再求七十三的啊。
2: 哎，你这一提七十三，我倒想起来了，他最近怎么这么？

0: 看咱们平地更宽，不过来闹呢，挺怪的。
1: 他敢，也就是你软呗，跟我以前我早削他了。
0: 你老削人家，你党员一书记，你跟老百姓得交心，你老要削人家。
1: 哎呀妈，就你觉悟高是不是？我这不一直忍着呢吗？

0: 这是我第一次到苏州，哎呀，园林建筑真的是名不虚传，太精致了，跟我们科星草原完全不一样。高啊，
1: 嗯，
0: 我想跟你做一个事啊。
1: 啊，啥事儿啊？
0: 我是这么觉得的，我想让你留在苏州。 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弄一个专门加工奢侈品的刺绣工厂。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更好的发挥你的才能。你觉得呢？
1: 这么大的事儿，嗯，谢谢杨老师，还是算了吧。
0: 高啊，苏州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你在这边的发展机会，真的不是科尔奇能比的。你就听我的，这是你人生的新转机，留下来，好不好？
1: 杨老师，苏州确实很美。 苏州人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嘎查那边好太多了。杨老师，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这么有能力，能够通过刺绣这门手艺，开那么大的工厂，让那么多人。 都能有活干，有饭吃，真的很好。我挺希望能像你这样，不是像你这样，是希望至少有你1%的能力，我就满足了。你不知道，我们嘎查那些妇女其实很能吃苦，很能干的，就是没有技术，所以。 也没有什么机会。我这次出门之前我就想好了，我来苏州，我就一定好好的学苏州的刺绣技艺，然后回去再结合我们王府刺绣，把这门技术学好了，交给我们嘎查的那些人。前2年，我家。 突然遭受了一些变故，日子过得很不好。这2年都是嘎查的人来帮我，所以我不想有了机会就留在苏州。我想回去啊，我想去帮帮他们。苏州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不能留下来。谢谢你，
0: 高爸。 我知道你的难处，其实呢，我是很想帮助你的。刚才说的那个刺绣的工厂，是我哥哥在管理。我哥前些年离异了，受到一些打击，我觉得你跟他非常的合适。若是你能留下来和他生活在一起，一起管理这个工厂，既能改变你的生活状况，也能让他从阴影里走出来。
2: 아주 그래.

孩子的病情已经有所发展了，要尽快的动手术。这种手术需要去大的三甲医院，起码是蒙你的。他属于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费用会很高，大概在十几万，甚至30几万左右，具体要看具体情况。

0: 哎，刘静，睡了吗？
1: 哦，樊书记啊，没呢。
0: 啊，正好麻烦你，回头把那个医疗扶贫条款给我找出来，明天我回考察看一下。
1: 咋了？谁用啊？
0: 小锁，小锁病情加重了。那个，回头再跟你说吧，明天再说。
1: 高娃姐怎么这么不舍呢？这眼看着日子刚要好起来，这又要回到以前了。
0: 行了啊，回头再说吧。

0: 高娃，
1: 昨天我说多了啊，不好意思。高娃，其实我……
0: 唐老师，高娃没在屋啊？
2: 高娃，他没在屋里吗？
0: 好像没有在房间。
2: 啊，是不是去吃早餐了？
0: 不知道。
2: 怎么了？你这……
0: 昨天我……
2: 昨天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啊，那行，你也别着急，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0: 哦，好。
3: 唐大老师，
0: 去哪儿了，哥？
3: 他们说这两天早餐有点甜，吃不惯，我就到厨房说熬点奶茶。刚才我接了一个电话，隔日乐带过来的，说小左住院了。

0: 小嫂，妈妈回来了啊！妈妈，嗯，
1: 你这咋这么快就回来了？这孩子有我照顾，你放心呐。你说你踏踏实实考察完再回来多好啊！
0: 我哪踏实得了？那我得心里得多大呀？
1: 你难受吗？
2: 高昂，
0: 啊，
2: 回来了。
3: 韩书记啊，哎，回来了也好，心里踏实了。哎，你在，医生，咱们聊一下诊疗方案的事儿。哦，
0: 医生，
3: 其实啊，我和小韩书记已经说过了，小锁这个情况呢，现在已经发展到必须手术这个阶段。他患有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样一来，手术的费用可能会高一些。

0: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大概多高啊？大概30万吧。
1: 30万？狗啊，你看你啥事还没整明白呢？你就像天塌下来似的。
2: 就是，你先听韩书记把话说完啊。
1: 你不是建档立卡评过户吗？有医疗扶贫政策，算下来能报销90%。
2: 90%的话，那算下来也得2-3万吧。
3: 2-3万吗？对不起。
1: 狗啊，你这事儿别管了啊，我来弄，你相信我。
3: 我借你的跟借别人不都一样？
0: 你们听说过爱心巡回医疗组吗？
3: 啥？
0: 爱心巡回医疗组。

0: 你这样，老杜，开两委会的时候你就提出来，你说啊，宝丰现在已经不适合做嘎查达了，建议停止他嘎查达的工作。嗯，
1: 然后呢？目的呢？
0: 我那点心思你还不懂吗？告诉你吧，我想从做嘎查达。你咋就这么执着呀？你说我们工作了30多年，啊？ 现在嘎查就剩4户贫困户了啊，就剩4户啊。这功劳都是谁的呀？把这脱贫攻坚的果子他们给摘下来了，老杜，我这心里不服啊！
2: 你看那边那个小母牛，那也是你们家的，
3: 那是我陪你的。哎呀，你咋这呢？我不是都说了吗？这事儿都过去了。
2: 不行，一定要陪的，要不然我在这嘎查有什么连待下去啊？
4: 不是，大哥，咱不是都说好了吗？真的不用赔了。妹子，这话就不再说了。小韩书记说了，我要得到大伙的尊重啊，就要有个男人样。这个男人嘛，怎么说来着？啊，要有担当。你们家那头牛啊，是我的错，我必须得担当的。是。
1: 话是这么说，但你们家也不富裕啊，我们都是贫困户，那个就算了。嗨，
4: 那个合作社里，我不是也有几头牛吗？那个儿子扶贫的政策也给我兑现了，咱们呢都会好起来的，没事儿。
0: 那他们做事呢是有点冒进，但是还不至于罢免吧？啊。 罢免他不合适，那罢免我就合适啊！啊，他还弄个我啥，我那个忧心忡忡，都是嘎查的人，我对谁忧心忡忡啊？那再说了，这好事儿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啊？那最后每个人不都得有份儿啊？你就说这鱼塘吧，上级原来呢是想把它包给那些贫困户，是我力排众议，啊，把它包给像你这样一般户了。 这都成了我的罪状了，老杜啊！我跟你说呀，兄弟啊，咱俩可是几十年的老感情了，哥有啥好事可都想着你。你说你现在富了，有句老话说得好，这吃水不忘挖井人呐。你想办法把老哥推到嘎查达这个位置上，老哥亏不了你。啊？
5: 行。 那你先整着，啊，只要够1/3以上的联名亲属，我就听你的。
0: 你说是真的？
5: 算话。
0: 兄弟啊，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3: 其实，韩立书记说的对。

0: 我们谁劝，那都不如你劝。要不，你到盟里去一趟，你给他认个错，那嫂子她肯定就能回来。哎呀，你看，刚才谁说的男人要有个担当？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是不是？再说了，男人嘛，你给自己家的媳妇认个错，那有啥丢人的，对不？现在我们嘎查，家家的媳妇都在学刺绣呢，也挺挣钱的。你说，要不你把她叫回来，你看。
1: 又能刺绣，又能挣上钱，还能把家给顾了，这多好嘛！那比在盟里给别人家当保姆那可强多了。哎，再等等吧。
2: 你要等到啥时候去啊？
1: 关键是他现在不信我。我想啊，等到了年底，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再好一点，他也能够看到我彻底戒酒了。 他才会信我，那个时候我也有脸去接他呀。

0: 宝峰家的牛现在最多，他骗大伙种玉米完全为了他自己的私心，他作为嘎查的领导那是不称职的。
1: 这现在嘎查里边啊风言风语的啊，说今年的苞米价格不好，说我忽悠大家了。
2: 啊，我也听说了，但我就觉得奇怪，每一个种田的都知道每年的行情都不一样，谁也不能未卜先知，怎么就传成这样了呢？
1: 哼，不定谁在背后闹妖呢。
3: 两位领导汇报个事儿，听说张志龙在四处拉票，要启动罢免机制。
1: 你看，我说啥来着？
3: 哎呀，
2: 还有谁？
3: 还有杜仲。
2: 谁？
3: 杜仲。
1: 哎呀，这得多大本事啊！连杜壮都给拉下水了。这样，如果是为了苞米销售的事，这个责任我一个人担。
2: 文和，你通知所有驻村工作队的人，马上开会。
3: 哎，好嘞。
4: 满地垃圾你都看不见吗？行了，停一停吧，停一停，那前面一堆呢。
5: 那我说你这动作能不能快一点？
6: 这能咋快呀？
5: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这个打扫卫生的活，关键是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就你这个样子，你做什么事儿你都做不好。
6: 这一天天跟猪扒皮似的。
5: 你说啥？
6: 我说你好呢。
5: 七十三，已经很照顾你们家了，知道你们家有特殊情况，嘎查把这个最轻松的活交给你们了。
7: 哎呀，
5: 叔来了。
7: 哎，咋就还监督七十三劳动呢？
5: 瞧您这话说的，哪是监督啊，又不是劳改队。
0: 对待他这种人，你就得用劳改队的办法制止他这种懒。
6: 哥，你啥意思啊？我那叫懒吗？我就不是身体不好吗？
0: 快拉倒吧你，干不水还不能干重活，你就是懒。
6: 这话是好话还是赖话呀？我咋没懂呢？
5: 好话，这意思是我们强迫你劳动了，向着你呢。
6: 这还有个哥样？
0: 我告诉你们，我谁也不向着，我就向着真理。

0: 这个谁也预测不到，那宝丰书记他也不是神呢，对吧？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那就罢免他了。
1: 抹杀了他为岗哨所做出的所有贡献，我觉得太不公平了。嗯。那至于张志龙还有杜壮提出来这个要求和想法，我可以理解，但绝对不能同意。接下来呢，大家就要挨家去入户，尤其是党员，跟大家讲清楚，千万不能参与投票。
2: 好的，叔，你找我是不是为了拉票的事儿？九海啊，有件事情，叔早就想跟你说。过去呢，你像什么，在盐碱地里种水稻啊。
3: 举报完弟弟小龙赌博这些事情，就让他过去了，不提了，翻篇了啊！翻篇了。今天呢，叔找你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向着哪头啊？
4: 我跟你一样。
3: 妥了，那叔就放心了啊！向着叔哈，好。
4: 我也向着真理。

0: 谁是真理？是我还是暴风他们呢？
1: 你们谁是真理我也不知道，那问题太深奥了。我就知道我得做我认为是对的事情，我是这么想的。
0: 也别绕弯子了，我就问你一句话，这次罢免你投不投票啊？
1: 不投票。
0: 张九海，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想的？你真想胳膊肘往外拐呀？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是咋想的，谁让我是党员呢？
0: 那我告诉你，我入党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好好想想。

老白，你就陪我喝点，我不喝，我还是喝水吧。啊，我呀，今天就想喝点酒。今天你是咋了？有啥高兴的事儿了？我能有啥高兴的事儿啊？你看看。 我这一年多一事无成啊！我本来想把这个合作社吧搞成集体的，你说咋就弄来弄去成了我自己的了呢？啊！一事无成，你这话说的啊！ 你帮我们凭空获土匪，费了多少心思，对不对？啊！你帮我帮高娃，帮刘长帝，哎，就连那个包七十三，你都费了多少心思了？这大伙都看在眼里呢。还有啊，你和韩书记把咱们嘎查的路都修好了，啊，还建了文化广场、沙鸡场，啊，现在不是也搞着这个盐碱地水稻实验基地吗？这哪一件不是都是为了咱们嘎查好？

0: 只要有点良心的人，谁都会这么干。
1: 其实啊，我最操心的，就是想让你养多多的牛，将来成为咱们嘎查的养牛大户，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哎，
2: 你不是还要搞那个集体养牛合作社吗？
0: 我咋成养牛大户了呢？哎，难呐，哪能说干就干成啊？所以啊，老白啊，一定得好好干。是。将来你养的牛达到一定的数量，我就把这个合作社交给你，我就撒手了啊！
1: 不行，这不行，我干不了，我真的不行，不行。
0: 有啥不行的？我说行就行。
1: 你咋就不自信呢？你呀，咱不说这个了。哎，我有个事儿。那个，
0: 你说，咱买点金饲料呗。这小奴犊子呀，长身体的时候，那个给他们吃点好的呗。行，你明天啊，找我老婆，拿钱去买。
1: 我去买呀，你放心呐。
0: 我有啥不放心的？啊，以后这些事儿，就你做主，钱不够再找他去。

高娃，你也别上火。其实我觉得吧，这钱呢，真不是问题，知道吗？你想想，咱不还有那个农村合作医疗吗？再加上医疗扶贫，这两样加起来，咱自己掏的也不算多。实在不行，在盟里挂个号，给小锁把手术做了。咱自己掏那部分，我挨家挨户给你凑去。

0: 咱先不说钱的事儿啊，就说这手术，我是真的希望你说咱要真的把北京的那个爱心医疗队盼来，那多好啊，那可是北京的专家呀，那我心里得多踏实呢。
1: 这确实你说的也对。哎，你说这韩书记不说给联系吗？也不知道咋样呢。
0: 哎呀，我不知道啊，一直都没消息。
2: 喝多了啊。
3: 魏先生，哎，让他睡一会儿就好了，没事。
2: 这是谁呀？把他灌这些酒？
3: 他自己把自己喝成这样了。
2: 他自己？你没喝？
3: 我没有。
2: 这啥事儿没有，还能把自己喝成这样？
3: 可能有啥心事儿吧？
2: 心事儿？

0: 这个名单呢，交给你做，我才放心。
1: 睾丸有可能是最快脱贫的。你拿着那买饲料的钱，就给我弄这些半死不活的东西回来？
2: 咱嘎查的嫌犯太多了，五十一个南宫刺绣班怎么样？
3: 听说这个你们嘎查要罢免宝峰，
4: 群众啊对宝峰书记已经产生不信任的情绪。
5: 我收拾收拾我自己东西，我等他们来撤我。
2: 请看《枫叶红了》第21集。

0: 可能有啥心事儿吧？心事儿？啊，那我走了啊。哎，那个，饲料不够了，宝书记说让我从你这儿拿点钱去买。您要多少钱呢？买3个90袋吧，大概10000块钱。哦，行吧。
1: 你明天到汽修厂去找我拿吧。我最近这手头上也不宽裕，你悠着点儿啊。
2: 那我走了啊，那睡一会儿没事儿。
1: 嗯，好。
2: 哎呀，咋喝这么多？哎，媳妇儿
1: 啊，
2: 不干了。
1: 啥？
2: 啥都不干了。 就开修理厂，我们把修理厂开到蒙里去。

0: 你好，请问你们是扶贫工作督导组来督导扶贫工作的吧？
1: 我是组长石英明，你有什么事吗？
0: 哎，你好，石组长，我想向您反映一些嘎查里的真实情况。
2: 金虎哥，
3: 谁呀？这是？哎呀，这谁呀？
2: 在家呢。
3: 哎呀，你呀，
2: 这么半天，这咋不是
3: 你？你咋来这儿了？啊，这来就来呗，咋还带着礼物呢？这是，这我这也没官没权的，你是不是走错门了？这逢年过节了啥的，我也没见你来给我送点啥呀？
2: 你看你说话我就不爱听，又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过来看看你，咋还不应该呀？你这
3: 应该，
2: 就是
3: 别拿我当鸡给我拜年就行了。
2: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说话还夹枪带棒的。我又不是黄鼠狼，
3: 哎，行，有啥事儿直说，
2: 还整挺正式的，还直说，没事我就不能跟你唠唠嗑啊？就整这闲。
3: 哎呀妈呀，这太阳啊，真打西边出来了。你说，就咱俩有啥嗑唠的啊？你有啥话直说，别绕圈子了，累不累呀？啊，直说呗。嗯。
2: 你呀，哎呀，你说这么多年了，你这还没变，你这性格还这样，那么直爽。行，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啊。
3: 哎，不绕。

0: 你好，你是冈沙书记宝峰吧？
1: 那，你谁啊？
0: 啊，我是扶贫工作督导小组的组长石英明。
1: 哦，
0: 我的意思就我们俩共同把宝峰给罢免下去。
2: 啊，你的意思是想替我出口气？
0: 大哥，
2: 嗯。
0: 你儿子把你弄下去的时候，你是不是灰头土脸的？
2: 嗨，
0: 别说你生气，我当时都受不了了。所以现在我要拨乱反正，我给他弄回来。只要你支持我，咱俩大班子大干一场。哇，
2: 嘿嘿，哎呀，哎呀，这，哎呀，这关键是啥呀？你猜，我那啥呢？我现在呀。现在已经不生气了，
0: 老哥。
2: 哎，
0: 那生不生气咱先放在一边，原则得坚持吧，咱不能让宝峰继续这么胡闹下去吧。
2: 那这原则上的事儿，那必须得坚持，
0: 是吧？
2: 哎，谁也不能胡闹。
0: 老哥，
2: 嗯，
0: 那说明你同意了呗？
2: 同意啥玩意儿啊？
0: 同意罢免宝峰，不让他闹下去了。老哥呀，人少，我可说。
2: 哎呀，我说的不能胡闹啊！
0: 啊，
2: 我说的不是宝峰，
0: 是谁呀？
2: 我说的是你不能胡闹，知道不？
0: 谁呀？
2: 你呀？
0: 我胡闹了？
2: 你不胡闹，谁胡闹了？
0: 你个老家伙，你耍我呢？
2: 我耍你啥玩意儿了？张志龙，我这是老糊涂了，知道吧？你那啥，你把你刚才说的话你再说一遍，行不行？嗯，
0: 我不用再说一遍，我就说一句吧。你就好好护犊子，我要去告你，告你不坚持原则，啊，丧失了一个老党员、老支书的坚定立场。
2: 这咋的了？哎，这刚才不是要罢免宝峰吗？这一转眼咋的要罢免我呀？我跟你说，我早就不是书记了。哼！等等等等，你那啥？把你带的东西啊都拿走啊，要不我那老伴儿回来啊当垃圾都给扔桶里去了。带走。

0: 你行。哎，人呢？谁呀？
1: 杜老虎啊，走了，让我气走了。哎，哥，你说你这暴脾气一天，
0: 我啥暴脾气啊？啊，一来了就列了我三大罪状，还冲我发脾气，咋的？我还留他吃饭咋的？
2: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这是，
0: 我收拾收拾我自己东西，我等他们来撤我。
2: 没那么严重，你别耍情绪啊！
0: 我告诉你啊，阿丽，这回啊，我是最轻松的啊。
1: 哎，要不然你跟我去趟齐里吧？
0: 我没空，要去自己去。
1: 哎，哥。

0: 吃饭了啊！我跟你说话呢，吃饭了啊！哎呦，你差不多得了。这么大个人，这心眼咋那么小呢？不就是个村官吗？咱不看正好。 你说咱家往那嘎查搭了多少钱了，还让人家戳脊梁骨？哎呦，我真是没想到，你说你真是个官迷呀！不就是个嘎查书记吗？整的跟个麒麟岛似的，
1: 你还真当真了？有完没完了？啊？
0: 让你两句得了？咋的？
1: 我说的话别人听了是不是啊？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啊！哎，我不说的不是事实是吧？把自己整的，人家家都是闷着头在发大财，只有你
2: 拿个鸡毛，你还真当令箭了你？土坷垃还当宝贝了？说啥呢？啊？我嘎查查怎么了？我嘎查查的群众选上来的。
0: 不是上级派来的，那是老百姓对我的信任。我自己拿我的荣誉当宝啊，要不谁拿我当葱？哎呀，你以为现在人家都把你当葱了？那么大声咋的？还呛着你呢？真觉着自己挺伟大的，大白天你别做白日梦了，行不行？何景瑶，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你不能瞧不起我做的事儿。
1: 你做啥事儿了？
0: 你做啥事儿了？来来来来，你给我讲个一二三，只要能让我服的不行不行的就行。你说你只要说一个，你干啥呀？干啥呀？我不能说话了是不是？咋的？这是不愿搭理我了？我这呢，你干啥？宝峰，我跟你生活这么些年，你从来都不知道心疼个人。 我在你心里是个啥？这个家在你心里是个啥呀？你这个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跟这个家？咋的？嘎查任何事儿都比我们重要是吧？啊？我们算个啥呀？你跟爹争官做，跟张小龙争寡妇，你说你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 看我干啥？戳到你的肺管子上了是不是？打我啊！你想动手啊？来来来来，打我！来打我！我整天给你做饭吃，你打我！

0: 你家这羊多少只啊？100多只吧。100多只啊？不是听他们说300多只吗？300多只，还一半都上山了。放开吧，算了，搬上去了。晚上就把它弄回来。啊，挺好的。我看你家那房子盖的也挺不错的哈。啊，
1: 就是养羊致富了吗？
0: 啊，就是。现在一只羊能卖多少钱啊？
2: 现在来个钱吧。
0: 啊，7000来块钱，那可以啊，这一年收入不少啊，挺好的。哟，韩丽，哎，我正找你呢。关书记，那个怎么回事啊？我听说这个你们嘎啥要罢免宝峰嘎查达，我还听说宝峰书记把督导组给气跑了。
3: 关书记，您的消息。

1: 这也太灵了吧！怎么回事？我刚来嘎查的时候啊，就收到这么厚，就是告宝峰书记的材料，当时有点压下来了。
0: 为什么？
1: 他们说宝峰书记在一个项目里啊谈了几百万，我一看那项目才80万，哪来的那么多钱啊？所以这次罢免机制启动。
0: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之前就一点消息都没听说，
2: 看来啊，是有人为了想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阻挠基层工作，啊，拿脱贫攻坚做文章的。
0: 我告诉你啊。
2: 不要让这些不利的因素影响干部们的工作情绪，你得尽快的摸清情况，搞清事情的原委。发动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尽快的消除不利因素，让工作走上正轨。
0: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脱贫攻坚的进程。
2: 只要你们做得对，做得好，纪委一定会全力的支持你们，配合你们。
1: 好，谢谢关书记。
3: 高娃，那，你看看这个，我还是觉得这订单呐，交给你做我才放心。来来来，喝点水。
4: 嗯呐，谢谢。
3: 这个还是杨秀云老师那儿的订单吧？啊，不是，这个呀，是从杭州那边发过来的订单。
4: 这个风格呀啥的，跟杨老师那儿的很像。啊，这个没什么可奇怪的，奢侈品牌呀是全球销售，这销量大着呢，活也多，不可能杨老师他们一个公司全包了呀。所以像杭州啊、苏州啊，还有几家公司都可以拿到这样的订单。嗯，
3: 行。
4: 认认真真的把这些都给做好了，我就知道你能做好，所以才交给你做的。谢谢谭娜老师。谢我干嘛呀？要谢就谢你自己，是你自己凭实力拿到这些订单的。高娃，你呢？聪明、能干、有志气，但是，但是有一点，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3: 有啥您就直说，嗯，只要是您说的，我都爱听。真的？嗯，那我可就直说了。嗯，我觉得你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要拒绝别人对你的帮助。如果别人的帮助是真诚的，你就应该接受。您这话，原来有一个人。
4: 也跟我说过，跟您说的一模一样，是吗？哎，这是谁呀？还能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我们
3: 小韩书记。啊，
4: 韩书记。哎，其实啊，不管是谁说的，你可得听进去，最好呢是能做到。
3: 嗯，
4: 记住了。
3: 记住了。
5: 喂，嫂子。
6: 哎，宝峰哥在你那儿吗？
5: 没有啊，我跟他打电话，他那手机也关机了，这人死哪儿去了也不知道。
6: 好，如果见到他，给我打个电话。哦，好，好，好，放心吧啊。
5: 再见，嫂子。
6: 哎，
5: 妈。
6: 哎呦，儿子回来了。
5: 啊。
6: 那个，你吃饭了没有啊？
5: 我吃完了。
6: 哦。
5: 儿子，嗯，你这脸色不好啊，累了吧？啊，我刚才啊在七里啊，开了个会，嗯，正好顺便回来看看你，确实有点累了。
6: 嗯，妈妈呀，就担心你的身体，啊，没啥不舒服吧？
5: 没有，我都挺好的。
6: 嗯，妈，你放心吧。嗯嗯嗯。哦，对了，哎呦，倩妮给你寄来的这保健品呢，养胃护胃的。

0: 上次你都忘带走了，这次啊，记者一定要带回去，按时给他吃了。
1: 行，我拿走啊。嗯，哎呀，
0: 这还有一封信，你也没拿走，我呢，就大概看了看。
1: 你还看了一下？他先生说啥了？
0: 他说呀，他回国了，在北京一家心脏病专科医院做交换医生。 要在北京待一年呢。
1: 不是，等会儿吗？心脏病。
0: 对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哎呀，人家倩妮呀，现在在国外是心脏病方面的医生了。你这孩子，我每次说倩妮的事儿，你都心不在焉的。
1: 没有妈，我真要见她呢。
0: 你真要见他？小锁不是有先天性心脏病吗？我正想找倩妮啊，咨询一下心脏病的事儿。哎呀，啊，信里边呀还给你留电话呢。
1: 还给我留电话了？
0: 嗯。<笑>我觉得呀，人家给你留电话呀。 就是想和你联系，想见见你呗。哎呀，快问他呀，你结婚了没有啊？他说呀，我目前还单身呢。我觉得呀，他是不是心里还牵挂着你呢？妈呀，
1: 牵挂啥呀？咱们别在这一厢情愿了，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这孩子啊。 一提起这事儿啊，你就跟我急。咱们家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倩妮她爸爸呢，是你爷爷奶奶收养的上海孤儿，他从小啊跟咱们家亲，一年有半年的时候都住在咱们家，你们俩呢算是青梅竹马，到现在呀，他还管我叫妈妈呢。
1: 现在是国外的职业医生，啊，有知识，有气质，有文化，长得还漂亮。行行，得了啊，啊，他再好，啊，咱别在这一厢情愿啊。你想，我一个嘎查干部，他一个外国医生，匹配吗？这不匹配呀。妈，咱别撮合了啊。我这有事儿呢，我先回嘎查了啊。
2: 我们今天呢，简单聊几句。 就还是罢免保供书一件嘎查达的事儿，啊，村委会组织法大家都学习和研究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章制度来办，不能让对方找出漏洞，啊，哎，对了，你们入户情况怎么样了？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参与联名的人刚刚过了1/5，都是张正龙家的一些亲戚。根据村委会组织法，已经达到了提出罢免程序的法定人数。
1: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发动村委全体党员做入户工作。我感觉啊，现在这些联名，这些人都是稀里糊涂进来的。我们争取在罢免书启动之前，把人数降下来。
3: 嗯。
1: 哎，保峰书记找到了吗？
3: 没有，跟前几次一样，消失找不到了。
4: 行，正好，我们打个时间差，抓紧时间入户吧。啊，
5: 行，那我们走了。
4: 韩书记，你要的小锁子病历，
1: 给我啊。
5: 书记，对，你是给小锁找到医院了？
4: 啊，是这样啊，我一个朋友啊，在美国是心脏病专家，
5: 嗯，
4: 他在北京呢，现在是交换医生，
5: 嗯，
4: 正好呢，他要一下小锁的病历，他看一下。啊，就看一下啊。
5: 不是，
4: 高娃，你别着急呀、啊，这医生做事他们都非常严谨的，先看一下病历，再做一个方案。
5: 哦，行，行。<笑>
4: 哎，高娃，我得恭喜你啊！听说你接了奢侈品订单了，是吧？
5: 安娜。

0: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全嘎查都传开了，就说高娃是最晚一个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也有可能是最快脱贫的，大伙儿都夸您呢，姐。
1: 怎么那么严重？真是。咋不能呢？今天找你学刺绣的人也多呢吧？嗯，那倒是，那个。
2: 还有那眼神不太好的老太太都来问我，说看能不能也学刺绣。哎呦，
0: 那太好了，那可不是嘛。有些人就是说，如果不是老爷们儿，早就跟你学刺绣了，姐。哎，
2: 不是我倒觉得啊，刚才恩和你说的，咱嘎查的闲汉太多了，要不然组织一个男工刺绣班怎么样？
0: 男工刺绣班？啊，韩书记，你开玩笑呢吧？
1: 大老爷们儿学啥刺绣呢？即使有些人想学，他也不敢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男的，你想啊，这手的又粗又笨的，哪拿得了这绣花针呢？
0: 就是。
1: 再说，嗨，嘎查的老爷们儿大都挺大男子主义的，不会干的。
2: 我觉得你俩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我们琢磨一下，哎，没准这事儿能成。

0: 叔，你真不知道宝峰在哪儿啊？我去他！
1: 你说这孩子去哪儿也不说一声。哎，
0: 这节骨眼儿他去哪儿了？明天开双十一周例会，你说我咋跟大家说呀？哎，他会回来的。 我主要也怕他因为这事儿，怕他寒了心。这小子不会被压垮，他会回来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你能打保票啊？我怎么觉得你知道他去哪儿呢？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但他是我儿子，哎，我懂他。你秀才真好，你真看你那小手的巧。
3: 所以你真的，
4: 这得学，
3: 你以后咱多接这活，好好学呢。
5: 哎，啊，
3: 高娃，我听韩书记说，真要弄那个男工刺绣班啊？
5: 嗯呐。
3: 真的，哎，这还挺好的哈。反正别的老爷们我不管，俺家刘长利我必须强迫他来。哎，人家愿意来嘛，
5: 他敢不愿意？他又不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3: 你知道我咋想的哈？他要到这儿来学刺绣，他省着跟那帮狐朋狗友去耍钱去。
5: 还真是，就是。哎，他最近还耍钱吗？哎，你还别说，啊，他最近还真挺好的，除了给工作组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剩下时间他就老实搁家待着。
3: 那挺好啊。
5: 是啊，不过他会的东西太少了，一天也没啥事儿干。哎呀，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5: 所以咱们这男刺绣班啊，我觉得开的挺有必要的。
3: 真是
5: 不是？
3: 对，没错。
5: 咱们嘎查那老爷们儿有时候有道理一定的季节，他就是没事儿干。
3: 对。
5: 但就要是长了一个一个人来，真的还不行。你说咱这班儿全是这女的，就他一个人男的，他面子上也下不来呀。
3: 肯定的。
5: 所以我觉得吧，咱还是得多找点这个男绣工来，至少也得有个三五个吧，是吧？嗯，
6: 对，
5: 对，
3: 把他们都收拾来。
5: 那这样，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交给我，就凭我这张嘴啊，我挨家挨户说去。
6: 行，你行。
5: 你们回去给你们老爷们都打打预防针啊，知道吧？
6: 真的，
5: 都去。

0: 是不是啊？俺们听说，
1: 宝书记去哪儿了？
2: 宝书记他到底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啊。 行了，开会吧。今天是双书记周例会啊，但是由于宝峰书记外出还没回啊，我们大家再一起学一学习，讨论讨论嘎查目前的困难和问题，行吗？韩
0: 书记，有件事情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怎么请教的词儿都用上了，
3: 太客气了，说吧。
0: 就是你说，作为嘎查书记兼嘎查达，宝峰书记出去了，是不是得有个交代？不是交代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向你请假是吗？啊，不是向我请什么假，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嘎查群众啊。 对宝峰书记的所作所为已经产生了一些不信任的情绪，啊，认为他呢已经不适合做嘎查领导了，嗯，准备对他呢启动罢免程序。你说这个时候他出去，是不是在故意躲避啊？啊，这根据咱们那个村委会组织法呀，罢免嘎查领导。
3: 啊，这只要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数的联名同意，啊，就可以启动罢免程序了。咱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五分之一的法定人数，嗯，但是他这个时候离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大家都看看啊，不愧是我们的老嘎查达，老嘎查委员啊。
0: 对村委会组织法还是很了解的哈，没错。组织法规定，达到一定的人数，就要向嘎查委员会提交罢免书。罢免书下来了，7天之内向所有的群众，还有向被罢免人宣布罢免理由和罢免要求。没错。对呀，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时候他玩消失，这就是故意拖延时间，躲避群众对他的罢免要求啊。
3: 张委员，我刚夸完你，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刚才不说了吗？首先，第一呀，你还没有提交罢免书，对吧？嗯。第二，罢免书提交上来了，我们再统计人数，对吧？嗯。统计完人数，我们7天之内通知被罢免人。但是你怎么知道7天之内宝峰书记回不来呢？即使过了7天，宝峰书记还没有回来，那群众如果……
0: 想继续罢免宝峰书记，那可以继续投罢免书啊。好啊，明天我们启动罢免书，我就不信了，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庙？
3: 不是，什么意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宝峰书记跑了，嘎查委员会你还要拆了是吧？
0: 韩书记，我就打个比方，嘎查委能拆吗？
3: 张委员，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知道矛盾分裂嘎查班子，还要拆委员会呢。
0: 韩书记，你可不能扣着帽子，我根本不是那意思。
3: 没这意思最好了啊！哎呀，那行了，那我们就继续开会吧，好吧？
0: 好好。

0: 这是58的。
1: 你等一下啊，
0: 这个是55的。买饲料啊？啊。
1: 净饲料多少钱一袋啊？
0: 这是60的，这是58的，这个便宜，这55的。
1: 啊，怎么这么贵的呢？以前不是50一块钱一袋子吗？
0: 今年都涨价了，不行，你去别的地方看看。

0: 你在鱼塘咋答应我的？你不说今天支持我吗？把一句话不说了吗？
1: 你让我说啥？
0: 还说啥？你不答应我支持我表态吗？啊，也让他们知道咱们也是有群众基础的。嘎察委也不是意见多统一，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吧？
1: 哎呀，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咱俩约好了前提是，你必须给我三分之一的人民签署，你这样呢，我才觉得更符合民意。可是你呢，只有五分之一，你没达到我要求，那你让我说啥？
0: 和你，
1: 没啥事，我回去了啊。
0: 滑头。
2: 老板头长，不好意思。一万块钱，四只。
3: 这牛都病了，能养活吗？还要一万块钱？就你这破牛，
2: 就是嘛。
3: 哎呀，都有病啊！你看这牛，全
2: 养不活呀。
3: 我什么活？你太小了。
4: 我家里有事儿，我平时。 两万块钱我都不买你，
3: 不是那破牛还两万块钱呢，
5: 听他俩那瞎说，他那牛根本就不，
3: 就是
5: 全有毛病，
3: 走走走，不买算了，不买算了，
5: 这牛
3: 不能
5: 破牛，
3: 你
5: 咱们走，
3: 留着吧，你就。

0: 哎，老板，这样行不行？
1: 这几头牛都能养活吗？
2: 死了咋整？
3: 1万块钱买四头小牛，
0: 就算能养活两个，咱们也是划算的。
3: 哎呀，韩书记，这事儿你就放心好了，我能养活。
1: 行，
3: 现在麻烦的是啊，我把那个给全合作社牛犊买精饲料的钱给花光了，这咋整啊？
1: 啊，这可难办了，保工书记不在，
2: 这事儿
4: 咋的了？哎，咋的了？
5: 有事儿哥。
6: 银宝哥，你咋回事嘛？你拿着那买饲料的钱，就给我弄这些半死不活的东西回来？
1: 嫂子，你先别着急啊。老白说了，这牛啊能活两头就算划算。
7: 这能养活？韩书记，你别听他胡说，扯的这是。
8: 老白头，这事又喝对了吧？你这是做的不地道。
0: 说啥呀？
1: 老白，
0: 谁喝酒了？
1: 老白，咱冷静。
0: 你动手啊！
6: 爸，这咋弄啊？啊，你说这宝峰也不在家。哎呦，这算啥呀？这是啊，这万一要是养不活，这1万块钱可就白瞎了。银宝哥，你说你这老大的人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最近手头紧，你咋还能跟我闹出这事儿来呢？这宝峰回来了，我跟他说说，要不你就别在这干了。
1: 我看呢，能活。
6: 咋了？
1: 我两头问题不大，那看银宝的本事了。
6: 这就是能活，那饲料咋弄啊？我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再买饲料啊。
3: 饲料我想办法，不要你钱。
6: 你想办法？你能想出啥办法的？
9: 你又没有钱。
1: 嫂子，这事我帮的。
6: 韩立兄弟，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呦，我一直都不愿意让宝峰干这个什么养殖合作社啥的。我们家那个汽修厂，你说干得多红火啊，非要拿钱就往这里头砸。我最近这手头上周转资金都不灵了，愁死我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养牛这事儿啊，那得慢慢来，知道吧？我跟你说，这整好了，你那俩汽修厂顶不了。
6: 爸，你这向着谁说话？
1: 行了啊，
2: 没事，
1: 大家都散了吧。
2: 没事，
1: 叔，你慢走啊。
2: 哎，好。

0: 期待着在这生活，你说让上面阿姨喊你一个小崽子，你说把咱们给拿下，脸过不去。
1: 啊，韩书记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几天怎么样啊？
1: 都好，都好。
3: 我做的是最清楚，那主要就是他得先把这个事儿做了，这事儿没做成，先走程序，那就失败了。
4: 对，
5: 那也对，其实咱都是一家
6: 的。对，我娶那个媳妇是他们老张家的。
7: 每天都可以去扶贫小组，我们那边都有工作人员。
8: 哎呀，哎，哎，雅琴。

0: 小锁手术的把握性还是很大的。
1: 去北京手术，这费用太大了，
2: 一个多月了，院里一台车都没进来，我们都没活干了。
3: 白银帮大叔把保书机这一头留给杨四，
4: 这就是个克星。
5: 咱们现在啊，迈出了第一步。
6: 张力哥，帮我签一下吧。
0: 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保书记的嘎嚓他给罢免了吧？
7: 请看《枫叶红了》第22集。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1: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于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2: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2: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1: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
0: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1: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掷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3: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1: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

0: 也进行了制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制弹筒呢？
1: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0: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制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制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2: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0: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两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制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制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制弹筒。
3: 我们生产的制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0: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1: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食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0: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4: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0: 1938年4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4: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 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那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0: 1939年，前指导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前指导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4: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0: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1: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3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0: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2: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0: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2: 工人第一件事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0: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 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

0: 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前置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1: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物焰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物焰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单位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0: 此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鹏。
0: 在延安，沈鹏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鹏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鹏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3: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走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难，他怪不苦了，你千古奋斗也不行。
0: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鹏所在查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鹏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

0: 士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1: 1946年初 ，BPP 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级民用工业生产。
0: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2: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2: 当时我父亲怎么这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弹鱼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完这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1: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 沈红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红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提起北京，少不了说到老北京的特色美食，驴打滚、爱窝窝、门钉肉饼。

糖火烧，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王雷希携四位小演员演绎音乐快板《北京小吃》，清脆婉转的童声唱出了北京特色小吃的美妙故事。叫唤年糕老鹰。

上肉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李伟健、康丽飞风趣演绎相声儿化韵，玩转北京方言，尽显北京话的独特魅力。快来品一品这北京的韵味儿。
3: 什么叫儿化韵？儿化韵是普通话的一个特征。这个儿呢是一个特殊的韵母，把它附在其他韵母的后边，就形成了具有特殊音色的卷舌韵母，这个就叫儿化韵。

0: 这一套我要说出来舌头都能系上。您说的就是儿化音。
1: 对对对对。
0: 那它有什么作用啊？
1: 这作用可太广泛了。
0: 您给说说。
1: 我们北京人上了岁数的长辈们说话特别好听。
0: 老年人。
1: 哎，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她要在街上看见一个小朋友，满嘴的儿化韵，把这小朋友一夸呀，这小朋友显得是活泼天真可爱。
0: 您再具体说说。
1: 不是，我再说大家伙也没体会啊。这样好不好？
0: 怎么呢？
1: 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怎么样？
0: 这怎么表演？
1: 我就演那个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啊，你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0: 我演小孩。
1: 哎，走到街上咱俩见面了，你看我怎么用儿化韵夸你。
0: 行啊，
1: 好不好？
0: 那我们听一听。
1: 那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0: 行，
1: 咱们试试。
0: 咱来来
1: 来来啊。哎，
2: 老奶奶您好。
1: 哎呦，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得这么好玩啊？啊，这头发黑油油的，小脸蛋粉扑扑的，大眼珠滴溜溜的。您再瞧他那长眼睛毛，这翘鼻子尖儿，这薄嘴唇儿。哎呦，这小耳垂长得多肉头啊！这小子要是长大了啊，
2: 怎么样？
1: 准得怕媳妇儿。哎呦，您瞧这小胳膊小腿的多有劲儿啊。这小脚丫儿，这大脚兜，这姑姑，哎呦，你有脚气吧。
0: 我这是手
1: 手
0: 手。
1: 哎呦，您瞧我这眼神，这小爪长得多肉头啊。
0: 小爪像话吗？
1: 你听怎么样？这老太太说话，
0: 您别说，还确实挺好玩。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那他要是不用这儿化韵，就这么直接夸行吗？
1: 老奶奶说话不用儿化韵。
0: 对呀。
1: 那夸出来你没人模样啊。
0: 那怎么能呢？咱再试试。
1: 再来来
0: 再来来
1: 来，
0: 不用儿化韵啊。
2: 老奶奶您好。呀，
1: 这谁家的胖小子长这么好玩呢？头发黑油油的，脸蛋子粉扑扑的，大眼珠子滴溜溜的，长眼睛毛黑的乎的。您再瞧他那大嘴叉子，他还撅嘟嘟的。哎，
0: 您这是小孩？
1: 这是猪八戒呀，这个。而且我还发现啊，我们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特别爱用儿化韵。
0: 文艺作品？
1: 没错。
0: 哪个呀？
1: 你比如说我们曲艺快板儿，有一段叫丽景架，这段就运用了很多的儿化韵。
0: 这样啊，咱大伙鼓鼓掌，让李老师唱一个怎么样？
1: 嘿，端一盆儿，哎呦，一盆儿，这个一盆儿，一盆儿又一盆儿啊，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哎，这突突突吧，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吱吱吱，钻的石头呲呲呲。哎，
0: 好，确实好听。那他要不用儿化韵，他一样说呀。
1: 那说出来不好听啊。
0: 那怎么能呢？
1: 您比如说我儿子，他就用不了儿化韵。
0: 他为什么呀？
1: 有点大舌头。
0: 哦，说不出这儿。哎，
1: 他一说这段热闹了。
0: 他怎么说的？
1: 我模仿模仿、啊、
0: 您再来来。
1: 哼，
0: 这不挺洪亮的吗？
1: 端一婆，哎呦，一婆，这个一婆，一婆又一盆啊，清水马了泥浆城，调好了泥浆开了转，哎呦，突突突啊，喔喔喔，这个转头入地，这这这转的石头是，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是没法听这个。没法听。哎，那看来都得加这儿化韵，要不然的话它不好听。
1: 不不，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该加的加，不该加的不能加
0: 啊。您比如说呢？
1: 有一首歌叫哎呦妈妈。
0: 哦，这印尼民歌。
1: 对、啊、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0: 您唱唱。
1: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胸怀。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出息。
0: 好听。好好好，太棒了。
1: 你看这首歌啊，就不能加儿化韵。
0: 怎么

0: 不能加呀，这么好听的歌加上儿化韵它肯定更好听。
1: 不是，这加起来一听听得怪怪的。
0: 那不能，您再唱一回。
1: 是是
0: 是是啊。
1: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天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胸怀。哎呦妈妈
0: 妈妈，
1: 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
0: 怎么样，
1: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儿。
0: 不像话了，
1: 是不是？
0: 挺没法听，没法听。哎，李老师，
1: 哎，
0: 那我问一下您，您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东西他用了这儿化韵？
1: 那可就太多了。
0: 哎，您给具体说说。
1: 你像有绣花针儿，玉米丝儿，
0: 有
1: 萝卜丝儿。猴皮筋儿、门墩儿、烟灰儿、铅笔芯儿、糖罐、米花、豆腐干、背心儿、头簪、苍蝇拍儿，有袜段、纽派、手绢、拔胡罐、壶盖、项链、刀片、鸡毛件、鞋垫、笔垫、花瓣、入场券，有火铲、气眼、轴管、烟袋杆、烟卷、灯鸟、砝码、芦荟盏、菜钳、雷管，
0: 还有什么？
1: 老奶奶的管儿，
0: 太多了。
2: 兔儿爷是北京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每逢中秋节，北京城里的百姓就会供奉兔儿爷。王悦波生动演绎评书《兔儿爷传说》，讲述兔儿爷骑老虎、穿铠甲的传奇故事。
3: 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你别叫一兔爷，他呀，还是神仙。神仙得有法术啊，有。跟谁学的呢？跟太乙真人学的。这个乾坤山呐，金元洞，有个太乙真人。哪吒呢，就是他徒弟。这个玉兔呢，是哪吒的师弟。后来呀，他就上这个月宫了，陪着嫦娥去了。那怎么又来到人间了呢？这是个传说。有一年呐，这个闹大瘟疫，尤其北京这儿啊很多人都得了病了，大家伙着急呀，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当时啊也找大夫，也吃药，这病还不见好，怎么办呢？就求神。有的时候晚上啊就拜月亮，说这个药神呢在月宫里头，这人呢就对着月光拜，嘿，还真灵。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人间闹瘟疫了，得送药去啊，派谁去呢？得了，就派玉兔去吧。您算这月球离着北京挺远的呢，所以啊他得让他快点去呀，要不那着急等着呀。怎么办呢？给他个坐骑呀。哎，兔爷骑着老虎就去了。那平常生活当中应该老虎吃小兔子，不去，兔爷有法力。所以您看那兔爷呀，那个造像里头啊有骑着老虎的，还身穿铠甲，从月宫到了人间了。带着药没有？带着药呢，两种药丸，一个红的呀，一个白的。然后呢就开始发药，很多人吃了这药啊管用，马上病患全除，好了。和这一下可传了名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找兔爷这领药来。这排上大队了。兔爷一瞧，这个发药得发到什么时候去？人是多的呀。他想了主意，干脆啊，你们先别领了，我把这红药丸。

0: 而白药丸呀、啊、给碾碎了，倒到井里头，这井水呀、啊、就成了神奇的药水了。你们打上来水呀、啊、一人喝一口比我发药快。大伙一听好，把这药丸就给碾了，倒到哪井里头啊？就是东四北大街月光胡同原来有个娘娘庙，娘娘庙后头有这么一眼井，是甜水井。大伙儿就开始打这个水喝，哎，跟这个吃药的疗效啊是一样的。行了，这又排上队等着喝水，这就快多了。从这个月光胡同娘娘庙一直排队啊，排到东四牌楼去。老北京落这么个谚语儿，叫四牌楼南呐，四牌楼北，四牌楼排队喝凉水。这都是老话了。大家伙很感谢兔爷把我们都救了。那么为了祭奠一下这兔爷，大伙说咱们得选个日子呀，说他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有的一算呐，那天正好是8月15，打这儿起这兔爷的生日啊就定在8月15中秋节了。那么您都知道啊，咱们中国有个啊民俗，就是过什么节都得吃。到8月中秋吃什么呀？大伙儿一想，兔爷给咱带什么来着？带药啊，那也别吃药啊，咱们现在病都好了，干嘛还吃药啊？得了，咱们为了纪念纪念这红药丸白药丸啊，咱弄两种馅儿，然后给它包起来呀、啊、烤成点心，这就有了、啊、咱们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
1: 李银飞、叶鹏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演绎了手机丢失后引发的一系列趣事。李银飞手机意外丢失，用新手机号联系媳妇要饭钱，却被媳妇误以为是诈骗电话。他该如何向媳妇证明身份，将在节目中揭晓。
2: 结果那天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3: 啊，
2: 吃完饭一结账，
3: 怎么样？
2: 手机丢了。
3: 哎呦，那太着急了，
2: 是不是？
3: 是啊，
2: 替我着急吗？
3: 替你着急啊！
2: 啊，
3: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2: 这是着急的点吗？
3: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2: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3: 你借老板的电话，
2: 跟老板借手机，
3: 借手机，
2: 这步完成了。
3: 哦，
2: 第二步
3: 啊，
2: 卡住了。
3: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2: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
3: 嗯。
2: 打通了，
3: 嗯，
2: 更麻烦了。
3: 怎么了呢？
2: 防范意识太强了。
3: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2: 反诈呀、啊、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3: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2: 那怎么着呢？
3: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2: 重现一下
3: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2: 可以可以，
3: 好吧好吧，
2: 那就这样吧。
3: 啊，
2: 你现在
3: 怎么样？
2: 就是我媳妇了。
3: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2: 多新鲜呐。
3: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2: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3: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啊啊啊，来开始了，
2: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3: 啊，不用这么扭捏，
2: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3: 打电话，
2: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3: 打吧，
2: 来，
3: 嗯。
2: 哎，媳妇，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3: 哼，
2: 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3: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2: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3: 你谁呀、啊？
2: 北京靖哥哥。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2: 郭靖，靖哥哥。
3: 郭靖。
2: 当当当当当当。
3: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2: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3: 啊，
2: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
3: 行代替是吧？
2: 对对对。
3: 喂，喂，
2: 哎，蓉儿啊，
3: 你谁呀？
2: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3: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
2: 那个那这样这样，就是这个。我多说点，你叫叶鹏，你身高是1.83米，你体重170啊，然后你那个昵称叫小叶子，咱家住在北京宣武门，你那个银行卡号60138201。
3: 你行了，你把嘴闭上吧，你这个倒霉的骗子。
2: 我怎么还是骗子？
3: 我

0: 你，是不是您把李云飞绑架了？是不是他跟你们说了？他说上回他跟人打牌偷了人四张红中的事儿，他把他们团队演出费全都克扣的事儿了。是不是他告诉你了？他给我买的都是优质的化妆品，给他妈买的全是破烂货，这些事儿都不能往外说呀。
1: 您全给嚷嚷出去了？
2: 他不是不信吗？
1: 我什么人性啊？
0: 你就这样啊？那最后没给钱？
1: 给了。
0: 啊，不是问半天吗？
1: 好，费了人劲了。
0: 哦，是啊，
1: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啊、哦，谈恋爱的时候，哦，多说了什么话了，哦，让我再说一遍
0: 啊，就拿这来证明，
1: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哦，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0: 哦，是是是，
1: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0: 对呀、啊，
1: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哎呀，
0: 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1: 什么我干？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到呢。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0: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1: 那行吧，那你先等我。哎呦，好啊
0: 啊！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1: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0: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1: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0: 那这样，
3: 那你说说你
1: 先，你好好说话。
0: 你追我时，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1: 那个，
0: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哎，说吧。
1: 我说，
0: 不至于，说话。
1: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0: 说吧。
1: 人生很短哦，短到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0: 够了，不成啊！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1: 这人怎么这样？
4: 我说蓉儿，哎，你看你多好看啊！
0: 是，
4: 咱们在一起吧？啊，你看你长得，
0: 我长得像谁？
4: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啊，不是我说你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0: 什么？
1: 我说你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1: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0: 啊，他确实是你说的，
1: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0: 我瞅你挺会说的。
1: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哦，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0: 啊，怎么样啊？
1: 往心里去了。
0: 哦，真心心里
1: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0: 是吗？
1: 就跟我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嗯，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哎嚯，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0: 对呀，
1: 你赶紧给我回来，马上给你转钱。钱转给我，回家了。
0: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1: 回家我就问他，
0: 问什么呀？
1: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0: 对呀，
1: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0: 得问问他呀。
1: 他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0: 哦，就为了听这个。
1: 后来我一琢磨，可能还真的是。
0: 是吗？
1: 我天天抱着手机。
0: 对，
1: 你看我抱手机的时间，比抱他时间长。哦，我看手机的时间，比看他时间长。
0: 就看这个。
1: 我在群里说话的时间，比跟他说话时间长。
0: 对，
1: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
0: 年轻的朋友，
1: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0: 怎么呢？
1: 把手机放下啊，多看身边人，多看枕边人，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
0: 是
1: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0: 怎么说的呀？
1: 李云飞，你要造反了你、啊、
0: 这还是他媳妇儿。
5: 罗小静、齐夏竹、陈元儿倾情演唱古曲《前门情思大碗茶》，余音绕梁，情意盎然，带观众共同品味这碗浓郁的前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2: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3: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

道，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

0: 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2: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2: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1: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3: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
4: 你到今天还没要道歉就对了，
5: 我刚才说我要深刻的检讨跟反省，你想我怎么按照道歉？
3: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6: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0: CAC 起点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还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3: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立

0: 史的耻辱柱下。
1: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2: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3: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2: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4: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2: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5: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链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 就拿冲绳那

0: 大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2: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2: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4: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03式的中

0: 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袋子呢？
1: 袋子呢？谁把我袋子拿走了？
2: 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呀！
1: 我放这儿了，怎么没有了？你们谁看见了？啊？哎，奇了怪了，我放在这儿了，袋子没有了，怎么回事啊？
3: 别的地方都找了吗？
4: 这都找遍了。
3: 这院里发生过偷盗的情况吗？
5: 我就从来没有。虽说有的时候那大门不关吧，那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安全极了。不信你问我妈去。
6: 呵，真拿你妈当挡箭牌呀？那么个臭小子！
7: 你说这贼也忒奇怪了，这屋里放着电脑不偷，偷素材干嘛呀？
5: 你问我，我问谁去？哎，我早就说吧，那儿安一监视器，多安全，非不听啊，非都嚷嚷着给拆了，拆了怎么样？丢东西了吧？
3: 别的什么都不动，专门偷这个，
5: 也没准是。
3: 是什么？
5: 我哪知道呢？这我这不是琢磨这事儿呢吗？不是，你老盯着我干嘛呀？那又不是我偷的，你这
3: 不是你偷的，你慌什么呀？
5: 我慌了吗？我这不是想吧？
8: 大家都别再分析了，我本来也决定不去参加这个比赛，丢了挺好。大家都省心了。
4: 宋飞，
3: 行，先听他的吧，那就这样吧。

0: 来娘有事儿啊。哎呀，
1: 花姨，果然是你，
0: 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了，不是的。
1: 我不是不相信您，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得跟您同吃同住，您不介意吧？
0: 我介意啊，但是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陪我，是在监管。他拍的这些片子，你都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看的不是很多。
0: 好了，来，正好，你来补补课，老老实实的坐这里看看他的片子吧。哟，傻丫头，看了一晚上不累呀、啊？

0: 哎呦，怎么还哭啦？
1: 我这边看边走神，还想了好多别的东西。
0: 都想什么啦？
1: 我这一晚上看着宋飞拍的这些视频，我越来越觉得，好像我根本没有那么了解他。我，
0: 哎，好了，不要感慨了啊。审判你花姨的时间到了，来帮我收拾一下，我们要完璧归赵了。
2: 哟，妈，佳琳，这么早？
3: 我去了趟早市，给您买了点蔬菜跟水果。您看这鱼还蹦蹦跳跳。
2: 来来来，进屋去吧。
3: 不了，妈，我把东西给您放下，我走了啊。
2: 妈，
4: 我终于知道您迟家的不易了。其实有些事儿啊，您没必要跟我爸自己担着，让我们俩过得舒舒服服的，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我来也不是为了说好话劝您跟我爸回家，我是真的想跟您道个歉，以前都是我俩错了，我俩太自私了。
2: 佳琳，你明白了就好。妈妈就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4: 我明白了，妈。这次呀，我把您跟我爸伤得太深了。不过，妈，您再等等，我跟宋阳呀一定会用100%的诚意接您二老回家的。
2: 佳琳，不是妈赌气，爸妈觉得住在这儿挺好的，就是想晨晨了。
4: 晨晨呀，我会经常给您送过来的，周末让他跟您二老住两天都没问题。
2: 太好了。
4: 那我走了，妈，不然我爸看见我该生气了。您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您给我个机会。

0: 真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你不会因为这点小恩小惠你就心软了吧？
1: 嘉玲毕竟是儿媳妇，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呀？
0: 是没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还是得继续考验他们。你记住了啊，没有我发话，你不许擅自做主。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2: 再说这房子虽然好，这毕竟是名誉借的，咱们老住着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放心啊，这房租到时候我一分不差，该多少给他多少。哎，再者说了，你没看出来吗？现在傅伯恒、宋明媚俩人，白天一块儿去家政公司上班，晚上一块儿回这院，时间长了，俩人肯定得成一家人。他们俩要是成了一家人，那我是什么呀？我是宋明媚他大哥，长兄如父，我没让傅伯恒管我叫老丈人就是好的。我住他房子算什么呀？
1: 好好的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行了，我不跟你扯了，我去挣房租去了。
0: 你寒碜我是吧？
1: 怎么，你心里不平衡啊？把那一盆衣服给洗了，再问问明智他们有没有衣服要换，一起洗了。
3: 没问题，我就是一个洗衣机，回头啊，我那张着嘴，你们就往我嘴里倒洗衣粉，然后哗就洗干净了。
4: 嘉玲，哎，怎么又导航到这儿来了？咱不是刚加完机油吗？
5: 在这儿，办卡送礼。
4: 送礼给谁呀？
5: 送哥呀。
4: 哟，这是要上演姑嫂一家亲呐啊！

0: 讨厌。
1: 妹妹，你再跟我说说呗，给我出出主意。
0: 这么多年了，就冲你的改变，今天我叫你一声嫂子。你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啊。
1: 说。
0: 现在我也是当妈的人了，遇到天大的事儿也不会拿自己的孩子当筹码。这么多年，爸妈任劳任怨的把晨晨带大，从来没让你跟我哥因为孩子的事儿着过急吧？这就是爸妈的心。尤其咱爸，天天把养儿防老挂在嘴上，为的是什么？因为他对他的未来没有把握。嫂子，你是聪明人，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你再自己好好想想。
1: 这么说着，我好像明白点了。唉，我的好妹妹，谢谢你。
0: 谢什么呀，我不希望咱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呀。只要你真心诚意，不用别人劝，爸妈自然就回家了。
1: 好，宋阳，快吃饭。
2: 来了。
1: 儿子，尝尝妈做的菜好吃吗？
3: 妈妈，好吃。
4: 真的好吃啊。
3: 爸爸，你尝尝。
4: 好好好，那我也尝尝。味儿真不错，媳妇儿，厨艺见长啊。
1: 那是，我是谁呀？只要我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
4: 哎，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1: 老公，我想到了一个请爸妈回家的办法。
4: 快说，快说，快说。
1: 这人呀，年纪越大，越怕不稳定。这越不稳定呢，他们就越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儿。我要跟你郑重其事的商量一件事情。
4: 什么郑重其事的？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1: 我想把咱们家的房本改成爸的名字。我去咨询了一下，这契约税啊就是太高了，我觉得爸肯定不同意。所以呢，咱们要去办一个公证赠与手续，费用又小，程序又简单。
4: 你想好了？
1: 我当然想好了，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说呀。吃饭。

0: 这事儿我不能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2: 程序特别简单，家里都去咨询过了，真的一点都不麻烦的。
3: 不是爸妈怕麻烦，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
2: 妈，爸，这事儿你们俩必须听我们的。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妈就真的回老家了。你这就是没拿我们当一家人，这往外挤我们。一家人哪能这么办事啊？就好像我们闹这一回是因为这房子似的。
2: 爸，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啊，确实，我们这事儿也欠考虑哈。嗯，那爸，您看这样行吗？那个，我们这房产证先搁您那儿。
4: 干嘛呀？
2: 算是一个保证。也算是给我们俩一个尽孝心的机会吧。
4: 行，那你要非得这么说，那这就先搁我这儿，我替你保存着。啊，这个，但是我一直觉得呀，你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以后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你们就带着晨晨过来，咱们吃个饭聊个天就行了。平时呢，忙你们的工作，过你们的二人世界。我跟你妈，我们有这个小跨院，非常好，种点花，养点草，养点金鱼什么的，离你妈上班的地方又近，我们这叫找到心灵的归属了，是不是？
1: 爸妈，那我今天这么高兴，再汇报一件喜事儿。我呀，找着新工作了。
4: 嘿，
5: 是吗？
2: 妈，家里人又重新回大学当老师了。
4: 嘿，
5: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哎，玲玲，咱们呀，庆贺一下，我做点饭菜去。
4: 坐。
1: 妈，我跟你去。
5: 来。
2: 爸，他们都做饭去了，我接着陪你喝一口呗。
4: 你酒量也不行啊你。宋阳，这事儿你不后悔吧？
2: 不后悔。
4: 真的？
2: 真的。
1: 物归原主。
6: 哎，就这么简单？
1: 啊，我给宋姐赔个不是，但是我真的没有坏心眼儿。
6: 哎，这怎么着也得去趟派出所，起码备个案吧。这万一这里头你
7: 没万一，你让个花姨把话说完了。
1: 就是嘛，我就是想，孩子拍了这么多，我就是想把它看完，但是看完之后，觉得宋飞拍的实在是太好了。如果光是参加一个比赛的话，不能体现他拍的片子的价值，就有点爱不释手了，这不就给耽误了吗？你看我这个做法的确是欠妥当，但是我是想为孩子好的。
7: 做法没事儿，做法也挺好的，你心意是好的。哎，亚楠，你帮着收拾收拾啊。
1: 嗯，行。
8: 不是，
1: 我说错什么了？
6: 自个儿想想。
9: 明白，哎，明白。
7: 啥家伙，你以为我傻呢？那么一大箱东西，他说他自己弄出来的，谁信呢？我就当你跟我说实话呢，想蒙混过关是不是？我就不当众揭穿你就不错了。要不要派出所备个案去？
6: 不，我说，我现在说还来得及吗？
7: 来不及。
10: 这回真走了。
1: 啊。
10: 下回能带妞妞回来吗？
1: 让妞妞自己个儿回来。
10: 闺女啊，我心里那股邪劲儿过去了。
1: 娘，哎，
10: 还想这么叫就叫吧。这是家，想回来随意啊。

0: 那段骨瓷录音我埋下了。
1: 不，娘，
0: 我知道那段骨瓷值多少钱，娘心里有数。
1: 娘，这不行，就这么小段录音，而且是加工的假货。
0: 我不是买它，我是赏给你的。你把它从那么大老远带回来哄老太太玩，你有心吗？

0: 没有啊，你只是在宋飞的问题上撒了谎，这跟公司没有关系。
1: 你想一想啊，你为什么离开泸州，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开个公司啊？你不就是为了守着你儿子宋飞吗？所以说，你儿子宋飞和公司的利益那是一体的，所以我就这么做。
0: 不想干就说不想干，别在这胡搅蛮缠，我不同意。
2: 哎，
0: 你还是那样，你可以不来上班，你一天不来我就记你一天旷工，我在这满墙写满了你旷工旷工旷工，看谁丢人。
1: 嘿，最毒不过妇人心呐。
0: 谢谢夸奖，没事了，你可以去了，旷去吧。
1: 我旷工去？
0: 旷去呀，你上班时间钓鱼下棋玩鸽子，再骑着你的宫廷三轮车满胡同走去，白活去，跟人说北京如何如何好，你如何如何有见识。
1: 哎呦，真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啊。
3: 哎呦，那我还得谢谢您呢。
1: 女人一生气就喝水。
4: 宋飞啊，我今天就要走了，有一些话想跟你说。花姨这个人啊，直肠子，如果说的话不好听，你千万不要介意啊。
5: 不会，您说吧，花姨。
4: 我看完陈篇之后啊，觉得有些问题。
5: 嗯。
4: 说的难听一点呢，是有点滥情，但是后来我看完你的素材，我就不这么看了。我觉得很好，宋飞啊，男子汉大丈夫，不破不立，干脆把现在的陈篇给删了。等到有一天，你觉得你可以举重若轻的再来触碰这个题材，重新再剪一版，到时候花姨还当你的推荐人，我们再去参加纪录片大赛，你说好不好？
5: 其实，花姨，我觉得您说的挺对的。先开始我拍北京的时候吧，就想找寻一些跟我父亲有关的蛛丝马迹。遇到傅大爷他们之后，我被老北京的那种洒脱跟乐观吸引了。再后来呢，我发现北京是一个善于跟不同文化交流的地方。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来到这儿，他们在这儿飘着，他们在这儿活着，就像我妈他们似的，来到这儿，他们身上其实承载着太多的深厚跟丰富的事物，所以我一定会把这纪录片重新拍一遍的，而且一定会比现在拍得更好。
4: 你这样说我真高兴。哦，对了，你认识一个叫林婷婷的人吗？
5: 认识啊。
4: 我托人打听过了，是他推荐你的。你们很熟吗？
5: 其实，花姨您不跟我说，我也猜到应该是他。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4: 哎呦，这次回北京啊，也是满心的感激。哦，有一句话，请你转达给你妈，还有你傅大爷。
5: 您说。
4: 我祝他们幸福。
5: 嗯。

0: 哎呦，宋铁人啊，哎，哎呦，歇会儿吧，啊，
1: 喂，你这抱什么呀？
0: 你看，你瞧瞧，
1: 谢谢啊。
0: 嘿，你客气气儿的。哎，看着你哥那不孝的儿子，我就越发着觉得宋飞呀，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我只可惜呀，他爸爸走的也是忒……哎，你瞧我这破嘴！
2: 哎呀，至于的吗？
0: 啊，
1: 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是有点撕心裂肺的，现在想想，人这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看我现在越活越从容了吗？
0: 那倒是。
1: 都放下吧，没事。
0: 放下？你哪天放下的？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不是。你不是说过，这人心呢，就好比这……

0: 房子，我要知道那个人早搬出去了，那我就早点搬进来。
1: 谁说那个人搬出去就得马上搬进人类啊？这不也得拾掇拾掇吗？
0: 哎呦，我跟你说，这房子啊，它要是空着时候长了，容易坏。哎，你敢不敢让我搬进来，咱俩住住试试？
1: 那有什么不敢的？谁怕谁呀？
0: 哎呦，哎呦，那感情好！哎，别看了，别看了，赶紧赶紧，你看看看看。
1: 你没带酒吗？
0: 我吃了，跟老太太那吃了，这给你做的，单做的，你瞧瞧。
1: 哎，拿一双筷子，咱俩一人吃
0: 一个。我看着你吃，我高兴。
2: 妈，关于纪录片，我有些我新的想法。
1: 不说那些旧的磁带，说新想法了又。
2: 嗯，不说旧的素材了，说新的想法。其实，我刚开始拍这纪录片的时候呢，就是想找寻一些跟老苏，跟我爸有关系的点点滴滴。后来认识傅大爷他们，我被老北京的这种文化吸引了，应该是这种文化碎片中吧，我想在其中继续寻找跟我爸有关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我在脑子中都会编织出你跟我爸当年认识的场景。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啊，后来我不知不觉的就开始拍像你一样在北京奋斗的老漂。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城市里发光发热，你们都在努力着，你们都在奋斗着，你们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能随着我的阅历、我的经历、我的看法在成长，我渐渐发现，我拍的东西越多，越没法明确地表达我当时最想表达的东西了。
1: 那这么说，你现在决心已下了？
2: 对，那比赛我肯定不会参加的。
1: 没事儿，只要我儿子的决定，妈都支持。

0: 您是不是想问我这张卡是怎么回事？
1: 我相信我儿子心里一直惦记着妈帮你还的那30万。
0: 眼下我还没那么多钱，但是我会不断的往这张卡里打钱的。
1: 心里有就行了。
2: 哎，
3: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2: 喜事儿，这不是今天发工资吗？啊，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穿挺精神的。
2: 嗨，这不哪天我不都这么精神吗？哎呀，这身啊！
3: 哎，明妹，你看怎么回事啊？这15个人的工资你多加了个零。你是想把咱公司都赔进去啊？那彩英数学不好也就算了，你的数学是拔尖的，怎么也犯这种低级错误？
1: 哎呀，幸亏你发现的早，真是的。
4: 不是姐，能犯这样的错误，肯定是事出有因吧？
1: 赶紧赶紧改过来，你给改过来。
3: 行，念你初犯啊！说说他，
2: 有那么严重吗？
3: 有。
4: 傻呀！错什么错？你傻呀你！哎呦！没事逗你。
2: 这够逗的，你这。哎呀！

0: 干妈，
1: 哟，你来了，
0: 我给您送点吃的。
1: 哎呀，太谢谢了。
0: 哟，干妈，您就吃这个呀？
1: 我这也正憋着要掉眼泪呢，我也这琢磨着呢，我怎么就吃这个呀？
0: 还是明媚想得周全，他就怕您一个人在家吃不上可口的，这不，特地让我给您送饭来了。
1: 哎呦，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
0: 大妈，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说的我都无地自容了。要不是您跟小富兄弟收留我们，恐怕我们都要流落街头了。
1: 区区小事，趁把手没什么。再说了，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老太太啊，有私心。
0: 私心？
1: 嗯。我啊，看上明媚了，我想让明媚做我的儿媳妇。
0: 大妈，我不是夸自家的妹妹。咱明媚啊，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1: 嗯，我老太太谁呀？火眼金睛。我不瞒你说，我呀，自从看见他们做节目啊，我一眼就追上他了。
0: 您真牛。
1: 那是。你说这么长时间处下来呀，你们都是厚道人，老太太我喜欢。
0: 谢谢大妈。这个东坡肘子是明媚特意让我给您做的，说您爱吃肉。这是我拿手的鱼香肉丝，
1: 嗯，
0: 还有口水鸡，
1: 嗯，
0: 明媚啊，说您爱吃辣的，这个辣子是我们家乡特意带来的，味道香，而且还不辣，适合您。
1: 你一个比一个心气，这往后我老太太就有口福了。
2: 我说宋总，还算账呢？赶紧赶紧，嘿，歇会儿歇会儿，瞧瞧。哎呦，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我接着正式邀请了，一会儿啊上小跨院，这就算正式的邀请，以后见面不用躲躲闪闪了。
3: 不，谁邀请谁呀？什么叫正式啊？
2: 你看你看，假装不知道不是？你哥宋明亮正式邀请房东傅伯恒。
3: 哦，
2: 哎，
3: 到了收房租的日子了。
2: 哎呦，不是，你哥哥嫂子邀请我过去，长兄如父，知道吧？你哥那么心疼你，现在见面都说开了，省着他以后一不高兴，不许咱俩见面。哎，
3: 说什么呢？
2: 嗯，
3: 我的事儿我自己说了算。
2: 哦，是这样。
3: 给我挖坑是不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你看这个没有？咱们。做事儿有理有面，咱不能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懂理儿，这不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
3: 买这么多干嘛呀？吃不了浪费。
2: 哎呦，我听说宋明媚同志从小就爱吃这点心，自个儿那份吃完了，把他弟弟存的那份也给吃了，我这不多买一份替你补偿补偿你弟弟吗？
3: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2: 那当然了，知己知彼才能稳操胜券。对。
3: 哎呀，我这亲哥亲弟的把我给出卖了，
2: 不是，
3: 瞧我回去收拾他。
2: 你又打开干嘛？
3: 吃我弟弟那份。
2: 嘿，你看看，从小就霸道，到现在还没改。
3: 嗯，哎，你没给老板买牛舌饼啊？状元饼，还有威化巧克力。
2: 行了，你别给我打岔了，我现在伺候你一人，我还伺候不过来呢。
3: 哼，有媳妇忘了娘，早晚是个白眼狼。
2: 喂，这句话我爱听。再说一遍，哎呦，求求你再说一遍，
3: 好话不说二遍。
2: 哎呦，再说一遍，
3: 饺子，
2: 好吃吗？我不吃。
4: 对对对，我说一句，我说一句啊，咱们今天热烈欢迎小富来咱们家吃饭啊！
0: 什么咱家？这本来就是小富兄弟的家。
2: 嫂子，都一样，都一样。
5: 不一样啊。
4: 啊，来哥，喝茶，哎哎哎，哥，
5: 哥哥这哥哥叫的还挺亲，酸不酸呀？
6: 姐，我哥还没吃醋呢，
7: 我吃什么醋？多一兄弟有什么不好的？
4: 对，来喝茶，哎哎哎，干，再干，
7: 还干呢你们？
5: 这茶少喝。

0: 这还没怎么着呢，我未来姐夫喝口茶你都拦着呀。
1: 什么叫未来姐夫？任哥我就不说你了，还姐夫？姐夫你就算了啊。
0: 小傅，哎，不说别的啊，我姐找上你，我打心眼里高兴。你问我哥和我嫂子，我们经常背后夸你。
2: 嗯，啊，真的，下回你当着我面夸我一回。
3: 好嘞，
4: 行，
5: 花椒给。

0: 我郑仲轩不啊，把你交给傅大哥，我是一百个放心。不是
1: 你这还挺大方，随手就把你姐给交出去了。怎么
2: 是随手？这傅大哥可是经历了重重考验。
3: 没错没错，他是考验过小傅。哎，小傅，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看你呢，既然认了我这个大哥，就是那我就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这个人啊。 从小受了不少苦，但是特别要强。你别看我跟他一见面我们就呛呛，但是他要是但凡受点委屈，我这心里头还是真别扭。所以呢，今儿我跟你嫂子，我们就正式的拜托你，善待我家小妹，
4: 善待我姐。哎呦，你们放心，我这么着吧。
5: 我站在当个大伙儿面，我要表个态。
6: 您说，
5: 我傅伯恒要是有一点对不起宋明媚，任凭大伙儿处置。
6: 又严重了，严重了。
7: 你们能不能换个话题呀？啊，再说我走了。
8: 行了，别为难明媚了，这日子长着呢。他们两个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处着看，对吧？该说的话说了，该表的态也表了，准备开饭。
5: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有几句话说。
6: 阿香，你过来。
5: 我和阿香的回去的票已经买了。 最近啊，北京我们也没少来啊。说实话，这一次是我最难忘、最开心的，仿佛我们聚在一块儿，又像小时候一样。虽然爸妈都不在了，可是有我哥，有我姐，有我好嫂子，现在又多了一个好姐夫。
9: 又来了，又来了。
5: 哥，以后我再来就不叨扰你了啊。
6: 那你叨扰谁呀？
5: 小傅啊，我直接来这儿。
4: 对对对，下回你就直接上这儿住。哎，你跟弟妹过来，给我打个电话。

0: 姐，还没怎么着呢，你胳膊肘就朝外拐了。哎呦呵，
1: 哥，他打我，你管你妹！你管你妹！
2: 管不了，你拿酒去，拿酒去。
3: 这俩小时候就这个样子。
4: 这热热闹闹的多好啊！您坐坐，嫂子，
5: 就
4: 你这。
5: 大妈，我这给您和伯恒一人织件毛衣。
6: 哎呦，快让我看看！哎，
4: 你看，你看，
5: 这是您的。
6: 线和这绳都好
4: 啊。对呀，多好啊。
6: 这得多少钱一件呢？哎呀，
5: 是我织的，不是买的。啊，
4: 织的还是自己的
6: 呀？你这手可真巧啊。来来来，快看看，给我比划看合适不。
4: 多棒啊，真棒，
6: 正好。嗯，你也没给我量大小啊。嗨，
5: 常织的人一看您，我就知道该起多少针。
4: 你瞧，哎，把我那件我也比划比划。哎，
6: 对对，在这儿还一件呢。
4: 哎，妈妈，哎，你看看呢。
6: 哎呦，我儿子要穿上就更帅了。嘿，
4: 那是毛衣织的好衬的。哟，
6: 嗯，这可不像他了，会说好听话了。
4: 哎妈呀，好听话呀，天天有，本分跟谁说？哟，
6: 那你妈这辈子都听不上了。
4: 哎呦，哎妈，您别说，这件毛衣您穿上，哎，显得特年轻，起码年轻20岁。真的，哎，哎，我说老太太您呢？哎
6: 呀，福气太大了。
4: 哎，那你这每天熬夜就为了织毛衣啊？
6: 对呀，晚上织出活。哎
4: 呦，那多费眼睛啊！
6: 没事儿，都习惯了。
4: 以后啊，咱不织了啊，接着买去。
6: 没事儿，
4: 你看这不是？嗯，
6: 我穿着这毛衣，听着你们这话，我这心里头我都暖和死了。
4: 亲妈呀！该听不见的时候，您可得听不见啊！
6: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4: 嘿，老太太这是要唱啊！哎呦！

0: 日子飞快，几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宋明媚的人生有了新变化。北京的家政公司越来越红火，和儿子宋飞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至于傅伯恒嘛，宋明媚给出的评价是嘴上数落，心里踏实。而老家泸州那边时不时的有人请他回去帮忙开发家政市场，闲不住的宋明媚又开始惦念生养她的故乡，那个远方的家了。
1: 哎，来吧。
2: 不是
1: 啊，
2: 就这车呀。
1: 啊，怎么宫廷三轮你不是老想坐吗？上兜兜风去，上。
2: 是呢。
1: 哎，上好了啊，
2: 走了。
3: 哎呀，真难得
4: 啊！
3: 天好，心情也好。
4: 哎，所以呀，没事就得出来转转。哎，
3: 哎，你跟方文娟要妞妞的微信了吗？赶紧加上啊！每天妈妈笑脸，心里也踏实啊。
4: 哎，你想的还真细致。
3: 行了，怎么那么肉麻？
4: 这就叫肉麻了。哎，明天我再给你来点更肉麻的。
3: 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进这胡同的时候，想坐宫廷三轮车，你看你那横劲儿就不让我坐。
4: 哎，不带这样的啊，两口子哪有老记仇的？你说说，
3: 谁跟你说两口子？

0: 界，
1: 不让
2: 忘恩负义，
3: 离开我们家。
4: 说起自家闺女，那心比玻璃还脆。
5: 老房子在，我就觉着咱爸咱妈就还在。
6: 家是在心里，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的。
7: 请关注

0: 我叫常高兴，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陕北娃。9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离开了家，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看见雄伟壮丽的天安门，还有升国旗，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 拍照，立拍得10块10块，
2: 立拍得啊，10块钱10块钱，立等可取了啊。拍照，
1: 第一次来北京啊？第一次来天安门吧？

0: 对，
1: 拍一张，10块钱，
0: 太贵了。大哥，你看这样，我兜里就16块钱。
2: 大哥，但是哎，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老家带了核桃、花生还有红枣。
3: 我告诉你，这卖能卖老多钱了，这能卖，这加起来都有13块钱。
1: 你的意思把钱给我，我还得找你3块是吗？
0: 嗯，照一个，就6块钱。
1: 照一张，行，照一张。
3: 那您照这个，照这个拍。
2: 我在这儿，照这背景行不行？
1: 笑一个，啊！我说1、2、3，你说茄子。
0: 茄子？
1: 对，就是你们种地那个茄子，啊！
2: 1、2、3，茄子。
1: 给你。
2: 哎，大哥，等会儿，这是山后来，真的都是我们老家带过来的。
1: 谢谢你。拿着这照片，回家告诉你家里人，你来北京了，来天安门了，啊！山货我收着了，这钱你拿着，啊！记住了，我是北京人。走了。
0: 北京真好。北京真好。

0: 学习，来北京找我。
1: 哎，师傅，这咋没了呀？
2: 什么没有了？
1: 原来的楼呢？我老师家住这儿的。嘿，
2: 拆了。
1: 哎，等等，啥时候拆的？到上哪儿找他去啊？
2: 我哪知道呀？已经拆了两年多了。
1: 拆两年了？
2: 电话有吗？
1: 没有。
2: 那就没法找了。
1: 大爷，这是啥呀？
3: 大碗茶呀。
1: 这叫大碗茶呀？
3: 对呀。
1: 这多少钱一碗？
3: 一毛钱。
1: 我来两碗。
3: 来两碗。好嘞，两碗大碗茶。哎，您慢用。
1: 好，等一下还得给您找钱呢。
3: 啊，不忙不忙，没事没事，你先喝。好。哎，慢点喝，慢点喝，小伙子，慢一点。
1: 还得回来
3: 啊？对。嗯，
1: 能倒满一点。
3: 好嘞，没问题。别说给你满满的啊，再来点。好。哎，慢一点，慢一点喝，慢点喝。茶呀，咱慢点喝，讲究的是，哎，一口一口的啊，慢慢品。
1: 谢谢你，
3: 慢走啊，下次再来啊，慢点。
4: 香飘飘的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哎，羊肉，哎。来，先给您烤十串儿。来，哎，
1: 那我就要五串吧。
4: 哥们儿，十串很快就得了。您这体质，吃个百十来串不成问题。
1: 啊，真不用了，我就要五串。你把钱找给我。
4: 你这人怎么着？十块钱给我，十个肉串给你，我都给你烤上了。你不要，我卖谁去啊？
1: 你怎么不讲理呢？
5: 强买强卖啊，我不吃了，你把钱还给我。
6: 纠缠来了！
7: 纠缠来了！
6: 纠缠来了！
7: 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怎么着，全都买羊肉串了，没吃上。

0: 哎，哎，我不是故意的！哎，站住！站住！站住！哎，排长，站住！放开我！哎，放开！
1: 敢占我便宜，送到派出所去！
0: 调戏妇女，我是警察，你还袭警，罪加一等！
1: 我没有，你们，我不是故意的！
0: 放开！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哎。

0: 干嘛呢，爸？你说我干嘛呢？去北京，去北京，就是要去北京，都是杨老师挑唆的。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跟崔丹丹结婚，别的事儿先都别想。
1: 我不想结婚，我要去北京。
0: 你敢？

0: 就是他，调戏了萨萨，还打了我。我没打，我也没动手，你们打我，我都没说。
1: 哎，你还不承认？你是不是把手放我这儿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能放那儿呢？
3: 你还胡搅蛮缠，张叔，你看他真欺负我，你不能饶了他，你就
2: 萨萨，别瞎闹，我知道这事交给我吧，你们回去。
1: 那他怎么办？
2: 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张总，交给我，他对萨萨那样。
2: 你当事人，必须回避这条例，你不懂啊？回家吧。
3: 哦，你给我等着。

0: 你要坐那儿。说说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真的
0: 坐下说。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没想那样。
0: 从头说，来北京干什么？叫什么？
1: 常高兴。
2: 我家洪亮刚当上警察，这事业刚刚开始，整天就往你们家饭馆跑，都跑成跑堂的了，还是义务的。李新强，管管你女儿吧。
3: 咱明人不说暗话啊，用不着打哑谜。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反对我们家萨萨和你们洪亮在一起，对不对？
2: 对，我反对，坚决反对。
3: 嗨，怎么说呀？我明白了，我呢也回你一句话，啊，洪亮喜欢萨萨，我们管不了，要管也得你管，就这话。
2: 陈慧兰，你别忘了，我们家老洪可是李新桥给害死的，这搁在以前就是杀父之仇。我能让我儿子娶你女儿吗？
3: 你没意思，太没意思了。这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动不动就把这陈主子干什么抖了出来晒晒太阳，有意思吗？
2: 你不是老忘吗？
3: 因为他没有这个事儿。
2: 怎么没有？
3: 你丈夫死和我们老李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那是不是他当时叫我们家老洪到工厂去下棋，遇到了锅炉爆炸才死的？是不是？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有责任。这么多年来我追悔莫及，每每想起都是肝肠寸断。
2: 别整些文言词儿，听不懂就一句话，让你们萨萨以后别勾引我们洪亮。
5: 王瑞，你再说一遍。
2: 就是勾引。
3: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2: 是谁？你是男的是不是？你男的是不是？别这满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女儿就是一女豹啊！怎么着？
3: 不是，你
2: 这还是好听的呢？
4: 别
2: 就是一不务正业的胡同串子！你干嘛？
3: 不是
2: 你在打呀？
3: 那我打了
2: 你嘴，我打了！
4: 别
3: 不是，咱俩
4: 别
3: 以为我
4: 不
3: 打呀？大晚上的，吵什么？
4: 你还
3: 回去睡觉去，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好了。
6: 妈，
3: 妈，他妈萨萨，
6: 我没听见，你回去睡觉。

0: 你是一家之主，你骨气点。洪亮他妈这些年都没有过了那个坎，咱们要体谅他们孤儿寡母，不要跟他们计较，知道吗？
1: 知道。妈，我送您回屋吧。啊，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2: 散了，疯哪儿去了？
1: 啊，我听说饭馆又出事了。
3: 啊，没事吧？已经解决了，放心吧。啊，
1: 那成。哎，洪亮他妈刚才又回来了。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别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啊？啊，咱们拿出点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咱们好好补习补习，争取今年来个金榜题名。
3: 哎呦，爸，我知道了。但是我跟洪亮这事儿，我跟您说啊，虽说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也没到谈婚论嫁、非他不可的地步。他妈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个的事儿，我自己个做主。我睡了。
1: 哎。
4: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签个字。
5: 我没打人。
4: 洪亮那鼻子自个儿磕的呀，事实摆在那儿，你还不承认？
5: 我不是故意的。
4: 没说你故意啊，我写的是过失，要写故意的话你得给拘了。

0: 用手机。饿了吧？
1: 饿了。
0: 嗯，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坐这别动啊。
1: 警察同志，我吃完是不是可以走了？
0: 走？你去哪儿啊？没有正当理由来北京，你也没有介绍信，今天晚上啊就住这儿，明天一早遣返原籍。

0: 今天正好有一批遣返的，9点火车站，我跟局里打过招呼了，你把他送过去。啊，
1: 我不回去，我还得找我老师呢。
0: 常高兴啊，我没追究你打伤亮子这事儿，已经可以了，还怎么着？要不回家，要不你接着住这儿，你选。麻溜溜。
2: 要不是我们所长脾气好，关你15天，赶起来，快点啊！鼻子还疼呢。

0: 以后别理他，你吸血胆教训行不行？看你主动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你。这谁呀他？他就是一个哺乳流的京剧团的演员，嗓子不行了，唱不了戏了啊，改行，到单位三产餐厅当个破经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和眼睛都翻天上去。
1: 我问你个事儿，
0: 孩子，跟妈说实话，你和洪亮到底怎么着？
2: 哎呦妈，我跟洪亮没事儿，
0: 没事儿也不好。我喜欢洪亮，洪亮是个好孩子，人家现在又是人民警察，对你一心一意的。反正我跟你说啊，我支持你们俩，你这么办，嫂子。
2: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哎，气死王春雨！
0: 你还是我亲妈吗？我要真跟洪亮好了，那将来王姨就是我婆婆了，我这不是羊入虎口了吗？我，
2: 这倒也是，这事我也想过，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
0: 洪亮他爸死了这么多年了啊，跟你爸没关系，你爸没责任，他想起来他就来犯这个事儿。
2: 好不依不饶的，我咽不下这口气，他瞧不起我们家。
0: 我跟你说啊，今年这大学你必须给我考上，听见没有？你要是大学生了，那王瑞啊，他也就没话说了，他就不敢瞧不起咱们了啊。还有一个，洪亮是个孝顺的孩子，你为了洪亮，你也得争口气，你把这大学给我考上，听见没有？
2: 我知道了，妈。
0: 嗯，
2: 去。
3: 给奶奶吧，就水送过去，顺便帮你哥给烘起来啊！我来洗，我来洗。哎呀，我还得去找厨子呢，我这事儿多着呢，现在找个好厨子可难了。
4: 奶奶，洗脸。哎、
5: 好嘞。哎，我哥醒了吗？我叫他去。
3: 哎，让他多睡会儿吧。昨天晚上啊，他回来挺晚的，他难得干件正事儿。嗯，
4: 妈。
3: 嗯，早点我给你买回来了啊。
4: 嗯，我上班去了啊。
5: 是东头老曹家的豆浆包子啊。
3: 没错，别人家的我也不敢买，您嘴这么刁，蒙得了您吧哈。我是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
4: 就拽。

0: 哎吧，自己家开着饭馆，还买别人家的包子油条，你不嫌丢人呐？
1: 丢人
0: ！快去上班吧，路上小心点啊！别老想着你那些诗啊词什么的。
2: 记住了，哎，好，记住了啊！
3: 哥，起床！
4: 起床啦！起床了，
5: 嫂子，别闹别闹，我这跟小雪约会呢，别闹。
4: 赶紧起来干活，天安门城楼等着你呢。
5: 你那休息。
4: 休息什么？快起来起来起来！
5: 休息。
6: 要多少钱？
3: 10块。
7: 奶奶，你把嫂子给我弄走吧，奶奶。
0: 桑桑。出来和奶奶吃早点，让你哥多睡会儿哈。
4: 我知道了，奶奶，给钱。
6: 萨拉，你能不能别天天敲诈我呀？你现在有男朋友了，你去找洪亮要去。
4: 谁有男朋友了？你是我哥，我就管你要钱。
6: 他是你男朋友，他追我妹妹，他就得下点血本。
4: 你是我哥，你就得给我零花钱。谢谢哥。
6: 我跟你说啊，你跟洪亮谈恋爱，给我谈恋爱，最多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千万别让他动手动脚啊！他要敢乱来，阉了他。
4: 哼，怎么可能？你妹妹我是谁啊？还占我便宜？我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6: 你就是个钱串子。
8: 我跟你说啊，北京不是你们家一亩三分地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呀，还是回家好好的种地，啊！
9: 我不是种地的，我是矿工，啊不对，我是我们矿上的俱乐部管理员，我早就不下井了。
8: 那就继续回家当你的管理员，啊！
9: 我不回去。北京是中国人民首都，全中国人民的首都，又不是你家的，谁想来都可以来。
8: 嘿嘿，口还挺正，谁想来就能来。那我问你，你来干什么？
9: 我来看天安门，来看毛主席。我们山里的孩子，我是第一个过来的。老师说了，在北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他欢迎我来。
8: 他就那么一说，你还真信呢？他是你什么人啊？凭什么帮你啊？
9: 我不是说了吗？他是我老师。
8: 哎，行了吧，别找了啊。
9: 我不回去。
3: 妈，算账呢。
10: 你不去补习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4: 妈，你糊涂了。今儿礼拜天儿，除了我爸酒厂加班，谁还上班？
10: 哎呀，这月又亏了130。我呀，等着你奶奶骂我吧。你看，
0: 愁人不愁人呢？哎呦。我得赶紧去找个厨子和帮工来，这人不行，说走就走，说撂就撂，不靠谱，没信誉。
4: 哎呀妈，你这也不能怪人家呀，咱家饭馆没生意，也没钱给人家，人家不走还等什么呀？
0: 这能怪我吗？啊，我干得好好的国营餐厅的厨呢，不是你奶奶吗？非让我辞职啊，说下海开这么个破饭馆。我可后悔了，我告诉你，我后悔我辞职。不行，我得到我们原来那餐厅啊去问问，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找个北京厨子。哦，
4: 哎妈，你现在就去啊？
0: 我当然了，说去就去。这还不得指正朝夕吗？哎，这个炉子烧的水呢啊，看着点儿。
4: 嗯，
0: 哪也不许去啊，好好复习功课。
4: 你知道了。
11: 他撞我，
12: 他骑车不看路撞了我，还骂人，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动手还打我！
12: 我告诉你啊，警察同志，
11: 我上坡他下坡，哎，怎么能是我撞他？您看看，您看看，对不对？
12: 你看，
11: 再说了，你降了吧，这胡同就跟他们家拍的似的啊，这两头骑车呀，啊，你是。

0: 京人，懂不懂规矩啊？
1: 哎，我不是北京人，怎么了？我不是北京，怎么了？
0: 警察叔，他不是北京人啊，这一看就是没有暂住证，查他！
2: 别嚷了，哎哎，有事去派出所啊，我这执行公务的，赶紧把路让开。
1: 哎，那我那车他得赔啊？
0: 谁赔你车？凭什么赔你车？警察叔，派出所咱不能去啊，咱现场办公，咱现在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吗？咱现场，
2: 行行行，别吵。我找同事啊。
1: 你解决问题啊，这怎么办呀？这
2: 啊，我是洪亮，我是洪亮，查高兴跑了，
0: 没跑啊，我们没跑，这车在那儿呢，
2: 闭嘴。
3: 我家饭馆昨天来过这儿啊。

0: 上面有人啊，来人啊，救人啊，有没有人？来人，哎，救人啊，快快快，
1: 他怎么了？
2: 他煤气中毒了。
3: 煤气中毒，
4: 赶紧抢救。
5: 所长，所长，程高兴跑了，
6: 跑了啊，
5: 东西都没拿，都在车上呢。
6: 怎么跑的呀？
5: 这说来话长了。
6: 不管怎么跑的，人必须找着。这程高兴第一回来北京，东西都没拿呀，那他跑不远。哎，你别歇着了，找着为止啊。
5: 行，您放心，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
6: 我提醒你啊，注意方式方法，这是公事，不是你私事。得有警察的样子，公报私仇可不行。
5: 所长，我没公报。
6: 你什么你呀？我还不知道。那要不是因为萨萨，你能那么激动吗？
5: 我是民警，维护治安是我的责任。
6: 这话说的没错，你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区别对待，一切都要按照条例办事儿，明白吗？
5: 得嘞，我把他抓回来啊！臭小子。

0: 你是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吗？哦，那你跟我去交费了吧？哎，
1: 我为啥交钱？499块5，你跟我去交交费处。
2: 多少钱？
1: 499块5。
2: 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1: 人是你送来的，你不过来交费，我们怎么给他治疗呢？而且在耽误会引起他的后遗症的。
0: 哎呦，我不认识，我就马路上看到他煤气中毒送过来的。
2: 啊，那你是见义勇为呀？那你就好事都到底，帮他把费用垫上。 你干什么去啊？
0: 拿钱去。

0: 醒醒，醒醒！
1: 你干嘛？
0: 我没干嘛呀。
2: 常高兴。哎，
1: 洪亮，洪亮，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听说你煤气中毒了，就过来了。
1: 刚才那个，是不是昨天那常高兴啊？他怎么在这儿？
2: 我也不知道。你好点没？
1: 有点晕。啊。
2: 大夫，
3: 啊。怎么样啊？现在感觉？
1: 还行。
3: 行，我再听听，看恢复怎么样。嗯，不错，恢复挺好的，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2: 医生，他没事吧？
3: 哦，没大事，就是煤气中毒了。
2: 哦，
3: 幸好送来及时，如果再晚点就难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啊？
2: 男朋友。
4: 哎，正好你好好休息。送他来那个人，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哪儿，你呀，赶紧去跟我把登记补了。
2: 行，知道了，一会儿就去。
1: 哎，洪亮，
2: 啊，
1: 这事别告诉奶奶啊，省着她着急。
2: 放心吧，知道了。
1: 那个，常高兴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2: 畏罪潜逃。
5: 哎呀，你怎么煤气中毒了呢？怎么弄的？
1: 哎呀妈，我没事了，我就是看书，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中毒了，我这一睁眼睛就在医院了。
5: 啊，那肯定是啊，水壶开了，冲出来的水把火给浇灭了，肯定是没跑了。哎呀，萨萨呀，你老吓唬妈，我这心脏都受不了了，你。洪亮，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萨萨命。
1: 不是他，
5: 那谁呀？
2: 一外地盲流。
1: 人家不是盲流，那护士说我的医药费都是他垫的。
6: 洪亮，你必须把常高兴找到，我还得把医药费还给人家。
2: 不用你说，我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找着，送他回家。
5: 对，得给找着。你这一抽一抽，你吓死我了。

0: 不是哥们儿，我这实打实跟您做生意，您拿一假货跟我这儿蒙事是吗？啊，你这太不地道了吧您？
1: 您这刚看了两眼就说假货，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这是家传的，
0: 你甭管您收不收，你给我估个价。
1: 行行，我让你见识见识啊，哥们儿，你等会儿啊。

0: 师傅，这过水的面啊，硬的，这锅挑的这碗呢，有点黏糊了。这炸酱呢，火候大了，有点糊。你看，这黄瓜切的一点都不匀。您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吗？
1: 我在陈姐的饭馆干了3年，是她求着我过来帮忙。

0: 老太太，你要觉得这面吃着咱不顺口，我也没辙。我们饭馆做面，他就是这么做的。
1: 是我媳妇儿求您来的。哎呦，真不好意思，我们家店小，比不上那国营大饭庄子，所以啊，我们就得靠东西地道来招揽生意。
0: 行了，老太太，我是看着陈姐的面子过来帮您的，没想到您这么不给面，得，咱不伺候了。
1: 不送。现在的厨师连炸酱面都不会做。
0: 我能买这碗面吗？
1: 才来北京的，饿了？
0: 饿了。
1: 那吃，那不收你的钱啊。来来来来来，咱们拌着吃，拌着吃。

0: 收你的钱，把钱收起来。香吗？
1: 香，真是。
0: 那是因为你呀，没有吃过正经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这个，也就是蒙蒙你们外地人。
2: 您看，这俩碗是不是一模一样？就这种工艺，我跟您说啊，玩仿制的啊，特别容易掌握。您看我这碗，那就是前几年刚收的，假的。刚交学费了，倒霉呗。
3: 不是大哥，您别老跟我说这出土的话，您跟我说点当代的话。
2: 嗯，
3: 您跟我玩点实在的。
2: 啊，
3: 您就跟我说这碗值多少钱？
2: 它不值钱呢，明摆着呀，仿制品嘛。我跟你说，最多啊，最多它也就这300-500元吧。您卖吗？您要卖，我收了啊，我能给它凑成一对儿啊。这么着还，我给您最高价，500。怎么样？我跟您说啊，就我这儿出这价儿了。您过这村儿都没这店儿。您看这，哎，
4: 我不卖了，我
2: 哎，你别拿走啊！您着什么急啊？您这个，不是您好好考虑考虑，想好您再回来。
4: 我不回来了。
2: 啊，
4: 我回家刷刷碗，哪里吃炸酱面，我也不卖。
2: 你慢走啊！慢走，
0: 来喝原汤化原食。哎呦，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5: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6: 哎，钱拿上。
7: 程高兴，
8: 给我回去！我来要钱，都得把钱要回去啊！
7: 要什么钱啊？
6: 洪亮，这怎么了？

0: 就是我的。
1: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2: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3: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4: 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
5: 妈，我跟别人跳了，你不要和我玩。
6: 杨金荣，你闹够了没有？
7: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5: 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我不再再给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陶高兴，
8: 杨老师不能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0: 据报道，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删除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也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3: 而对于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抛出所谓朝贡体系的新概念，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2: 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像中国外交的伪命题。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和衷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愿景。中方将同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确定性。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上海开幕。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 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0: 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1: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七月七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混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1: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2: 十五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十一号以来，美军已连续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
2: 针对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持续展开回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 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

0: 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意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1: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及地区安全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卡茨还向赫格塞斯介绍了以军近期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情况。卡茨称，以色列从未要求美国代为应对其边境安全威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各种威胁是以方自身的责任，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国家安全。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后，正倾向于扩大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2: 据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天，特朗普与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多轮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在14号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特朗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报道称，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扩大空袭范围，将能源设施纳入打击目标，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伊朗岛屿，轰炸被认为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镐山地下设施群。镐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在本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对哈尔克岛和镐山这两个目标的兴趣，但暗示夺取哈尔克岛的地面行动可能由其他国家承担。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有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曾多次收回最强硬的公开威胁，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石油产业。但如果特朗普最终批准这些计划，将意味着这场持续近5个月的战争进入最危险阶段。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5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战争和国内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里巴夫称，伊朗从未也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
2: 卡里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美方对伊朗的战略并未改变，其目标不仅在于削弱伊朗，还包括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因此，无论是在冲突还是在谈判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卡里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卡里巴夫称，伊朗每个人都有责任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为战争外交都做出努力。卡里巴夫还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卡里巴夫说，随着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然而，伊朗将继续保持坚定立场，绝不允许敌人强加其意志。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

0: 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巴加埃称，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活动上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进展顺利，伊朗现在不太高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国将拭目以待，看最终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玛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所谓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艘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称，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2: 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透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知情人士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伊拉克事务特使巴拉克已与伊拉克、叙利亚和相关美国公司举行会谈，就恢复这条管道进行讨论。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输油能力为日均30万桶。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据报道，这条管道的泵站和电力系统损坏严重，需要全面修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向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埠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峰值。
3: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沙特阿拉伯盐埠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埠港日均装运原油量高于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埠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用于出口。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盐埠港可能成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3号表示，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恐将导致曼德海峡关闭，全球能源供给将因此再次受到冲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
2: 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约为1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6亿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相关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声明称，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0: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

0: 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1.3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出席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他再次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美总统曾于今年3月初紧急会晤美国多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6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他们加快生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2: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2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2: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监督报告，美国耗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建造的弹药厂，在建成后的2年时间里，未能生产出合格的155毫米炮弹部件，导致美军的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
2: 报告指出，过去4年间，美军155毫米炮弹库存减少了360万发，但报告未说明目前库存中还剩多少发。考虑到援助乌克兰消耗的弹药和预期海外军售需求，美军在2024年曾设定目标，在2025年10月前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为了保证实现这一增产计划，美军在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投资建设工厂，生产特定零部件。该工厂由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运营，于2024年5月正式投产。但是截至2026年3月，美国每月仅能生产约3.6万发155毫米炮弹，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报告指出，美军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部分原因是位于梅斯基特的工厂未能完成生产目标。根据合同规定，该工厂每月应生产30000件金属弹丸部件，但截至2026年3月，该工厂未生产出1件合格的产品。报告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美军官员允许该工厂采购并使用未经测试的设备。2025年8月，美国陆军要求该工厂停工，以便政府评估其是否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参与美国陆军弹药项目的官员表示，由于目前仅有3家工厂可以生产所需的弹丸金属部件，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的产量有望达到7.1万发，仅能实现月度产能目标的71%。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展馆搭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本次大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展馆进行数字化预搭建， AI 调度系统精准统筹尽管人流、物流与布展时间。10万平方米的场馆仅用了3天就搭建完成，可以说此次大会场馆的搭建工作本身就充分体现着人工智能的现实意义。目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4: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3: 世博展览馆是本届大会 AI 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这个馆有哪些亮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走进这个巨神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区域呢，也是未来感最为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个展馆。那我们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巨神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那到底这些巨神智能有什么样的本领呢？我们往这边来靠近感受一下哈，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四。

0: 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相信大家在明天大会开幕时候再来到我们这个巨星智能馆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之城。
1: 在海南三亚崖州湾，从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的泊位出发，7小时就能直抵千米深海作业区。4公里外的崖州湾科技城就能完成从深海样本分析到核心装备攻关的全流程支撑。崖州湾正把过去门槛极高的深海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深蓝赛道。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崖州湾。
2: 我身后探索3号科考船马上就要从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出发，前往海上执行科考任务。那么现在船上准备情况怎么样了呢？让我们上船跟船长一起聊一聊。
3: 执行此次任务的船长孙艳辉拥有19年船长从业经验，面对这趟为期一周的科考航程，他说全船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4: 现在这个季节是属于台风高发的季节，
5: 7、8、9
4: 做好一些相关的应急预案。
5: 你比如说风来了，我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了呢，我们就抗，把锚抛下，最后这个把车开起来，慢车顶着。
3: 孙艳辉2015年转岗，成为科考船船长。他坦言，这要求自己更要把重心放在航行加科考双重保障上。在海况复杂时，第一时间配合科研团队完成设备布放和回收，容不得半分差错。而他和探索三号更是有着特殊的缘分，
5: 应该是现在国内来说作为载人潜水器母船就唯一的一条就破冰功能的一条船。去年去趟北极嘛，就是说参加那个15北那个航次，作为奋斗者的母船，然后在北极密集冰区高频次下潜。
3: 那次北极科考正是孙艳辉第一次踏足北极。聊起北极的特殊挑战，他认为这对全员心理素质与协同能力要求极高，前期准备工作量也很大。
5: 甲板上有时候有湿滑呀，就是说它冷嘛，结一层那个冰，有时下雪，还有到那儿能见度也不太好，有时候风起来以后，那个冰面那些积雪啊，它全吹起来，你都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操作的这个舵工也比较辛苦，然后驾驶员也比较辛苦，要不停的就是说去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找那个哪里能通过的冰间航道啊、溶池啊什么，走那些水道。
3: 船长告诉我们，这趟赴北极的科考航程起点就锚定在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作为全球最繁忙的科考母港之一，这里的天然港池遮蔽条件极佳，冬季几乎不受风浪侵扰，出港仅7小时便可直抵千米级深海作业区。码头本身就配备了船舶租赁、航司共享等一站式服务。如果要对带回的海水样品、海底生物、矿产资源做深度分析，只要驱车4公里，崖州湾科技城的全链条科研平台就能承接所有精细化研究工作。
6: 叫配件超市呢，就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深海中，比如说深海的一个装备，它大概有上千个这些零部件，这些螺丝啊、螺母啊，这些常规的这些，它都是，别看这些它不起眼，但实际上都是钛合金的、钛合金的特种材料的。你看这些，它可不是普通的五金超市可以买到的，
7: 因为它是用来深海探测的。
6: 对，在深海探测用。
3: 从科研一线转身创业的苗叶晨，在崖州湾搞起了独有的深海配件超市，如今货架上绝大多数核心部件都已实现全国产替代。不仅如此，他还把服务升级成了深海装备专属 4S 店，距离码头仅几分钟车程的深海工厂能做到下单即送、随叫随到，24小时安排技术人员登船抢修，用堪比赛

0: 车进站换胎的速度，把过去动辄数天甚至数月的配件等待周期大幅压缩。
1: 以前做生产这件事情，它的门槛特别高，它只有国家队、科研院所才能做。为什么？你要做深海，那你得有船吧，科考母船，你得有压力装置，你这些不是任何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能进入的。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有企业进入了，和政府和科研团队一起把这门槛给降低了。
0: 自2022年运行以来，客户微信群从最初十几个增长到120个，80%客户来自海南以外地区，服务对象也延伸到了民营企业、初创团队和全国各地的高校实验室。这套政府搭台、科研院所出技术、企业落地运营的创新模式，正让深海探测从少数人的专属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蓝海赛道。
2: 大院大所这些科研机构，以及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联合体来聚集在一起，来包括共享航次、共享基础设施、共享这个能成果，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共同来推进这个卡脖子的技术攻关，从零到一，原创性、颠覆性，卡脖子的技术攻关的成果怎么转化到这个实际的产业应用当中？如果没有应用场景，没有市场的订单，突破成果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特别强调要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他们来联合大院大所的这些技术力量来进行技术攻关。
0: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三亚报道。
3: 水利部消息，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3: 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今天下午记者发稿时，该江段水位仍超警戒水位，当地紧急加固堤坝，转移风险区域群众。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在我的旁边呢，就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6: 14号晚，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截至今天下午2点，该江段石头站水位仍然超警戒水位1.9米。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已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
7: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对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
6: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而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今天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汛限水位1.47米，距离镜泊湖最近的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700余名群众的转移工作，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梅河口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多个路段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开展救援工作。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5号凌晨，挥发河梅河口段2轮洪峰过境市区，挥发河部分区段出现外溢情况，导致城区积水严重。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开展逐户排查，累计营救被困群众102人，疏散转移受灾群众800人，累计转运物资3.5吨。在救援过程中，一名产妇突发疾病，积水导致急救车辆无法靠近，消防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其送往安全区域。目前挥发河水位明显下降，当地正加快排涝，对受淹农田开展减灾作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规布局总数的79%。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4: 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位于中蒙边境的甘旗毛都口岸是去年获批建设运营的30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唯一一个陆上边境口岸型枢纽。作为中蒙两国间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甘旗毛都口岸率先在国内启动无人驾驶跨境运输项目，首次将无人驾驶技术用于陆路跨境运输场景，并通过智能化升级大幅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
8: 目前呢，我们 HV 呢是一共有60辆，一天在道路上去循环7到8趟。
4: 口岸同步完善配套仓储设施，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2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实现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
9: 通过甘旗毛都 AGV 跨境运输项目，大幅提高了中蒙跨境运输物流效率，降低了贸易成本。
4: 长春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去年获批的国家物流枢纽之一。高端制造领域，汽车供应链服务链条在枢纽内形成闭环。在智慧物流园，商品车都贴有电子标签，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8.1公里商品车专用桥直连铁路发运中心，年发运能力最高可达110万辆。
10: 最大能够存储4.2万辆商品车，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商品车的安全。
4: 枢纽的国际通道功能正在加速拓展，在作为枢纽外贸板块核心的长春新区，一趟趟中欧班列驶向欧亚大陆，
11: 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已成为东北区域对外开放的关键骨干节点。
4: 专家表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
12: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当地时间7月14号，一列满载中国商品的集装箱班列平稳驶入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1期作业厂区，标志着这座中哈共建、服务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核心物流节点正式投入运营。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精准衔接中欧铁路与里海海运，枢纽一期正式投运后，将充分发挥里海东岸集散枢核心作用，承接更多中欧过境集装箱中转业务，为中哈及亚欧多国贸易往来搭建稳定、高效、低成本的陆海联运大动脉。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波及全台，问题缘由还没查清楚，现在又爆出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将苹果农药芬普宁残留含量放宽到6倍，引发社会担忧。
13: 台媒报道，台卫福主管部门日前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增加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将用于苹果的杀虫剂芬普宁残留容许量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 是原来的6倍，引发社会强烈担忧。
14: 你今天片面的放宽，然后竟然还敢说是进口商，进口商它其实是要图利的，那你可以把人民的这个食安的安全放在进口商的利益的后面吗？那你拿人民的纳税钱，你就要帮人民做好食安把关的工作嘛。
13: 台当局主管官员还辩称，这次调整与台美贸易谈判无关，
15: 跟阿德是没有关系。
13: 据台农业主管部门统计，美国已连续3年成为台湾境外输入苹果的最大进口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引用美国贸易报告指出，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

0: 标准就是美国的要求。若民进党当局迫于美国压力，就老实说，不要自己跪了还骗人民。
1: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26年公开了一份贸易障碍报告，在这一份的报告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美方所关切台湾并且要求台湾开放的东西都讲得很白。他就提到了美方也长期关心台湾对于农药残留的标准，而在 ART 之后，美方要求台湾就更改了，就如果本来没有标准，必须要接受美方标准。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配合美国。好，那所以现在是美国贸易报告在说谎喽。
2: 你现在又告诉大家说跟美国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凸显民进党政府现在的心虚，就他真的很担心大家一直觉得说，你看你美国对要我们干嘛，我们就予取予求，但结果我们到底换到了什么？
0: 岛内舆论批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美国一再弃守食安底线，从2021年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到今年的5月放宽马铃薯进口条件，再到如今将苹果农药标准大幅放宽，这一连串所谓贵美清单早已让台湾民众的餐桌沦为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地。
3: 今天第七届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获奖结果在江苏常熟揭晓。
4: 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黄公望山水文脉为纽带，从340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3件金奖作品、6件银奖作品和10件铜奖作品，一批兼具东方美学与落地可行性的文创佳作亮相赛场。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历经10年，吸引了海峡两岸即香港、澳门近400所高校参与，累计征集作品超3300件，如今已成为两岸青年以文会友、同心筑梦的连心桥。近100位来自台湾各高校的师生和手作工艺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未来大赛将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书写两岸文化交融、产业共进的新篇。
3: 在美国，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更迭。然而，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无中生有，海量互联网信息是其培养沃土，这就容易陷入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议。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媒体原告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之间的诉讼，就被媒体称为是定义 AI 版权的案件。
5: 2022年年底开始 ，OpenAI 的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爆火。《纽约时报》内部测试发现 ，ChatGPT 可大段原文复刻新闻，直接替代付费订阅阅读向用户提供。《纽约时报》多次联系 OpenAI， 要求停止抓取、签订内容授权协议，但双方谈判破裂。2023年底，《纽约时报》向法院正式起诉 OpenAI 以及其投资方和合作方微软公司。
6: We believe they should also be spending money that equates to fair value exchange on the content that they have built their models on. So that's one.These companies mak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e spen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n compute and energy and on talent. And by the way, not just the side of journalism.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news organizations. This is an issue for anybody who makes creative work, anyone who makes IP.
5: 不过 ，OpenAI 回应称，使用公开的互联网材料训练 AI 模型，这是合理使用，而且长期存在。这一原则对创造者公平，对创新者必要。此后，多家媒体对 OpenAI 发起诉讼，曼哈顿联邦法院将多起诉讼合并为一起。而最近，诉讼的争论焦点在于，原告方要求 OpenAI 使用搜索功能提供涉及复制媒体文章的聊天及训练数据，而 OpenAI 称无此功能。今年7月9号，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新闻出版方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指控 OpenAI， 称其在证据披露问题上故意撒谎，误导法院及公众。
7: 围绕 AI 训练数据的版权诉讼，目前已经从有没有使用版权内容，延伸到了训练数据能不能被追溯、能不能被审查的最新阶段。对新闻机构而言，底线非常明确：自己的原创报道有没有被无偿拿去训练商业模型。 而对 AI 公司来说，核心防御则是模型训

0: 面属于法律上的合理使用，并试图在保护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压缩数据源的公开范围。
1: 美国近年来持续把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作为维护技术优势的重要政策工具，但这套单边限制政策也引发了美国国内 AI 产业界的质疑。
0: 我手里拿的是一份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的文件，文件中的关键词是 case by case review， 也就是逐案审查。它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出口一刀切禁止，而是通过许可审查，把先进的 AI 芯片的流向放进国家安全框架中逐项评估。换句话说，芯片已经不只是商业产品，也被美国政府视为决定 AI 能力上限的重要战略资源。
2: 这种政策也引发美国科技企业的担忧，包括英伟达等企业高管在内，多次公开表达反对。
3: We're not enriched uranium.It's a chip.
2: 一方面，全球 AI 产业链被进一步分割，芯片设计、制造、封装、设备、材料、云服务和数据中心建设都可能受到不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另一方面，技术限制也会促使其他经济体加快自主替代。
4: If you narrow access to technology and you force other ecosystems to grow up,it's not good. It makes the pie smaller, if you will. And frankly, it's not very good for consumers.
0: 美国希望通过先进芯片出口管制来维护技术优势，但这种小院高墙策略也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新分组，加速其他国家发展替代能力。真正的问题是，当 AI 风险不分国界，全球治理能否只靠技术壁垒来实现？答案显然并不简单。技术壁垒可以改变竞争格局，却不能替代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的不是更多围墙，而是更多规则对接和合作桥梁。央视记者许涛，美国纽约报道。
5: 近期，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新一轮重组计划持续引发德国社会关注。该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13号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
6: 日前，大众汽车集团首次向员工表示，如果劳动成本维持现状，仅按降本目标推算，集团可能涉及约50000个岗位调整。这并非最终裁员方案，集团目前仍在各品牌、各地区评估具体调整方向。奥伯穆表示，目前欧洲仍有约500000辆汽车产能过剩，闲置产能持续增加企业成本。随着产能调整推进，大众德国多家工厂未来的生产任务面临调整，相关岗位去留也备受关注。
7: Das wird also eine sehr schwierige Situation werden für Volkswagen. Und das ist dann auch schwer für Deutschland, weil die Automobilindustrie ist für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in ganz starkes Rückgrat für die Wirtschaft.
6: 随着改革持续推进，当地舆论关注的焦点也从会减少多少岗位转向大众为什么走到了今天。德国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大众当前困境不仅来自市场变化，也与过去产品和战略选择有关。企业需要通过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布局重塑竞争力。对于德国而言，这场调整早已超出企业自身，牵动着就业、产业链和相关地区的发展。未来决定大众命运的不只是岗位调整的规模，更是在汽车产业深刻变革中，这家德国汽车巨头能否完成转型。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5: 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持续蔓延，火情难控，铁路交通受阻。一列货运列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被林火围困，情况危急。
8: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被两侧熊熊燃烧的林火完全合围。这段由列车乘务人员在车厢内部拍摄的画面显示，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已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同时对向还有列车驶来，十分危险。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15号向媒体证实该视频真实性，并表示乘务人员已安全撤离。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120起林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

0: 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暑期到来，辽宁文旅市场民俗游持续火爆。在鸭绿江畔的丹东，中朝民俗文化园吸引众多游客来体验民族风情。近年来，丹东立足独特区位与文化底蕴，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充分发挥人文交流枢纽与产业带动作用，满足游客文化体验、民俗互动、艺术欣赏、美食购物等一系列需求，为弘扬民族文化、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同时还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上海开幕。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
1: 荣。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2: 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3: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3: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

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

0: 警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1: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意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0: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6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及地区安全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卡茨还向赫格塞斯介绍了以军近期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情况。卡茨称，以色列从未要求美国代为应对其边境安全威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各种威胁是以方自身的责任。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国家安全。据航运分析机构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方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其重新开放。
1: 15号，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4号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共21艘次，以运输原油、液化石油气、甲醇和铁矿石等货物的商业船舶为主。伊朗媒体16号援引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称，随着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路透社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后，部分商业船只已拒绝按美军引导航线通过该海峡，原因是对航行安全表示担忧。1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0: 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透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知情人士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伊拉克事务特使巴拉克已与伊拉克、叙利亚和相关美国公司举行会谈，就恢复这条管道进行讨论。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输油能力为日均30万桶。 这条管道

0: 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据报道，这条管道的泵站和电力系统损坏严重，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两三年的时间。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约为 19.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32.6 亿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相关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声明称，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峰值。
1: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沙特阿拉伯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 40%。6月以来，盐布港日均装运原油量高于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 97.3 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用于出口。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盐布港可能成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3号表示，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恐将导致曼德海峡关闭，全球能源供给将因此再次受到冲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 11%。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举行记者会，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工作正面临挑战。过去一周，美伊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出席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他再一次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美总统曾于今年3月初紧急会晤美国多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6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他们加快生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2: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

0: 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 1.3 万枚打击弹药，仅前六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七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2: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一年前启动一项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巴西在数字贸易等问题上存在不公平行为。美国将对部分进口自巴西的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7月22号起正式生效。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此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国会门口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等政策动向，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
3: 大反対です。憲法9条をね、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が武器輸出できる国にな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もう信じらんないっていうか、なんとかそれだけは阻止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ただもうでも本当いろんなこう国に武器を売れるような状態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そのこう状態ってのはとても嫌だなと本当思ってます。だからこういうね、運動とかにもできるだけ参加するようにしてます。
4: 僕としてはやっぱ許せ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戦争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を改正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阻止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っていう、今の憲法改正だとかスパイ防止法だとかっていう 法律がガンガンやられ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反戦の声を叩き潰すっていう点ではね、戦争はすでに始ま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には感じてます。
5: 高市政権は倒す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むちゃくちゃな政治であり、それに絶対反対で私たちは戦っています。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展馆搭建

0: 线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本次大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展馆进行数字化预搭建， AI 调度系统精准统筹尽管人流、物流与布展时间，10万平方米大小的场馆仅用了3天就搭建完成。可以说，此次大会场馆的搭建工作本身就充分体现着人工智能的现实意义。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0: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重庆。依托雄厚的工业制造根基，当地打通核心零部件量产、整机研发制造、多元场景落地、底层数据支撑完整产业链条，持续培育完善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生态。
2: 具身智能作为未来产业，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在我身旁的是轮渡式防爆机器人，它可以进入易燃易爆危险区域作业，爬坡上坎不在话下，节省了人力，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
3: 具身智能机器人源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融合创新，轮渡式防爆机器人正式产自重庆市两江新区一家拥有发明专利106项的机器人企业。因地制宜，立足市场，革新技术，是当今不少机器人企业的动力源泉。
4: 能够去替代一线高危作业人员，进入到一些高盐物腐蚀、易燃易爆、然后高温高压的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去进行作业，我们希望能够作为链组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整体发展。
2: 具身智能应用场景的丰富离不开生产端的持续发力。现在我们走进的这家企业，每年可以生产超过8万套的机器人关节模组，让数以万计的机器人动了起来。
5: 拓展智能机器人关节模组这一赛道，是我们企业顺势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会继续深耕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强与整机企业的整机协同，
6: 随时喊我。
3: 在具身智能领域，无论是应用落地还是量产配套，数据都是产业化的底层根基。那么如何让智能体看懂、听懂、摸懂世界？重庆高新区的一家科技企业采集数据的方式令人眼前一亮。
2: 我身上穿戴了一套数据采集设备，现在呢，我来倒一杯水，那摄像头和传感器会实时的捕捉我的动作数据，这样一来呢，机器人就可以识别和学习。
7: 我们刚才通过一个设备采集来的数据转换出来的一个人体骨架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能把人体数据映射到不同的机器人的本体上面做一个训练。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粘贴复制的方式，通过世界模型把这个数据映射到不同的场景上面，这样就能大大的提升机器人整体的训练效率。
3: 从优势赋能到产业迭代，从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面向十五五，重庆抢抓新机遇，锚定新赛道，加速培育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通过汇聚产业

0: 链上百家科研单位与企业，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具身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更多场景落地与技术迭代，书写具身智能产业的山城答卷。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全国有838处野火肆虐，安大略省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货运列车被熊熊燃烧的森林野火围困，车窗外火光冲天，景象骇人。车上工作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受风向的影响，加拿大野火烟雾随风向东南扩散，将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美联社的报道，最浓烟雾最早可能于当地时间的16号中午抵达华盛顿特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2轮打击，并对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再袭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 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

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被曝讨论对伊大规模进攻，可能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或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美国是否真要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又将作何回应？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办，超300款 AI 新品将全球首发。日本企业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提取稀有金属。过去一年，日本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22.3%。美伊护席加剧，美政府讨论战事升级方案，包括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空军协同作战飞机完成首次导弹实射，标志其从原型测试向作战能力验证迈出重要一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未来以来，你准备好了吗？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2: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办，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项 AI 新品全球首发，汇聚1400余位境内外嘉宾。
3: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
2: 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坚持开源，通过架构创新等手段不断提升自身性能，同时持续降低调用成本，在全世界受到广泛青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助力。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的发展路径。
4: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 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 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 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2: 彭博社14号披露，中国科技企业 DeepSeek 已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最快可能于今年年内提交上市申请。
5: DeepSeek 6月刚刚完成一轮70亿美元的融资，腾讯、宁德时代等机构领投。有消息人士透露 ，DeepSeek 计划在上市之前再度面向私募市场融资，投入 AI 算力建设。
2: 据悉，6月完成首次外部融资后 ，DeepSeek 估值超过500亿美元，目标估值达到710亿美元，甚至更高。投资者对该公司兴趣浓厚，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美媒指出，因为性价比优势突出，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用户向 AI 发出的每一次提问， AI 生成的每一段内容，识别的每一幅图像，本质都是词源的调用与运算。
6: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 20% 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 50%， 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74%下滑至20%，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2: 只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
1: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2: 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1: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2: 在智能体 AI 时代，人与 AI 模型互动的基本模式，从过去的人 AI 回答，变成了人 AI 规划、调用工具、写代码、浏览网页、操作电脑、完成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行业竞争最激烈的方向已经不是普通聊天，而是 AI 编程。
7: 编程领域才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主战场，大模型由此转化为日常实用工具。
2: 今年1月，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其自主研发的 GLM 系列模型每2到3个月完成一次基座迭代。
7: 我们团队亲自实测了这款模型，让它开发一款应用，用来追踪港股市值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榜单发生变动时自动推送提醒。大家眼前看到的成品就是仅靠一条提示词交给智谱直接生成出来的。
2: 6月17号，智谱新一代模型 GLM 5.2 上线。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硅谷掀起巨大反响。它用远低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成本，就实现了与其近乎持平的综合能力。大批开发者纷纷接入使用。
7: 此前 DeepSeek 的模型问世后， AI 赛道曾出现上万亿规模的板块回调，当时市场普遍将其视作一次偶发性冲击，很多人把它看作聊天机器人层面的产品竞争。但 GLM 5.2 完全不一样，它最核心的优势落在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领域，这也是本轮 AI 竞争的关键胜负点。眼下各大企业的 AI 预算早已被高价闭源模型大幅挤占，对于世界500强这类大型企业而言，这样极具性价比的替代方案是无法忽视的选项。
2: 随着 AI 使用量增长，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8: 优步仅用4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
2: 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目前，包括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美国旅行房屋租赁平台爱彼迎等企业已经开始接入中国模型。让 AI 模型落地，赋能千行百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企业和市场越发关注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
9: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
10: 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

0: 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1: 那我能试试看吗？
0: 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 80%。
3: 坚持开源的中国 AI 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独特发展路径已经引发包括硅谷在内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热议。未来 AI 模型发展有哪些看点，可能形成哪些趋势，来看专家解读。
4: 未来的模型发展，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值得关注。一个是呢，可能日益的从对话模型呢转向这种多智能体的着眼于工作任务的模型。那么未来不管是训练还是调用，可能更多的是从任务的视角，而不是从对话的视角出发。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模型的分层形成呢大中小的模型分工，比如说超大的前沿模型呢负责复杂的推理和科研啊，中型的通用模型呢承担企业的智能体和云端的服务，小型的比如说最近苹果等等手机呢就直接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要在终端呢直接运行这些模型，这些训练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尤其是工业的智能，可能成为中国模型的最有差异性优势的模型场景。因为这些模型呢需要结合生产的数据、物流的数据，大量结合硬件的真实实验的数据。那么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机器人的供应链和复杂的产业场景呢，使我们的模型在适配工业生产和赋能工业生产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模型的安全风险治理，如何通过比如说开源的模式呢均等的提高所有的国家和组织的网络安全的防御能力，可能都是未来大模型安全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3: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有金属供应吃紧。继此前拆空调找稀土之后，日本媒体爆出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
2: 日本经济新闻15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日本制造业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 22.3%。根据该调查，约三成受访企业表示稀土采购成本上涨了 20% 至 29%， 表示上涨 10% 至 19% 的企业约占两成，另有超一成企业表示涨幅介于 30% 至 39% 之间。日媒称，在企业采购的稀土来源中，中国产稀土平均占比达到 61%。 日本咨询机构指出，除了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加外，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也进一步加大了价格上涨压力。该机构建议日本制造业通过分散采购来源、优化库存管理和库存规划，以及积极利用回收稀土资源等方式加以应对。
5: And Japan depends on imports for most of them. No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underway to upcycle used EVs to secure the resources.
2: 据日媒15号报道，已经有部分日企开始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从中提取稀有金属。此前，日本本土首个规模化废旧空调稀土提取项目于7月初正式投产，由三菱电机牵头，联合信越化学和本土回收企业搭建完整再生链条，核心目标是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3: 这是从一辆报废电动汽车上回收的锂离子电池。
2: 这家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冈山县的企业将报废电动车上的电池在超过850摄氏度的高温下焚烧，实现无毒化处理。画面中圈出的部分就是处理后的电池中关键金属隐藏的区域，拆开之后一块黑色物质显露出来，工作人员正是在这些深色粉末颗粒中寻找锂、镍和钴等关键材料。
3: 这是一个宝库，稀有金属含量约为矿石的十倍。
2: 据悉，这家公司一直在试验如何从黑色物质中提取化合物。
3: 与其他产品的电池相比，电动汽车电池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发

0: 发展能够高效回收电动汽车的技术非常重要。
1: 日媒称，日本二手电动汽车市场规模较小， 高达80%的二手电动车最终流向海外。 目前有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希望同企业合作扭转这一趋势。
2: 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电动汽车，不仅要关注环境方面，还要考虑资源保障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1: 为推动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发展，位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政府与约60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开发了一套二手电动汽车电池价值可视化系统，通过收集客户居住环境和车辆使用频率等数据，估算电池的剩余使用寿命。
2: 我认为这可能催生新产品，甚至催生新的产业，对我们县来说，这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1: 除了电池以外，日本还把目光投向了电动汽车其他零部件，希望加大资源回收力度，增加关键金属供应。
3: Not just in the batteries and also in EV motors as well. They too contain rare earth elements. So one expert notes being able to upcycle more of an EV would help secure rare earth metal supplies. And given these uncertain times, any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could heighten risks to economic security.
1: 与此同时，还有日本企业正加紧开发减少甚至不使用稀土的产品。
4: ワイパーのシステム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の部分ですね、紐になるレアスを使わないモーターの部分が入ってございます。
1: 该企业表示，与以往采用稀土磁铁的传统电机不同，新型电机通过采用多种采购便捷、价格低廉的磁铁，实现了和稀土磁铁电机相近的输出功率。
4: では安い、もっと低グレードのマグネットを組み合わせながら今のと同等のような性能、あるいは安いコストでこうモーターが作れないかと。又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万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
0: 依赖。美军持续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范围，目标从沿海军事设施延伸至战略岛屿和核设施。伊朗则以导弹和无人机展开反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新一轮较量。美伊冲突正在进入高风险阶段。
1: 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点30分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5: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此次行动已不再局限于压制伊朗导弹发射能力，而是开始向港口、海岸防御和后勤体系延伸，显示美国正试图系统性削弱伊朗维持地区军事行动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过去4天，美军打击范围已经覆盖伊朗大部分海岸线，从南部一直延伸至北部，纵向跨度约1400公里。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首次披露了海上无人艇参与对伊朗重要海军港口的打击。You
6: should think of them as really unmanned speedboats. They're one-way attack sea drones that sail into a target to destroy them. The specific drones are the Corsair drones produced by Saronic, which can hold up to 1,000 pounds payload and travel up to 35 knots or 40 miles per hour, and this week noted it's the first time they've been used.
1: 面对美军持续空袭，伊朗的反击也正在向整个海湾地区扩散。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三表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涉及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多个部署美军的重要基地。
7: 伊朗方面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军事行动，地区内所有美军目标都将面临持续打击。
1: 与此同时，伊朗媒体还公布

0: 了巴林、卡塔尔等地部分美军基地周边设施出现损毁的卫星图像。不过，目前相关战损情况尚未得到美国官方确认。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反击的重点并非直接与美军争夺制空权，而是利用无人机、导弹以及地区地理优势，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庞大的基地网络施加压力。随着战事扩大，美国下一步行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讨论了多种升级方案，包括进一步扩大空袭范围，打击伊朗更多军事及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战略岛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省，靠近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神秘、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外界认为该设施可能用于储存核材料或部署相关设备，但具体用途目前并未得到伊朗官方确认。
1: 这地方在哪儿呢？从地图上看，它在伊斯法罕省德黑兰以南。有意思的是，它离纳坦兹核设施特别近，杲山就在它南边，两者相距也就1公里左右，基本算是紧挨着。
0: 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首次公开提及可能打击杲山。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0: 随着军事打击持续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特朗普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称，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切断地区能源出口，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受到影响，其他关键海上航道也可能成为反制对象。
4: The Strait of Hormuz may not be the only vital waterway turned flashpoint in th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Tehran has warned that if Washington's naval blockade continues, it could use its Houthi allies in Yemen to shut the Bab el-Mandeb gateway to the Red Sea.
0: 有分析指出，美伊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施压迫使对方让步。但随着打击范围扩大，能源通道和海外基地不断卷入，冲突已经超越单纯军事对抗。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本土和核设施目标的打击，或者伊朗继续攻击海湾地区美军及能源设施，美伊冲突仍存在进一步失控的风险。
5: 美国空军近日公布战斗无人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这是美国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取得的重要进展，也意味着美军正在探索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战机与传统有人战机协同作战的新模式。
0: 美空军15号宣布，美国首款无人战斗机 YFQ-44A 狂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上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标志着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美媒报道，测试中这架无人机发射了一枚 AIM-120 空空导弹，攻击预设数字化模拟目标，验证了飞机与武器系统之间的数据链集成能力，确保在模拟环境下，平台能够准确执行操作员下达的各项指令。YFQ-44A 狂怒战斗无人机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第一阶段正在研制的两款无人机之一，另一款是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 YFQ-42A 黑暗梅林。该型编号中 F 代表战斗机，Q 代表无人机，最前面的 Y 表示尚处于原型设计阶段，这也是美国空军首次为无人战斗机命名。
6: There's no cockpit, there's no human. This system operates totally autonomously. And these are very large, serious aircraft designed to do air-to-air combat.
0: 与目前主流无人机仍需要人类远程遥控不同，狂怒无人机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 美国空军表示，未来协同作战飞机不仅承担侦察、电子战和诱饵任务，还将具备独立执行超视距空战、协同攻击等作战能力，在有人战斗机指挥下充当可消耗低成本空战力量。
6: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use software to autonomously control it and work with a manned quarterback sitting in a fighter jet alongside it, sitting in an F-35 or something like that.Thes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protecting pilots' lives. These fly out ahead of manned fighters, and they're able to find the enemy first, be able to engage the enemy well before a manned fighter has to be seen or is in range.
0: 今年六月，美国空军宣布订购这两种设计的量产型号，他们将共同组成美国空军首支混合编程的协同作战飞机作战机队。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解读汉画像时尚的饮食文化，品味徐州烧烤的特色风味。
3: 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2: 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万城湖。
4: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
2: 小香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5: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千古彭城，两汉更迈。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是刘邦故里、项羽故都、汉文化重要发祥地，拥有约2600年的建城史。史料记载，彭祖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徐州的彭城这一古称便由此而来。岁月奔流不息，黄河故道旁，徐州标志性建筑黄楼静静矗立。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水情多变，而黄楼记录的正是900多年前的一段治水佳话。
7: 黄楼呢是苏东坡建的，苏东坡在1077年，到徐州来上任，4月份上任，结果呢7月份黄河就在河南决口了。那么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要和徐州人民一起来保卫徐州城，因为黄河一淹过来之后呢，当时老百姓都要跑，苏东坡说不行啊，大家都别走，他亲自，布置，然后，和这个当地驻军一起，建了大堤，加高了城墙，那么据说当时他在大堤上住了几十天，亲自住在大堤上，弄一张床住在大堤上。和徐州人民呢一起保全了徐州城。
2: 虽然苏东坡在徐州任职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在徐州留下的治水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胡奇伟介绍，从南宋高宗建炎2年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曾经流经徐州，700多年间给徐州多次带来水患，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水运的便利。
5: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个黄楼之内哈，然后这面有一面墙的大地图，非常醒目。我看上面写的是徐州古城图，但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绘制的。您刚刚给我讲的苏轼治水是在宋代的时候的事情，那在宋代到明代之间，像整个徐州这边城郭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7: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黄河经过潘继逊的治理之后呢，当时的黄河呢基本上就是走汴水这条线，然后呢，滚滚的黄河就沿着徐州就出城的东南，对吧？往东南方向到，今天的这个淮安宿迁，然后再汇入淮河，最后流入大海。那么当时的运道呢，就是从北边啊，这个泗水故道过来以后，在徐州汇合之后，然后走徐州红、吕梁红。然后南下，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呢，叫做借黄行运，也就是借助黄河的这个天然河道，来走漕船。
2: 漫步在徐州市区，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座。

朴又现代的城市。在徐州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以汉代三绝、汉画像石、汉墓、汉兵马俑最为著名。其中汉画像石展示了两汉文化题材广泛。我们慕名来到云龙湖旁的汉画像石艺术馆，这里珍藏着16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较为

0: 当时呢放在这个洛阳啊，放在洛阳洛邑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九鼎啊，据说就飞了，飞掉了。其中呢有一只呢就飞到了泗水里面。
1: 嗯。
0: 啊，那么秦始皇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就把他想把这个九鼎啊重新再收齐，收齐。那么其中呢，他就来到了徐州，然后呢，在这个泗水之上，就今天的这个秦梁鸿这个地方，来捞取这个鼎。
2: 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徐州市贾汪区，刻画的秦始皇打捞周鼎的传说。历史上，鼎是立国重器，古人认为有德行的君主才能拥有它。
0: 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有很多的立式啊，其中呢中间有一个指挥，应该可能就是啊秦始皇他亲自指挥。那么底下呢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鼎。那么传说呢那里呢还有两个定滑轮啊，两个定滑轮，然后呢通过那个滑轮啊把这个鼎把它给调取起来。那么传说当时呢吊着吊着，眼看这个鼎要浮出水面了。啊，出来一条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那个龙
1: 啊，
0: 它就咬断了啊，咬断了这个绳索，那么鼎呢重新又沉到了水里，然后再这么捞，后来也没有捞到。
2: 泗水捞鼎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里只有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没有找到的记载，这块汉画像石则刻画了龙咬断鼎声的紧张场面。秦始皇泗水捞鼎得而复失，有着秦王汉兴的寓意。在徐州，汉画像石题材有很多，徐州博物馆里还有一种反映饮食文化的汉画像石。
3: 胡老师，我们面前这个汉画像石它主要画的是什么内容呀？
0: 你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主人，墓主人两位呢正在用膳。然后呢下面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厨房啊，刨厨。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人呢已经开始烤串的这种方式啊给主人进餐。
3: 就是下面的确是拿着这个像签子一块一块的哈，
0: 像签子一样，
3: 就像平常我们现在就是吃的这个烧烤一样。
0: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
3: 这个
0: 意思。对，在汉代可能比较流行这种饮食方式。
2: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在墓室或者祠堂四壁的装饰性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很多方面。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贾汪区岗子社区，据考证为东汉中晚期，画面层次清晰，运用写实手法刻画，形象生动，很好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下层的烧烤形象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实景显现。
3: 那可以说徐州人也会比较喜欢吃烧烤吗？
0: 徐州人特别好这口。
3: 有什么不同或者比较特别的吗？
0: 吃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有气氛。徐州的烧烤回头带你去转转。
3: 好。
2: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今天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铁路在此交汇，在清代则有五省通衢之称。东经淮海，西连中原，南平江淮，北扼齐鲁，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徐州的饮食文化兼具了南北风味，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离开博物馆已近黄昏，胡奇伟带我们来到鼓楼区的一家夜市，品尝徐州烧烤。
0: 徐州呢，我们都一般都是吃本地的小山羊。你像这个就是现杀、现穿，然后现烤、现卖。
3: 你看大姐在这忙活着，你好。
4: 你好。
3: 这个是今天新鲜的这个羊肉吗？
4: 是的。
3: 这是哪儿的羊肉啊？
4: 这是本地的陕羊。
3: 本地的山羊。
0: 对，徐州本地山羊。
4: 本地山羊。
3: 就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4: 60。
3: 60。
4: 60。
3: 就所有部位都是这个价是吗？
4: 对。
2: 据胡奇伟介绍，徐州烧烤讲究现杀现切，把肉质新鲜放在烧烤品质的头一位。其次让食客自己挑选羊肉的部位，满足他们对于肉质口感的追求。再有就是价格公道。

0: 当时这个价怎么算？你是在这称好了把价算，你再进去烤？
1: 这我们这有秤。嗯，我们这有秤，对，就称好以后直接吃，加工这都不收费，光收这肉钱的话，生肉。
0: 大姐，我们来点点这个，嗯。
1: 价格，公斤秤。嗯。要豆干、前腿、腱子，
0: 什么好吃一点？
2: 腱子吧，腱子可能腱子是不是太
1: 瘦？
2: 比较瘦，对，再加点肥肉，对，再加点肥肉。
0: 啊，要一斤。
2: 嗯，稍微加一点点，
1: 一半一半，
2: 对，哎，这样要
1: 烤62块钱，多两块钱，
2: 好的，可以，
0: 好的，好的，
2: 可以，嗯，
0: 行，然后是您在这儿先穿着，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其他的怎么，我们是点吗？还是要自己去拿？
1: 点也行，自己拿也行。
0: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
3: 胡启伟说，徐州烧烤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种类丰富，例如羊肉串，羊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烧烤。
2: 我们徐州人呢，吃的东西啊，有三个呼呼来概括。嗯。啊，外地人说徐州的菜是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啊。而且徐州人的口味比较重，特别能吃辣。嗯。
0: 我刚刚尝这个，虽然第一块它是这个肥肉，但是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2: 对对对，我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徐州人的这个吃辣的口味。嗯。徐州人呢，在周边啊，可以说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他的口味是最重的。
3: 据胡启伟介绍，古徐州五省通衢，南北交融，饮食口味也受南北两方的影响，口味偏重，尤其爱吃辣。
2: 啊，整个的徐州人呢就。大家都跟着都能非常的能吃辣，我们徐州人有一句话叫不吃辣，不能吃辣不能当家，啊，要能吃辣才能当家，你要以后想当家你就多吃点。
0: 刚刚在听胡老师讲的时候呢，我一直就在吃这个烤串，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说特别辣，但是现在慢慢觉得，哎呦，嘴里就
2: 还有点辣吗？
0: 麻麻辣辣的。
2: 这个徐州人当地人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再往上撒，自己再往上加。
0: 就很奇怪，并没有在一些比较特别典型能吃辣的地区吃这种辣椒，反而是在江苏，一个我们认为可能外地人一听说江苏嘛，就会觉得说口味很清淡的地方，但是没想到这边吃的口味就比较重啊。
2: 对对对，这就是大运河的功能，它把各地的美食、各地的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都汇聚在一条运河之上，在运河的沿线，啊，你可以说可以吃到东南西北的各地的美食。
3: 天色渐晚，夜市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我们还发现了当地烧烤另一种特别的吃法，烙馍卷肉串，辣汤配油条，
2: 卷上羊肉串。你要喜欢吃辣呢可以放一根辣椒，那不能吃辣呢，你要觉得闲不住呢，你就直接用那个卷了以后呢要把它卷紧，要卷紧。
0: 这个一般比如说在西北啊，或者是在山东有这种吃法，
2: 对，你尝尝。
0: 嗯，没想到是在徐州，是一种很典型的吃法。
2: 山东呢叫煎饼。我们这呢这个呢，这叫烙馍，手工擀，而且这个饼可以存放10天半个月的都不会霉，都不会变坏，
0: 很容易保存。
2: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这么看，能看出去这个饼烙得非常的薄。
2: 对对对。
0: 好，那我
2: 最好的可以像纸一样的薄，尝尝吧。
0: 好。
2: 有点嚼劲，有点嚼劲。
0: 我看这个饼很薄，我都咬了一大口。没想到它还是很有韧劲儿的，
2: 还有韧劲儿，对，还有韧劲儿。
3: 烙馍卷肉串这种吃法，我们还是第一次体验。吃烧烤配辣汤和油条，更让我们感觉意外。这里的汤也是徐州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制作的。
0: 它里面是这种黑胡椒的辣，
2: 黑胡椒
0: 是吧？不是说这种辣椒辣，是这种黑胡椒粉的辣。
2: 我们早上习惯于喝一碗辣汤，然后能出一身的汗。尤其是冬天喝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
0: 就很舒服。我们这边还专门放了这个，
2: 还有
0: 油条，
2: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
2: 可以泡在里面，
0: 泡在里面
2: 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对。 也是一种风味。
3: 胡奇伟说，除了这种排档式的夜市，徐州的烧烤店还有很多，即便是炎炎夏日，烧烤依然是徐州人的最爱。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烧烤这种美食虽然并不新鲜，但是白天在徐州看过了汉画像石上2000多年前的烧烤画面，夜晚再和当地人一起吃上几串烧烤，别有一番滋味。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0: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能在这里工作，能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徐州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两汉文脉和烟火鲜活的市井气息，也有山水相融、绿意盎然的生态美景。2018年10月1日，徐州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联合国人居奖。这背后是徐州大力进行生态修复，打造宜居之城的故事。我们来到徐州贾汪区。贾汪素有苏北煤城之称，过去大运河曾源源不断地把这里出产的煤炭运往南方。今天贾汪作为江苏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大运河作为主要引水源，将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城市已经转型成为一座以高端装备和生态旅游为主要产业的花园城市。在贾汪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0: 站在湖边放眼望去，清晨的薄雾犹如一层轻纱一般笼罩在潘安湖的湖面上，不时传来的鸟叫声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徐州市的贾汪区呢，曾经是江苏省的重要产煤区，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呢，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安湖深处，探访这处由采煤塌陷地改造而成的美丽湿地。
3: 贾汪被称为徐州后花园，潘安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明珠。公园拥有7000亩开阔水面和4000亩湿地景观，坐拥大小19座湿地岛屿，约100万平方米花卉植物园，30余种野生动物，200多个鸟类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生物乐园。从公园竹码头登船，与我们同行的是老矿街道的几位退休老人，游船驶离岸边，向潘安湖深处驶去。湖面渐宽，小岛错落有致，芦苇蒲草层层叠叠，垂柳依依，不时地听见鸟鸣蛙叫。湖的深处，站在桥上可以观赏荷塘，大片的荷花映入眼帘，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同行的几位老人大多在煤矿工作过，他们是贾汪这座苏北煤城变身花园城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6: 当时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从原先从好庄稼地也都变成塌陷区了，到处是黑水，他们穿皮鞋，这路上是黑水黑泥黑炭沫子，

0: 穿上皮鞋回来一趟就成白色的了，皮鞋就变成白色的了。对我们老百姓那个心来一看呢，老雀都是麻雀啊，在我们都是黑的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很大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看着远处一片绿色，后面是蓝天白云，然后站在这儿还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鸟叫声，这个是你们原来想不到的。
0: 想不到，没想到，这个鸟过去这条鸟来到家网变黑了，经过治理呢，咱那些废水、黑水变成了那个绿水，变成了绿色的这个大花园一样吧，心情自己的家乡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心情不高兴吗？
2: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览潘安湖，但从几位老人的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与自豪。侯景华说，过去潘安湖是留不住人的采煤塌陷地，现在变成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的风景区。家乡的变化也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这次为我们开船的船娘朱雪宁就是其中的一位。离船上岸，朱雪宁为我们讲起她的返乡故事。
1: 那在做这个驾驶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3: 就是在外面打工。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矿工，从小也是在这边矿井边上长大的。对，也是最直观的见证了他们这些矿工的辛苦。到我们这一辈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希望我们能走出去，不想再让我们留在这个矿区。
2: 朱雪宁说，高中毕业以后他外出打工，沿着大运河前往无锡，在那里做了一名纺织工人。潘安湖改造工程动工，在本地招收工作人员，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牵挂，希望朱雪宁返乡工作，回到家乡。
4: 春节嘛，放假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真的变样，就是很惊讶，很大大小小的工程车辆大家忙着种植树造绿挖湖扩井这个一点一点把这个湖面原来的塌陷的坑塘变成了连成了一片湖面。然后像我们当地像爷爷奶奶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来这里看一下他的工程的进展，一点一点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变化。
2: 朱雪宁介绍，每年3月到10月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坐船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5-6千人，游船航线从每天3-5趟增加到20-30趟。
4: 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不光我们当地人要留下来，而且每年就是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最主要是现在不光是我们不走了，而且是他们很羡慕我们。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在这，这过去吧都是提都不敢提，你家住在哪儿？我住在甲汪，然后人家都知道甲汪是个煤城，然后怎么样？现在就是这环境非常好。
2: 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甲汪的转型，朱雪宁带我们来到景区内的转型之路展馆。
1: 我看这边的这些图片，就是原来的这种环境算是你们本地人心里的一个痛吗？
3: 对，其实在过去呢，我们就和图片上是一样的，就是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咱们这个可以看到住的房屋，然后也都是因为采煤塌陷然后造成的开裂，经常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而且像咱们这个道路也都是因为运煤的车辆反复的碾压，然后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包括这个道路上面的，因为建在这个采煤的巷道上，然后道路也开裂，房屋也开裂，就是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差。最主要就是因为塌陷嘛，它积水每年一到雨季，基本上这个雨水泥水都是没过膝盖的，像我们到下雨天都不用穿鞋。对，因为一出门这个雨水和泥水就是基本上都是到膝盖这里。
2: 在甲汪采访期间，我们既感受到今天城市转型给当地人带来的喜悦，也了解了甲汪这座百年煤城的发展历史。20多年间，甲汪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变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后花园，这正是徐州深耕生态治理、实现城市高质量

0: 向转型发展的鲜活答卷。小箱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0: 农民铜管乐队走上世界舞台，乡村乐声跨越山海。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哦，都流泪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优美的生态环境给徐州市的人民带来了宜居幸福的生活。我们继续在潘安湖畔的走访。潘安湖街道办事处的马庄村，人口2000多人。贾汪这座苏北煤城转型成为花园城市，心灵手巧的马庄村民也抓住机遇，将箱包这项传统工艺做成了产业。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过八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他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箱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6: 不是的，有中药的箱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箱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它是用中药材来。
0: 孙健是王秀英的儿子，据他介绍，店里的箱包种类多达50-60种。箱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箱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箱包工艺。
1: 那像这种箱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6: 这款箱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6: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到王秀英工作室，见到了王秀英老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这款名为“真棒”的箱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王秀英介绍，传统箱包并没有这个款式。有关“真棒”的由来，有一个小插曲。过去他主要制作传统款式的箱包，2017年7月，与家人研究开发新款箱包时，几番讨论，王秀英本人有了一个想法。
7: 我一想，我那小时候，成真的，我说要改改呀，能缝个箱，能什么项链啥的挂好看吗？缝缝试试，就让那个就缝了，就让我的那个针棒成真的针棒，就缝了，一缝好，你看，也怪好看的，游客说的，你这是什么？

0: 这什么东西啊？我是什么？我说是真棒。哎呦，还真棒了，还叫身体棒棒吧？哎呦，我说你给起好名了。你要真就叫真棒了。
1: 真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金，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真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真棒香包。
2: 大概要放多少呢？
0: 放一小勺。有上面有小碗上。
2: 我总是担心这个撒出去，这些够吗？
0: 够了够了。
1: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2: 要赶快把这个布包起来，是吧？哇，裹起来了。我就比较担心会把这个薰衣草沫给摊开，所以在摁的时候都不敢呼吸。
0: 可以，
2: 谢谢。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0: 对对对对对。
2: 哦，这样这样。
0: 那好，那拉紧，
2: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0: 我缝也得20分钟。
2: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1: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2: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0: 就是的。
2: 你看可以了吗？
0: 好了好了，这很好，就那么样，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哦。好看吗？
2: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0: 得捏得鼓起来。
2: 好的。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0: 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2: 好呀。
0: 正好了。
1: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2: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0: 看到了，
2: 我太骄傲了。
0: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2: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0: 开缝吧。
2: 好的。
1: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2: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但是我刚才也是，哎呀，把它跟这个我奶奶缝的一对比，其实差距就很明显了哈。这边就非常的平整，我的可能就有点胖胖的，不是很平整。
0: 你缝的也很好，这是第一次，再缝就好了。我们那小组缝这些东西，缝针棒，缝这些香囊什么的，扯来扯去，扯来扯去，手拿的滴血。就这样，
2: 不容易。
0: 就这样，这一点点的创造，这样那样绣花子什么的，都可难了。不是硬干，我就喜欢干。
2: 喜欢。
1: 王秀英说，真棒香包的畅销为他研发新款香包提供了动力。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香包，
0: 大针棒。你看，
2: 快看，
0: 不忘初心，
2: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
0: 看看这个大的，
2: 还挺沉，来把它放在这里。
0: 针棒大王，
2: 针棒大王啊，不忘初心几个字。还绣着这个中国结在这边。
0: 中国结。
2: 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呀？
0: 我就是想做这个香包，做呢能传承下去，要继续

0: 为了把这些村民我都教会，也都能挣着钱，也都有钱花了，这个手艺呢也能传承下去了，我就这样想的。
1: 王秀英说，她自幼就跟随母亲学习箱包制作，过去生活条件差，物资匮乏，很难把种类丰富的箱包全部制作出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他不仅制作箱包，还凭借儿时的记忆制作了很多传统刺绣工艺品。
0: 这是八吉祥兰，八方吉祥。这是石榴配套，子孙做巢。这是一个凤凰，这是闺女出门的，就是配送的。这里边盛的手戴的花了，手的
2: 首饰了，
0: 这些就是刘成他的。你看看，漂亮吧？
3: 漂亮。
0: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母亲他们做的。我这慢慢的模仿的，又想着又做成这个了。
3: 你看这样一晃动的时候，
0: 这八吉祥兰，这叫
3: 小铃铛，有这个声
0: 音。你看看，好吧。
3: 所以就是很喜庆哈，听到这个声音，
0: 太好看吧？
3: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呀、
0: 我就喜欢，我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我这怎么那么想，我做这个箱包呢？从前那是想做箱包，没有钱买东西，没有钱买香料。这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用哪个用哪个，我不问他黑天白夜，我一个劲干，一个劲干，就想着法的干。
3: 不觉得辛苦吗？
0: 不辛苦。
1: 王秀英老人在展示八吉祥兰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箱包文化大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产品远销欧美等地。依靠勤奋与智慧，马庄村民通过小小的箱包带动起大产业，也让中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告别王秀英老人，我们继续在马庄村的走访。地处大运河畔的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和国家森林乡村。村内铺设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一排排两层小楼，青砖黛瓦白墙。我们听说，村里有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走上了世界舞台。
3: 那当初为什么说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乐团呢？
4: 因为当时根据我们马庄村当时的发展环境，经济已经上来了，然后呢，老百姓对于这种就是有钱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口袋里富了，然后精神文化这个层次比较缺乏。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团以后啊，就带动大家参与到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上来，然后这样丰富他的业余时间。然后刚开始大家也不是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几十年的这种坚持啊，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就参与到各种的文体活动上来，这样他又丰富了他的这种精神文化，也同时呢也带动他的这种精神风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孟辉是马庄农民铜管乐队的团长，听他介绍，马庄成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年间，曾名军马庄，后将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马庄人注重民俗文化，其中农民铜管乐队最具特色。我们走进文化礼堂，村民们正在排练。

孟辉说，他们正在排练《我为祖国献石油》。1988年，马庄村民在老书记孟庆喜的领导下，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组建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在周边村镇引起了轰动。

哇，非常精彩啊！他们呀，这些都是没经过太多的专业的这种训练，都是进了我们乐团以后啊，我们本身的一些村民参与到这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他们就培养起来，然后也请一些专业性老师来指导一下。嗯，孟辉告诉我们，目前乐队有30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周三或周四是排练时间。乐队分一二三声部。 每个声部的队员首先接受老师指导，然后再统一合练。最初为了练好基本功，他们每天要练习10几个小时。

0: 辉说，乐队日常采取轮换机制，根据队员的业余时间来分配演出任务。王娟是乐队中的80后，担任小号手，曾经跟随马庄农民乐队登上过世界舞台。
1: 那你觉得刚开始你看到乐团的时候，他们哪点打动了你呢？
2: 我也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媳妇、然后吧，一开始呢，我是看他们演出，回家之后呢，家庭人呢也指示说，你搁家没事，去吧。来了之后让我练这个时候吧，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了，不知道这什么。然后就是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教我，你先认识，然后再教指法，慢慢的认识这些哆来咪这个，从简谱开始认识的。现在这几年连着多加什么文言谱。我都能认了。
0: 王娟说，团里的女队员除了参加乐队表演，还参加团里安排的舞蹈比赛，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最令她激动的是，她刚刚加入乐队就获得出国演出的机会。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都流泪了。
2: 我刚来上面就出国，然后又获奖，你知道吗？都来去都流泪。当时孩子还小。刚出国时候呢，就算刚满1岁吧。刚断奶。
1: 可能刚开始出去不放心哈。
2: 对对。
1: 是不是也觉得这次值了？
2: 对。非常值。
1: 非常值。
2: 也知道这一生中最难忘的。
0: 孟辉是土生土长的马庄人，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发展，2016年开始担任乐队团长。和其他队员一样，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乐器，也是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除了提高铜管乐队的水平，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形式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创作一些老百姓就喜闻乐见的这些节目形式，然后来更新它。之前可能老百姓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快板啊、三句半啊、小品啊这些比较能接受，然后我们现在随着人家的这种就是村民的这种欣赏水平的提高，你要通过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大家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大家看的都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看这些东西，在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演出活动来，就能把我们整体的这种水平往上提升。
0: 孟辉说，马庄乐队成立30多年，参加意大利第8届国际音乐节等多项国际性比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选手同台演出，交流文化。如今马庄农民铜管乐队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张名片，有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友善。文脉成千古，烟火润鹏城。从汉画像时镌刻的两汉风华，到城乡蝶变的幸福新貌，古今交融，山水共生，人文永续，这就是徐州，一座扎根历史、拥抱未来的千年古城。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1: 来来来。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5: 对
4: 他们称我为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2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4: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4: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大，
4: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

0: 可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是景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遭玉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好，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

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

0: 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
1: 针对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持续展开回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2: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意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当天说，你可以轰炸他们，摧毁他们的雷达，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这实在太容易了，但你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0: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 然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五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 1.3 万枚打击弹药，仅前六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

0: 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七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6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及地区安全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卡茨还向赫克塞斯介绍了以军近期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情况。卡茨称，以色列从未要求美国代为应对其边境安全威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各种威胁是以方自身的责任，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国家安全。据航运分析机构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方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其重新开放。
2: 15号，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4号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共21艘次，以运输原油、液化石油气、甲醇和铁矿石等货物的商业船舶为主。伊朗媒体16号援引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称，随着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路透社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后，部分商业船只已拒绝按美军引导航线通过该海峡，原因是对航行安全表示担忧。1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
2: 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向盟友大量售卖武器，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持续消耗弹药储备，其核心防空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库存承压。同时，导弹等武器配套发动机需求大幅上涨，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军工供应链。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特朗普曾于今年3月初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6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其加快生产。7月15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启动国家安全金融基金，拟通过资金和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填补关键矿产的供应缺口。路透社称，特朗普政府正把扩大军工生产纳入美国制造业复苏的整体经济政策，试图借助五角大楼的采购需求带动工厂投资、先进制造和国内供应链建设。据悉，美国国防部正通过签订长期采购合同，为防务企业提供稳定预期。美国企业计划投入约200亿美元，以扩大生产爱国者导弹等需求较大的武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1: 来关注一下俄乌。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今天

0: 部分日本民众在国会门口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等政策动向，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
1: 大反対です。憲法9条をね、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が武器輸出できる国にな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もう信じられないっていうか、なんとかそれだけは阻止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ただもうでも本当いろんなこう国に武器を売れるような状態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そのこう状態ってのはとても嫌だな、嫌だなと本当思ってます。だからこういうね、運動とかにもできるだけ参加するようにしてます。
2: 僕としてはやっぱ許せ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戦争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を改正しようとし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阻止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っていう、今の憲法改正だとかスパイ防止法だとかっていう 法律がガンガンやられ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反戦の声を叩き潰すっていう点ではね、戦争はすでに始ま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には感じてます。
3: 高市政権は倒す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むちゃくちゃな政治であり、それに絶対反対で私たちは戦っています。
0: 来关注一下国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上海开幕。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4: 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5: 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6: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7: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今天起，中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
7: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 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0: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 89.7%， 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在运和在建项目装机总和居世界第一。预计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据加拿大媒体15号的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 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的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的消息，今天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100米，喷发持续时间大约266秒。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6: 吧。
17: 是两万，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对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在袭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被曝讨论对伊大规模进攻，可能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或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美国是否真要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又将作何回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子离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继续反击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了美军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等目标。此轮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多家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包括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和高山地下核设施，甚至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等伊朗岛屿。美国会否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伊朗将摧毁美国进攻性基础设施。美伊冲突会否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2波打击行动。美军称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等目标。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称，美军炮火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朗反击行动随即展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15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大型纪念大会上表态称，他已经做好亲自奔赴前线战斗的准备。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军这一轮对伊朗开始打击是持续了5天，那在第5天15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一天2次打击伊朗，而且方向是朝着这个海岸方向，以及一些补给还有防御等这些方向的延伸。那你能看出来美军这一轮的攻击呈现出什么样特点，而且使用了地狱火导弹，这个导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3: 对，我们看到就这次啊，当美伊啊，它这个就是谅解备忘录，哎，就是撕毁以后，因为开始嘛，谅解备忘录，大家就认为应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做出相互的妥协或让步，然后停火，然后逐步的谈判。但现在呢，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伊朗没有执行啊，就相应的这些协议，因为就是美国呀，他要求呢，就是船只要通过靠阿曼这边的航道，而伊朗认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要按照我伊朗指定的靠近伊朗的啊这个沿海的航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就对靠近阿曼的这个航道的船只进行了攻击。那美国说你没有遵守这个协议，我就要打击你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你看，美军是先对他沿岸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就是你不能再对过往的船只进行这个就是军事上的打击。那双方你看，显然是为开通还是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发动这种争执。那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越演越烈。它这个从开始的就是向沿海沿岸的这些目标打击，然后就开始向纵深打击，而且呢，除了空中的无人机以外，这次美国还动用了无人艇，就海盗无人艇。我弄3个无人艇，一个去监视你的这个沿海的方向，主要是看着那个伊朗的，就是船坞，然后打他的那个在那修理的潜艇，然后另外2艘就上去打。你看，从无人的装备， 上的越来越多，这种目标从沿海沿岸达到纵深，那么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口气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伊朗还手，伊朗这个进行报复的话，那么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看双方现在的态势都是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你只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后面才能谈判呢，比如说谈判也好，或者进行相应的博弈也好，你总要筹码啊。谁现在都想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双方现在谁都达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伊朗它能够就是拦截相对的，那美国说我把所有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些航道我给拦住，你伊朗的船只也别想在这儿走，那伊朗说你也别想走，所以现在双方就越打越烈的这个战争或者是这个争端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0: 那美军这次使用了地狱火导弹，是不是带来的冲突的危险系数大大的增加了呢？
3: 的确啊，因为地狱火这种导弹呢，它主要打地面目标的，但是现在你打这个海上的船只，特别是这些船只里边很多是运这个油料、天然气的啊，原油的。那如果咱们讲打着火了之后啊，它就发生爆炸，那这个这么大的船就可能堵塞这个航道，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引起原油泄漏，那这个污染环境啊，破坏这个航道，就会给将来呀带来很大的这个后患。
0: 嗯，确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冲突啊，双方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伊朗的反击同样很猛烈，也是集中朝向美军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设施。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总统甚至表态说自己想要亲赴战场，而且不惧怕殉难，这些都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当下对于美国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是在快速的升级。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伊朗还是延续着它这种一贯的这种所谓对等以及非对称的反击模式。那么我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其实是需要考虑到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美伊签订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虽然呢普遍认为实际上好像美国对伊朗的让步是比较多的，那么伊朗在这个里边也是得到了他此前想要得到的一些关键的点，但是在伊朗国内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声音，认为政府在这个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过程当中仍然是对美国让步过多，所以这种强硬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美国再次的等于是首先去撕毁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在这个伊朗国内有很强的声音要求政府能够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更加的强硬的来对待美国的袭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伊朗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情绪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在这样的一个当口下，那么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打击，其实对于

0: 伊朗政府来讲的话，也必然会采取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像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明确说，当下呢也还要通过谈判和外交的手段来去维护国家利益。所以从伊朗的整体表态来看，他是同时有着这种军事抵抗和外交谈判的两手，但是这彼此之间也不矛盾。对于伊朗来讲，他要的是能够一种所谓对等的、带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谈判，而不是在炮火下的这样的一个去投降。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接下来它的这种反击力度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1: 接下来不知道这个谈判能不能继续进行或者何时进行，但是可以想到的是，双方为了谈判抓住更多的筹码，这个接下来的反击力度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也表态说，接下来美军的他们打击的方向将是美军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怎么理解这句话？您的预判接下来伊朗的反击的手段和方向都有哪些呢？
2: 因为伊朗啊，他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是他将来啊，就是掌握谈判主动，或者是在未来啊他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筹码，所以他一定不能放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权。而现在美国实际上派来了航母等等的这个兵力，但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啊，相距的距离很远啊，几百公里。那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太大了。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些设施，主要指的是驻中东的机场。你看他在反击的时候也是打了驻科威特呀、巴林呐、这些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他说的这个前进的军事基地就包括了这个机场，可能还要包括港口，因为这个美国打了他的这个修船的这个船坞。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战争继续升级的话，那他很有可能还要打邻国呀，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因为美国说要打伊朗的这些桥梁和这些油库啊、仓库等等，那他可能也反制，就是我也报复我的邻国，就是你们的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是这些道路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服务了，那我也打你的这些设施。而且有可能就是像美国这样用无人艇来打击美国的这些舰艇，那这个就是下一步，就是如果双方的战争升级的话，双方可能就会对这些目标发起更多的这种进攻或打击。
1: 伊朗会继续坚持这种多方向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在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之际呢，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更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伊朗则警告，伊朗武装力量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伊方的回应将会超出对手的预期。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后，正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近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搞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背景下，美国在中东部署至少19艘海军军舰，其中包括2艘航空母舰。英国军事分析师克拉克分析指出，卫星图像显示，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2艘航母目前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大约有380英里，2艘航母靠得相当近，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为某种行动做好了准备。
1: 《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在连续几天听到这高级官员的汇报之后，正在考虑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其实又绕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您觉得特朗普是真的考虑升级行动呢，还是准备为接下来的谈判拿取更多的筹码？
0: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当下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已经是出现了升级，那么它明显的是从沿海逐步的转向伊朗的内陆目标，从

0: 军事目标也逐渐地向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甚至还要扬言对于它的民生基础设施来进行一个打击，所以这种升级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说，现在它之所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策划呢，实际上已经体现出来，美国目前对于伊朗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单一事件的一个惩罚性空袭，而是系统性的在剥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包括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以及伊朗对于全国的军事资源的再调动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全面的封锁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各个港口以及它的出海的这些通道，那么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伊朗能够利用能源来为自己获得相关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三方面的能力在系统性的被剥夺之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对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总体上来讲，确实还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策略，但现在的边打边谈实际上是升级的，或者我们说它的这个边打边谈是先打后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谈判基点和谈判的策略，而是希望能够在当下用最大的军事的威慑，通过最大的这些军事的行动来去让伊朗进行投降式妥协，能够使得伊朗彻底的放弃自己既往的这样的一些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能美国才愿意和伊朗进行谈判。但是我们说，即便说以后终究有一日美伊再次回到谈判桌，但是双方的这样一个谈判基础已经被破坏，而且之前所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也都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想要再次的找到一个可行的有时效的谈判路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短期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比较高烈度的，甚至都不是低烈度的，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对抗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未来想要谈判，他想这个克服的基础困难也是比较大的。
1: 确实美国似乎在寻找一个谈判的最大的威慑点，希望对伊朗进行无限的这种施压。另外曹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当中，他提到了高山地下核设施，怎么会突然点名这个地方呢？而且这个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美国现在的钻地弹有这个能力来破坏它吗？
2: 因为美国呀是要求伊朗你不能够拥有就是核开发核利用的这个权利，就是哪怕是民用的也不行。但伊朗表态只是说我不研发核武器，但是这种正常的核研究或者民用的核利用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是美国和伊朗在讨论或者是在谈判中的一个焦点的问题。那么在前一阶段呢，实际上以色列呢已经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过一波打击，但是伊朗呢很多的核设施是在山里边或者是在很深的地下工事里边，就是仅凭以色列的它的这种导弹或者它的这个轰炸的威力是不足以破坏掉比较深层的，比如说百米以下的这样的核设施的，那么只好由美国出面。所以美国就动用了 B-2 隐身轰炸机，用了就是目前世界上吧钻地能力最强的这种 GBU 的这种钻地弹，能够打到地下100米的深度，所以又把伊朗的这个重要的核设施给破坏掉了。但这次特朗普总统强调的高山这个设施呢，离他上次破坏的那个核设施呢并不太远，大概有2公里吧，但是呢这个深度可能达到了就是
1: 600多米。
2: 那这个美国就当前的这个弹药是钻不透的，常规弹药你钻地弹是没法打透，那怎么办呢？我想呢，特朗普总统说的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地方炸掉或毁掉。那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出口，就东西南各有一个出口，那我如果我精准的把你这个洞口给封掉炸掉，或者是顺着你的通气这个管道再进行轰炸的话，我就把它也可以说是某一种废除掉。那这个话呢就意味着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进行纵深的目标和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那就是比如说 B-2 型的隐身轰炸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导弹的大规模的轰炸。那这个说明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采取更大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也就是双方的这种战争的烈度会进一步的升级了。
1: 我们再来看伊朗军方发言人，其实他做的表态很明确的向外边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伊朗仍然是留有后手的，说伊朗

0: 将会以超出预期的这种手段来回应对方。那您觉得伊朗是否还有一些隐藏的新武器，或者是说新的攻击的方向呢？
1: 那确实呢，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其实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从2月28号本轮的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开始之后，就一直在讨论伊朗究竟有多少的能力来去应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和伊朗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伊朗呢，之前也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就承受不住美方的军事压力，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伊朗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应对，那么也是在去年12日战争之后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同时它在这一次也利用了一些所谓的非对称性的反击，那么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抵御住了美方的这样的一些打击。那么包括从目前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反击的方式，可以说它是同时对于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来开启这样的一种反击，并且也的确造成了一定的美军的或者说是相关基地的人员和财产的这种损失。那么这就说明伊朗现在还是拥有一定的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另外的话，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当下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在快速升级，它可能未来还要打击到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伊朗的所谓非对称性反击也可能会去殃及到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生的这些设施，那么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是一个冲突的快速升级。另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媒体中也在猜测，那么伊朗是否要跟胡塞武装来联手在曼德海峡来采取一定的行动，那么这种跟盟友之间的彼此协作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关键的要塞出现一个联动，那么可能会给整个地区带来一种整体上的安全上的危机。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的方案。海湾国家能心甘情愿地给美国交钱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13号突然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一表态震惊了其内阁成员和海湾盟国，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有分析指出，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美伊局势冲击，迫使海湾国家寻找新的出海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14号报道，迪拜正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咽喉。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正加速将原油出口路线转向红海盐布港。另据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披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行费秒变成投资协议，您觉得海湾国家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3: 因为特朗普啊一直想就是由他和伊朗共同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共同收费，但这个是做不到的。那现在呢，他又提出来，就是由这些海湾的国家还是要出费，因为他有400亿的啊，就前面的签谅解备忘之前有400亿的这个经费没地儿报去。那现在呢，又开始和伊朗交战了，那这个账单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哎，就是你们要投资，或者是你现在赶紧给我收费，来弥补啊，就这次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的这个赤字和这个账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做不到，这些海湾国家他现在答应了，但最后的时候他不会啊，就是给特朗普去买这个单的。
0: 真正拿真金白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还看到多国布局是寻找替代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航道，您觉得这样的方案可行性大吗？

0: 那这种的可能呢，是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的能源危机，但是的话呢，也不能够给予更大的这种期待，因为一方面来讲，远水减不了近渴，而且的话，对于整个国际航运来讲的话，只要整个地区仍然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其实它的这种风险预期都是存在的，因此的话，整体的这种国际航运的成本很难能够彻底的降下来，而且的话，我们刚才也看到它的海油通行费，即便变成了投资贸易协定，但是它的这个成本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即便我们说是建造了新的管道，那么管道它更加没有机动性，随时有可能会因为彼此的这个冲突而对于管道来进行一定的军事打击，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能源的外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昨天中国正式进入三伏，从西北到南方炎热发展，有超过700个国家级气象站点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那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南方的高温区域将会有所缩减。同时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中国西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强。而在两片高温区域的中间则是强降雨多发。我们首先来关注气温。明天白天，新疆大部以及四川的东部、重庆这里，一直到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最高气温仍将可以达到或超过35度。后天开始呢，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不过，新疆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愈演愈烈，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再次的达到或超过40度。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南方，虽然高温有所缩减，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大都可以保持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降雨方面，未来两天，西南、黄淮以及华南一带仍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通辽晴，20到31度；达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阴，23到31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淮安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31到36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阴转小雨，31到39度；迪拜晴，32到43度；河内阴转小雨，29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8度；莫斯科晴，11到21度；伦敦晴，16到29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晴转阴，13到23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0: 韩书记，首先让我代表嘎察五分之一的百姓，向嘎察委正式提出罢免现任嘎察达宝峰同志的职务。动作挺快啊，
1: 韩书记，这是必须得快呀！不能让宝峰同志再占据领导岗位，把我们巴图扎嘎嘎察带向绝路。我认为从现在开始。
0: 7天之内，如果宝峰还不回来，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故意以消极的方式来回避这次罢免。我们不仅要向上级汇报，而且还要在适当的时机再次提出罢免。行，我现在正式收到了你的罢免书啊，完了你回去等待嘎察委的反馈意见。接下来呢，我们要核实一下联名的人数。
2: 行吗？可以。
3: 提出罢免呢，是我们的权利，核查呢，是你们的责任，对吧？那行，这样，韩书记，我就先回去了。
0: 行，没别的事儿了吧？
2: 没别的事儿啊。哎，
0: 走，韩书记。哎，
2: 韩书记，
0: 你们都来了。
4: 韩书记。
5: 怎么样了？现在不太乐观，他们好多人是张志龙的亲戚，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打哈哈。
0: 行，这个是联名名单人数，啊，挨个核实一下子，能说服一个是一个，只要不超过五分之一，这次罢免就会流产。嗯，
6: 宝峰书记啥时候回来？都到这节骨眼上了，真让人着急。
5: 你们就快吃吧，不知道下一顿在哪儿呢。
7: 我怕钱都花光了，实在不行了，你们就跟你们的妈妈一样，说清楚啊！哎，
8: 回来了，
7: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呢？
8: 啊，我回来拿点东西就走。
7: 告诉你个好消息呗，
8: 什么消息啊？
7: 又涨工资了，
8: 财迷。 我进赛马队了，啥？你又生啥气呀？我是应该早点跟你说，那我不是想着做出点成绩再告诉你吗？我也没想到啊，这么不顺。
5: 我这回回来想着跟你取取经，啥经没有？那你年轻的时候多好的骑手啊！别说了，你说的那个人早就死了。我告诉你啊，你赶紧退出那个赛马队，什么骑手不骑手的，你好好当你的饲养员就行了。你要敢背着我做骑手，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2: 哎，你等一下，你身上有没有钱呢？这牛都没吃的了。这个跟着咱家好的亲戚啊，反正今天基本上就算是都过来了，没别的意思。我爸呢，跟大家伙整两句。
1: 这个。 咋的？这两句话占着了啊？你眼力劲儿，你这个，这个张亮卷啊，咱们现在啊，是这个万里长征呢，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迈出去啊，咱可就没啥退路。 所以说呢，咱们得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直到罢免成功的这一天。
2: 我爸这个说的比较繁琐啊，简单一下吧。嗯。

0: 大伙儿啊，谁都别给我认怂啊！讲话了，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谁别给我掉链子，是不是？
1: 小龙说的对。

0: 嗯，好好吃吧。哎，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了。你吃好了，你的身体才长得结实啊。
1: 哎呀，你都傻了傻了，吃饱了是吧你？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别吃了。
0: 哎，
1: 哎，你咋又回来了？好了，晚上去吧。嘿，哎呀。

0: 你咋就是这个？嗯，那我吃啥呀？咱现在有工资了，为啥不能好好吃啊？你炒个菜，你不能老吃干馒头啊？
1: 吃饱了就行了呗。我现在没钱。
0: 那工资呢？
2: 我的工资买饲料了，那分红呢？分
0: 红还没到时候呢。我刚发的工资不都给你了吗？
2: 你的工资这真不买牛奶啊？对呀，这得让怎么吃一阵啊？
0: 那宝峰说不给你买饲料的钱呢？
2: 给了，我不是买牛了吗？你喊啥呀？

0: 喂，王大夫，
1: 王大夫，哎，你怎么叫我王大夫？我觉得那么别扭呢。
0: 王专家，王博士。
1: 别了别了别了，够生的了。以前总叫，现在还总叫呗。
0: 哎，小锁的病历你看了吗？
1: 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小锁的病例我已经看过了，我个人觉得手术的把握性还是很大的，所以我建议你如果可以带他们尽快来北京手术是最好的，毕竟这儿的手术条件也是最好的嘛，对吧？你看看，如果决定了以后就告诉我，
0: 我尽快的给他买一下。去北京手术？
1: 怎么了？是有什么困难吗？
0: 啊，是这样啊，小锁他们家呢是我们的贫困户。

0: 去北京手术这费用呢，倒没啥问题，但是来回的路费啊、吃喝住啊，这费用太大了，他可能吃不消。哦，是这么个情况啊，让我想想啊。嗯，这样，我呢先跟中方项目组的负责人商量一下，我记得这个医院好像有一个爱心巡回医疗队。
1: 我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再组织一次，这样的话不就解决掉这个问题了吗？你等我的信儿好吗？
0: 哎呀，那这个可太好了呀！哎，
1: 那真的，谢谢你啊，拜托拜托了，拜托了。
0: 你打算怎么重谢我呀？
1: 我请吃猛餐。
0: 怎么样？
1: 行，吃猛餐也行。
0: 对了，你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啊，我都挺好的。
0: 那就好。
2: 你呢，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嗯，这样吧，那个我现在先去会诊，回头你等我的信儿，有什么新的进展我给你打电话。
3: 好，谢谢啊。
4: 韩书记，女朋友电话吧。
1: 你跟谁学的？开始偷听了，这可不好啊。
2: 啥事儿说吧。你看啊，这么着，哎。
1: 反正你这绣花的本事啊，你就真是不如你这张子的本事强。
5: 哎，你这说对了，我跟你说，我贼服我自己这张嘴啊！我挽留程丽都劝得都心动了
2: 啊！真的
5: 啊？他说他愿意绣花啊，但是呢，他摸不开这面儿。我说啥来着？这老爷们儿就怕……
1: 对，我告诉你，我问了好几个老爷们儿，都这么说。
5: 那绣花不是你们女人干的事儿吗？
1: 哪是我老爷们干的事儿？
6: 你说多气人这帮老爷们儿，咋整？是，哎，别，你也别上火，你放心，我肯定劝动他们。别的事儿我不行，这事儿我肯定信你。情况不太好，我们今天入户了好几家，他们的态度特别强硬，说保书记啊，如果7天之内不回来，他们还要告呢。那保书记到底哪天回来呀？
7: 以后我去他家问问吧。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保书记的嘎嚓他给罢免了吧？如果他们能保证1/5这一个人签名，那也只能启动罢免程序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成功，别忘了，还有全体村民投票呢。他们能过半吗？这一点我倒很有信心。但只不过，我不想走到这一步。 一旦走到这一步，即使阻止了罢免，对保丰书记也是一种伤害。不仅是威信，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心。
6: 是啊，你说现在为这嘎查想好好做点事儿，咋这么难呢？
8: 拉的啥呀？
9: 喂，马资料啊。
8: 这不是刚进的货吗？咋又往外拉了？
9: 他拧不合格，刘总要退货呢。哎呀，
8: 行，你走吧。
9: 啊，谢谢啊。
8: 哎，杨哥，别放他走，我去找刘总。别放他走，
10: 那你想整啥事儿啊？
9: 这批精饲料你要？嗯。 可这些饲料有好多都发霉了呀，我爸那是真没饲料了。刘总，我爸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他戒了酒开始养牛，我怕他过不去这个坎儿，那不又喝酒了？刘总，我自己还攒点钱，那要是不够，那从我工资里扣也行啊。
10: 嗨，你爸的事儿。 我听说过了，不过发霉这些饲料，牛是不能吃的。这样，我让他们拉一车好饲料给你爸爸送过去。这个嘎查的事儿啊，也是我们马业的事儿嘛，这个忙，我们帮。真的吗？你怀疑我？
8: 那一言为定啊。
10: 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 哎。 让你们后勤过来个人。

你也是个没心没肺，只要有人给你吃给你喝，你也就啥也不管了，对不？那块料在外边混成啥样了，也不知道。

嫂，你这是也不爱听我说话了。你俩就一个德行，都不是啥好东西。我一个女人，我唠叨唠叨怎么了？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在外边折腾，我从来都没管着。你要干啥干啥，你家里的钱，你想咋用就咋用。你跟咱爸关系不和毛了，我这不是在家里头忙前忙后的帮你调停吗？你这么好个媳妇儿，你还要咋的呀？ 跟你吵架，那还不是心疼你，怕你受委屈吗？你在人前受气，那我看着心里能好受啊？你咋就不能体谅体谅人？说走就走。 连个电话也不打，人家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咋的？非得让别人给你道歉说对不起呢？我咋那么稀罕你？我咋那么贱呢？

0: 儿子，谢谢你，你可是帮了大忙了。
1: 侠客气啥呀？
0: 咋客气啊？你这是救急呀！
1: 啊，行了，赶快找人帮忙卸车得了。
0: 哎哎，你赶紧去找人。
2: 好嘞。
0: 哎呀，一车死了。
3: 儿子，哎，行，
0: 谁啊？哎，哎，爸，啊，你牛咋了？哎，这咋的了？这是，哎呀，翻白眼了，
3: 咋整啊？
0: 这是不是快不行了呀？
4: 啊！不是我们为难你，我们都得养家糊口，一个多月了，院里一台车都没进来，我们都没活干了。
5: 高不出一通车，车都下不来，谁还上这来？
0: 你看不行的话就罢了，工资和我们结了，我们就撤了。
5: 大家伙要是想结工资也没有问题，我就寻思着，咱们在一起干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不有感情吗？ 要不然，你们再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办法，行吗？
3: 能有啥办法？发展这么快，道路在改变，谁也没办法。
0: 哎，少说两句。

0: 对不起啊！你这是干啥子吧？你不是说能养活的吗？
1: 行了行了，死就死了呗。我不都说过了吗？能活两头就不错了，那也赚了。
0: 你能信他呀？这拿着10000块钱的饲料钱，连招呼你都不打，你给我弄回来4个赔钱货，还舔着脸跟我说你能养活了？你养活呀？你这倒是养活呀，给我，我能信你吧？
1: 你说养死多少牲口了？人家的马，这高娃家的牛，这现在轮到我们家了，是吧？我跟你说，我当初就说不能信他的，爸，这就是个克星。宝和媳妇儿，你瞎在这白活啥玩意儿呢？你啊，
2: 那门口那饲料你没看着？
1: 都是银板弄回来的，是没日没夜在这守着，自己拿钱买饲料买牛奶，为啥呀？
0: 就是为了把这小牛通通都养活吗？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这么说话，你不拿刀子往这吸着脑袋吗？干啥玩意儿你？
3: 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你这不是故意的，肯定不是故意的。
0: 这咋我赔钱了，我还不能说话了呢？我咋不能说话了？你。
3: 就死一头啊！那咋样？咋样？就是我猜的那个结果，咱就等着看笑话吧。
4: 该一头他都留不住，早晚都得死。嘿嘿嘿，对，这样一来啊，这白银宝肯定还得喝成个酒蒙了。
3: 好啊，白银宝再成酒鬼，他们还服啥品呢？咱就等着看笑话吧。
4: 那等什么呀？我给他家牛下了药。 全给他咬死，彻底！你胡说！你有几个脑袋？你毒死牛是犯罪的，那判刑的，判20年都是轻的。
3: 我说哪有那么悬呐？还20-30年？你说我偷偷的就把他家牛都给他毒死了，
4: 警察上哪找我去啊？
3: 薛三呐，啊！ 你给我做个证啊！我现在开始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真的？真断绝了。
4: 太严重了吧，爸爸？不严重，断绝了。你毒死人牛，公安局不找你啊？就你那脑瓜子，你做个公安局啊？够呛。有这么严重吗？
3: 得呀，得。
4: 哦，那下药这事就算了。
3: 不是你干啥呢，爸呀？你这是啊！
4: 大哥，你哭啥呀？
3: 我倒想哭，我现在是欲哭无泪呀，老天爷！
4: 你看，你看，
3: 我们家祖宗冒了多少黑烟呐，做了多少缺德事，生出这么一个不长脑子的祸呀！我们老张这上辈子做了多少缺德事儿？
4: 上辈子不长，咱这辈子是没少干。
3: 也是啊。
4: 你家咱说啥呢？啊？
5: 没说啥，他没说你这辈子干不少缺德事儿。你给我，你怎么打人呢？你话不能好好说呀。叔，你别太难过了啊！云宝兄弟，别难过了啊！宝宗媳妇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你别往心里去。你干那些事儿啊，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你呀，好样的。
6: 知道吗？别哭了啊！我不喝酒。什么？我不喝酒。不喝。啊！我爸他说他没喝酒，
7: 他也不会因为这次又变成个酒鬼，听没？我会好好干的。
6: 叔，我们都相信你。
7: 是叔，我们都相信你。
4: 信你？
5: 别哭了。
8: 我会好好干的，真的。韩书记，这是啥意思？哎呀，
9: 还有5天就到了罢免书期限呢，这宝峰去哪儿了？
8: 是，宝书记啥时候回来呀？
9: 韩书记，白银豹他说把宝书记的一头牛给养死了。
8: 大牛小牛？
9: 小的。
8: 走去看看。
0: 我过了，日子没法过了。
10: 干啥呀？干啥呀？
0: 离婚！离婚！ 想开点啊，想开点，咱消消气。
1: 我消啥气儿啊我？
2: 离啥婚呢？等我哥过两天就回来了，到时候你俩再好好商量呗。
1: 我商量啥呀？我能商量啥呀我？啊，现在连汽修厂都办不下去了，人老员工都要辞职，现在这牛又死了，外边还有巴巴的等着他给他免职的，他当的什么官呀？这是人都招不着了，到哪躲清静去了？我也想躲清静，我上哪儿去躲去？我
3: 咋搞成这样的啊？不就是死了头牛吗？这还砸锅摔碗的，这还不过了？
0: 那个什么，快，婶子快歇着啊，坐会儿坐会儿，来，
3: 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啊？啊，多大点事儿了，瞅瞅你就折腾成这样。
0: 婶子，你小点声吧。你不知道，嫂子这两天厂子生意不好，那好多师傅都闹着不干了。你说碰上这么大的事儿，牛又死了，宝丰书记又不在，那嫂子她心里她别扭。
3: 厂子又出事了。
0: 嗯呐。
5: 小何啊，别哭了，啊，天大的事儿。我们大家伙跟你一块扛，行不？
3: 别哭了。
4: 我知道你这心里头难受，我也知道现在说啥都没用了，但是你也得明白啊。这事儿它由不得你啊，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对不对？韩书记，
6: 老白，你坐，你坐。这头牛还挺健康的。
7: 韩书记，我对不起你。
6: 老白，你没有对不起谁，你更没有对不起你自己啊！别多想。
7: 你只是在安慰我。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
6: 老白，不说这个了啊，多大点事儿啊？哎，死的那头牛呢？
4: 云鹏去埋了。
6: 是最弱那头吗？
4: 对。
7: 我是费了心思了。可我没能养活他，不知道咋的。
6: 是，那头牛养不活你是最清楚的，对吧？
7: 我那天一开始就不想买它，我说买三头，可那个卖牛的不干了，非说要买就买四头。
6: 这不就得了吗？对吧？那头牛它活不了啊，这意料之中的事儿。
7: 是个这个理，我也明白。可是我养活了它几天，我这心里都舍不得它呀。

0: 韩书记，我真的是想把他养活下来的，可是……
1: 哎，董白，你想，刚开始我们定剩两头咱都赚了，现在咱剩三头，啊，是不是？
0: 可是这个
1: 咋的？没信心了？
0: 那倒是没有，我有信心把这三头牛都能养活好，
1: 那就成。不管剩几头，只要你有信心，天都不会塌下来啊！
0: 嗯，
1: 不难过。
0: 哎，
1: 这头挺健康的。

0: 喂，阿丽，睡了吗？哈，没睡呢。是这样，我们刚刚开完会，怕你等得着急，所以现在给你打电话了。是小组的事吗？是的，现在院方的领导们和专家组一起开了个会，医院今年的爱心巡回医疗队的任务确实已经完成了，但是大家统一了一下意见，
1: 觉得咱们其实又是贫困地区，小组看起来又是贫困户，
0: 所以大家也觉得。
1: 应该为扶贫事业做点什么贡献吧？好啊，那这太好了。但是大家也有一个想法，
0: 是这样：既然这次好不容易集合了国内外的专家一块儿到咱们七里来，如果能有更多需要帮助的患儿一并接受治疗，不是更好吗？
1: 我懂了。那关键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患病儿童啊，现在。啊。
0: 这个其实也简单，你可以去当地的医院或者卫生部门去了解一下就好了。
1: 那这样吧，那个最低啊，多少患儿比较合适呢？
0: 这个倒没关系，你根据实际情况来报吧。如果齐里不行，还可以到蒙地看一看，好吗？
1: 行，我知道了。这样吧，明天啊，我就找卫生局长，我跟他汇报一下。
0: 嗯，好，就是这么个事儿。
1: 现在还剩下4天时间，我们还是得抓紧入户，把靠得住的党员们都发动起来。现在是能说不一个算一个。韩书记，我听说前段时间杜壮也参与了这件事儿，要不你找他谈谈，他要是愿意出面和我们一起做工作，那我们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了。这事儿我不是说没想过，那天开会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没有态度。 我想先别找他谈了，我相信他是个老党员，他有这个觉悟。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决定立场。
2: 也行。
1: 行，大家分头入户吧。我下午去趟齐里，晚上我回来，咱们大家都聊一下入户的情况，行吧？
3: 行，那我们走啊。
1: 包先生，
2: 啊，
1: 行啊。
2: 今天收挺早啊！是啊，
4: 哎，
1: 你最近负责那片区域打扫挺干净，有进步啊？
2: 这话说的，你们天天派人跟个监工似的，在后边拿个小鞭抽着我，能不好好干吗？
4: 哎，七十三，不是你干活你就得非得让拿鞭抽你啊？你就不能自己把活干好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4: 你说实话，你属啥的？
2: 我属马。不对。
1: 我看你还属家巧的呢，叽叽喳喳，你把嘴闭上。来，七十三，啥时候啊？你能主动把活干好了，那谁说你啊？是不是？<笑>
2: 那老白把人家牛养死了，你们咋不盯着他呢？
1: 哎，你说啥呢？
2: 我说的是事实。
1: 你呀，跟老白最大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嗯，态度。但人态度好，人肯干。你呢？ 一个字懒，啥时候把你这个懒啊搬过来了，你家就脱贫了，懂吗？想想，
2: 走走回家。

0: 哎，不是哪儿啊？走走走走，哎，走啊！
1: 整啥呀？我不耍钱了，现在。
0: 谁说找你耍钱呢？人家小龙哥工程队有好事，走走走，哎呀，走吧！
2: 你干啥去？你干啥去？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下来！下！
0: 查理，行吗？
2: 干啥？
0: 我跟你说点事。
2: 干啥呀？你再拦我！
0: 我跟你说点事。
2: 耍事！耍事！
0: 正经事！
2: 耍事！
0: 我跟你说点事。
2: 耍事！
0: 我也没啥事儿，那我先走了。
2: 你给我回来啊！他干啥去了啊？
0: 他上小龙工程队去了。
2: 上那儿干啥去？
0: 你老爷们愿意干啥你自己不知道啊？
2: 你们就没一个好东西，滚！刘长利，刘长利，你给我回来！
0: 能追上吗？
2: 刘海。哎。
3: 小罗，啥事儿？
4: 哎呀，孩子有啥事儿？想你了，哥啊！
5: 哎，长利哥，长利哥，长利哥，别走啊！又不让你赌钱，你这
3: 不耍钱？
5: 哎呀，不不耍，快快快快快！咋的了呀？瞅瞅你吓那个熊样，你说你。
3: 小罗，啥事儿？你快说。要不然格乐看到这麻将还以为我又赌博耍钱了，你知道吧？
5: 长利哥，真没啥事儿，就是找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俩打麻将，你输给我不少钱吧？小龙我管你要过没有？你自己说。你们家该接机的我也没少接你吧？那行，长利哥，帮我签一下吧。
3: 是啥玩意儿呢？霸免宝峰。
5: 对。
3: 这不行，我得跟那个格乐，我得商量。
5: 商量个啥呀？格乐是谁呀？宝峰家亲戚，你是我家亲戚。你跟他商量啥呀？我让你签，我也没让他签。长利哥，咱是亲戚不？
3: 是。
5: 我爸是你亲姨夫，哪头近呢？来吧，长利哥。哪头近呢？那还有啥丑的呀？

0: 海哥来了。
1: 哎，走走走，
2: 起来。
3: 大个事儿啊，不就是签个字儿吗？
4: 媳妇儿，
2: 刘长林，
4: 我
2: 你狗改不了吃屎，你
4: 我没赌博，我没刷钱，
5: 没刷呀。
4: 小龙啊，又开始赌博了。
0: 哟，秋海呀，这话可不敢乱说啊。不，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赌过的呀？
4: 这麻将在那摆着呢，你还抵赖？
0: 那摆着能咋的呀？我天天在这摆着呀。哦，这么的吧，你到派出所去告我去吧。反正作为亲戚，你也不是头一回，是不是？派出所讲证据啊，去吧。
4: 没救了你。
0: 穷死了。

0: 轻松拿下，这还是个事儿吗？啊，来瞧瞧吧。
1: 好，太好了，总算拉回来了。
0: 继续签，啊，还签呢？
1: 必须签啊！
0: 这还要签
1: 啊？当然，这样，这个吧，你拿着，找那些普志高啊，给他200、300的，我就不信他不签字。
0: 什么高？
1: 普志高。
0: 住哪儿的？
1: 哎，不行了，又迷糊了。他住哪儿？还有王连举一伙的戏里边叛徒，听不懂话呀？找他们那些爱动摇的人，就是让他们签字，是啊，明白了？
0: 不是，咱这都已经过五分之一了，还签啥呀？这是
1: 差远了。我跟你说，他们现在也在工作，我们得加大力气。现在人数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啊？
0: 知道啥？这一个叛徒，你给他这么多干啥呀？
1: 哎呀，你可千万别睡你妈了啊！

0: 这男工培训班啊不太好弄，
1: 之前我们挣那些钱都让宝峰去养牛了。
2: 跨省合作恐怕要经过上级批准，而且还要通盘计划。
3: 如果第七天这宝峰还不回来，那我们俩各自都得做打算。
4: 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5: 那线索不就断了吗？
6: 如果我们没有在耕种的农户那儿得到真相，那就等于死局啊。
7: 那他现在该咋办？
8: 请看枫叶红了第23集。

0: 这知道啥？这一个叛徒，你给他这么多干啥呀？哎呀，你可千万别睡你妈了啊！一天杀进不杀出的，关键时刻，咱必须得付出代价。
1: 媳妇儿，你相信我，我真的没赌。起来，
0: 你相信我行不？
1: 起来，
0: 咱能不能不走啊？
1: 起来。
2: 哎呀，你相信我，我真的没赌啊，没赌啊！
1: 不信
2: 啊！
1: 不信！
2: 咱能不能不走啊？
3: 不能！
2: 能不能不走？
3: 不能！
2: 能不能不走？
1: 这婚离定了，
2: 起来！你等着，你信不信我啊？你不信我就把手指头剁下去！
3: 老公，都给我！给我！你要干啥呀？啊？咱还有孩子，你疯了吧你啊？我信你还不行吗？
2: 我信你行吗？
3: 那你说，张远龙到底叫你干啥去了？啊？
2: 让我签罢免书来着。
3: 罢免把本卡啥的？
2: 对。
3: 你签了？
2: 签了。

0: 媳妇儿，媳妇儿，你听我说，我这不是没办法了。你是宝峰家亲戚，我是张荣他家的亲戚，你说我不钱，以后我在亲戚面前我咋做人？我能抬得起头来吗？
1: 你说你咋能钱呢？风和韩叔就对咱家啥样，你不是不知道啊。你说你戒毒，给咱家扶贫，人家俩费了多大劲儿啊！你咋能这么没良心呢？
0: 媳妇儿，戒毒纯是为了你。因为你我才戒毒，他们扶贫是他们的工作，我不是没有良心，我知道他们对咱们好，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你看这样好啊？你支持宝凤，我假装支持张志龙，我心在你这儿，行吧？啊！
1: 你说你都签了，你还假装支持啥呀？
0: 那么多人签也不差我一个，不信在你这不就行了吗？
1: 你信在我这儿，
0: 绝对的啊！我起誓，我要说假话，我天打五雷轰，我出门被车给压死了。相信我，记。
2: 那我问你，那我让你学刺绣，你咋不学呢？
0: 我学，只要嘎嚓有一个男的学刺绣，我就学，行了吧？
2: 不行，你跟我讲条件呢。
0: 哎呀，我不是在你面前要点面子吗？
2: 啊！你来黏糊啥玩意儿？

0: 大家伙儿，这是都要回家了吧？行吧，我也想了很长时间，我想还是先把这汽修厂关了吧。大家的工资我都已经带来了啊，不会缺大家一分钱，这就是我最后这点家底儿了。 之前我们挣那些钱，都让宝峰去养牛了。我现在还在想着把这个院子给转卖出去。我真是舍不得咱这个厂，也舍不得大家伙儿，真舍不得。
1: 老板娘，我们也舍不得这个厂，别哭了。
0: 爸妈会有的，
1: 走。哎，
0: 别走，我把工资给大家发了啊！
1: 你等把这个厂子卖了以后，再给我们发了。我们走吧。
0: 哎，别走，别走，别呀、啊！

0: 韩书记。
1: 哎，
0: 我们正找你呢。
1: 找我？
0: 嗯。
1: 啥事儿啊？
0: 我们正商量呢，觉得这男工培训班啊不太好弄。
1: 为啥呀？
0: 哎呀，我们跟嘎查所有的老爷们儿基本都做过动员了，这咋说呢？不是完全拒绝，有个别人啊觉得还行，就是抹不开面儿，这个怕丢人，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俺家刘长利说了，只要有人学他就学，反正他不愿意第一个学。
1: 不是，那啥事儿不是万事开头难啊？你这样吧，后天通知男班开课。
0: 这行吗？
1: 行。
3: 不是，那个男班来上课我高兴啊，但是有一件事儿是这样的，韩书记，现在我们这个女工班呢是这个白天上课，晚上练习，那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现在要再来个男工班，没有地方。要不咱们等宝峰书记来吧，然后看看能不能给腾个教室。
1: 你关键现在嘎查就这几个房间，你宝峰回来了他也难啊。
3: 那可咋整啊？
0: 那这咋办呢？
3: 要不这么着，那个女工班不是白天上课晚上练习吗？让他们晚上回家练习，然后咱们男工班晚上接着上课。
1: 不是两班倒啊？
3: 嗯呢。
1: 那你太累了，这是。
0: 就是啊。
3: 嗯，不累不累，他只要有人愿意学，多累咱也不怕的。
1: 你看看高娃的精神啊，就是要强。
2: 他要不要强，他就不叫高娃了。
1: 哎呦，对了，我还有个事儿啊，要跟你俩说一下，好消息。
3: 啥？
1: 北京爱心巡回医疗队啊，有消息了。
3: 真的？
1: 真的。
3: 咋说？
1: 上级非常的支持，现在在统计患者的人数，统计完了这事儿算落定。
4: 太好了，
0: 韩书记，这个巡回医疗队做手术费用真的全免啊？
1: 当然全免了，要不人家怎么叫北京爱心巡回医疗队呢？
0: 这是最好的消息了。
1: 这咱国家就这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3: 那得谢谢国家。
4: 谢谢国家。
5: 韩书记，我们多少也说服一些人，但是咱比不过张志龙啊。听说他现在已经对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使钱了。
6: 够狠的，他这是要孤注一掷了。
7: 那他这是违法的吧？
1: 有证据吗？
5: 没有证据。一家给个两三百的，也没有发票，拿不到证据。
1: 那这么说，连五分之一这条底线都突破不了是吗？
7: 我们拉回一个，他就拉走三个，连刘长利都拉走签字去了。葛日乐亲自跟我说的。
8: 那他现在该咋办？
1: 工作还是得继续，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全嘎查人投票的准备。
5: 就是有点不甘心，可能这第一站就得输。
1: 没到最后呢，谁知道输赢啊？不过宝峰书记不在，这是咱们的软肋。

0: 韩书记，那这个宝峰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宝峰什么时候回来？你有啥事儿吗？我这不还在吗？韩书记，咱俩都是明白人，这明人就不说暗话。今天是第五天。
0: 后天可就是第七天了。如果第七天这宝峰还不回来，那我们俩各自都得做打算了。什么打算？
1: 你给我下战书是吗？
0: 哎呀，韩书记，我怎么能跟你下战书呢？我们是在罢免宝峰的嘎查达，根本跟你没有为敌的意思。
1: 没有存在敌我之分是吧？
0: 没有，不存在。这是嘎查正常的民族生活，当然都是为了嘎查好嘛，是吧？行，那既然正常，那我们就正常心态对待，好吧？
1: 好，
0: 那我就耐心的等宝峰回来。
1: 好，
0: 我也会耐心等待宝峰书记回来。
2: 别站在这儿了，都往前面坐呀！别不好意思呀，快往前面坐，来，那个往前面去，哎，快点呀！就是老爷们学问，别学。
3: 那个，你们进来坐吧，
2: 常立大哥，来往前面坐。
4: 我不去，
2: 去吧，韩立呢？
5: 小龙，
2: 来。
6: 没事，你别怕，有我呢啊！刘长立，出来！常立大哥，叫你呢。刘长立没在。老爷们学刺绣，你别闹笑话了。嫂子，你就别逼我哥了，你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学的。<笑>
2: 行了吧，你闭上嘴巴，看你那破舌头吧。刘长立，过来。
0: 韩书记，
2: 韩书记，狗娃老师，上课吗？都往前面去吧，韩书记都坐下了。

韩书记，村民代表还有两位委员，基本到齐了，都在等你。咱们还要等保书记吗？

0: 看来宝峰书记回不来了，我懂啊。哎呀，不用曲过，就该说啥说啥就行，啊。韩立书记来了。肃静，肃静。
1: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啊，会议的内容大家应该清楚啊。
2: 清楚啊。
1: 现在嘎查有1/5的农牧民联署签名，罢免宝峰嘎查达的这个职务。所以说，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这个规定，我应该当面向宝峰书记还有在座的村民代表宣布罢免程序启动，但是呢，今天呢有一些意外，宝峰书记外出了，还没回来，所以说这个程序启动呢，就等着他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再另行安排。
3: 哎呀，那得啥时候能回来呀？
4: 就是、
3: 啊、你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吧？
1: 该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谁说的他会无限期的拖下去？
5: 不，那啥意思？那咋的？他要是一年不回来的话，那就一年就这么搁着了。
4: 啊，是啊。
3: 不是什么，是不是得给个说法啊？这宝峰走的时候他就知道被罢免了，那这么长时间躲起来也不露过面儿，是不是故意在躲呀？啊，这可是破坏了咱们嘎查民主活动。那我们得起诉啊！
4: 那对
2: 对，嗯，是，
1: 没问题啊。你可以上诉啊。别的没事了吧？散会。
4: 哎，别散会呀！说散就散了啊！过来呀！
6: 啊，等等，
7: 宝书记，
6: 请大家伙等等，我跟大家说几句。

0: 我回来了，我首先向大家伙做个检讨。我离开嘎查，没有跟嘎查两委会请假，也没告诉他们我去哪儿，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1: 阿丽书记，我更对不起你，你辛苦了。哎呀，这全世界最不值钱的就是对不起这三个字，别说没用的了，赶紧跟大伙解释一下，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去干啥去？是不是？
2: 告诉你，
1: 你给我解释吧。
0: 那好，我现在就给大家伙一个交代。 我做嘎查书记，兼嘎查的，快2年了。当我听说老百姓对我失去信任，想要联名罢免我的时候，说真心话，我挺委屈，也很不理智。这也是我要出去冷静冷静的原因吧。回想起这2年来啊，我自己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做的很多不对的地方。
1: 你就说中玉米、种毛嚔，那都是我臆想情愿，给咱老百姓带来损失。对不起，
3: 王峰书记，
1: 不全是你一个人的错。那毛嚔的事属于天灾，不能全怪在你一个人的头上。
3: 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不能怪在他头上啊？他是嘎查的带头人，他说种啥。 大家就种啥，这咋的？出问题了就不负责任了？
4: 就是，
5: 我应该负这些责任。我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我之所以失去老百姓对我的信任，是因为这2年来我没有为。

0: 嘎查没有为脱贫攻坚做出过什么成绩。
1: 宝峰书记这个话说的呀，真的挺好的，实事求是嘛，是吧？
2: 那对，
3: 你们安静一下，让保书记把话说完。
4: 那咋的？不让说话呀？
5: 这不是开会呢吗？
4: 就是啊。
0: 请大家安静一下。说起脱贫攻坚啊，我们嘎查现在只有四户贫困户，可是呢，这不是我的城。

0: 什么城南？
1: 城南能起吗？
2: 咱们城南。
3: 大家安
4: 静。这件事情呢，也不能让宝峰书记一个人承担。我也有责任，我是来扶贫的，工作没做好。在这里，我向各位说声对不起。
5: 韩书记，你没有必要道歉，你已经尽全力了。脱贫攻坚，为什么用攻坚这两个字啊？就因为是最后的，也是最难的。我认为两位书记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0: 哎呀，
3: 没听着，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响啊？啪啪的，这是拍马屁呢吗？
5: 小龙，我不会拍任何人的马屁，谁对谁错，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只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0: 哎呦，这是
3: 你说的是实话。
5: 我呀，最大的愿望就是做集体经济。如果集体经济搞起来了，不但有利于脱贫攻坚，对咱们老百姓的实惠也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另外来说，集体经济起来了，我们嘎查想做点事儿，也有一定的资金保障，这样呢就能更好的为咱们老百姓、为咱们嘎查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
6: 说做你得做呀，做呀，你做什么了吗？
0: 就是啊，
7: 就是
0: 啊，你做哪儿去了你啊？
5: 是。我是想做，但没做成。但是我的养牛合作社，我本来就是要做集体经济的，可是弄来弄去，不知道咋就成了我自己的了。这个呢，我就不向大家解释了，大家心里都清楚。
0: 哎呀，这个话说的不对吧？你说这个玩意儿就成你自己的了，这怎么就不能解释？这太有意思了吧？
3: 就是
0: 啊，
7: 张小龙，你能不能先别说话，让宝书记先说？
8: 我说的那这大家伙不都能说？
7: 宝书记接着说。
5: 是的，无论是什么原因，没做成就是没做成。可是我宝峰心里是想做事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河北、天津、山东，也联系了很多的肉加工企业。其中啊，我和山东的两家谈得最好。大家看，就是这两家，这两家肉联企业啊，非常支持咱们的养殖事业，也想全面收购我们的肉牛。韩书记，可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产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经过我们两天的磋商和研究，我们想出了一个方案，请大家看，这是一份意向协议书。通过协议规定，我们要在全旗范围内成立养殖联合体，就是说啥呢？就是把我们全旗嘎查的养殖合作社还有养牛大户全部都联合起来，为这两家企业提供肉牛。
9: 能把其他嘎查都联合起来？
5: 我知道，这也确实是个大事。我们会尽快的向旗里边汇报，我相信旗里边一定会同意的。并且在旗里边的统一安排组织下，我们这个养殖联合体的构想一定能够实现。
6: 别讲些没用的，不就是个意向书吗？大家都知道，意向书不是合同。再说旗里啥意见我们还不知道呢，瞎兴奋啥呀？跟着呀，正好你回来了。今天议题呢，我向你宣布一下。五分之一的嘎查百姓呢，联名要罢免你。你表个态吧，同意还是不同意？
5: 那好，我给大家伙表个态，我同意。我也知道，意向书并不是合同。我在这只是跟大家伙说明一下，我并没有邀功请赏、请求原谅的意思，也不是我宝峰。更不是想恋着嘎查达这个位置不让出来。无论大家伙投票结果如何，我都会接受。但是，免了我的嘎查达

0: 我还是嘎查书记，我会为促成这个养殖联合体的项目成功继续努力。我说完了。啊，
1: 这样，宝峰已经讲完了，村民代表们都表不态吧？
0: 我表态。你说吧。我不同意罢免宝峰嘎查达的职务。 宝峰嘎查达这两年所作所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去完成他想做的事儿，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罢免了他，这样太草率了。我都好完了，
2: 我也表个态，我同意杜壮委员的意见。中央已经说了。
0: 我们在搞好脱贫攻坚的同时，也要抓好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工作。那我们要是把这个养牛联合体给搞起来了，不正是为了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打好基础吗？
3: 九海同志说的对，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产业振兴。现在宝峰书记在产业振兴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大家都能看得见了。我啥意思呀？都搁这块儿啊，你一句我一句的呀，啊？
4: 不是人，宝峰书记刚才不都说了吗？他同意，不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节外生枝了？咱就说这个罢免这个事儿嘛，不是？
3: 对呀，
5: 我这是宝峰嘎查达，我代表我们全家六口退出联名。
6: 我同意，我们全家都退出。
7: 我们家也退出。
8: 我们家也退出。
9: 我们全家都退出。
10: 我们全家都退出。
11: 我们全家。
12: 我个人，我也退出，还刘长利，
13: 刘长利，啥意思？
0: 张委员，你现在要不要再统计一下还有没有武装？

0: 但是，
1: 哎呦，
2: 那就是说，罢免程序流产了。

0: 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么一个经过啊。虽然这事儿呢已经过去了，但是宝峰书记没有和两委班子任何人打招呼就擅自消失，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所以我带他来向您请罪来了。
1: 关书记，我的行为给您还有韩书记带来了不少麻烦，我给您认个错。就你俩之间叫认错？
2: 啊，这分明就是来显摆来了嘛！啊，不是我俩真没显摆，真是来认罪来了。这是，我认为啊，这罢免风波虽然过去了，但是某些人心中的恨意并没有消除。为了不让这件事情继续的发酵，你们应该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公示出去，让大伙儿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解决的，是吧？让双书记的一举一动公开化、透明化，让大伙儿看见，咱们共产党员做事儿，心底无私，天地宽。说句老话，多晒太阳不长虫子。
0: 行，关书记，我知道怎么办了，我会尽力想办法办到。那个，还有一件事，我俩想请教你一下。
2: 啥叫请教啊？坐。
0: 哎，哎。
2: 关书记，这个是养殖大联盟的方案，向您请示一下。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可能实施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哈。

0: 这不是养殖联盟的问题，是说这个合作的对象是两家大型的企业，而且要跨省合作，这恐怕要经过上级批准，而且还要通盘计划。这样吧，这事儿交给我来办啊，有必要的话，我向自治区通过部委去跟山东的这两家肉联厂跟他们协调沟通，等我消息吧。
1: 哎呀，关书记，谢谢，真谢谢。
2: 关书记，谢谢您。
0: 谢啥呀？谢骨头还是谢肉？

0: 哎呀，你这两个眼直勾勾的瞅啥呢呀？吓了我一跳。
1: 滚！爸呀，能出声啊？没啥事儿，你说你搁这干帮愣躺两天了，干啥呢？这是啊，一直消沉了。别，快起，走，快！啊，快起，快走。
2: 知道老虎在捕食之前为啥一动不动啊？我估计是饿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快起来吧，走。
1: 咋了？
2: 他在等待战机。
3: 我觉得真的，你现在特别像那只老虎，都饿懵了。妈呀，赶紧的吧，给你整点吃的，没事了。你嫂子啊，这段时间就一直和我冷战，也不吵不闹，哼，我有时候就想啊，恨不得他跟我干一仗。
4: 十有八九也就没事了。
3: 哥，你真的多哄哄嫂子。这事儿啊，说到底啊，你确实不占理。还有啊，你得谢谢你爸，多亏了他。我知道。嗨，闹心呐。行了，不说这了。我这两天在外头。
4: 听说了你那姓陆的朋友不少事儿啊？你听到是什么事儿啊？我听说摊子铺子大呀，奔上亿的盘子走了。我这心里边啊，就有点打鼓啊。我也听说了，我也去问了，不过没看出有什么不妥的。陆总的生意啊，不断的扩大。
3: 关键我相信他的人品，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他不会坑人的。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段时间啊，啥都不顺，看见啥事儿了，我在心里边都打鼓。韩立，你说咱们俩做这些事儿，图啥呀？值得不啊？你说人家不理解也就罢了。
4: 还背后下家伙打黑枪，我这心累啊！哎呀，扶贫嘛，本来就不是件省心的事儿，被人误解呢，正常的。只要我们把事儿做到点儿上，他们看到了这个事儿是对的，这不就解了吗？
3: 点儿，啥点儿啊？说说。
4: 你比方说，你不光是给贫困户。 一个260平米的这个别墅，他住进去了就算完了吗？交不起物业费、水暖费、电费，所有费用交不起，那有啥用啊？所以说他不光住进去了，就算脱贫了，对不对？咱得主要啊，教会他们生活的技能和技巧。等他挣到钱了，哎，他所有费用都交上了，他还想美化自己家的房子，这是啥呀？ 美化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做的。你就像那个有的人抽好烟啊，喝好酒啊，一旦掉了这口，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我要抽好烟。

0: 连喝好酒，这就说明姬发他的主观能动性，但另一个不代表准确啊，意思差不多。啊，我明白点了。
1: 鲍书记，
2: 哎，书记，
1: 李书记，
2: 李书记，李书记，李书记，哎，李书记。
3: 李书记，哎，电话里边说你们老嘎查书记不在了。
4: 对，这郭安春杰跟老人联系的时候已经病重住院，后来给他儿子打电话，老人家已经不在了。哎呀，
3: 那线索不就断了吗？
2: 如果我们没有在耕种的农户那儿得到真相，那就等于死局啊！哎，
3: 好，
2: 对对对。
5: 大张，
3: 喂，韩丽，
5: 王大夫，
3: 有消息了？干嘛呢？你胡说带喘的？
5: 哎呀，我刚才打球呢，啥情况了？
3: 我就和你说一声，爱心巡回医疗队去咱们齐里的事定了。
5: 啊？ 好消息啊，这是！
3: 过两天呢，我会带一个同事先去齐里打个前站，到当地看一看手术条件是否达标，顺便也在综合看一看孩子们的情况。
5: 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热烈欢迎啊，欢迎我还是欢迎我们整个医疗队啊？
5: 都欢迎，那白衣天使来了，
2: 谁不欢迎啊？
3: 好嘞，那回来见了啊。
5: 好，谢谢啊。
6: 文恒，
7: 哎，
6: 明天早上我去洗个澡。
7: 好嘞。

0: 哎，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啊，有一点。那你吃药了吗？没有，那个医疗室锁门了。你说那你吃完了怎么办？那你给他打电话呀，让他来呀。哎，我是感冒，明天就好了，打啥电话啊？行吧，那我想想办法。
1: 哎。

0: 哎，高王，
1: 没事没事，你躺着你躺着，别动，我摸摸啊。哎呦我的妈呀！咋这么烧呢？啊，咋烧得这么厉害呢？
0: 哎，我也不知道。

0: 山水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友情天地，
1: 山区树荫咧，会感觉到嗰种清新嘅气息。
2: 哇，点解仲有咁靓嘅树木？
0: 倾听大自然。
3: 你这到冷战到啥时候啊？人家都举白旗投降了，也不受降，这是要往死里干呢。

0: 京的专家到了，给小左检查。
1: 你是倩妮？
2: 这个是不是韩书记的前女友啊？
3: 你说你吧，经营一辈子，结果这事儿就给算岔别了。
4: 待我风起云涌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5: 只要别让我用那个绣花针，干啥都行。
6: 你的这些绣品呢，我全要了。
7: 不要告诉他，这些订单是从我这里过来的。
8: 跟你说点事儿呗。
7: 什么事儿啊？
9: 请看《枫叶红了》第24集。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0: 乘的地铁是立了梦想。
11: 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提起北京，少不了说到老北京的特色美食，驴打滚、艾窝窝、门钉肉饼、糖火烧，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王雷希携四位小演员演绎音乐快板《北京小吃》，清脆婉转的童声唱出了北京特色小吃的美妙故事。叫唤您高老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李伟健、康丽飞风趣演绎相声《儿化韵》，玩转北京方言，尽显北京话的独特魅力。快来品一品这北京的韵味儿。
2: 什么叫儿化韵？儿化韵是普通话的一个特征。这个儿呢是一个特殊的韵母，把它附在其他韵母的后边，就形成了具有特殊音色的卷舌韵母，这个就叫儿化韵。
3: 就这一套，我要说出来舌头都能记上。您说的就是儿化音。
2: 对对对对。
3: 那它有什么作用啊？
2: 这作用可太广泛了。
3: 您给说说。
2: 我们北京人上了岁数的长辈们说话特别好听。
3: 老年人。
2: 哎，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她要在街上看见一个小朋友，满嘴的儿化韵，把这小朋友一夸呀，这小朋友显得是活泼天真可爱。
3: 您再具体说说。
2: 不是，我再说大家伙也没体会啊。这样好不好？
3: 怎么呢？
2: 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怎么样？
3: 这怎么表演？
2: 我就演那个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啊，你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3: 我演小孩。
2: 哎，走到街上咱俩见面了，你看我怎么用儿化韵夸你。
3: 行啊。
2: 好不好？
3: 那我们听一听。
2: 那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3: 行，
2: 咱们试试。
3: 咱来来
2: 来来啊。哎，
4: 老奶奶您好。
2: 哎呦，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得这么好玩啊？啊，这头发黑油油的，小脸蛋粉扑扑的，大眼珠滴溜溜的，您再瞧他那长眼睛毛，这翘鼻子尖儿，这薄嘴唇儿，哎呦，这小耳垂长得多肉头啊。这小子要是长大了啊，
4: 怎么样，
2: 准得怕媳妇儿。哎呦，您瞧这小胳膊小腿的多有劲儿啊。这小脚丫儿，这大脚兜，这姑姑，哎呦，你有脚气吧。
3: 我这是手
2: 手
3: 手。
2: 哎呦，您瞧我这眼神，这小爪长得多肉头啊。
3: 小爪像话吗？
2: 你听怎么样，这老太太说话
3: 您别说，还确实挺好玩。
2: 有意思吗？
3: 有点意思。哎，那他要是不用这儿化韵，就这么直接夸行吗？
2: 老奶奶说话不用儿化韵。
3: 对呀。
2: 那夸出来你没人模样啊。
3: 那怎么能呢？咱再试试。
2: 再来来
3: 再来来
2: 来，
3: 不用儿化韵啊。
4: 老奶奶您好。呀，
2: 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这么好玩呢？啊，头发黑油油的，脸蛋子粉扑扑的，大眼珠子滴溜溜的，长眼睛毛黑的乎的，您再瞧他那大嘴叉子，他还撅嘟嘟的。哎，
3: 您这是小孩？
2: 这是猪八戒呀。这个而且我还发现啊，我们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特别爱用儿化韵。
3: 文艺作品？
2: 没错。
3: 哪个呀？
2: 你比如说我们曲艺快板儿，有一段叫立井架，这一段就运用了很多的儿化韵。
3: 这样啊，咱大伙儿鼓鼓掌，让李老师唱一个怎么样？
2: 嘿，端一盆儿，哎呦，一盆儿，这个一盆儿，一盆儿又一盆儿啊，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哎，这突突突吧，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吱吱吱，钻的石头呲呲呲。哎，
3: 好，确实好听。那他要不用儿化韵，他一样说呀。
2: 那说出来不好听啊。
3: 那怎么能呢？
2: 您比如说我儿子，他就用不了儿化韵。
3: 他为什么呀？
2: 有点大舌头。
3: 哦，说不出这儿。哎，
2: 他一说这段热闹了。
3: 他怎么说的？
2: 我模仿模仿。
3: 您再来来。
2: 哼，
3: 这不挺洪亮的吗？
2: 端一盆，哎呦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了。清水满了泥浆成，调好了泥浆开。

0: 矮的突突突啊，喔喔喔，这个转头入地，这这这转的实的是，哎呦，疼疼疼，
1: 哎呦，是没法听这个，没法听。哎，那看来都得加这儿化韵，要不然的话它不好听，
0: 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该加的加，不该加的不能加。
1: 啊，您比如说呢？
0: 有一首歌叫《哎呦妈妈》。
1: 哦，这印尼民歌，
0: 对，哦，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1: 您唱唱。
0: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胸怀。哎呦妈。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1: 好听，好好好，太棒了。
0: 你看这首歌啊，就不能加儿化韵。
1: 怎么不能加呀？这么好听的歌加上儿化韵它肯定更好听。
0: 这加起来一听听得怪怪的。
1: 那不能，您再唱一回。
0: 是是
1: 是是啊。
0: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天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胸怀。哎呦妈妈
1: 妈妈，
0: 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
1: 怎么样，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儿。
1: 不像话了，
0: 是不是？
1: 没法听，没法听。哎，李老师，
0: 哎，
1: 那我问一下您，您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东西他用了这儿化韵？
0: 那可就太多了。
1: 哎，您给具体说说。
0: 你像有绣花针儿，玉米丝儿，
1: 有
0: 萝卜丝儿，猴皮筋儿，门墩儿，烟灰儿，铅笔芯儿，糖罐儿，米花儿，豆腐干儿，背心儿，头簪儿，苍蝇拍儿，有袜段儿，纽帕儿，手绢儿，拔胡罐儿，壶盖儿，项链儿，刀片儿，鸡毛件儿，鞋垫儿，笔垫儿，花瓣儿，绿粉卷儿。有火塔、气眼、轴管、烟袋杆、烟卷、灯鸟、砝码、芦荟盏、菜钱、雷管，
1: 还有什么
0: 老奶奶的管儿，
1: 太多了。
2: 兔儿爷是北京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每逢中秋节，北京城里的百姓就会供奉兔儿爷。王悦波生动演绎评书《兔儿爷传说》，讲述兔儿爷骑老虎、穿铠甲的传奇故事。
3: 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你别瞧一兔爷，他呀，还是神仙。神仙得有法术啊，有。跟谁学的呢？跟太乙真人学的。这个乾坤山呐，金元洞有个太乙真人，哪吒呢就是他徒弟，这个玉兔呢是哪吒的师弟。后来呀，他就上这个月宫了，陪着嫦娥去了。那怎么又来到人间了呢？这是个传说。有一年呐，这个闹大瘟疫，尤其北京这儿啊很多人都得了病了，大家伙着急呀，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当时啊也找大夫，也吃药，这病还不见好，怎么办呢？就求神。有的时候晚上啊就拜月亮，说这个药神呢在月宫里头，这人呢就对着月光拜，嘿，还真灵。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人间闹瘟疫了，得送药去啊，派谁去呢？得了，就派玉兔去吧。您算这月球离着北京挺远的呢，

0: 所以啊，他得让他快点去呀，要不那着急等着呀。怎么办呢？给他个坐骑呀。哎，兔爷骑着老虎就去了。您平常生活当中应该老虎吃小兔子，不去，兔爷有法力。所以您看那兔爷呀，那个造像里头啊，有骑着老虎的，还身穿铠甲，从月宫到了人间了。带着药没有？带着药呢，两种药丸，一个红的呀，一个白的。然后呢就开始发药，很多人吃了这药啊管用，马上病患全除，好了。可这一下可传了名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找兔爷这领药来。这排上大队了，兔爷一瞧，这个发药得发到什么时候去？人是多的呀。他想了主意，干脆啊，你们先别领了，我把这红药丸、白药丸呀，给碾碎了，倒到井里头，这井水呀，就成了神奇的药水了。你们打上来水呀，一人喝一口比我发药快。大伙一听好，把这药丸就给碾了，倒到哪井里头啊？就是东四北大街月光胡同，原来有个娘娘庙，娘娘庙后头有这么一眼井，是甜水井。大伙就开始打这个水喝，哎，跟这个吃药的疗效啊是一样的。行了，这就排上队等着喝水，这就快多了。从这个月光胡同娘娘庙一直排队啊，排着东四牌楼去。老北京落这么个谚语儿，叫四牌楼南呐，四牌楼北，四牌楼排队喝凉水。这都是老话了。大家伙很感谢兔爷把我们都救了。那么为了祭奠一下这兔爷，大伙说咱们得选个日子呀，说他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有的一算呐，那天正好是8月15，打这儿起这兔爷的生日啊就定在8月15中秋节了。那么您都知道啊，咱们中国有个啊民俗，就是过什么节都得吃，到8月中秋吃什么呀？大伙一想，兔爷给咱带什么来着？带药啊，那也别吃药啊，咱们现在病都好了，干嘛还吃药啊？得了，咱们为了纪念纪念这红药丸白药丸啊，咱弄两种馅儿，然后给它包起来啊，烤成点心，这就有了啊咱们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
1: 李银飞、叶鹏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演绎了手机丢失后引发的一系列趣事。李银飞手机意外丢失，用新手机号联系媳妇要饭钱，却被媳妇误以为是诈骗电话。他该如何向媳妇证明身份，将在节目中揭晓。
2: 结果那天
3: 怎么了？
2: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3: 啊，
2: 吃完饭一结账，
3: 怎么样？
2: 手机丢了。
3: 哎呦，那太着急了，
2: 是不是？
3: 是啊，
2: 替我着急吗？
3: 替你着急啊！
2: 啊，
3: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2: 这是着急的点吗？
3: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2: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3: 你借老板的电话，
2: 跟老板借手机，
3: 借手机，
2: 这步完成了。
3: 哦，
2: 第二步
3: 啊，
2: 卡住了。
3: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2: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
3: 嗯，
2: 打通了，
3: 嗯，
2: 更麻烦了。
3: 怎么了呢？
2: 防范意识太强了。
3: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2: 反诈呀、啊、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3: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2: 那怎么着呢？
3: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2: 重现一下
3: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2: 可以可以，
3: 好吧好吧，
2: 那就这样吧。
3: 啊，
2: 你现在
3: 怎么样？
2: 就是我媳妇了。
3: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2: 多新鲜呐。
3: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2: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3: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是吧？来，开始了，
2: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3: 不用这么扭捏，
2: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3: 打电话，
2: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3: 打吧，
2: 来，
3: 嗯。
2: 哎，媳妇，哎， 哎，你往这个手。

0: 号给我转个饭去。
1: 哼，
0: 哼，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
0: 北京静哥哥。
1: 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
0: 当当当当当当。
1: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1: 啊，
0: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啥里
1: 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
0: 那个，那这样，就是这个，我多说点，你叫叶鹏，你身高是1.83米，你体重170啊，然后你那个昵称叫小叶子，咱家住在北京宣武门，你那个银行卡号6013820120。
1: 你行啊，你把嘴闭上吧，你这个倒霉的骗子！
0: 我怎么还是骗子？
1: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把李云飞绑架了？是不是他跟你们说了？他说上回他跟人打牌偷了人4张红中的事儿，他把他们团队演出费全都克扣的事儿了。是不是他告诉你了？他给我买的都是优质的化妆品，给他妈买的全是破烂货，这些事儿都不能往外说呀！
0: 你全给嚷嚷出去了，
2: 他不是不信吗？
0: 我什么人性啊？
1: 你就这样啊？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那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啊！是啊，
0: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啊、哦，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哦，
0: 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
1: 对呀、啊，
0: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1: 啊，
0: 给我臊的呀！
1: 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什么我干？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到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那行吧，那行我哎呦，好、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
2: 你说，快点。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啊，
0: 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
3: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不不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
4: 我说蓉儿，
1: 哎，
4: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4: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4: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4: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
4: 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1: 啊，
0: 不是我说那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0: 不是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六的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1: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
1: 、
0: 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0: 钱转给我。
1: 嗯，
0: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啊！就为了听这个，
0: 后来我一琢磨，可能还真的是。
1: 是吗？
0: 我天天抱着手机。
1: 对，
0: 你看我抱手机的时间，
1: 嗯，
0: 比抱他时间长。
1: 哦，
0: 我看手机的时间，
1: 嗯，

0: 你看他时间长，
1: 就看这个。
0: 我在群里说话的时间比跟他说话时间长。
1: 对，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1: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啊，多看身边人，多看枕边人，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
1: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林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这还是他媳妇儿。
2: 罗小静、齐夏竹、陈元儿倾情演唱古曲《前门情思大碗茶》，余音绕梁，情意盎然，带观众共同品味这碗浓郁的前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

0: 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友圈的小鱼仙官留言了，说海洋运熙你们好，一直很喜欢收看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在2025年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是你们的节目让我勇敢地站起来。我想点一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希望2026年开始一路皆顺，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哎，这条留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因为他说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接力赛，太阳下山了，然后日月交替，还会有月亮在你看不清路的时刻洒下一片那么温柔的白，陪着你歇歇脚。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心里有暖阳，何惧岁月荒凉。这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送给勇敢支棱起来的小鱼。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风月溪留言说，海洋韵溪，我想听心若清风。以前我这个人呢，特别爱钻牛角尖，一点小事儿就能琢磨好几天。现在听这个旋律呢，发现很多的执念其实都没啥意思，就像歌里唱的，心宽了路才宽，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被乱七八糟的事儿给缠住。
1: 有时候我们会形容这样的人说小心眼儿，其实不是，就是想的太多了，或者说心思有点重嘛。有时候呢，人最大的成长不是说学会了什么，而是学会放下什么。就像是老师跟我说四十不惑，我以为说四十岁呢，我对什么的东西都有答案了，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其实不是，就是你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你想不透的事情你学会了放下。那执念呢，不是毛，它是你紧紧攥着的一把沙子，如果你攥得越紧，它露出去的就会越多，那松开手反而能够拥有更多的沙子，或者说能够接住迎面而来的风，你会变得很轻松。
0: 那我们也就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这位朋友，日子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就好了，一起来听歌。

0: 吉阳的马肖谦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别亦难。记得1998年在花都视频厂干活，刚跟初恋分手，厂里正好放着严顺开演的那个电影，这曲子一响，我真的是一个人躲着哭得稀里哗啦的。一晃28年了，听说他早就远嫁到了怀化，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他，也送给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1: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首歌听着就有点难受，好像想到了当年李商隐所经历的啊那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啊。而且这位朋友提到那个画面呢、啊、也挺有意思的啊，严顺开老师演的是人间百态，而这位朋友当时听的是自己的刻骨铭心，所以呢您点这首歌其实是在给当年的那段感情一个休止符，对不对啊？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局的，因为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短暂相逢给你上一课，然后各自汇入茫茫人海。
0: 既然回不去，那我们就把它珍藏在旋律当中，我们就把这首充满深情的别亦难送给那段再也无法重现的如烟岁月。

0: 杨友圈的好友甜蜜暴击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我哥和他女朋友，他们即将进入婚姻的殿堂，我想向他们表示祝贺，把最真诚最幸福的祝福送给他们。我想说，哥嫂子，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比翼双飞，永结同心。
1: 哎呀，这一口一个哥嫂子叫得比谁都顺溜。我觉得这位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改口了。
0: 是，
1: 就他这个祝福词儿，都能当司仪了感觉。
0: 没错
1: 啊，那这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呢，我相信他们收到一定会特别开心的啊。我们立刻为您安排。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西桂林的陈德良留言说，记得2001年在东莞电子厂上班，晚上不加班的时候呢，就到厂门口糖水店里玩，糖水店里面放有一套卡拉 OK， 那个时候呢人不多，老板娘就自己唱几首歌曲，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就是她经常唱的，她唱得很好听，只要她唱几句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欣赏，店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日子。嗯，
1: 我觉得德良记住的不光是店里的老板娘唱歌好听这一件事儿，嗯，他记住的应该是那个时代那座城市当中你是一个外地人，对吧，外地人最缺的是什么，不是钱，是一种认同感。嗯，他唱完歌呢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唱的那句好像唱给我听的，他的歌声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是一个过客。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你，也送给那个在东莞的夜晚里用歌声给你生活加过糖的那一位老板娘。

0: 飞机玩具。嘿嘿，出去玩喽！
1: 提醒提醒，大头儿子，你的拼装飞机还没完成呢，不能出去玩。
0: 不就是拼装飞机吗？我已经做好了。
1: 大头儿子一直在玩，是什么时间完成的？
0: 嘿，哈，就在刚刚啊，我花了10分钟就做好了。
1: 为什么会有胶水？
0: 我看图纸上的步骤太多了，就用胶水粘了一个机翼，怎么样？聪明吧？
2: 好了，接下来就按照刚分好的小组，来展示一下大家的拼装飞机。
1: 第一组壮壮小明。
3: 哇！看着吧，我的飞机可是最厉害的。大头，你说谁的飞机会飞得更高更远啊？
0: 我也不知道。
1: 注意注意，飞机要掉下来了。
3: 我的飞机，
0: 壮壮，这就是你做的最厉害的飞机呀，明明不如小明做的好。
2: 小明，你的拼装飞机做得很好。
4: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2: 壮壮，你的飞机机头部分可以选择轻一点的配件，这样飞行效果会更好。
3: 好的，大猫老师。
2: 好，我们继续。
1: 第二组，大头汤圆。
0: 终于到我了。飞啊，飞得再高一点，再快一点。我的飞机怎么了？大猫老师小心。
2: 下课了，大家回去之后一定要认真修改自己的飞机，特别是大头。
0: 好的，大猫老师。
3: 大头，原来你的飞机才是最差的，还不如我的呢。
0: 蛋宝，你说为什么别人的飞机都好好的，怎么就我的散架了？
1: 开始扫描，扫描发现机翼与机身拼装错误。
4: 大头，你还好吗？
0: 小明，你的飞机坐了多久啊？
4: 我用了大概半天时间吧。
0: 什么？半天时间？
5: 就是半天，大家都是按照图纸上的步骤一步一步完成的。
0: 可我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了。
3: 原来你的拼装飞机只花了10分钟啊。肯定做得很粗糙，怪不得会散架呢。
6: 大头儿子，你的拼装飞机出意外只是一次小小的教训，你要记住，一份付出才能有一份收获，不能总是想着玩而耍一些小聪明，不按照步骤来做事，这是不对的哟。
0: 小豆爸爸，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6: 知错就改就是好事啊，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现在就开始重新拼装飞机，这次我会按照图纸上的步骤一步步完成的。
6: 大头儿子，加油啊！
0: 蛋宝，我们开始吧。
1: 好的，好的。

0: 太好了，飞机组装完成了。
1: 大头，这次你的飞机做得很棒，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吧？
0: 是的，在蛋宝的帮助下，我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完成了飞机。
1: 你付出的时间是值得的，大家来为大头的进步鼓掌吧。
2: 大头，你的飞机太棒了。
0: 嘿嘿，谢谢大家。

0: 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
2: 您没事吧？
3: 体重秤好像坏了。
2: 嗨，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
3: 这事儿还不大吗？没有了秤，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长胖？
4: 根据扫描数据显示，围裙妈妈的体温升高0.2度，心跳加速，初步诊断为情绪激动导致，正常，但体重比一周前重了0.5千克。
3: 什么？我怎么会胖了这么多？
1: 没有。
4: 根据中国女性标准体重对照表来分析，围裙妈妈的体重偏……
3: 哎，蛋白怎么了？
2: 大概是没电了吧，围裙妈妈别担心，你没胖，还在健康范围呢。
3: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4: 充气成功。
1: 蛋宝，你不能说围裙妈妈胖了，她会不高兴的。
2: 蛋宝，生活中有的时候很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呐，它可以给人带来好心情。
4: 不理解。
2: 还是我给你输入新的指令吧，不要解读令人不开心的数据，信息重组。
4: 善意的谎言，美好的心情，令人不开心的数据，信息重组。收到指令，新程序启动。
3: 总是觉得最近胖了。哎呀，算了算了，还是不吃了。但是蛋宝，我胖了吗？
4: 围裙妈妈的体重很标准，没有变胖。
3: 真的呀？那我吃一小口蛋糕吧。真好吃，再吃一口会胖吗？
4: 不会，围裙妈妈的体重很标准。
3: 既然如此，我就再多吃点吧。
1: 太好了，我的小屋马上就可以盖房顶了。是不是我哪里搭错了，蛋宝？
4: 我在。
1: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搭错了。
4: 没有搭错。一切都很正常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哎呀，好久没健身了，好像身体没有以前结实。
4: 小头爸爸的身体素质没有任何问题。
2: 太好了。
3: 终于买到这件心仪许久的裙子了。怎么回事？这是我的码啊。
1: 我的小屋终于完工了，
3: 蛋宝，我明明胖了这么多，为什么你还一直说我正常？
1: 蛋宝，你说我搭的房子没问题，怎么塌了？
2: 蛋宝，你不是说我的身体素质很棒吗？为什么我给菜婶搬筐菜都能扭着腰？为什么？
4: 因为这是令人不高兴的数据，根据指令，不要令人不高兴的数据，要换算成令人高兴的数据。善意的谎言可以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心情。
2: 看来善意的谎言只能带来一时的快乐呀。
1: 小头爸爸，不要再让蛋宝换算什么令人开心的数据了。
3: 对对对，改回去，我们需要说真话的蛋宝。
2: 看来只有真实的数据才更对我们有所帮助。
4: 没错，没错。

0: 蛋宝也出错。咦，我的机器人玩具呢？啊？
1: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我的新玩具不见了。
1: 大头儿子，别着急，我们刚刚在篮球场玩了一会儿，说不定就掉到那儿了。
2: 分析结果，玩具掉落概率最高的地点是家里的院子。
0: 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看见过呢，怎么会落在院子里呢？我们还是先去篮球场找找看。
1: 草丛里没有啊，
0: 篮球场上也没有。小多爸爸，现在怎么办啊？
1: 看来只能回家碰碰运气了。
0: 那好吧。
2: 大头儿子，玩具找到了。
1: 真的在这儿啊？蛋宝你真厉害啊。
0: 蛋宝，谢谢你，你找东西比小头爸爸还厉害。嘿嘿，以后我再找不到东西就全靠你帮忙啦。蛋宝，快来帮我找一下电视遥控器。
2: 我在正在搜索，找到遥控器。
0: 蛋宝，我的袜子不见了，我的羽毛球拍也不见了。
2: 你找到，嘿嘿
0: 嘿，有蛋宝在，我再也不怕丢东西了。蛋宝接好喽。不打了不打了，累死我了，我们回家吧。
2: 好的。
0: 蛋宝，我的帽子不见了。
2: 未发现帽子。
0: 蛋宝，怎么样了？
2: 分析结果，帽子被风吹走的几率有80%，但阵风风力不强，帽子应该还在附近。
0: 帽子找不到了。这可是围裙妈妈送给我的新帽子，上面还有我最喜欢的卡通造型呢。
3: 大头，蛋宝，
2: 帽子特征100%匹配。大头儿子，帽子找到了。
0: 太好了，帽子终于找到了。汤圆，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帽子。
3: 什么帽子啊？
0: 就是这顶帽子啊，是我刚刚丢的。
3: 大头，这是我妈妈昨天刚给我买的，不是你的。
0: 蛋宝都说了，这是我的帽子，蛋宝是不会出错的。
3: 那都不一定，蛋宝说不定也会弄错的。
2: 帽子飞走了，
3: 这是我的帽子，
0: 是我

0: 帽子的特征100%匹配。
1: 汤圆，好像这才是我的帽子。
2: 我早就说了，那是我的帽子，不过现在挂在树枝上了，怎么办啊？
1: 放心，这个任务交给蛋宝吧。
0: 收到指令。
2: 大头，我就说吧，蛋宝也是会出错的。
1: 汤圆，对不起。
0: 对不起。
2: 没事，这次就算了，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1: 原来汤圆和我有一样的帽子，蛋宝弄错了。
3: 大头儿子，虽然蛋宝是智能机器人，但还是会出错的，因此它的程序指令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更重要的是，你不能总依赖蛋宝，要自己多观察、多思考，这样才能避免闹误会、闹笑话呀。
1: 我记住了，小多爸爸，以后我会注意的。哈哈。

0: 节的烦恼。
1: 过端午吃粽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
2: 大头儿子，今天是端午节，维新妈妈一定会给我们做最好吃的粽子的。
3: 开饭啦！
0: 吃粽子去喽！
3: 今天吃超级美味的西红柿鸡蛋面。
2: 端午节不是应当吃粽子吗？
3: 工作一忙，今天我给忘了。大头儿子，改天给你补上。
2: 真香啊，大头儿子，这西红柿鸡蛋面太好吃了。
0: 可是端午节应该吃粽子。
3: 好了好了，大头儿子乖啊。
0: 我就要粽子嘛。
4: 大头，你要去哪儿啊？
0: 蔡婶好，我要去买粽子。
4: 买粽子？为什么不自己包啊？
0: 回去妈妈工作忙，没顾上。
4: 这样啊，
0: 我先走了，蔡婶再见。
5: 对不起大家了，今天的粽子已经卖完了。
0: 董二叔，真的一个粽子都没有了吗？
5: 真的没有了，大头，你去毛叔的小卖部看看，有没有速冻包装的粽子吧？
0: 好，谢谢董二叔。
6: 我这店里的速冻粽子早就卖完了。啊！今天是端午节，从一大早开始就都是来买粽子的。
4: 大头，买到粽子了吗？
0: 看来这个端午节我是吃不到粽子了。
4: 哎，这孩子怎么了？
7: 大头，今天你吃粽子了吗？
0: 没有。
7: 为什么？
0: 因为
7: 哇，大头，你这个大粽子堆得可真像啊。
0: 这是金字塔，不是粽子。
7: 明明就是粽子嘛。
0: 是金字塔。
7: 是粽子。
0: 就不是。
7: 大头，你别生气，这是金字塔，好了吧？
0: 回去妈妈太忙了，忘记包粽子了。
7: 原来是这样啊。那
8: 汤圆，汤圆。
7: 妈妈我在呢。
8: 回家吃粽子了。
7: 好，那我先回家了，大头。
0: 再见，汤圆。
9: 毛茸茸，你吃粽子了吗？
10: 吃了，是鲜花馅的。你呢？
9: 我家是蛋黄馅的，特好吃。大头，你吃粽子了吗？
0: 吃了。
10: 是什么馅的？
0: 西红柿的。哇，还有鸡蛋。
10: 从来没听说过西红柿鸡蛋馅的粽子。
9: 西红柿鸡蛋馅的粽子也太奇怪了。
0: 我根本就没吃粽子，我吃的是面条。
10: 大头，你别哭啊。
9: 大头，对不起。
0: 朋友们都吃粽子了，只有我没吃到。蛋宝，你会包粽子吗？
11: 会的，会的，已成功收录各种粽子的食谱。
0: 哇，有豆沙馅的，蜜枣馅的，还有肉馅的。蛋宝，这些粽子看起来都好好吃啊。
11: 是的。

0: 种多样。
1: 太好了，你帮我包粽子吧，一会儿爸爸妈妈回来了，给他们一个惊喜。
0: 好的好的，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糯米、红枣、蛋黄、豆沙、腊肉，还有
1: 啊，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2: 带头。
1: 谁呀？
3: 大头，刚才在路上叫你，你。

0: 谢谢，太谢谢了。
1: 大头儿子，
0: 看，我们把粽子买回来了。
1: 大头儿子，这是？
0: 是大家包的粽子，送来给我们尝一尝。
2: 谢谢大家，
3: 不客气。
0: 哈哈，这也太开心了，有这么多粽子可以品尝。不过我突然又有了一个新的小烦恼。
1: 又有什么新烦恼啊？
0: 嘿嘿，有这么多好吃的粽子，我应该先吃哪一个呢？

0: 拒绝唱歌特训。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怕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大头儿子，小小歌手唱歌比赛正在招募参赛选手呢，赢得了比赛就可以上电视，成为小明星哦。
2: 爸爸妈妈都觉得你唱歌好听，所以就帮你报了个名啊。
0: 啊，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大头儿子肯定没问题。蛋宝，
3: 我在，我在。
1: 你快帮大头儿子制定一个唱歌特训计划，并督促他完成。
3: 收到指令。唱歌特训计划准备中。特训计划制定完成。声音由物体振动产生，它有三要素，分别是响度、音调和音色。大头儿子，你知道声音是怎么产生的了吗？
0: 大概知道了。哎，蛋宝怎么还没讲完啊？我一点都不想进行训练。
3: 接下来开始发声练习。
0: 好，
3: 请跟着我一起发声。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0: 系统异常，练习暂停。跑步可以帮你提高肺活量。
1: 等一下，就这么办。
0: 大头儿子，快跟上。
1: 这下就不用跑步喽。
0: 大头儿子，跑步训练尚未结束。
2: 我不要训练嘛。
3: 汤圆，我们一起回家吧，快走。
4: 大头，一起回家吧。
2: 我不想回家。
4: 为什么？
2: 爸爸妈妈帮我报名了唱歌比赛，我现在一回家就要进行赛前特训，可我只喜欢唱歌，根本不想参加比赛。
4: 可就算你晚回去，还是要练习唱歌呀。有了，要不你试试这样。
0: 接下来，大头儿子将展示这段时间的特训成果。
5: 大头儿子，加油啊！
6: 大头儿子是开始唱了吗？
5: 好像应该没有吧。
6: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5: 难道是嗓子使用过度导致失声了吗？这可不行，我们快带大头儿子去医院看看。
6: 是嗓子不舒服吗？我之前买了润嗓子的中药。大头儿子，快喝了它。这个药一点也不苦，是甜的。
2: 不苦的话，就喝就喝吧。
5: 大头儿子，快把药喝了，喝了就不咳嗽了。这药真有效啊！
6: 再厉害的中药也不可能立刻见效啊！大头儿子，快告诉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5: 大头儿子，说说你为什么要装病啊？
2: 我喜欢唱歌，也希望通过学习唱得更好，但我不想参加唱歌比赛，也不想上电视当明星。

0: 星，更不喜欢为了唱歌比赛而进行什么特训。我去骂骂小头爸爸，以前唱歌让我很开心，现在唱歌让我不快乐。
1: 大头儿子，都是爸爸妈妈不好，我们不该强迫你参加唱歌比赛，以后爸爸妈妈会更尊重你的想法。你对什么感兴趣，咱们就去学什么。
2: 那我们就不参加比赛了，希望你今后也能继续快乐唱歌。
0: 谢谢爸爸妈妈。
2: 那我们就一起快乐的唱歌吧。
0: 好，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一对好朋友。

0: 寻找失主。咦，那是什么？
1: 好像是只小鸟。啊，
2: 缺一只鹦鹉，它受伤了。
0: 那我们赶紧帮帮它。
1: 大头儿子，等等我。
0: 小鹦鹉好可怜啊！
2: 开始扫描，扫描发现鹦鹉的脚上有铁环，扫描完毕。
1: 这说明小鹦鹉是家养的，它现在走丢了，它的主人一定很着急呢。大头儿子，我们可要赶紧想办法找到它的主人呢。
0: 小头爸爸，您放心吧，我和蛋宝一定能帮小鹦鹉找到主人的。小明，你有没有见过这只鹦鹉啊？
3: 没有见过。
4: 没有见过，我也没有。
0: 好吧。
5: 鹦鹉，这窝鹦鹉一定很好玩，说不定还会模仿人说话呢。
6: 可是我们没有养鹦鹉啊。
5: 我们去牧民认领不就行了？
6: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可是要怎么做呢？
5: 等一下，我们先知道了吗？
0: 蛋宝，怎么大家都没有见过小鹦鹉？
2: 会不会它的主人不是小区的住户？
0: 那可怎么办啊？
5: 小朋友，你是不是在找鹦鹉的主人啊？
0: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5: 你找的那只鹦鹉是我们的。
0: 你们的？
6: 对，我们的，快把鹦鹉还给我们。
0: 那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是小鹦鹉的主人？
6: 这是我们的合影。搞错了，搞错了，这张才是。
0: 真的是小鹦鹉，太好了，我们找到小鹦鹉的主人了。
5: 现在相信了吧？快把小鹦鹉还给我们。
0: 胖叔叔，瘦叔叔，走吧，我带你们去接小鹦鹉。
7: 大头，你们有没有见过一只小鹦鹉啊？
0: 小鹦鹉？
7: 是的，翅膀上有黄色的羽毛。
0: 这是小鹦鹉的羽毛吗？
2: 扫描显示，帅哥哥的羽毛与家中鹦鹉的羽毛颜色相同。
0: 难道帅哥哥才是小鹦鹉的主人？那
5: 小朋友，我们可是给你看过我们与鹦鹉的合影的。
6: 就是。
7: 大头，小鹦鹉真的是从我的宠物店里走丢的，要不然我怎么会有鹦鹉的羽毛呢？
6: 鹦鹉是我们的，
7: 是我店里的。
0: 蛋宝，快帮我想想办法。
2: 请问这只鹦鹉是什么品种？五彩金刚鹦鹉还是红绿金刚鹦鹉？
0: 对呀，小鹦鹉的主人肯定知道正确答案。
5: 这个问题简单，是红绿金刚鹦鹉。

0: 是五彩金刚鹦鹉。
1: 帅哥哥回答正确，小鹦鹉是五彩金刚鹦鹉。
2: 是什么？
0: 五彩金刚鹦鹉与红绿金刚鹦鹉外表相似，主要的不同的地方是五彩金刚鹦鹉的翅膀有着鲜艳的黄色羽毛，而红绿金刚鹦鹉翅膀则是没有鲜黄色的羽毛的。另外不同的地方是红绿金刚鹦鹉的面部有红色细毛组成的线条，而五彩金刚鹦鹉面部是没有的。
3: 哈哈哈哈，看来帅哥哥才是小鹦鹉的主人。
4: 对不起，我们只是觉得养鹦鹉会很好玩才来冒领的。你等等我呀。
3: 帅哥哥，对不起，我刚刚差点就弄错了小鹦鹉的真正主人了。
0: 没关系，我还要谢谢你们照顾它呢，以后欢迎你们来找它一起玩耍。
3: 好痒啊。

0: 表情的魔力。
1: 小朋友们，笑容是人们交往中一种基本礼仪，保持微笑能帮助你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哦。
2: 月牙老师的笑容特别美，难怪我们都喜欢您。
1: 谢谢你，毛茸茸。
0: 月牙老师，如果您遇到伤心的事情，还会保持微笑吗？
1: 大头，伤心的时候自然很难露出笑容，但是表情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如果以笑待人，再烦恼的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啊。
0: 真的吗？表情这么神奇呀、
3: 大头儿子，欢迎回家。
0: 蛋宝，为什么你总是笑容满面的呀？
3: 因为这是我的默认表情。
0: 好吧，毕竟你是机器人。
3: 接收到系统更新的数据包，正在更新系统，请等待30分钟。
0: 30分钟？等一下，你还要帮助围裙妈妈做晚饭呢，这可来不及了。蛋宝，快停下，停止更新。
3: 已停止更新。
0: 蛋宝，你没事吧？
3: 刚刚中断更新，监测到表情管理发生错误，目前只有一个表情可以使用。
0: 对不起，蛋宝，都怪我。
3: 大头儿子别担心，表情并不会对我造成影响。
4: 大头儿子，你看我今天运气特别好，中了个大奖。
0: 围裙妈妈，这是什么呀？
4: 商场搞促销抽奖活动，我随便一抽就得了个2等奖豆浆机。
0: 不愧是幸运的围裙妈妈，
4: 我的运气一向都这么好。
0: 围裙妈妈，恭喜您中了2等奖。
4: 蛋宝，我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3: 我没有不开心，只是我的表情系统出了故障。
4: 这样啊，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家里已经有一台豆浆机了，再多一台放着也挺浪费，哎，好麻烦呀。
0: 围裙妈妈，您怎么会这么想呢？二等奖也很厉害呀。啊，围裙妈妈，不奇怪了，围裙妈妈刚刚还很高兴，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
5: 大头，大头，刚刚电视上放的最后一集动画片你看了吗？超能机器人打败坏蛋的那一招实在是太帅了。
0: 我知道，超能机器人最后利用敌人的弱点击败了那么强大的对手，真的好聪明啊。
5: 是啊是啊，而且啊，他的同伴也很厉害。蛋宝，你怎么这么悲伤啊？
0: 蛋宝的表情系统坏了。小明，你别在意，我们继续说动画片吧。
5: 那个，刚刚讲到他的同伴，同伴就是在关键时刻。
0: 怎么了？
5: 哎，大头，其实这部动画片我们都看过3遍了，也没什么好激动的了。
0: 可是确实很好看呀。
5: 是挺好看的，我先回家吃饭了，再见。
0: 蛋宝，大家看到你的悲伤表情以后，好像变得都很不高兴了。难道就像月牙老师说的，表情真的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3: 问题超纲，无法解答。
0: 比如说，保持笑容可以让其他人也开心起来，可摆一张哭脸也会让别人感到难过的。总之，还是先别让人看到你悲伤的表情了吧。
6: 大头儿子，蛋宝，我回来了。
0: 小头爸爸，什么事让您这么高兴啊？
6: 今天我的设计稿拿到了最佳创意奖。
0: 哇，小头爸爸好厉害。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侄子，你今天怎么有点奇怪呀？表情有点不太自然。没有啊，我真的是为小头爸爸高兴，真的。
0: 我可能确实得意忘形了，这本来就是个小奖，每个月都有，说不定只是刚好轮到自己而已，没什么可高兴的。
1: 哦。
0: 哎呀，
1: 怎么还是变成这个样子了？连我也对小头爸爸产生影响了。
0: 大头儿子，你在说什么呢？
2: 原来大头儿子是担心蛋宝的表情影响到我。
3: 是的，我没想到一个表情可以影响到这么多人。
0: 蛋宝的问题很好解决的。
4: 表情系统已恢复正常。
0: 蛋宝的笑容恢复了。蛋宝笑起来的确很有感染力呀。
1: 恭喜小头爸爸得奖！哈哈哈哈！才不是呢，能得奖真的很厉害。哈哈哈哈哈！
0: 有你们的祝福，我也觉得这个奖值了。
1: 小头爸爸恢复笑容喽！哦，对了，蛋宝，我们应该把笑容也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
4: 传递笑容，
1: 走吧，蛋宝。

0: 养鱼记。小头爸爸，我想去看金鱼。
1: 好啊。
0: 小头爸爸，您快看，金鱼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他们都朝我游过来了呢。
1: 是啊，他们肯定也是感受到了你也很喜欢他们呀。
0: 真的吗？金鱼有这种超能力吗？
2: 金鱼是一种外貌美丽的鱼类，它们没有超能力，朝你游过来只是以为会有吃的。
1: 蛋宝说的对。
0: 哦，那我们就给它一点吃的吧。
3: 不用不用，这些鱼我刚喂过。
1: 大头儿子，你真的喜欢金鱼吗？
0: 我超级喜欢。
1: 那你每天都要好好照顾小金鱼，可不能让它有危险哟。
0: 我保证一定会保护好小金鱼的。
1: 那好，我们买一条金鱼，还要一个鱼缸和一瓶鱼食。大头儿子，明天开始你就要负责小鱼的饮食起居了，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一定要多问问蛋宝。
0: 好的。
2: 注意注意，剧烈的震动会让小金鱼产生惊恐。
0: 谢谢蛋宝。小金鱼，小金鱼，你饿了吧？我给你送早餐来了。啊！
2: 注意注意，小金鱼每天喂食1到2次，一次不能喂太多，否则它会生病的。
0: 这也太少了吧！
2: 小金鱼的食量很小，如果放太多鱼食，没吃完，剩下的鱼食会影响水质。
0: 既然这样，那就听你的。我只是希望小金鱼能快点长大。
1: 大头儿子，快来吃早饭吧！啊，
0: 好的。小金鱼，我要上学去了，你一定要好好的。
1: 大头儿子，你就放心吧。爸爸已经为蛋宝安装了鱼缸监测程序，你看鱼缸里这个小方块就是感应器，只要小金鱼有什么危险，蛋宝就会马上自动报警的了。
0: 太好了，小头爸爸您真棒。小金鱼，等我放学回来再跟你玩哦。啊，小金鱼，我马上就回来了。
1: 大头儿子，慢点，慢点啊。
0: 小金鱼，喝点牛奶，你就可以快快长大了。
2: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注意注意，小金鱼不能喝牛奶。
0: 你骗人，老师今天上课说了，多喝牛奶，多晒太阳，就会更快的长高长大。
1: 大头儿子，你说的没错，喝牛奶确实可以让人快快长高长壮的，可是对于小金鱼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小金鱼吸收不了牛奶中的营养，还会让鱼缸里的水快速变质，所以蛋宝的报警是正确的了。
2: 大头儿子，牛奶会让鱼缸的水滋生霉菌，小金鱼会因此生病的。
0: 哦，我明白了，小金鱼不能喝牛奶，但我需要多喝牛奶才可以长得更高更壮。
1: 对了，你只要按时定量给小金鱼喂鱼食就可以啦。
4: 今天真的好热呀。
0: 我去，妈妈，我想吃冰镇西瓜。
1: 好，我也想吃，我现在就去切。
0: 小金鱼，你也很热吧？你想吃冰镇西瓜吗？
4: 大头儿子，你又想乱给小金鱼喂东西吃吗？
0: 不不，我不乱给它吃东西，可是小金鱼也很热，怎么办呀？
4: 那你可以给它换

0: 一缸水，让它凉快凉快。
1: 对。啊！哈哈，哈哈，小金鱼这下凉快了。
2: 注意注意，
3: 大头儿子，你又干了什么呀？
1: 我只是帮小金鱼换了一下水。
3: 那为什么蛋宝的警报突然响了呢？
2: 注意注意，鱼缸水环境异常。
1: 蛋宝，鱼缸里的水怎么了？
2: 鱼缸里的水缺少氧气，小金鱼会很快窒息的。
1: 怎么会？我就是怕小金鱼太热了，刚刚才给它换了一缸水。
0: 大头儿子，你是不是把餐桌上的凉白开倒进鱼缸里了？
1: 是啊，你们不是总说烧开的水经过高温杀菌更干净吗？
3: 哎呀，大头儿子，水烧开以后会挥发掉水里的氧气，所以凉白开里是几乎没有氧气的，小金鱼就不能正常的呼吸了呀。
1: 啊，小金鱼，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0: 那我们赶紧把水换掉吧。蛋宝，快来帮忙。
2: 收到指令。
3: 大头儿子，这回你可知道了吧？不是你认为好的东西就一定适合小金鱼呀、啊，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啊。
1: 小头爸爸，我记住了。
3: 走吧，大头儿子，我们去吃冰镇西瓜吧。
1: 好呀。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座生态之城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抱。清远机翻山越岭，
1: 小鸡仔们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0: 雾霭玉茶山，殷红崖浸润天地灵气，
2: 又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0: 厚土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3: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
0: 这里是广东的绿色明珠清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有机的环境，孕育出别样风味。三位新能人正在为清远书写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0: 我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纪轻轻别想躺平。爬70度以上的陡坡。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训足180天才能毕业。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哎，这鸡都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它当成它的爸爸了。
1: 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0: 16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肉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哎，起来吧，我的小宝贝！这是我们的清远鸡。清远鸡呢是麻鸡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3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
1: 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0: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两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花。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0: 你好啊。
1: 你好。
2: 咱们现在有多少头牛啦？
1: 200多条了。
2: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你看我们的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这边的石头比较多，啊，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3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3: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2: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3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3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8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3: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机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5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1000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
4: 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寻茶之路。
3: 罗淑贤寻茶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鸡庆里红茶谷。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
4: 现在看到的这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

0: 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1: 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
2: 哎，你好。
0: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2: 我们早上就7点钟开始了。
0: 哦，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2: 这个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茶园嘛。那个除草剂有残留，有农药残留，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1: 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
0: 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但是呢，刚刚通过跟农户的聊天得知，我们每亩茶园呢至少会种一棵树。为什么种这个树呢？因为这样会吸引到害虫的天敌栖息在这里，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达到灭虫的效果。
1: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茶的种植环境如此生态，那为什么小时候喝的茶味道和长大喝的不一样呢？
0: 那自从我喜欢上了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大师、茶艺师、茶庄的人员等等聚在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才能泡出一杯好的英德红茶。那我们就会选用不同的水质，得出什么样的冲泡方法和水质是最适合我们英德红茶的。这个纯净水好甜呢、
3: 啊。
0: 它泡的这个茶，茶汤的甜味跟香味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是纯净水、蒸馏水
4: 更
0: 适合，更适合。对，
4: 不要最好的，只要最适合的。
0: 最适合的。好，
4: 来，
0: 以后经常分享啊。
5: 好，谢谢。
0: 那在这过程中啊，我也很想把一杯好的英德红茶分享给大家。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就不懂喝茶，所以啊，我就觉得喝茶就要从娃娃做起。那我们现在很多茶园都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让孩子啊从小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茶文化，从此啊他就会在心目中种下了这个爱茶的种子。
6: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调眼睛转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捻。有没有揉过面团啊？有是吧？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0: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7: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英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英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把我们的英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7: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1: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化身小小茶农，在绿浪翻滚的茶园里感受英德红茶的历史和魅力，游客们也在茶香中解锁新玩法，从丰富多样的茶文旅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茶味生活。据统计，2025年英德红茶公用品牌价值已达51.78亿元，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百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

爱查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麻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包皮黄金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更富含膳食纤维和氨基酸，有着书中第一针的美誉。如今这片孕育出山野鲜味麻竹笋的土地，正吸引着年轻的新农人回归，让传统山珍焕发新生机。

0: 我叫姜思娜，是一个学了7年土壤的农学硕士。中国人呢，对于土壤是有一个天然的执念的，也就是看到一片地，在想着土地里面能够种些什么。我也同样不例外，我在面对着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1: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99.25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151.36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0: 为什么要砍它呢？
2: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0: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2: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0: 这些还要吗？
2: 这些不要的。
1: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0: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1: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0: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1: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0: 你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1: 在深入了解麻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麻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0: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

0: 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颗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1: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她心中渐渐清晰。
0: 种竹笋当然是能干的啊，还差一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差赚钱了。农业一定要解决销路的问题，也是一定要赚钱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那根据我的了解，清远市呢针对犀牛麻竹笋的行业呢做了一个产业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实时更新了全国农批市场的一些销量情况，规格是怎么样的，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涨还是跌。那这样实施的数据让创业的我更加的安心放心。
1: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截至2024年底，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这些深山孕育的包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粟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0: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事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2: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3: 对，
2: 那段
3: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2: 对，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0: 对，那我们现在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2: 是的，
3: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0: 是的。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呀、
2: 一些管护方面的，
0: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
2: 是的。
1: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麻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富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

0: 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十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1: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0: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2: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共

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

0: 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向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2: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有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

0: 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1: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2: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3、4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5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3: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龙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0: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2: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佳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0: 原本三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两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
1: 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主要目的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
0: 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 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 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2: 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 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 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 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

0: 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1: 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部长蒋其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一说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蒋其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蒋其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独游风波引发新一轮政治攻防，美伊对抗再度升温，引发岛内舆论激烈辩论，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民众看清现实，对所谓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2: 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
0: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2: 民进党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1: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3: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4: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排毒，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1: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5: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1: 15号，

0: 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苯并芘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苯并芘。 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1: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苯偏僻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2: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
0: 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 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3: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0: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 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打出手，岛内为何更焦虑？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伊对抗在读升温，美军兵力与弹药被牢牢牵制在中东战场，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激烈辩论。一边是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 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7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5轮大规模相互打击。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4: 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期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5: 从7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啊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 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 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 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 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

0: 标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1: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2: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70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击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1: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尤教授，
3: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0: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 美国并不是第一次

0: 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查，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查，侦查之后呢传回就是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盗艇呢是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一艘呢就是精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他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他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又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1: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2: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它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第四，稀释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3: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航运就会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即使伊朗拿海峡通行以及相关的规则制定等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这是伊朗手中的筹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

0: 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在努力的给伊朗画饼，其中包括的是美国会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梅以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0: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进程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强势。
2: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七月这一轮实战直接戳破了美式防空武器的所谓神话，层层设防的爱国者阵地被伊朗弹道导弹精准摧毁，防御漏洞在实战中一览无余。经过连日高强度交战，美军拦截弹药库存快速见底，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1: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的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它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
3: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它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0: 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美以伊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

0: 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1: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66架今年要交完的啊，另外像鱼叉导弹、鱼雷也都还有很多没有交付。还有呢，本来准备要买的武器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啊需要的弹药，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啊。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呢？ F-16V、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然后有没有备件啊、维修的设备有没有，技术人员能不能维持妥善率啊。那没有拦截弹的爱国者只剩下雷达跟发射车，没有精准弹药的 F-16V 作战价值也失去了大半，没有火箭弹的海马斯只能停在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盟友啊、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地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向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七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还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

0: 给我们这么好的政策。
1: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道。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0: 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1: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

0: 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

0: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 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0: 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五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3: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啊，
4: 疯狗的狗的某谁？
5: 这句我听懂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在深圳，科技与人文相交，传统与现代融合，走进深圳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魅力。李银飞、叶鹏趣谈百变导航，作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科技手段，导航语言的选择多种多样，究竟有哪些，二人在节目中一一揭晓。
2: 坐车了，
3: 租车了，
2: 开着来这儿了，
3: 开到这门口，
2: 你也不认识路啊？
3: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呀？
2: 啊，
3: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2: 啊！
3: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2: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4: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2: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3: 你也用
2: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3: 嗯
2: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5: 朱广权，
6: 我用沈腾的
2: 啊，沈腾
3: 的，特逗
2: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3: 嗯，
2: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3: 对，
2: 导航，
3: 嗯，
2: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3: 挺像
2: 的。对，我也是考虑，要到深圳了呀，
3: 对呀，
2: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3: 是，
2: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3: 广东话
2: 不成，
3: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2: 你好啊，
3: 啊，是这么说，
2: 你喺边度啊？
3: 啊，
2: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3: 啊，掉河里了。
2: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3: 说什么呀？
2: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3: 这句我听懂了，
2: 说什么？
3: 前方咕嘟咕嘟冒水。
2: 哎，对。
3: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2: 北京话导航
3: 啊，
2: 没有，
3: 那简单啊，
2: 怎么样？
3: 我就是北京人啊，
2: 是啊，
3: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2: 我用普通话导航，
3: 嗯，
2: 你用北京话翻译，
3: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3: 对不对？
2: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3: 嗯，
2: 北京的王府井
3: 啊，王府井，
2: 王府井大街，您好，
3: 吃了吗您？北京话，我们打招呼都这样。
2: 请输入目的地。
7: 上哪儿啊你？
2: 王府井大街。
7: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2: 关了是吧？
3: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2: 不，您说这片面了。
3: 哦，片面了。
2: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3: 你就是说我。
2: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3: 啊，
2: 也不这样。
3: 哎，那倒是，
2: 也很温柔的。
3: 是
2: 啊，别人不说吧。
3: 谁呀？
2: 你爱人。
3: 对对对，我要我媳妇儿好听了。
2: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3: 嗯，
2: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3: 嗯，
2: 用他的声音导航，
3: 哎，
2: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3: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
2: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3: 他们就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7: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3: 怎么了这是？
7: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3: 我这有应酬，
7: 干嘛去呀？
3: 吃饭。
7: 几个人呢？
3: 六个人。
7: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
3: 四个。
7: 你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
3: 我
7: 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3: 没事，
7: 吃唱歌就是行。

0: 十二点多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1: 回家。
0: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哎呀，不让你瞎跑、啊！
1: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0: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啊！
1: 行，
0: 这是第一步。
1: 第二步呢？
0: 导航还得发展呢。
1: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0: 用你的爱好，给你导航，
1: 拿爱好导航。
0: 对，
1: 不懂。
0: 你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0: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1: 歌怎么导航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你就往前开，
1: 哦、往前开。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0: 好像四个圈哦。
1: 怎么老左转了？不成，
0: 这
1: 会儿我都掉河里了。
0: 啊、行、啊、哎，换一个，
1: 就往前走。啊
0: 跟我走吧，
1: 这还行、嗯、
0: 现在就出发，
1: 往前走吧，
0: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1: 这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嘿，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1: 堵车呀，
0: 走吧、走吧，
1: 是
0: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0: 越过了山丘，
1: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0: 推我干什么，
1: 没推死你，
0: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1: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0: 还能再发展、
1: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0: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1: 那怎么导航啊，
0: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1: 它就想出来了，
0: 对了
1: 再试试，
0: 试一试啊，
1: 哎
0: 你往车上一坐，
1: 我往车上一坐，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1: 我呀，我有点技巧了。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1: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0: 啊！啊，
1: 哎，你来点家常的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0: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0: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口相声，
0: 不对口的，
1: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什么地方？
0: 家。
1: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0: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1: 哦、
0: 就回家能满足
1: 啊。那倒是，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1: 还是我媳妇儿？
2: 谁玩呢？你不出去玩怎么？
3: 父亲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拉着刚见面的段先生开始乱点鸳鸯谱，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一段姻缘。在小品《见岳父》中，看看深圳老豆是如何催婚的。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啦，请问你找谁啊？
5: 请问阿芬是住在这儿吗？
4: 你是阿芬的同事啊？
5: 不是，我是她朋友。
4: 男朋友？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礼物啊？哦，
5: 苹果。
4: 哎呀，你太客气了吧！哎呀，男朋友。
5: 请问您是？
4: 啊、哦，我是阿芬的老豆啊。
5: 哦，伯父你好。
4: 阿芬，男朋友来啦！哎呀，男朋友来啦！
6: 段先生，你怎么来了？
4: 这怎么说话的呀？
5: 这事儿怪我了，我应该提前打招呼的嘛。
4: 不要傻笑啊，沏茶呀。
6: 啊。
4: 沏的好茶吧？哎呀。坐下吧，不要客气吧，站起来。请问你有多高啊？
5: 1.82米。
4: 哇，1.82米。哦，哇，这么大一条啊，走过去。
6: 阿爸，你怎么了爷啊？
4: 哇，好般配呀、啊。

0: 当织女天仙配吗？
1: 高了好啊，高了以后生出来的比比都会很高大的吗？
2: 老板，不要乱说了，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1: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哎，不要客气，坐坐坐坐。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要紧张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啊？
0: 锻炼。啊，
1: 我知道你经常锻炼，要不然也不会长这么高大的嘛。
2: 是喇叭，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的名字叫锻炼。
1: 是好像不是人名。哎，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啊，继续锻炼。哎，继续喝茶。
0: 谢谢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什么意思？
1: 哎，你送水果什么意思啊？
0: 我看外面苹果，我
1: 左面爷，
2: 你不要这么直接，你这样子会吓到他的。
1: 他一米八二，我会吓到他？你吓到我呀？你知道我和你阿妈都快急死了。好了，去给我们煲一个靓汤来。讲话呀，
0: 讲话呀，
1: 讲话。
0: 哦，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对对对对，伯父您好，我叫段炼，我32了，我身高一米八二，我是山东人，我在天津上的学，我学的是美术。
1: 美术？
0: 就是画画
1: 啊。画画好。
0: 我是北方人，我说话直爽一点。我虽然和阿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我挺喜欢她的。就是我来深圳的时间不长，我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一辈子对阿芬好的。如果您不同意，没关系，我保证不纠。我知道了，伯父再见。
1: 哎，站住！没有人让你走啊。
0: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阿芬嘛。
1: 你是男生，她是女生，这男生和女生终究是要在一起的吗？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家阿芬？
0: 喜欢。
1: 大声点。
0: 喜欢。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优里不在身高，你喜欢，你还有我喜欢的。阿芬，阿芬，我来了。这个段先生他说他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他？
2: 我觉得画画挺好的，我想学。
0: 我能教。
1: 搞定了啦。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我宣布今天晚上就订婚，关于彩礼的事。哎呀算了，跟你说也没有用啊。
2: 我觉得有点太着急了，我和段先生都还没有什么了解。
1: 了解？很简单吧，了解吗？现在就开始了解。啊，来来来，坐坐坐坐下了解。啊，段先生，来来来来来，哎呀，了解，哎呀，你们开始了解啊，开始。啊，哎呀，我在这里不合适啊，我去通知你三叔公，今天晚上把酒席定一下。另外啊，我通知你阿妈，你阿哥晚一点回来，你们不要着急，慢慢了解啊，了解，了解。
0: 爸还挺搞笑的。
2: 是呀，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段先生，你先喝茶。
0: 我自己来就行。
1: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哎呀，要订酒席，我的腰包嘞，我的腰包嘞。
2: 阿爸还累得我。
1: 乖女啊。阿爸真的有点舍不得你啊。
2: 阿爸，
1: 你放心，这个段先生敢对你不负责任，阿爸就发动全村的人打断他的腿。
2: 阿爸，
1: 你不要拉我的手啊，去拉他的手啊。过来。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对我们家阿芬负责到底。另外，你是个男人，主动一点，大方一点啊！去吧，这白菜啊，终究是让猪来拱啊。
0: 你爸还挺直接的。
2: 是呀，他平时都是这样的。你要是不乐意，我现在把他叫回来。

0: 回来。
1: 哎，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2: 的。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李丁携手深圳木偶剧团上演百变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杖头木偶轮番上阵。李丁和木偶演员们不断解锁木偶的表演方式，给现场带来了一轮轮惊喜。
4: 这是什么东西？他要逮逮到啥时候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5: 傀儡啊，木偶戏又叫悬丝傀儡，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你先别给我科普呢啊！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傀儡，我是想要那个，就是我想要那个能打架的傀儡。我是要那个能把武器转起来那种。
6: 转了，
4: 看，我是想要那种很厉害，飞檐走壁踢旋风那种。我他好厉害啊！我觉得他比你厉害。
5: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4: 我没有夸你，我夸他了，你跟这谦虚什么呀？
5: 你就带着他去穷凶极恶去吧。
4: 我什么叫穷凶极恶去？不行，我带着他出去，我能吓唬住谁啊？
5: 前两天的动物园，他刚吓唬住了一只大蜥蜴。
4: 真的假的？
5: 问题不大。
4: 什么问题不大？
5: 各部门准备啊！演员请就位。
4: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5: 准备，开始。

0: 咱们别打了，对，很精彩，但不是我想要的呀。你这狮子也是假的呀？啊，
1: 被你看出来了，
0: 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他是小人变的，
0: 真幽默。你等等等，下休息会儿啊。我不是要这个傀儡，我不是说要提线木偶。
1: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问题不大啊。各部门准备。
0: 什么？
1: 演员请就位啊！开始。
0: 怎么又开始了？

0: 哎呀，这不还是木偶吗？
1: 不，这是布袋木偶，又叫掌中木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先下去，这个原册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行吗？我是个坏人，我不是要这些东西，我得要一能翻脸的，翻脸无情的。
1: 你早说呀！
0: 我早就这么说了。
1: 你早这么说，我就早明白了吧？
0: 我一直这么说呢。
1: 问题不大啊。
0: 我就现在问题很大呀。
1: 肯定翻脸。
0: 真的吗？
1: 开始。
0: 那来开始。谢谢。这是啥呀？
1: 这是战头木偶，是我们深圳墨韵剧院与成都木偶评剧团交流学。

0: 习的节目之一。它融入了川剧的变脸，结合了杖头木偶的技术、技巧与机关，它将注定是一个经典永流传的节目。
1: 天哪，你
0: 是不是翻脸？
1: 是我很难评啊，但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翻脸呀、啊
0: 哎！你试试嘛！啊，
1: 我行吗？我
0: 问题不大。
1: 啊！扛死雷子，扛死雷子，扛死雷子！我呀呀呀呀呀！嗨嗨嗨！乌呀牛呀呀呀！哎喂！你觉得行吗？
0: 问题不大。
1: 哎，导演，我有一个新想法。非常精彩，您放心，问题不大，我这给你展示一下，
2: 走，跟我一块去。
3: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4: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两个月？啊，
5: 嗯哒，
6: 谢谢大哥。
5: 喂，嗯哒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哒。
6: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5: 嗯哒，
7: 没辙了这。
5: 喂，怎么没有辙啊？400的房子租你们320，没有折吗？8折了。
6: 您就宽限我两个月，到时候我有钱了，我请您喝酒。
5: 哎、喝酒，哎呀，喝酒好。哎，喝酒之前先把房租交掉了。我是房东啊，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6: 啊！笑笑，嗯，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喂，猫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8: 大康，
6: 等一下，怎么了？
8: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6: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动了胎气。
5: 哎，老板，哎，还摆什么？
6: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5: 哦，好，
6: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8: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6: 你又不是东西。
8: 你才不是东西。
5: 哎，老板，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6: 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5: 哦，好，
6: 走，走吧，小小。
8: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啊！
6: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8: 搬回来。
6: 搬下去。
8: 搬回来。
6: 搬下去。
5: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8: 不搬。
5: 哎，行。我先办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6: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8: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
5: 喂，喂，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

0: 对呀、啊，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要破中介。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1: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
0: 哎，
1: 咱们喝杯茶。
0: 哎呀，叔叔，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1: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啊，我们不租了。
0: 不是。叔叔
1: 啊，
0: 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
2: 哎，小伙子，违约金呀、啊，我们照赔给你。
1: 哎，
2: 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0: 哎呀，阿姨呀、啊，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2: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嗯、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哎、来，
0: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2: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儿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0: 嗯，偷的呀？
1: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
0: 哦，
1: 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0: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2: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
0: 哎呀，
1: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0: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
1: 哎呦，
0: 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啊！
1: 不好意思啊，
2: 小伙子慢走啊。
3: 头发白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

0: 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行动于15号21点结束。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多枚炮弹击中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美军炮火还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
0: 针对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持续展开回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2: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方将对地区内所有剩余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该发言人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同一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伊朗始终主张同地区邻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合作与兄弟关系，无意与其发生对抗。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回应，且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当天说，你可以轰炸他们，摧毁他们的雷达，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这实在太容易了，但你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据航运分析机构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方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其重新开放。
2: 15号， 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4号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共21艘次，以运输原油、液化

0: 石油气、甲醇和铁矿石等货物的商业船舶为主。伊朗媒体16号援引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称，随着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路透社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后，部分商业船只已拒绝按美军引导航线通过该海峡，原因是对航行安全表示担忧。1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
0: 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向盟友大量售卖武器，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持续消耗弹药储备，其核心防空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库存承压。同时，导弹等武器配套发动机需求大幅上涨，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军工供应链。美国政府近来多次要求防务企业提高产量。特朗普曾于今年三月初紧急会晤美国七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六月底在白宫会见弹药制造商，敦促其加快生产。7月15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启动国家安全金融基金，拟通过资金和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填补关键矿产的供应缺口。路透社称，特朗普政府正把扩大军工生产纳入美国制造业复苏的整体经济政策，试图借助五角大楼的采购需求带动工厂投资、先进制造和国内供应链建设。据悉，美国国防部正通过签订长期采购合同，为防务企业提供稳定预期。美国企业计划投入约200亿美元，以扩大生产爱国者导弹等需求较大的武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2: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1.3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超过113亿美元。文章说，战争的长期成本更为惊人。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

0: 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中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走上一条不堪的道路。
1: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for weapons. Prime Minister.

0: Instead, Israel has chosen more war and more occupation. Today, it occupies not only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parts of Syria and Lebanon. If there are no consequences, why in the world would Benjamin Netanyahu change what he's doing?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Condemnations are not enough. If we hope to change Israel's behavior, we must use our leverage. I support this amendment.
1: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对于土耳其外长有关土耳其愿就俄乌谈判继续展开积极斡旋的表态，俄方表示感谢，但俄方认为目前暂未看到俄乌具备快速恢复谈判的前景，但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据报道，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删炒所谓中国威胁论。在16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也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3: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4: 而对于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抛出所谓朝贡体系的新概念，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
3: 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像中国外交的伪命题。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和中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愿景。中方将同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确定性。
2: 中国商务部16号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5: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制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5: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

0: 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也就是今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2: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世博展览馆是本届大会 AI 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这个馆有哪些亮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走进这个巨神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区域呢，也是未来感最为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个展馆。那我们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巨神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那到底这些巨神智能有什么样的本领呢？我们往这边来靠近感受一下哈，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4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4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相信大家在明天大会开幕时候再来到我们这个巨神智能馆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之城。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4: 3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增长约10%。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93583套，同比成交量上涨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0%。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5: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这个很多同事都没有排休。
4: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

0: 购房者的关注。
1: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
0: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 48%， 较去年全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 15%。16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南聚焦群众居住痛点，着力解决渗漏、隔音差、反味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引导商品住房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
2: 每年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是中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从16号起，中国正式进入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水利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0: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中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3: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根据预报显示，受上游来水和前期降雨影响，17号至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从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
4: 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一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0: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16号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汛线水位 1.47 米。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0: 在此前的持续暴雨中，吉林辽源东丰县共有200余处水利工程不同程度受损，涉及水库、塘坝、堤防、河道等。当地水利部门正进行分类抢修，以应对主汛期降雨。据了解，中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截至16号，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洪水灾害损失。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去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 十四五以来，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

0: 于全球4.24%的增速。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将通过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异地业务互认，推进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等多举措，推进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国家医保局16号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为解决民营科创企业研发资金缺口，各地出台多种举措。江苏徐州高新区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精准识别重点研发制造企业，通过政策找人，确保税收优惠应享尽享。近日，富贵前程中国服景泰蓝炼瓶在北京亮相，作品由国家级大师领衔打造，创新性融合景泰蓝、花丝、錾刻、宝石镶嵌等多项非遗技艺，将宫廷气象、名画神韵、百姓愿景融于一炉，堪称传统技艺的集大成者。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觅食的画面，经过比对，初步判断这是今年3、4月间在该片区频繁出没寻觅配偶的大熊猫。时隔3个月，这只大熊猫再次出境，直观印证了当地栖息地环境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的繁育和生存需求。
1: 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对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在袭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被曝讨论对伊大规模进攻，可能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或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美国是否真要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又将作何回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继续反击中东美军基地，称摧毁了美军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等目标。此轮美伊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多家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包括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和搞山地下核设施，甚至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等伊朗岛屿。美国会否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伊朗将摧毁美国进攻性基础设施。美伊冲突会否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2波打击行动。美军称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等目标。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称，美军炮火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伊朗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朗反击行动随即展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15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大型纪念大会上表态称，他已经做好亲自奔赴前线战斗的准备。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军这一轮对伊朗开始打击是持续了5天，那在第5天15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一天2次打击伊朗，而且方向是朝着这个海岸方向，以及一些补给还有防御等这些方向的延伸。那你能看出来美军这一轮的攻击呈现出什么样特点，而且使用了地狱火导弹，这个导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2: 对，

0: 我们看到，就这次啊，当美伊啊，他这个就是谅解备忘录，哎，就是撕毁以后，因为开始嘛，谅解备忘录，大家就认为应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做出相互的妥协或让步，然后停火，然后逐步的谈判。但现在呢，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伊朗没有执行啊，就相应的这些协议，因为就是美国呀。他要求呢，就是船只要通过靠阿曼这边的航道，而伊朗认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要按照我伊朗指定的靠近伊朗的啊这个沿海的航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就对靠近阿曼的这个航道的船只进行了攻击。那美国说你没有遵守这个协议，我就要打击你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你看，美军是先对它沿岸这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就是你不能再对过往的船只进行这个就是军事上的打击。那双方你看，显然是为开通还是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发动这种争执。那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越演越烈。它这个从开始的就是向沿海沿岸的这些目标打击，然后就开始向纵深打击，而且呢。除了空中的无人机以外，这次美国还动用了无人艇，就海盗无人艇。我弄三个无人艇，一个去监视你的这个沿海的方向，主要是看着那个伊朗的，就是船坞，然后打他的那个在那修理的潜艇，然后另外两艘就上去打。你看，从无人的装备，上得越来越多，这种目标从沿海沿岸打到纵深。那么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口气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伊朗还手，伊朗这个进行报复的话，那我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看双方现在的态势都是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你只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后面才能谈判呢。比如说谈判也好，或者进行相应的博弈也好，你总要有筹码啊。谁现在都想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双方现在谁都达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伊朗它能够就是拦截相对船只，那美国说我把所有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些航道我给拦住，你伊朗的船只也别想在这儿走，那伊朗说你也别想走，所以现在双方就越打越烈的这个战争或者是这个争端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那美军这次使用了地狱火导弹，是不是带来的冲突的危险系数大大的增加了呢？
0: 的确啊，因为地狱火这种导弹呢，它主要打地面目标的，但是现在你打这个海上的船只，特别是这些船只里边很多是运这个油料、天然气的啊，原油的。那如果咱们讲打着火了之后啊，它就发生爆炸，那这个。这么大的船就可能堵塞这个航道，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引起原油泄漏，那这个污染环境啊，破坏这个航道，就会给将来呀带来很大的这个后患。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冲突啊，双方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伊朗的反击同样很猛烈，也是集中朝向美军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设施。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总统甚至表态说自己想要亲赴战场，而且不惧怕殉难，这些都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当下对于美国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是在快速的升级。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伊朗还是延续着它这种一贯的这种所谓对等以及非对称的反击模式。那么我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其实是需要考虑到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美伊签订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虽然呢普遍认为实际上好像美国对伊朗的让步是比较多的，那么伊朗在这个里边也是得到了他此前想要得到的一些关键的点，但是在伊朗国内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声音，认为政府在这个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过程当中，仍然是对美国让步过多，所以这种强硬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美国再次的等于是首先去撕毁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在这个伊朗国内有很强的声音要求政府能够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更加的强硬的来对待美国的袭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伊朗是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么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情绪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在这样的一个当口下，那么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打击，其实对于伊朗政府来讲的话，也必然会采取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像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明确说，当下。

0: 那呢也还要通过谈判和外交的手段来去维护国家利益，所以从伊朗的整体表态来看，它是同时有着这种军事抵抗和外交谈判的两手，但是这彼此之间也不矛盾。对于伊朗来讲，它要的是能够一种所谓对等的带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谈判，而不是在炮火下的这样的一个去投降。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接下来它的这种反击力度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1: 接下来不知道这个谈判能不能继续进行或者何时进行，但是可以想到的是，双方为了谈判抓住更多的筹码，这个接下来的反击力度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也表态说，接下来美军的他们打击的方向将是美军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怎么理解这句话？您的预判接下来伊朗的反击的手段和方向都有哪些呢？
2: 因为伊朗啊，他一定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是他将来啊，就是掌握谈判主动或者是在未来啊他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筹码，所以他一定不能放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权。而现在美国实际上派来了航母等等的这个兵力，但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啊，相距的距离很远啊，几百公里。那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这个对伊朗的威胁太大了。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些设施，主要指的是驻中东的机场。你看他在反击的时候也是打了驻科威特呀、巴林呐、这些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他说的这个前进的军事基地就包括了这个机场，可能还要包括港口，因为这个美国打了他的这个修船的这个船坞。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战争继续升级的话，那他很有可能还要打邻国呀，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因为美国说要打伊朗的这些桥梁和这些油库啊、仓库等等，那他可能也反制，就是我也报复我的邻国，就是你们的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是这些道路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服务了，那我也打你的这些设施，而且有可能就是像美国这样用无人艇来打击美国的这些舰艇。那这个就是下一步，就是如果双方的战争升级的话，双方可能就会对这些目标发起更多的这种进攻或打击。
1: 伊朗会继续坚持这种多方向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在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之际呢，美媒爆出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更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伊朗则警告伊朗武装力量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伊方的回应将会超出对手的预期。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后，正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岛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近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岛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岛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背景下，美国在中东部署至少19艘海军军舰，其中包括2艘航空母舰。英国军事分析师克拉克分析指出，卫星图像显示，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2艘航母目前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大约有380英里，两艘航母靠得相当近，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为某种行动做好了准备。
1: 《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在连续几天听到这高级官员的汇报之后，正在考虑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其实又绕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您觉得特朗普是真的考虑升级行动呢，还是准备为接下来的谈判拿取更多的筹码？
0: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当下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已经是出现了升级，那么它明显的是从沿海逐步的转向伊朗的内陆目标，从军事目标也逐渐的向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甚至还要扬言对于它的民生基础设施来进行一个打击，所以这种升级是非常明显的。

0: 那么我们说现在它之所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策划呢，实际上已经体现出来美国目前对于伊朗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单一事件的一个惩罚性空袭，而是系统性的在剥夺伊朗的能力。那么这包括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以及伊朗对于全国的军事资源的再调动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全面的封锁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各个港口以及它的出海的这些通道。那么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伊朗能够利用能源来为自己获得相关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三方面的能力在系统性的被剥夺之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对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总体上来讲确实还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策略，但现在的边打边谈实际上是升级的，或者我们说它的这个边打边谈是先打后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谈判基点和谈判的策略，而是希望能够在当下用最大的军事的威慑，通过最大的这些军事的行动来去让伊朗进行投降式妥协，能够使得伊朗彻底的放弃自己既往的这样的一些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能美国才愿意和伊朗进行谈判。但是我们说，即便说以后终究有一日美伊再次回到谈判桌，但是双方的这样一个谈判基础已经被破坏，而且之前所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也都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想要再次的找到一个可行的有时效的谈判路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短期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比较高烈度的，甚至都不是低烈度的，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对抗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未来想要谈判，他想这个克服的基础困难也是比较大的。
1: 确实美国似乎在寻找一个谈判的最大的威慑点，希望对伊朗进行无限的这种施压。另外曹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当中，他提到了高山地下核设施，怎么会突然点名这个地方呢？而且这个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那美国现在的钻地弹有这个能力来破坏它吗？
2: 因为美国呀是要求伊朗你不能够拥有就是核开发核利用的这个权利，就是哪怕是民用的也不行。但伊朗表态只是说我不研发核武器，但是这种正常的核研究或者民用的核利用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是美国和伊朗在讨论或者是在谈判中的一个焦点的问题。那么在前一阶段呢，实际上以色列呢已经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过一波打击，但是伊朗呢很多的核设施是在山里边或者是在很深的地下工事里边，就是仅凭以色列的它的这种导弹或者它的这个轰炸的威力是不足以破坏掉比较深层的，比如说百米以下的这样的核设施的，那么只好由美国出面。所以美国就动用了 B-2 隐身轰炸机，用了就是目前世界上吧钻地能力最强的这种 GBU 的这种钻地弹，能够打到地下100米的深度，所以又把伊朗的这个重要的核设施给破坏掉了。但这次特朗普总统强调的高山这个设施呢，离他上次破坏的那个核设施呢并不太远，大概有2公里吧，但是呢这个深度可能达到了就是
1: 600多米。
2: 那这个美国就当前的这个弹药是钻不透的，常规弹药你钻地弹是没法打透，那怎么办呢？我想呢，特朗普总统说的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地方炸掉或毁掉。那这个地方呢有3个出口，就东西南各有一个出口，那我如果我精准的把你这个洞口给封掉炸掉，或者是顺着你的通气这个管道再进行轰炸的话，我就把它也可以说是某一种废除掉。那这个话呢就意味着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进行纵深的目标和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那就是比如说 B-2 型的隐身轰炸机或者其他的这些导弹的大规模的轰炸。那这个说明美国下一步有可能对伊朗采取更大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也就是双方的这种战争的烈度会进一步的升级了。
1: 我们再来看伊朗军方发言人，其实他做的表态很明确的向外边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伊朗仍然是留有后手的，说伊朗将会以超出预期的这种手段来回应对方。那您觉得伊朗是否还有一些隐藏的新武器，或者是说新的攻击的方向呢？

0: 那确实呢，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其实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从2月28号本轮的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开始之后，就一直在讨论伊朗究竟有多少的能力来去应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和伊朗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伊朗呢，之前也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就承受不住美方的军事压力，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伊朗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应对，那么也是在去年12日战争之后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同时它在这一次也利用了一些所谓的非对称性的反击，那么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抵御住了美方的这样的一些打击。那么包括从目前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反击的方式，可以说它是同时对于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来开启这样的一种反击，并且也的确造成了一定的美军的或者说是相关基地的人员和财产的这种损失。那么这就说明伊朗现在还是拥有一定的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另外的话，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当下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在快速升级，它可能未来还要打击到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伊朗的所谓非对称性反击也可能会去殃及到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生的这些设施，那么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是一个冲突的快速升级。另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媒体中也在猜测，那么伊朗是否要跟胡塞武装来联手，在曼德海峡来采取一定的行动？那么这种跟盟友之间的彼此协作，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关键的要塞出现一个联动，那么可能会给整个地区带来一种整体上的安全上的危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的方案。海湾国家能心甘情愿地跟美国交钱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13号突然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一表态震惊了其内阁成员和海湾盟国，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有分析指出，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美伊局势冲击，迫使海湾国家寻找新的出海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14号报道，迪拜正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咽喉。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正加速将原油出口路线转向红海盐布港。另据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披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1: 通行费秒变成投资协议，您觉得海湾国家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特朗普啊一直想就是由他和伊朗共同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共同收费，但这个是做不到的。那现在呢，他又提出来，就是由这些海湾的国家还是要出费，因为他有400亿的啊，就前面的签谅解备忘之前有400亿的这个经费没地儿报去。那现在呢，又开始和伊朗交战了，那这个账单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哎，就是你们要投资，或者是你现在赶紧给我收费，来弥补啊，就这次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的这个赤字和这个账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做不到，这些海湾国家他现在答应了，但最后的时候他不会啊，就是给特朗普去买这个单的。
1: 真正拿真金白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还看到多国布局是寻找替代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航道，您觉得这样的方案可行性大吗？
0: 那这种的可能呢，是确实能够 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的能源危机，但是的话呢，也不能够给予更大的这种期待，因为。

0: 因为一方面来讲，远水减不了近渴，而且的话，对于整个国际航运来讲的话，只要整个地区仍然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其实它的这种风险预期都是存在的。因此的话，整体的这种国际航运的成本很难能够彻底的降下来。而且的话，我们刚才也看到，它的还有通行费，即便变成了投资贸易协定，但是它的这个成本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即便我们说是建造了新的管道，那么管道它更加没有机动性，随时有可能会因为彼此的这个冲突而对于管道来进行一定的军事打击，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能源的外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高温区域将会缩减，而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则会发展增强。在两片高温区域的中间地带，则是强降雨多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西南这里，一直到黄淮以及华南的不少地方，强降雨仍然不少，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级的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河南、山东、江苏这一带以及广西、广东这里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不过，像重庆、贵州。 云南这里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需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目前的中国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今天呢，在新疆的大部地区以及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而到了明天，南方这一带的高温呢将会明显的收缩，而新疆这一带的 高温天气将会愈演愈烈，比如说像是乌鲁木齐，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37、8度的水平。而在南京，周六开始气温将会逐步的下降至30度以下。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8度；呼和浩特阴转小雨，17到29度；西安大雨转多云，24到32度。 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太原中雨转多云，16到19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晴，11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7度；伦敦晴，16到19度。 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小雨17到28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晴转阴13到23度，纽约晴转阴23到33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7到32度。 迪拜晴32到43度。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漫步海德堡大学，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走进德国老盖茶馆，和茶友共品东方茶香。
2: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抵达水城帕绍，与三河交汇处登上维京游轮，开启多瑙河新旅程。哎，这也很吸引人。
3: 对呀，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暖心启航。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2: 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低楼层走。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上汤仪启动了。
1: 这一上以后多长时间上一回呀、啊？
2: Es gibt Uhren, die laufen eine Woche, deswegen haben die die großen Gewichte. Und es gibt Uhren, die laufen nur einen Tag, dann haben sie die kleinen Gewichte. Was auch wichtig ist, wenn Sie sich mal hier umdrehen, man sieht Uhren mit drei Gewichten oder man sieht zwei Gewichte. Und jedes Gewicht hat eine Funktion. Sie sehen, der Kuckuck und das Gewicht gehören zusammen. Und das andere Gewicht ist für die Uhr, damit die Uhr läuft.
1: 明白了。
2: So, ich hoffe, Sie haben ein gutes Bild bekommen, was so die Tradition der Kuckucksuhr ist. Am Anfang, man hat geschnitzt. In der Zwischenzeit baut man schöne Häuser mit verschiedenen Motiven.
0: 凡是做钟表的地方呢，都是非常讲究技术的，也特别精细的。那这次我还看到，它不但是那个严谨的、精细的，而且它还非常有趣、幽默的，它使得整个气氛都柔化了。
3: 自然生态的黑森林，我们再去看看德国的浪漫人文吧。
4: 有推荐的地方吗？
5: 那必须是海德堡，既有山河风光，又有诗歌哲学，
6: 听起来就美极了。咱快去看看吧。
5: 今天天气是真好啊，
6: 这个河边的树什么样的都有。
5: 海德堡大学很厉害呀、啊，50几个诺奖获奖的。
6: 哎，你这样一说，我们就走这个路就特别有感觉了。
5: 就是呀，
6: 那么多诺奖获得者，是不是都从这儿走过？
4: 嗯，
5: 这是个好地方啊。
7: 我们又见面了，
8: 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7: 蒙曼老师应该对海德堡有点了解吧？
9: 海德堡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第二大中心。这座城市吸引了黑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等哲学与社会学巨匠，以及本生吉尔霍夫等科学先驱，成了人文情怀和浪漫格调碰撞交融的地方。
7: 有一句诗形容说，我把我的心留在了海德堡，我的心啊，在内卡河畔狂跳。
6: 哦，就是这个河。
8: 对，这个呢就是内卡河，发源于黑森林地区，穿城而过海德堡之后呢，就在曼海姆汇入了莱茵河。
5: 现在这个内卡河的航运功能还是很明显的哈、
8: 哦。对，也会有很多的游船
5: 啊。
6: 一会儿这个船就要从桥下穿过去了。
8: 对，它会从桥下这边穿过，相当于是泛舟。
6: 那现在我们看它是风景，它看我们也是风景。
5: 那是呀。
8: 现在所在的是海德堡老桥。总共呢是200米长，7米宽，始建于1786年，
5: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
8: 这座石桥呢是这个位置的第9座桥梁，最开始是木桥。
5: 嗯，
8: 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我们看一下对面的半山腰之上，矗立着一座城堡。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5: 中世纪的那种范儿。
4: 对，
8: 中世纪有没有觉得有点残破的这种感觉？
10: 对对对，
6: 多少年了？
8: 这个城堡呢，其实从13世纪开始修建，前后呢将近了400年左右的时间，
4: 建了400年。
8: 对，所以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混合在一起，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都有。
10: 嗯，
8: 经过了普法尔茨继承权战争，也遭受了雷击，现在呢就形成了这种断壁残垣的这种效果。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修呢？其实这就是德国的残缺美学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马克吐温形容它残破而不失王者之气，犹如暴风雨中的里尔王。
10: 嗯
8: 嗯，在这个城堡之中呢，还有一个文人意识。歌德曾经在海德堡这个浪漫主义的城市沉浸在爱情之中，据说他和自己喜爱的姑娘呢，就经常到城堡上面携手一起散步。那个姑娘在此刻下了高墙花开的地方，我找到了最爱的她。
10: 嗯，
8: 所以这个城堡呢，这座城市呢，其实也见证着一些文人轶事，一些浪漫的故事。
5: 所以才有那个，就是我把心遗忘在海德堡，很多人就会说这是歌德写的，其实不是，这完全就是一首歌，因为它跟歌德这个基调有相似之处。
8: 后来慢慢就说海德堡是一座偷心的城市啊，
6: 这句话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共鸣。
5: 嗯，是的是的，
10: 太棒了。
8: 正前方看到的呢是一座桥头堡，以前城外的人要

0: 进城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桥头堡，从这边呢穿过，那我们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城了。
1: 哇，就这种

0: 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咖啡馆之类的啊。嗯，
1: 就跟我们的那些运河两岸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有一个河就有一座城，就有这样的一条商业街。
0: 对，
2: 咱们现在海德堡大学有多少中国学生啊？
0: 中国学生，哦，那个数字我不知道，就是很多。
2: 哦，很多。
0: 对，
2: 那咱们这个海德堡大学哪个专业最强啊？
0: 那我们原来的有哲学，
2: 哲学，
3: 哲学，
0: 还有医学呢？
2: 啊，医学，
4: 医学，
0: 那法律。
4: 大学还有多远？
0: 不远。那大学呢？跟你们的大学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你们大学有个校园。
4: 对，你们这都是开放式的。
0: 是我们呢，大学的建筑是分散在城市
2: 里。
3: 我们见到的哪座楼都有可能是这所大学的楼，是吧？它也没有围墙。
0: 这里大学的牌子啊。
2: 哦，这就是大学的楼。
0: 你看那个牌子呢，有这个呢，Universität Heidelberg。那就这个呢，就知道这是大学的一个部分啊，
4: 1386。
2: 那这个楼是什么楼呢？
0: 就是 Archaeologie。
2: 嗯，什么意思？
0: 哇，中文的叫什么？
2: 有点难的。
4: 还动脑好多东西。
2: 没事儿。
4: 好，我们继续走了。
2: 可以。
4: 来，继续走，继续走。
2: 这是什么
0: ？Alte Universität， 意思是，就是那个老大学。
3: 我觉得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青春和未来的，就因为年轻人多。
2: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有活力才有浪漫呢，有年轻人才有浪漫呢。我觉得海德堡的浪漫可能是在这里。
0: 这是新大学楼，这是大学广场。
3: 现在学生正在上课是吧？
0: 对，学生还是上课。
3: 你想下课的时候这什么情景啊？
0: 对，他们会出来。
3: 我们那个学生中也有很多社团吧，学生在一起组织的，喜欢体育的呀，喜欢郊游的呀，喜欢艺术的呀。
0: 我也是啊。
2: 你喜欢什么？
0: 我有一些学生在那边当你啊。我是打乒乓球的。哦，对啊，我在海德堡的一个俱乐部打乒乓球。哎呀。
2: 哎呀，遇到对手了，
3: 咱们俩换个位置。
2: 不是，我遇到对手了，我今天要向你学习啊。
0: 很喜欢跟你打球呢。
2: 那咱们走吧，
5: 亚平预测一下吧。啊，
2: 你有胜算有多大？
5: 没有胜算。
4: 说的是他们。
2: 没有。那你现在在，比如在德国，你大概能打到哪一级？
0: 我1780分。哟，
2: 那你很好了。听说波尔才2500多分。
0: 没有。来，我们进去。哒滴啦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5: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欢迎邓老师，各位老师，欢迎。
2: 好，这个这么齐整啊，哇！
0: 这都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哟，
4: 还那么多中国人啊！哇，
2: 太棒了，太棒了！教授，咱赶紧来切磋一下，
0: 迫不及待了。
5: 远方不远代表团和海德堡大学代表团，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乒乓球的友谊赛。邓亚平选择外国学生代表团队员 ，Martin 教授选择中方队员。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那我们开始比赛。
2: Ready go！ 教授，咱俩现在开始选队员，上场比赛。你选一个，我选一个。
3: 你跟我打，我这可是
0: 对对没关系，
3: 打板啊！
2: 来 ，you come，
6: 加油
4: 加油加油！
3: 我第一次发球啊，第一次发球就面对着一个冠军。嗯，你教教我。
6: 嗨。
4: 漂亮！哎，1-0。哎，漂亮！哎，2-0。4-0。6-0。8-0。哎呀，我天！10-1。
3: 哎呦，
0: 好！
4: 哎，好嘞！
3: 好。
0: 好了，
4: 等，结束。
3: 我们结束的时候要特别认真的，
2: 结束。
3: 谢谢。

0: 我在国内真的没有打过球，
1: 真不像，真不像。
2: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接力赛，
3: 车轮大战来了。
1: 那剩下的没打的呢？我们上没打的？
3: 都上，都上，都展现一下。
4: 哎，这个主意好，
3: 挺好，
4: 这个主意非常好。
1: 对你，然后，
5: 耶，我们有了，我们上人，我们上选好了。
3: 我们全队都上，
6: 他是开始的。
5: 哎呦，
7: 开始。啊，
6: 黄人
5: 都换。哎呦，这不太会啊，这个。
3: 挡挡挡挡！
5: 好，哎，好，
3: 太厉害了，
5: 5-4了啊！
8: 嘉宾老师上一个，两位老师，
5: 千万别给我，千万别给我，
6: 您来打，您来打，
5: 你要给我，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3: 哎，都出界了，
8: 有点深，
5: 四个啊，
8: 啊啊啊！哎。
5: 王老师赢，7-9，好，决胜球好了。
8: 王振宇上了，
5: 我跟教授打。
3: 对对对，你俩上。哎呀
5: 呀，对。
9: 好的。哇，
5: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
3: 谁发球？你们俩。
5: 教授发吧。
3: 教授发球。
5: 哟哟，我的妈呀！
3: 擦网重来。
5: 哇，厉害了。哎呀，你看你看，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哎呀，真是。
9: 哦，一票。哇哦！
8: 扣杀高球。哦。哦。
3: 8-9。嘿。
6: 哎，好温柔。
1: 对呀。哎呦，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哇，
8: 邓老师好厉害。杀高球。
3: 哇！哦，第三大板，哎呀，第四板，哇！哎呀，反攻反攻，
8: 反攻了！哎
5: 呀，哎呀，好球好球好球！
3: 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啊，
5: 好，
3: 还有一分，我们看我们的大魔王怎么扳回来。
5: 太好了，
3: 教授赢了，我们赢了。
8: 真棒！
3: 太厉害了！
5: 对，我觉得这样子吧，今天难得的机会，又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喜欢乒乓球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让他们练一练，我稍微给他们一点指导。
0: 太好了，
3: 对，
0: 谢谢，
3: 对，
8: 谢谢老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德国获得的。在1989年第40届世乒赛，那个时候才16岁，快40年了，天哪，真的弹指一挥间，重回德国。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双方有一些趣味的这个互动以外，我也想跟他们留点什么。
5: 我们有一句话，用大胳膊打球是小学生水平。用前臂打球是中学生水平，用手腕打球是大学生水平，用手指打球是研究生水平。
8: 是，
5: 拉上旋球相对容易一些，拉下旋球的活儿是比较细的，是需要技术。一种呢，转动手腕，制造旋转，制造弧线；一种呢，把板型亮一点。两种办法，顶级的运动员是转动手腕，不调整板型。你试一试，
1: 80万禁军教头，哎呦，看。霸气，霸气，
10: 走路一样。
5: 哎，
1: 好，
5: Well done，excellent，
1: 现场教学取得成功。这个是有非常强的技术含量的，他啪，马上就做到了。
11: Very good tips, very very good tips.
5: 他真的还是非常有感觉，一点就通，很厉害。
12: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eine so gute Spielerin zu sehen und mit ihr spielen zu dürfen.
5: 客气客气。
8: 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再次非常感谢你们一起来到海德堡这个美丽的城市。
5: 谢谢。
6: 那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啊。
5: 对，确实是玩得很开心。
6: 对。
1: 乒乓球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外交方式，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只要打起球，大家可以很快就成为朋友。小球推动大球，在外交史上是一段佳话。以球会友，快乐乒乓。好吗？大家加油！
5: 好吗？
6: 好，谢谢。

0: 四位墙外联，咱接下来有啥活动啊？
1: 听说最近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也在德国，我们一起去拜访他吧。
2: 太好了，我也想喝茶了。
3: 出发吧，
4: 出发。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们好，我叫王曼龙，欢迎到德国。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德国老茶人，他是中国茶文化德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正好我们也来参观一下他的茶室。
1: 好。
0: 这个就是盖哈德塔姆。
2: 哎，你好。
3: 你好。
0: 在这边呢，我们既能体验到中国茶的文化，又能体验到德国茶的这个文化。这些呢就是老先生收藏了一些紫砂壶跟茶器具。
2: 很漂亮。
4: 而非常的让我们惊讶，在德国还有这么纯粹、这么精致、这么丰富的一个茶室。
0: 四位嘉宾，来，请入座。
5: 刚才我听王先生介绍您的时候，他介绍您说叫茶人，你喜欢别人这样介绍您吗
6: ？Tea Freund。
7: 茶友。
5: 这个是怎么让您的注意力一下子都关注到茶呢
6: ？Da gibt es eigentlich keine so direkte Beziehung und ich habe eine ganz andere Beziehung zum Tee.Die rührt eigentlich mehr von meiner Liebe hin zur Philosophie und zur Kultur.
0: Gai Hade 老先生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到中国各大产茶区去感受、去体验中国茶的这些文化。
2: 我都已经16年了，
5: 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0: 去过中国，到现在有100多次。
6: 西双版纳。Ist in Taizhou, Anxi, Wuxian, Fujing, Jiangxi.
2: 真棒，
7: 真棒！
2: 看见这个盖哈德先生的那面墙的时候，我觉得他爱的不仅仅是茶叶和茶具，他其实对中国文化是有理解的，这一点是打动人心的，是淳朴的。
0: 桌上准备了4杯茶。
6: Also zuerst die Tee riechen, ja, und dann trinken und den Geschmack.
2: Black tea.
6: Yeah. 哇！
5: 我这个是普洱，熟普。
4: 铁观音。
7: 我这是白茶。
6: Sehr gut.
4: 到底是中国人啊！不喝茶。
7: 看起来大家都是茶友啊！哎。
0: 我跟。盖亚的老先生中德文化的这种交流，这个友谊因茶而结缘。一讲到茶，这个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就是心情会很愉悦。
5: 就这种交流是非常有趣的哈。
0: 茶好不好，到嘴里面他自己会说话。所以每一款茶都有他自己的芳香物质。刚才蒙老师喝的烟熏的正山小种要有烟熏味。张老师喝的铁观音，它是产于最正宗的核心产区安溪西坪。我们所要看茶汤透亮又有

0: 这两天去了不少地方，真是大饱眼福啊，都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去帕绍，
1: 撑不住了，睡觉去了，
2: 晚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今天我们要去帕绍登船了。这边呢，我看大家都拿了行李，我先给大家绑个行李条，好不好？
0: 好，我们终于不用搬来搬去了。
5: 好，不用了哈。那我们就这边启程出发。接下来我们要在帕绍登船，船上的休闲和餐饮很丰富。
6: 太好了。
7: 那游轮上有什么吃的？
5: 吃的话有中餐，也有西餐，然后也有面吧。啊，
0: 面吧？
5: 对的。
8: 哦，面，做面的。啊，
7: 面吧。
0: 这个挺让人期待。
7: 有烤串吗？
5: 烤串有。
7: 有啊，太棒了。
5: 各位老师这边请，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这边这几位呢是我们游轮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位了。
9: 欢迎，欢迎登船。
10: 哎，好，
11: 一路辛苦了，我们这边请。
5: 来，这边请啊，注意脚下。我们现在呢是在顶层的阳光甲板，然后我们这边走一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呢船是停靠在靠近帕绍的市中心的。这边呢是驾驶室啊，期间呢我们也有驾驶室参观的活动啊，感兴趣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嗯，然后我们这边请。这边亚萍老师是第二次来了，对不对？
12: 对对对对对，
5: 是不是感觉一切都很熟悉？
12: 对对，很熟悉。这儿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嗯，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打那个，有点像高尔夫似的
5: 那样。迷你高尔夫球。
12: 迷你高尔夫，对，
5: 在另外一次。
12: 啊，在另外一次。哦，对对对
5: 对，
12: 好像那边还可以有躺椅，还可以在那休息晒太阳。
5: 我们现在呢是处在船头的区域，从甲板下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三楼船头，这边呢是面吧区域，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每天2款面食轮流供应。
0: 哎，这很吸引人。
5: 对呀、啊。哦。对于咱中国人来说，出门在外能够在国外吃到面食是不容易的。
12: 好熟悉的地方哦。哦，它这些调料，看到了大蒜。
5: 我们一起看看维京邮轮的内部环境。

0: 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各自的房间了。
1: 今天这天真好啊，
2: 真是这天太棒。
0: 这条河就是我们一直航行的
1: 多瑙河。
0: 多瑙河，三河交汇，其实蛮漂亮的。
1: 同感同感。
3: 德国啊，之行要结束了，我们去写旅行手册吧，把德国的印象记录下来。
4: 好，我来写真爱宫。
5: 我擅长贴画啊。
3: 我来黑森林。
4: 来布谷中，来布谷中派活了，布谷中。
5: 布谷中。
4: 来，你接下来。干嘛了？
3: 偷看一下。
4: 好的。
1: 还是团长厉害哦，
3: 我连字儿带画看，没品够啊。黑森林，黑森林呢满足了我的愿望，但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那么大的黑森林，就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浅浅的触摸到它。我是在林区生活过的，所以一到林子里啊，我就种好全身心都焕发出一种这种兴奋和喜悦。走进黑森林的时候是向往，匆匆的离开。

0: 爱的时候是遗憾，和他拉开了距离的时候是期待，就期待以后能够再来。
1: 真爱宫漂亮吧？哎，这是18世纪德国巴登伯爵夫人亲自主持设计建造的宫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瓷器，还有各种的装饰品，啊，并且自己组织了啊设计服饰和主办乐队，做成中式的宴会啊，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2: 我这是品茶胶球，德国的乒乓球确确实实是名不虚传哈。乒乓球的学生和俱乐部的水平都很高，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招一式显然是非常正规的训练过。
3: 我虽然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名，也不是那些数据，但是那天我就看懂了你的眼神。哇，这个人的眼神怎么那么有魅力啊？
2: 而且通体发光，通体发光，
1: 大魔王的眼神。
2: 没有没有没有，
3: 什么这个动作都可以没有，只要有那个眼神。
2: 是吗？啊，
3: 就说明你到了。哎呦。
2: 我也写完了。据说黑森林地区的冬天特别漫长而严酷，农民无所事事，就开始做木工活，于是就发明了咕咕钟。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在于钟表制造过程，而在于德国工匠在技术之外的情趣。这一点一滴的生活情趣是咕咕钟最具魅力的地方，艺术的魅力超过技术，这大概就是我们文科生的思维方式吧。
3: 同感同感同感同感。
2: 热交一盘啊。
3: 这些写的是第一站，嗯，瑞士，
2: 瑞士，
3: 这些写的是德国，下一站期待，嗯，奥地利，哎，
1: 好，
2: 太好了，嗯，
3: 写完了作业，你再看，我们这船都已经起航了，哎呦，
2: 真的是，
3: 再看窗外，想到了咱们熟悉的那句话吧，嗯，是吧？远方的家，
4: 暖心起航。

0: 景色可真美呀、啊！
1: 游轮上看就是不一样啊！
2: 老师们，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哎，没认出来呀？
3: 没认呢。
2: 我是小红人佳杰。我们现在在瓦哈河谷，然后呢，准备一份地图，大家这边呢可以看一看。
4: 你们是上了船就要换装吗？
2: 对，在外面带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穿小红衣，然后等我们登船之后呢，我们就要穿西服。
4: 这室内室外有区别的。
2: 瓦豪河谷巡游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
2: 我们去看一眼，走吧。
1: 哇，这也太棒了，
0: 太舒服了。
5: 哎，漂亮，这多好看。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阳光甲板。其实你可能注意到旁边有火车轨道，有这个汽车，但是呢，那样的观光跟我们现在乘坐游轮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
2: 只有乘坐游轮这种特殊的方式，才能够一眼饱览两岸的风光，这是非常特别的。
0: 是，
2: 嗯。
4: 那个就是葡萄是吧？
2: 对，这些就是葡萄梯田。
1: 哦，真多呀！哎呦。
4: 秋天来多好看啊，
2: 秋天就一片青灿灿的，非常漂亮。
1: 哎呦，
2: 因为它的叶子会变黄。
1: 太美了这地儿。
2: 大约是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有雷司令啊，相当于是当地的葡萄酒节。
1: 你看这个云多漂亮，朝雾开如扫，情丝荡不缩，那个丝啊，就像那个云一丝一丝的，像情丝一样，然后它在那飘飘荡荡，你不能把它支起来。瓦豪河谷是有风情的哦。
2: 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呢这一两个小时过来，在这个船上面看到了整个瓦豪河谷最精美的地方。你看到了巍峨的山，有些山峰其实非常险峻的，看到了连绵的葡萄园，会看到一些中世纪的遗迹，像这样的城堡遗迹，还有小镇，
1: 太美了。
2: 这个可以看到是说自然和人文一个很好的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
1: 是是，
2: 也就为什么这一段被号称为奥地利多瑙河谷最漂亮的一段。
1: 哦，确实是真棒。我们这航行也特别好，这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特别棒。哎呀，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它还更像长江三峡一点，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也像长江之于中。

0: 国和多瑙河至于欧洲，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1: 都是被人称为动脉。嗯，这个动脉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嗯，它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0: 对，
1: 是吧？嗯，你说很多故事都是以这个江河为背景的。
0: 对，
1: 无论是在这个多瑙河还是在长江哈，都会想到这个江河啊，它就是一个背景。嗯，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舞台。嗯，很多故事的发生都会让我们想到江河的背景。
0: 是的，
1: 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名字都是多瑙河。
2: 对，
1: 一个电影就叫《多瑙河之波》，长江有《长江之歌》，多瑙河呢？
0: 有蓝色的多瑙河，哎，
3: 这的圆舞曲是吧？
2: 圆舞曲，哎，
3: 一路走来特别开心，我特别不舍大家，但是呢，真的是没办法，我这是最后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要告别哦。
1: 那你都要走了，我们还要说一遍我们的那个口号哈。
2: 好
0: 啊，好，
4: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0: 我走了啊，
4: 加加加加，
2: 启航了，拜拜。
3: 我们去了几个地方，哦，
4: 漂亮哦，
3: 也看到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比如说珍爱宫也好，还是说在瑞士的这个中国园，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文化的东西，看似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体验到这些之后又觉得非常的近。到了这儿以后呢，仍然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旅途中的小伙伴都是学识渊博的，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们行程的这个过程和坐这个船的这个亲切是有的，真就是体会到了远方不远。
0: 美丽的维也纳，
2: 对，音乐之都。
0: 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2: 这是张学友吗
5: ？Hello， 你好。
6: 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哇哇，非常贵气，
7: 我好气派哟。
8: 这个就是茜茜公主喽。
6: 对，
9: 这是莫扎特在童年时期演奏过的钢琴。哦，哇，
10: 还有手稿，
9: 都是真迹。
11: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
2: 棒，完美。嘿，至今一共有五只熊猫幼崽在此自然生长。
8: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
12: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3: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12: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3: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

0: 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为国之道吗？啊，一如百姓，重大日大白，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塞及亡国光，出任道无奖，若受也亡妻，可是不还乡。在冤枉前的这个白，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在新郑郑韩故城的西面，东距故城西墙大约1.5千米处的城关乡胡庄村西北岗地上，矗立着无名的大风土冢，当地人称它为胡庄大墓。2006年6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的规划线路与新郑境内的这座大墓不期而遇。

0: 这个多次被盗的胡庄大墓真的是一座汉代大墓吗？发掘结果却令考古人员惊叹不已，他真的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的王陵吗？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销声匿迹的韩王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的顺利实施，2006年10月20日，马俊才的考古队开始对这个大墓周边区域进行钻探布防。不久，钻探图纸出来，打乱了他的初步发掘方案。
1: 前期的钻探工作呀，发现了外面不仅有很多的小墓，还有沟，我们的发掘步骤也就改变了，就是把大墓上层的虚土去掉，周围的墓葬开始进行发掘，另外在西南区和西北区也进行开始了发掘。
0: 经过20多天的发掘，在大墓周边的弹丸之地，墓群叠压分布，墓葬排列密集。这里似乎是古人眼里的风水宝地。其中有春秋郑国墓、战国时的韩国墓，以及空心砖为主的汉墓等。而这风水宝地的主角，就是这两座带有7米左右封土的东西大墓。它们坐北向南，东西并列，而南水北调的规划线刚好从它们的中西部穿过。大墓正好被包在渠道的中间，
2: 相隔有10米左右，又清理出一个盗洞。
0: 与此同时，当把这两个东西大冢上的封土刮掉后，马俊才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还是出现了。在东边的这个无名冢上，仅它的西面和东面就有圆的、长方、正方等6个时代不一样的盗洞，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盗墓贼都光顾了。而在西冢的南边，1995年被炸开的几个洞口也都找到了。
1: 看到这些情况，就是基本上觉得没希望了。一般呢，有一个盗洞进去，这墓葬就空了。那么这个发掘了啊，能写一篇报告都不错了，更别说写书了。那徐岗的那个大墓地啊，做了那么大的努力，但凑不够一本报告。这次的话，你看得也非常寒心。
0: 作为这次考古发掘的领队，马俊才曾经不止一次遭遇这样的窘境。但即便已经知道面对的是一座空墓，他还是要严格按照考古规划进行发掘。这座大墓还能给他留下点什么呢？一天，一名队员在西冢的半腰清理时，突然在夯土中清理出一些白色的料浆石和石子混合的面。因为有过发掘徐岗大墓的经验，马俊才急忙找来工程师进行加固处理。经过近一个月的清理，2006年11月底，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这两个封土冢距地面约3米高的半腰，都出现了几乎是一圈的这些遗迹，同时还发现

0: 骗了不少的瓦片。这些料浆石就像是一个走廊，东西面及拐角处都有，而且发现这些走廊的内侧还有明显的柱洞。这时马俊才终于明白了，这些建筑走廊就是考古学界称之为的散水。散水就是房屋的外墙外侧用不透水材料做出一定宽度带有向外倾斜的保护带，其外沿必须高于建筑外地坪，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不让墙根处积水，故称散水。
1: 又有瓦又有这个走廊吧，就是拍就我们称为散水的。我们呢请来了就古建筑学家他们来到现场一看，这确实是一个建筑，而且是一个中字形的，这个中间比较大，两面是两个坡从两边上下这个是独体建筑，它是南北20米长，东西10米宽，体量独体的体量很大很可观。那么这我们就已经有了也算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了。
0: 这种建筑设施的发现表明巨大的封土之上曾有屋顶的巨型陵寝建筑，当初应该非常富丽堂皇，它们是此前商周时期高级贵族墓上平地建筑，转变的秦始皇陵封土以外设便殿的过渡形态。也就是说，这里极有可能是王陵级的大墓。这时大墓的西北区西南区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进行，这里的小墓葬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小的器物。而这期间这两片地方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些沟壕的出现。这些沟壕不像是一般的水沟，它们大都是平行的南北向或东西向，它们和大墓墓坑范围几乎一致。沟壕与大墓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抓紧寻找沟成为主要突破点。
1: 就在外面确实发现了这个三重的环壕是南北向的，这个中层的和外层的都是有5米宽4米多深，最外面的外壕啊，南北长是240米，东西宽是170米，一算面积是了不得啊，4-5万平方米。这个大墓啊，恰恰坐在正中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陵园它就成立了啊。就这一点，就也是非常值得注意。
2: 把二号墓占到一多半，这边是包含了这个。
0: 三条成壕式的近长方形环状壕沟，每条间距在20米左右。组成了面积宏大的陵区排水和防御体系。这种形态布局以前是在东周秦宫陵园有所发现。这些环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古代的这些统治者他是居住在城里边的，城里边呢还是一个宫城，那么就是这三道环壕是不是就象征他三道城墙，这个大墓是不是就是他的宫殿，这些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的发掘。首先在时代上它要一致，它是一回事，它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就围绕这展开了。
0: 2006年11月19日，当考古队把这两个封土冢的南北两面的墓道都揭开时，终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到这个时候，胡庄大墓的第一个谜团终于解开了。
1: 第一个谜团是什么呢？它是两座墓，不是一座墓。那么以前咱们很多人都被迷惑了，说是一座墓呢，它存在着打破关系，并且它经过了统一规划，两座墓葬它是一般长，都是夯土，颜色一致，所以说是不是咱经过咱们把它发掘开仔仔细细的分，

0: 那是看不出来的。
1: 为了突破普通勘测的极限，准确记录下两座大墓的结构布局和保存现状，马俊才专门用航模飞机来进行空中遥感拍摄。空旷的大地上，两座中字形大墓豁然而出。胡庄大墓定性为两座大墓后，马俊才按照打破关系，正式把西面的这个种子叫胡庄一号墓，东面的这个种子叫胡庄二号墓。
0: 这个两座大墓确定之后啊，那规格呀、啊，也是韩王陵这个级别也是越来越清晰了。那么它有几个这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像这个陪葬的策马坑，一般呢它是在北边的，那么我们就在北面和南面进行寻找。
1: 2007年1月初，考古队在二号墓的西南侧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长坑。这个长方形的大夯土坑打破一部分二号墓道，它究竟是什么用途？难道下面是正在寻找的车马坑或器物坑？从1988年王行庄发现的驯马坑来看，韩王陵的车马坑应该都在北边，而它为什么却在西南呢？这里要真是车马坑也很麻烦，因为它的规制跟韩王陵极不一样。马俊才非常疑惑，
0: 这个坑很怪，它和二号墓的封土冢啊是平行的，并且向东拐了一块，很像是一个陪葬坑。我们赶紧发掘，结果它坑底下不平啊，坑边也不平，下面又出了一堆墓，其中很多都是空心砖墓。像这种情况，它这个坑一定和这个大墓有关系。如果它是对等的话，那么就是空心砖墓很可能就是汉代了，这个比汉代还晚，它连战国墓都不是了。
1: 有关车马坑的希望破灭了，夯土坑底下连一根马骨头都没有出现。长坑下面这些汉代空心砖的突然出现，几乎击碎了马俊才寻找韩王陵的幻想。因为按常规，空心砖就是汉代的典型遗物，多件空心砖块在建筑和大墓的土层中发现，甚至还发现大墓也打破空心砖墓。难道这真是一座汉代的大墓？这让马俊才感到忐忑不安，现在疑问也越来越大了。因为到目前为止，马俊才仍然无法断定这两个大墓的时代。

0: 2007年7月，两座封土去掉后，大墓正式开始发掘。不久，队员们在发掘两个大墓的南北墓道口时，发现墓壁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约10厘米的板台痕迹。同时，在两个大墓间又发现了这些神秘的灰痕。这些板台有着明显的木板痕和绳子洞，经过灌注石膏，证实这里面都是古代的绳子。把绳子加入板柱墙内，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钢筋。同时发现墓壁上都有十分细腻的装饰痕迹。
1: 这个墓的墓壁啊，经过了三层这个装饰，底层啊用草泥抹得很光，然后上层的话用白色的一个涂层，下层啊比较大概有1米多高啊，它用红色的涂层，

一圈，很像是这墙群。那么就是像这种装修的话，象征着大院它是非常考究的一个装饰了，级别非常高。

0: 2007年9月，在一号墓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一排灰痕，经过仔细清理，发现这些灰痕都是原木头柱子，直径20厘米，7、8米长。这是干什么的呢？就在考古队员疑惑不解的时候，他们开始顺着盗洞往下清理，结果在盗洞里面发现一个四脚朝天被砸死的盗墓贼。
1: 通过他身边的一些石片还有一些铜钱啊，可以确定这个盗洞是宋代的，就是我们的推测啊，他应该是一个盗墓贼，这个把这些东西文物啊，这个盗上去之后啊，起了内讧啊，被上面的同伙啊给他砸死到下面，然后又埋上去了。
0: 细心的马俊才发现，这个盗墓贼头上的夯土中有一层原木灰痕，灰痕的上下都是夯土，但是马俊才却始终搞不清楚这层灰痕到底是什么结构。不久，在两层夯土之下，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光滑的人字形的坡面。经过一段时间清理，坡面越来越清晰。清理到半个月的时候，发现这个面很像是房顶，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1: 一般情况下，棺椁就象征着墓主人的房间，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箱子，关在中间，文物啊就放在它棺外的一圈，上面盖上盖子。像这种两面坡式房子的结构啊，这个以前在发掘徐岗的三号墓的时候啊，曾经也发现过类似的，当时啊不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通过这次的发现啊，认为它就是一个房子的象征，就是墓主人居住的房间。
0: 稍后，考古队开始对房形坡进行详细的解剖，发现这个房坡非常奇怪。原来墓里的这个房子是椁顶，墓主人构造了全国罕见的屋顶型椁顶结构，使墓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
1: 房坡非常的奇特，它是两面坡结构，三层结构，最外面呢非常的光滑，用草泥抹的，因为它不实用啊，没有盖瓦。草泥的下面就是一层木头的船，船下面是一层岭，岭的下面呢是用夯土打成台阶状的一个三角形的结构。这个结构啊非常的合理，它在上面放下泥，然后再放船岭的时候啊，它是不滑坡的，所以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越看越是房间。
0: 两座大墓均发现有整层草泥、船木、岭木、棚木和夯土组成屋顶型的椁顶结构，证实了文献《左传》中“椁有四阿，棺有汉贵”的记载。他们在国内同期墓葬是属于首次发现。
2: 那个故事短的不可能，所以这个来说就这个，肯定是。
0: 2007年12月，考古队在清理房形坡的旁边时，一个口字形的石头墙终于出现了，而且石头墙里面的卵石夹杂着少量的木炭，果真是积石积炭墓。马俊才发现，卵石和木炭搅在一起，构成了这里的石炭外椁。不同于自己以前发掘徐岗大墓的积石积炭，分内外两层的结构，这里是极为特殊的积石夹杂少量木炭构筑的复合式外椁。

现有的证据似乎都在暗示马俊才，这里埋藏的极有可能就是一座韩国亡灵级的大墓。而一旦这种猜测成立，那么这座2000多年的古墓也许将会展现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奇。

0: 2008年9月，一号墓的果盖即将揭开，果里面还剩下什么东西呢？马俊才惴惴不安。经过十几天的清理，结果是这个一号墓葬的棺椁里面空无一物。
1: 结果啊，这个墓的棺椁里面空无一物，又像徐岗大墓一样无头烂，因为没有文物啊，它的时代也难以定了。虽然说它这个发掘这个流程、埋葬流程啊，这个价值都很大，但是你叫战国亡灵、韩亡灵，你不能说空话呀，你得总得拿出这些有直接证据的文物才行呢。
0: 2009年1月，数九寒天，二号墓的发掘仍在继续。这时，棺椁里的冻土非常难清理。他们一边用电灯烘烤冻土，一边用手铲逐层向下清理。不久，有队员喊了起来：“有绿的，有绿的，
1: 有绿的就有青铜器了。”结果，一拨一件，一拨一件，一露头仔细一看，够劲儿，好，再一看够劲儿，构件就非常高级的青铜器了。再一拨出来个圆形的，像鞋一样。当时都懵了，这件没从来没见过，怎么给他穿的鞋一样的青铜器啊？那么继续的清理了几个，不断的出，还发现了一个鼎，最希望要的鼎，一个破鼎，这被砸了，盗墓贼扔到那不要的。在棺椁的旁边嘛，我们又清出了冲口的铜烛啊，这兵器说明是个男主人，然后又有玉器，像这个玛瑙环啊，这个玉器的簧啊啊之类的，都不断的出土。
0: 随着清理的进一步展开，许多小件的器物陆续出土，编钟、石磬等礼器也相继露头。他们的出现给马俊才带来了极大的慰藉。但是，此时的马俊才最希望能出土几件韩国的兵器，特别是剑和戈，因为像这种大墓里的兵器上往往都有字，能表明墓主人身份。
1: 结果呀，真出了三把戈和一些陶器。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定为战国墓，但是不是亡灵啊，还不敢说。虽然是这个有几百件青铜器，这个已在这个战国墓里边，已经是了不得了。但是亡灵，那还需要是有进一步的证据的，不能下结论。
0: 回到工作站，马俊才抓紧组织派人对所有器物进行去锈、修复等一系列工作。

0: 几天后，这些构件、玉器、银器等各种质地的文物呈现在马俊才的眼前。特别是这些体现韩国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和机械设计水平的样式繁多的车马构件，更让他激动不已。马俊才在这些车马器构件上发现了许多的铭文，但是仔细阅读后却令他颇为失望。
1: 在这构件上，它的形状是多种多样的，有拐角形的，这个有荷叶形的，绫罗伞盖形的，啊，包括那个楔顶形的，上面还都是有的，还标着这些文字，啊，都是西面几号、东面几号，还有表示方向的西南。

0: 啊什么这个来说，它是结构非常的复杂，制造的非常的精美，这个套上去啊它就取不下来，它这应该就是一个大轿子或者是大銮驾这种结构，这是高级贵族墓的典型的最高级的一些文物了。那些时候这些扒拉来扒拉去，这些字里面就缺我们最想见到的王字。
1: 怎么才能断定是韩王陵呢？墓室内器物有铭文，成为最为关键的直接证据，所以马俊才赶紧开始检查出土的兵器。不久，他在铜戈上发现了左库，盖弓上也出现少府等韩国官署的名称。这些证据正在越来越接近马俊才的猜测。细心的马俊才从这些铜鼎残片中找到了一小片，发现上面好像有半个字，两横一竖，它是不是应该是三横一竖呢？马俊才急忙去找另一块，找出来后一拼，出来了两个字。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的王后两个字，王后，王后顶出来了。王后的东西是只能放在她的墓里或者她老公的墓里面的，是不可能放在别的墓葬里的。葛上面记载的有郑国的卫戍司令，我有王后顶这一个直接的证据，敢说这就是韩王陵了。
1: 稍后马俊才又在这几件银扣上边发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铭文，虽然这些字迹非常的细小，但却是十分的清晰。太后、王后、王后官，
0: 结合这些文物的这些重要性和的体量，可以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代韩王陵墓。
1: 2009年3月，新郑韩王陵顺利入选一年一度的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时又获得田野考古奖等诸多荣誉。
0: 咱们这次发掘在韩国陵墓制度上取得了诸多重大的发现，像陵园的天府空白、五大建筑、诸多的珍贵文物、三位一体的墓地，这些重要发现反过来又证实像徐岗、苗庄、鲍庄等这些大墓葬大墓地，它就是韩王陵。
1: 那么这个胡庄王陵到底是哪一代韩王呢？虽然经过千年腐蚀和多次盗扰，墓主人的尸骸早已荡然无存，但是根据发现的种种残片和这个墓葬的方位，马俊才推断他极有可能是韩国的倒数第二代国王。
0: 我的观点，这个胡庄大墓的墓主人就是桓惠王，也就是韩国最后一代君主韩王安的父亲，他在位34年之久。桓表示长久，惠表示恩惠，由于在位时间长，他才得此雅号。
1: 如果这里埋葬的果真是桓惠王，那么战国末年的很多事情就都与这座大墓有关了。桓惠王在位34年之久，正属战国末年，六国兼并战争最为激烈。此时，韩国已处于灭亡边缘。面对强敌，即将亡国的桓惠王想出了一个怪招。

0: 派遣著名水工郑国前往秦国做间谍，实施疲秦之计，兴修郑国渠，让秦无兵可征。结果事与愿违。桓惠王死后九年，强大的秦国灭掉了韩国，其子末代韩王安被俘，不知所终。桓惠王不曾想到，他的疲秦之计最终成了强秦之策。更让他不曾想到的是，2200多年后，他的陵墓竟然会因为另一项水利工程而重现于世。2009年，胡庄大墓的发掘工作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正在全面展开。面对即将回填的胡庄大墓，马俊才感慨万千。古墓的发掘前后持续了近3年时间，正是这次抢救性发掘填补了郑韩故城周边考古发现的空白。2014年，当一渠清水从昔日的墓区中一路北上时，胡庄大墓事实上已经获得了重生。沉睡了2000多年的文物得以保护，曾经深埋于地下的历史也得以解读与传承。
1: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

0: 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2: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1: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0: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

0: 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1: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0: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1: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下子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1: 白求恩

0: 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谟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1: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地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有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2: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3: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3、4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

0: 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1: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五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2: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冷麻风兄弟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1: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0: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加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1: 原本3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2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原本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1: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3省，历经1个多月的艰难

0: 射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1: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2: 八路军总卫戍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李胜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启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启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

0: 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座生态之城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抱。清远机翻山越岭，
1: 小鸡大山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0: 雾霭玉茶山，英红崖浸润天地灵气，
2: 又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0: 厚土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3: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
0: 这里是广东的绿色明珠清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生态有机的环境孕育出别样风味。三位新农人正在为清远书写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

0: 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纪轻轻别想躺平。
0: 爬70度以上的陡坡，
1: 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
0: 训足180天才能毕业。
1: 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知道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
0: 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哎，这鸡都啊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当成他的爸爸了。
2: 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0: 16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肉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
3: 哎，起来吧，我的小宝贝！
0: 这是我们的清远鸡。清远鸡呢是麻鸡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3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
2: 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0: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两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花。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0: 你好，
1: 啊，
2: 咱们现在有多少头牛啦？
3: 200多条了。
2: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你看我们的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这边的石头比较多，啊，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

0: 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三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1: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0: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三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三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八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鸡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五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百千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
2: 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寻茶之路。
1: 罗淑贤寻茶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鸡庆里红茶谷。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
2: 现在看到的这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1: 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
3: 你好。
4: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3: 我们早上就

0: 几点钟开城？
1: 哦，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0: 这个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采盐嘛。
1: 嗯，
0: 那个除草剂有残留，农药残留，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2: 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
3: 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

0: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茶的种植环境如此生态，那为什么小时候喝的茶味道和长大喝的不一样呢？
1: 那自从我喜欢上了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大师、茶艺师、茶庄的人员等等聚在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才能泡出一杯好的英德红茶。那我们就会选用不同的水质，得出什么样的冲泡方法和水质是最适合我们英德红茶的。
2: 纯净水了，
1: 这个纯净水好甜哦。
3: 对啊，
1: 它泡的这个茶汤的甜味跟香味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是纯净水、蒸馏水更适合，更适合，对，
2: 不要最好的，只要最适合的，
1: 最适合的。好，
2: 来，
1: 以后经常分享啊，
4: 谢谢。
1: 那在这过程中啊，我也很想把一杯好的英德红茶分享给大家，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就不懂喝茶，所以啊，我就觉得喝茶就要从娃娃做起。那我们现在很多茶园都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让孩子了从小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茶文化，从此啊，他就会在心目中种下了这个爱茶的种子。
5: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调眼睛转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捻。有没有揉过面团呢？有是吧？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1: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5: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英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英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把我们的英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5: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0: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化身小小茶农，在绿浪翻滚的茶园里感受英德红茶的历史和魅力，游客们也在茶香中解锁新玩法，从丰富多样的茶文旅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茶味生活。据统计，2025年英德红茶公用品牌价值已达51.78亿元，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百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爱茶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马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包皮黄金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更富含膳食纤维和氨基酸，有着书中第一针的美誉。如今这片孕育出山野鲜味麻竹笋的土地，正吸引着年轻的新农人回归，让传统山珍焕发新生机。

我叫姜思娜，是一个学了7年土壤的农学硕士。中国人呢，对于土壤是有一个天然的执念的，也就是看到一片地，在想着土地里面能够种些什么。我也同样不例外，我在面对着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

0: 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1: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 99.25 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151.36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0: 为什么要砍它呢？
2: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0: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2: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0: 这些还要吗？
2: 这些不要的。
1: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0: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1: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0: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1: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0: 你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1: 在深入了解麻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麻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0: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颗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1: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她心中渐渐清晰。
0: 种竹笋当然是能干的啊，还差一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差赚钱了。农业一定要解决销路的问题，也是一定要赚钱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根据我的了解，清远市呢针对犀牛麻竹笋的行业呢做了一个产业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实时更新了全国农批市场的一些销量情况，规格是怎么样的，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涨还

0: 是跌，那这样实时的数据让创业的我更加的安心放心。
1: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截至2024年底，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这些深山孕育的包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粟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0: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事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2: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3: 对，
2: 那段
3: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2: 对，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0: 对，那我们现在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啊，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2: 是的，
3: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4: 是的，是的。
0: 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呀、
2: 一些管护方面的、
0: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
2: 是的，
1: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麻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富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

0: 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独游风波引发新一轮政治攻防，美伊对抗再度升温，引发岛内舆论激烈辩论，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民众看清现实，对所谓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2: 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
0: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2: 民进党

0: 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1: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2: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3: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台毒嘛，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1: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4: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1: 15号，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本病比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本病比。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5: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本偏皮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6: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
1: 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7: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1: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打出手，岛内为何更焦虑？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伊对抗再度升温，美军兵力与弹药被牢牢牵制在中东战场，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激烈辩论。一边是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7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5轮大规模相互打击。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
6: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七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8: 从七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

0: 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交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1: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2: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70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击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1: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尤教授，
3: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

0: 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
2: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3: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查，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查之后呢传回就是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盗艇呢是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一艘呢就是精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它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它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就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2: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0: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它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 第四，西式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

0: 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2: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航运就会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即使伊朗拿海峡通行以及相关的规则制定等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这是伊朗手中的筹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在努力的给伊朗画饼，其中包括的是美国会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2: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进程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强势。
3: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七月这一轮实战直接戳破了美式防空武器的所谓神话，层层设防的爱国者阵地被伊朗弹道导弹精准摧毁，防御漏洞在实战中一览无余。经过连日高强度交战，美军拦截弹药库存快速见底，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1: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的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它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
4: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它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2: 这一次美以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

0: 是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美以伊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2: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66架今年要交完的啊，另外像鱼叉导弹、鱼雷也都还有很多没有交付。还有呢，本来准备要买的武器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啊需要的弹药，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啊。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呢？ F-16V、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然后有没有备件啊、维修的设备有没有，技术人员能不能维持妥善率啊。那没有拦截弹的爱国者只剩下雷达跟发射车，没有精准弹药的 F-16V 作战价值也失去了大半，没有火箭弹的海马斯只能停在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盟友啊、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的推。

提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向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的一系列军事打击造成多人死伤，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6月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多国气温打破历史最高值。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昨天起，中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据预测，今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当晚袭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的居民区，截至目前已经造成7人受伤。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科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科军方指责伊朗袭击科多个重要设施。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当地时间16号下午，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6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射向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声明表示，相关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对坠落在多个地点的导弹残骸进行了处理，并按照技术和安全程序完成现场处置。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3: 伊方声明称，过去数日，